0: 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五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4: 今年以嚟，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1: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4: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揭幕，展现沪港历史建筑风貌。
4: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艰难受怕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嘅党嘅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6: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意义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村民于阴辉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埋一齐闲话家常，倾嘅就系就业收入、老人健康、细路仔学习。呢个既系一家人嘅小事，亦系千家万户嘅大事。总书记因为咁话，睇到你哋过上好日子，我好高兴。他指出，树立堂前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0: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住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厂胡同的吴老新。

0: 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家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同思路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汤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感受，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

0: 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嚟关注其他要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生殖生产力的强磁场。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日金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亦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时的局面。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时，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暗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亦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期间，我国仲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锈蚀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嚟睇，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自然资源部昨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实施方案。1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

0: 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教育部昨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昨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十倍，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亦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扫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令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单只能够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亦都令到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一边品尝咖啡，一边享受清凉。青山绿水带旺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000个就业岗位。贵阳市咖啡从业者曾志云：
2: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各地仲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了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小朋友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六月香港零售业总消费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4.6%。扣除价格变动后，该月零售业总消费数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中，网上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11.6%。
1: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昨日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与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日。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嚟，已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与新晋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银发经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于本周四起一连四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创18年来新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划分为6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超过10000款海内外名优产品。展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论坛、专场配对、舞台表演、工作坊体验等。本届展会仲将施行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粤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1: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与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理职风貌的重要窗口与核心平台。
3: 湾区观察，
0: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嚟关注深圳。当前，深圳正在成为全球消费者同国际创客心目中嘅科技圣地。今年，深圳将迎嚟 APEC 盛会，越嚟越多嘅目光聚焦呢座中国创新之都，依靠永不停息嘅创新、创业、创造精神，深圳企上咗新一轮科技革命嘅风口。用 AI 和硬科技产品连接世界，亦令国际友人感叹深圳正在创造未来。走进深圳华强北，高楼林立和滚滚人流是永远的标配。街口机器人巡游、无人机表演以及档口的新奇电子产品提醒着游客，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这条全长不到1000米的街道集聚着11.5万家商户，日均客流在75万人次左右。华强北多次见证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最近这里的忙碌人流中多了很多国外面孔。有法国游客表示，他对深圳科技感兴趣，通过网络推荐从香港专程赶来，在这里看到了价格更优、更新更快的科技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日都有超7000名国际访客涌入华强北，不少门店境外顾客贡献了近30%营业额，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此外，深圳很多其他科技产品亦受到海外消费者的追捧。到2025年，深圳一家车企在巴西的纯电动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了72%。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巴西单月的汽车销量达2.12万辆，同比暴涨160.4%。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爆发，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58.1%，工业机器人增长43.9%，锂电池增长25.5%。随着深圳创新能量不断积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不再满足于来到这里消费，而是选择扎根深圳，成为创新者的一份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认为， APEC 的召开将带动更多的国际创新力量流向深圳，这个将加速中国创新之都迈向全球科技圣地的进程。这一转变既是基于深圳长久以来的科技创新动能积累，亦是源自 AI 和深圳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发生的深度耦合。 AI 正在令深圳的传统硬件长出大脑，从工具升级为智能终端。今年以来，华强北全域营收增长35%，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与机器人销量增长高达60%至70%。支撑呢次深圳硬件创新爆发嘅系深圳更底层嘅产业基建。深圳正全力打造算力底座，全国首个使用国产先进芯片构建嘅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点亮，已建成14000P 智能算力，中国超算零星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深圳排名第二，已进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第一梯队。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珠海多云，30到26度。佛山多云，34到26度。惠州晴天，35到26度。东莞多云转晴，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肇庆多云，33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32到22度；纽约小雨，27到21度；旧金山晴天，23到14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健康发展，粤港澳共谱大湾区旅游一体化新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的重要引擎，亦是提升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不久前，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要求坚持旅游惠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预期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并提出要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人民满意，人民受益。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规划首次提出了旅游普惠性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服务便利化等措施，大家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享受旅游发展成果。此外，规划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就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作出部署，从提出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四大行动，到提出实施研学旅游引领提升工程、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未来我国旅游融合业态将更丰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7: 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6: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落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悠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8: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
6: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9: 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文旅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规划部署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善息利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进旅游文化体验，推动文旅和相关领域融合。随着不断推动文旅和一二三产业跨界联动，必将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7: 过去更多的去做增量性的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期间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

0: 提出要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令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旅游强国建设既要惠及民生，造福人民，亦要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入境旅游正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9 亿，入境旅游总花费突破1500亿美元，同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令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在便利化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免签政策，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推动移动支付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推动一键中国行等数字化便利举措。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令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新建认为，要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令旅游枢纽城市在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展旅游市场，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彰显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用，推动港澳青少年来内地游学，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和平台作用。在规划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中，广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提出推进广州邮轮港口建设。此外，规划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中将广州列入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明确以广州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广州的入选并非偶然，作为华南旅游中转站、都市旅游首选地，广州以立体交通为支点，将广式生产、生活、生态融入旅游场景，持续引入城市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强化城市旅游服务综合功能，入选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航空领域，今年春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为全国首个春运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的机场。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重登全国第一，空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铁路领域，2026年春运，广州白云站累计到发约639.1万人次，同比增长123.0%。广州南站到发、发送、到达三项客流指标均居全国铁路枢纽站场之首，铁路枢纽的集散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立体交通汇聚的庞大人流，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的红利。坐拥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发展邮轮、游艇经济品富天成。广州十五规划中，造强海洋旅游业便被写入了蓝图，要求加快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建设，推动常态化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融合发展邮轮、游船、游艇等海洋旅游产品。作为全国大型邮轮母港综合体之一，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硬件设施领先，可停靠全球最大吨位邮轮，年旅客通行能力达75万人次。伴随国内邮轮产业链日趋成熟，国产大型邮轮实现规模化运营。今年年底，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落地南沙常态化运营，届时广州将形成双邮轮同港运营全新格局。 正式升级为国产大邮轮核心母港，迈入大邮轮主场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门户枢纽，广州容好容速240小时过境免签，旅游团邮轮入境15日免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便利政策，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实现入境由口岸签一网通办，令说走就走的广州之旅成为现实。深圳亦在规划中多次被提及，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深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提出要推进深圳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建设。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提出，要以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今年5月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的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空港会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和主题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的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来，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绿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富集、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落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5: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 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

0: 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地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高频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15五期间，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普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丝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15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邮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船舶网络在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1: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作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0: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三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船舶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呐、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呐、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做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那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3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程多站、海陆互及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 让游艇从奢侈品认知走向咱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湾区，才能把这种江海联动、内外互通、资源禀赋，真真正正可以兑现为旅游强国建设的蓝色增长极。
1: 那智慧呢，也是未来5年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规划也着力部署智慧旅游发展，强调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旅游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智慧旅游提升行动。李教授，您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服务等是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呢？大湾区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0: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啊，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3层的架构，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1: 李教授，您认为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0: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城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3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城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是要打通市场，共建一城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城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3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1: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3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3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0: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三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 把这种国家规划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路无缝衔接。广州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演艺中心、国际赛事中心等等这种。深圳自我定位更清晰，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入境游客增长也是比较大的，旅游总收入也突破。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的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那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万山群岛，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协同，在这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城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这也是"十五"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1: 李教授，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依托港澳优势，打通海外推广渠道，联动全球客源市场呢？又如何通过湾区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旅国际品牌呢？
0: 香港它有高度便利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葡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程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定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

0: 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下半年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化工行业首款垂类安全大模型发布。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
1: 国产高端材料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IBM 三项独立实验实现量子优势，计算结果可获验证。
0: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桥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仲系选择咗前海。
1: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等领域初创企业。深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0: 科技关键词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面的职业新生，
1: 数字生活，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介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1: 会议指出，下半年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绩效，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征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0: 再嚟关注，记者从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日前发布我国化工领域首款垂类安全大模型 Forest， 与通用大模型不同，这款化工行业垂类大模型深度融合化工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数据和管理经验，将制度规范、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1: 中国中化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副总监李恒话：有咗呢个智能助手，一线人员上报隐患用时大幅缩减。通过模型辅助分类同埋标准化描述，各类装备嘅排查准确性提升咗约75%。数据是大模型精准赋能的核心根基，中国中化依托全产业链安全生产场景和长期治理经验，搭建了完善的化工安全专属数据集，涵盖化工知识、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及事故案例等10多个大类核心内容，积累了10万级原始专业语料、8万级问答及图文训练样本，构建起高精准、高适配、全覆盖的模型训练与场景应用数据底座，保障模型贴合化工行业专业标准与现场实际。
0: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3%，比“十三五”末增长超40倍。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系2.8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7%。而我们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的50%。报告显示，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首次突破1亿千瓦大关，跃升至抽水储能装机的2倍以上， 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支撑力量和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支柱产业。
1: 暑假过半，小朋友们都在忙什么呢？在上海8月1号到3号，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850名中小学生动手实践。赛场内外更多的小朋友正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在暑期接触这门面向未来的学科。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武文瑞的报道。
3: 在上海

0: 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甘肃学生李子璇，
1: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0: 上海学生王思成，
2: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0: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将优质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送入全国多个乡村课堂，还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前来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穆亚塞尔麦麦提一名，
3: 我感觉挺有意思，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0: 云南学生王雨涵，
4: 我觉得操控机器可躲避障碍物比较好玩。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贾雨欣，
5: 可以让我满足我的好奇心吧，学习上也会就是更加努力。
0: 据悉，不少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
6: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将来能够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7: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举行的 AI 深研新材料数字引领新产业人工智能赋能新材料论坛上，国产新材料专用模拟器纳泰超算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咁呢款新材料领域国产化软硬件一体化装备，系由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孵化企业重庆索格森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嘅。凭借核心算法突破，该模拟器可以将大规模材料模拟成本从千万元级别降至百万元级别，降幅超90%，标志住我国新材料研发正式摆脱对海外高端计算工具嘅重度依赖。
8: 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三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一次三项实验均基于 IBM 最新的 Quantum Heron R3 超导量子计算系统，并结合新型误差缓解技术开展。
7: 是的，那这次的量子优势是胜在了可验证性，不单止换了不同的量子硬件，还拉来了负轭超算做裁判，甚至主动加速测试，证明误差缓解技术目前是真的可以兜住底。咁亦都意味住咧，量子计算正从原技式嘅速度比拼，转向咗可信赖嘅实用验证。不过咧，目前嘅优势咧系依然局限于特定嘅物理模型，嚟真正帮助人类解决药物研发、金融建模等通用问题，距离尚远。咁而且咧，量子领域啊，纠错依然系需要攻坚嘅终极难题。量子计算唔能够永远用经典算力嚟复核检验。否则再大的优势也终将是空中流降。
8: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9: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8: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期，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东华学院嘅张卓晓嘅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都系选择咗前海。
7: 系嘅，这个暑假咧，嚟自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专业嘅张卓晓同学，开始咗佢第二次大湾区内地城市嘅实习工作。咁佢所实习嘅企业系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喺前海，令佢有更

0: 多机会观察呢个同香港一水之隔嘅城市。呢度全新嘅建筑、便利嘅交通，以及公司里头国际化嘅交流模式，令佢对大湾区有咗更深嘅理解。
1: 嚟听总台记者孙杨对张卓桥嘅采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桥同学。首先和卓桥打个招呼，你好。
3: Hey, 你好，咁我而家喺香港嘅东华学院读新闻医学专业啦，咁我叫张卓桥，系香港人，而家读紧大二。
2: 现在在哪里实习啊？
3: 我而家系喺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嗰度实习嘅，主要系就负责一啲项目日常嘅工作支持同埋一啲活动协助嘅工作。
2: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实习对吗？
3: 而家系算系第二次实习，因为之前大一嘅时候都有去实习。
2: 哦，是在哪里？也是在深圳吗？
3: 系上年都系过嚟暑假过嚟深圳呢边实习嘅。
2: 所以其实你对深圳应该比较熟悉了，对吗？
3: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疫情之后，关口开放咗，觉得香港人即系平时，星期六日都会多咗嚟深圳呢边。
2: 那现在在深圳的哪个区啊？
3: 我呢边应该算系后海，公司呢边系南山区。
2: 哦，在后海那边哈，那你应该是从香港过来的话，是走深圳湾口岸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好吗？
3: 我一开始过嚟深圳呢边系深圳湾口岸会方便啲，因为深圳湾口岸就连住前海嗰边啊嘛。但系今次实习我自己就住咗喺前海嗰边，所以就唔使每日过关咁。我系提前一日过到嚟嘅，咁嗰日就冇行深圳湾口岸啦，不过就选择咗用高铁啦。咁高铁就好快啦，喺香港西九龙嗰度直接去到即系福田嗰边，大概15分钟到啦，过关都算快，因为而家证件都可以即系自助通道，唔使行人工嘅话，大概20分钟左右就过完关。之后上到高铁之后就15分钟到福田，之后就系咯，我就打车去到酒店嗰附近。
2: 我听起来这个特别顺畅。
3: 系啊系。
2: 现在就是长期住在前海这边，所以离自己工作的这个公司很近，对吗？
3: 因为酒店距离嗰个地铁站有啲距离，所以就坐巴士，之后就转地铁，大概50分钟内就可以去到公司啦。
2: 哇，你都可以在深圳巴士转地铁了，那好厉害啊！所以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对吧？
3: 都系，因为好快就适应咗呢边嘅生活啦。
2: 你喜欢这边吗？
3: 我觉得几好，因为呢边一开始我会觉得话可能即系交通啊，各种食嘢可能住耐咗，同平时过嚟玩一两日会唔同咗。但系即系经过而家暂时过咗两个礼拜，都觉得呢边食嘅种类都几多，同埋交通都好方便，因为你随时都可以用唔同软件打到车，就算唔坐地铁或者巴士嗰啲都可以好方便去每个地方。
2: 而且就是这边那个可能交通和饮食和香港比起来会便宜很多，对吧？
3: 相对来讲就平咗好多，不过即系食嘢都有贵有平嘅选择咯，即系可能平时嗌外卖咁就平啲咯。如果去餐厅食饭，可能同香港嘅茶餐厅都差唔多价钱。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前海发展也非常快，国际化大都市是吧？其实前海这个还很新哈，这个环境也不错，你应该蛮喜欢那片吧？
3: 是因为前海可能发展了近这十几年没记错，还有即它的基建很新啦，即全部都是高楼大厦，地铁又通行了，之后连接香港的深圳湾口岸又发展了，都很方便。
2: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惊叹？
3: 有。
2: 真的是就是那种书上或者是影视片中常见的那种沧海桑田是吧？
3: 是没错。
2: 变化非常快啊。那现在在公司去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3: 我大概第一日入职呢度是7月13号。
2: 大概半个多月时间了。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还习惯吗？我看你学的生物医学在这个公司能得到一些应用和体现吗？
3: 可以話係將平時即係學習上面會用到嘅技能，可能將嗰啲嘢帶到去工作當中咯。即係我而家做緊嘅嘢，可能要整 PPT 啊，甚至剪接視頻啊。我覺得呢啲嘢都呢啲技能都可以應用翻落呢度啦。咁我呢兩個禮拜喺公司都做得比較多工作，都體驗到唔同嘅嘢。
2: 和第一次实习有一些什么不同了吗？第一次我估计可能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
3: 第一次過嚟實習嘅話，就好多嘢都驚出錯啦，可能又唔敢問問題。之後嗰時做嘅文書處理多啲，即係要歸檔啊、整理合同啊或者蓋章呢啲嘢啦。之後後來發現，即係你自己一個研究唔得咯，即係一定要主動啲問同事、大教老師去叫佢哋即係同佢哋請教啦。咁而家第二次實習就會好好多，即係一去到有唔明嘅嘢，我唔會自己諗好耐先，我就會主動啲去問佢哋點樣解決。
2: 我之前采访一些来实习的这个港澳同学，他们说和香港很大的不同，就是这边的这个做事风格非常的直接，然后很快速解决问题。
3: 係，可能我哋香港雖然我冇直接入過去香港一啲公司做實習啦，不過喺做兼職嘅時候，可能有時候有事嘅話，去問到其他同事嘅話，可能都冇咁直接咯。但
2: 哈
3: 係
2: 哈。
3: 如果喺深圳呢邊，而家係可能有啲事就直接，如果見唔到本人嘅話，就喺微信嗰度留言啦。咁佢哋睇到都會好快覆翻嚟。
2: 习惯吗？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被冒犯的感觉？
3: 都幾習慣，我反而自己都好中意呢種模式咯，因為咁樣覺得工作效率會提高啦。即係你有問題就問，之後即刻解決咗嘅話，就唔使將個問題拖好耐。
2: 你已经来这个内地实习2次了哈，就是为什么暑假会选择来内地实习？为什么不留在香港或者去其他的国家城市？
3: 都有好多原因，因為我覺得深圳呢邊嘅發展空間好大，同埋因為我讀緊生物醫學專業啊嘛，咁我覺得呢邊即係嗰啲科技創新發展嘅氛圍比較濃啦，所以想過嚟體驗下呢邊嘅職場環境同工作氛圍，所以就揀咗過嚟深圳呢邊。
2: 其实你在的这个实习单位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科技发展公司，和香港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的紧密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深港之间就是越来越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
3: 有啊，即係可能上次過嚟實習冇聽到咁多人講廣東話，但係今次過嚟呢邊即係聽到唔同人講，有講普通話啦，講廣東話，講英文啦，同埋呢度因為深圳研究院呢邊同香港中文大學嗰邊都有好密切嘅交流啦，都有香港中文大學嗰邊嘅人過嚟同我哋有交流嘅活動，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香港同深圳兩地嘅連接都係好緊密，變化好大啦。
2: 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原来觉得不太习惯，后来适应了？
3: 有啊，我覺得可能每一個大學生都會有咁嘅問題啦，就突然間可能放緊暑假，每日都瞓得好晏，但係突然間要實習嘅話，可能要每日早咗好多起身去，即係翻工要時間要提早出門口。但係過咗呢2個禮拜之後，慢慢自己都習慣咗咯。即係翻工嘅時候可以有時間聽音樂，即係都屬於自己私人嘅時間。
2: 你最喜欢在深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之前采访一些这个暑期实习的学生，他们有些就愿意宅在家里，有些就愿意跑到深圳各个地方去看一看，了解。你呢？你的周末生活、业余生活是什么样？
3: 我平時星期一至五放工之後會隔日就去健身房度健身，
2: 哇，好棒！
3: 之後星期六日嘅話，因為呢2個禮拜天氣都唔係咁好，咁我有自己夜晚去到海上世界嗰邊度行，同埋 K 十日新起嗰個 K 十日，因為我哋呢個係民青局資助嘅計劃，青協嗰邊都有安排我哋星期六日有啲集體嘅活動。
2: 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3: 有啊，因為今次實習同我上次唔一樣啦。上次我係去嗰個公司單位，就咁啱得我一個實習生啦。但係今次過嚟呢邊，仲有其他兩個同學陪我，咁就係啦。呢2個禮拜嘅相處，我哋而家都熟絡咗啦。
2: 最喜欢深圳的什么地方？什么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玩的？或者是什么建筑？
3: 我自己都係比較中意南山區呢邊啦，可能因為呢邊嘅設施比較新啲，同埋呢邊靠海，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即係星期六日如果天氣好，好中意去海邊嗰度飲咖啡放空自己，即係嗰個時候就比較享受。啊，呢邊都動物友好，即係可能有啲商場都會有貓貓狗狗，我自己係好中意小動物嘅。系，所以觉得呢边氛围都几好。
2: 已经适应了哈。我觉得听你的介绍，你可能毕业之后也会不排斥来内地工作，对吗？
3: 系啊，我自己都有谂过毕业之后过嚟内地工作嘅。咁经过呢次实习啦，或者上次嘅实习，我即系对呢边嘅认识都加深咗啦。同埋我自己真系好欣赏呢边嘅生活便利，同埋发展速度好快。即系比如我买一个网购买咗样嘢，可能琴日落单，今日已经到。
2: 习惯这边的这个刷卡支付了吗？
3: 習慣，因為唔使帶現金出門口，即係有時候可能唔小心跌咗啲錢啊，或者都唔使有呢個煩惱，唔使有擔心，即係你攞住部手機去邊度都可以。
2: 有没有想过，就是再往那个内地城市再去走一走，比如说去北京、上海啊、东北。新疆啊，走更深远的地方，再去了解更多。
3: 有，因為我而家讀緊大學，我平時差唔多，我每個月嘅有1個禮拜6日，我都會飛去內地其他地方度睇過，我都去過幾多地方，
2: 比如说。
3: 北京啦、上海啦、杭州啦、成都啊、雲南啊，之後長沙、武漢呢啲地方都有去過。
2: 有喜欢的吗？
3: 印象深刻應該係上海同埋成都啦。咁首先上海，因為都係一個超級一線城市啦，咁嗰邊都好發達，同埋嗰邊大家嘅感覺好鬆弛，即係佢哋可能會大家所謂嘅 city walk 喺嗰邊行街都好享受，同埋成都嗰邊有一啲區域嘅基建都比較新啦，同埋佢哋喺嗰個快速通道上面有專門一條路係俾嗰個橋上面有嗰個公交車，唔記得叫咩名，呢個都係第一次見。
2: 有没有觉得自己走过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个眼界、心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3: 有覺得係即係離開咗香港之後，發現內地嘅環境係唔同咗，因為內地而家好多城市嘅發展都好快，即係可能今年去咗，但係出年再去翻同一個地方，佢嘅變化都好大。
2: 所以，是不是对未来也很有期待？
3: 係啊，我覺得可能畢業嘅時候呢邊嘅變化又唔同咗，可能有更多新嘅科技啦，例如深圳呢邊啱啱都體驗咗無人駕駛嗰個打車。即係小馬自行同埋蘿蔔快跑都有體驗過，就覺得呢啲新科技係真係可以有好大嘅影響咯，即係對我哋嘅生活。
2: 就总是给你惊喜是吧
3: 係係，
2: ？Surprise 啊，到处都是 surprise。
3: 冇錯。
2: 你的同学里就你这样，还是很多人都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很多同学都会花更多的时间走出来看一看，对吗？
3: 上年可能就少，即係少比較少聽到佢哋話去實習或者嚟內地實習啦。但係今年可能大家都嚟緊9月要讀大學3年級，之後都有其他同學嚟內地實習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都去咗南京啊、無錫嗰邊實習，
2: 哇，那都还去的比较远了哈。
3: 係啊。
2: 好的，如果和同学来描述这个假期，你会说什么呢？
3: 我會覺得係即係呢個暑假刷新咗我嘅認知，即係我哋可能以前大家一講到 內地啦，或者嚟深圳啦，可能真係覺得話呢度嘅消費平啲啦，比香港或者地方大啲啦。但係我自己親身嚟到呢度，即係可能嚟緊要住1個月啦，就覺得呢度嘅節奏同埋活力同埋機會都係唔係我哋想象嘅咁啦。咁我自己可能都會鼓勵佢哋過嚟試下啦，即係無論係短期嘅實習好，長期實習好，都值得佢哋過嚟體驗。
2: 好，那最后哈，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暑假，你会说什么吗？
3: 可能就係推開咗一道門啦，之後見到出邊係另一個新嘅天地啦。呢個暑假真係走出咗香港呢個門，發現咗自己未來更多嘅可能性。
2: 好，很棒哈，非常感谢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系的张卓强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也希望未来的假期你有更多的机会到更多的城市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好吗？
3: 好，多謝晒。
2: 谢谢。
4: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出席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近年嚟推出咗一系列嘅措施，主要系革新政府投资创科产业嘅思路，加大对本地策略性产业嘅支持，特别系针对初创企业嘅融资需求。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亦都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市场化募资的基金，期待可以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孙东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由政府直接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专业的市场基金经理合作，按照1:3的比例，一是政府，三是市场，进行出资配对。优化计划推出后，收到超过60份基金经理申请，整个市场反响的热烈程度超出预期。
3: 没错的，孙东表示，资金是扶持创科企业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具备有三大意义。第一，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的有机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创科产业体系，必须引入及调动更多市场力量。政府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做好搭台角色，同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将投资效益最大化，推动香港创科产业体系建设。第二，就是扶持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去做大做强。初创企业是创科产业的源头，而策略性产业则是香港未来创科体系的重要。

0: 支撑。在优化计划下，政府重点支持从事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协助他们在相关领域企稳阵脚。第三，与实力资本强强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海内外企业理想的投资平台。创科创投基金欢迎海内外资金共同支持本地的创科产业发展，并通过其庞大网络助力创科企业走出去。
1: 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日在香港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落实深港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据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时可达30万人次。
0: 是的，国务院在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而香港特区政府先后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第659章及相关附属法例，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据了解，粤港两地正在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之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下午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从优化直播电商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推动直播电商国际化业务拓展等五大方面，明确提出17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扩大数字消费多元化供给，创新和丰富数字消费市场，拓展数字消费渠道，推动深圳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数字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直播电商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生态不断完善，腾讯视频号等直播平台快速发展，一批本地品牌通过直播电商全面拓展线上消费市场，一批各具特色的直播基地园区不断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0: 是的，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加力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是明确提出三年发展目标，就是到2028年，深圳直播电商产业生态更加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协同融合发展，直播电商新模式新场景加速涌现，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直播电商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主播服务机构超过10家，建成成规模的直播电商基地园区超过40个，年直播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消费品牌超过30个。
1: 近日，深圳城市指数 UIS 重磅成果矩阵面向全球发布。UIS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指导下，由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评价体系，为全球城市可持续治理提供新工具。
0: 没错，近一年来 UIS 先后亮相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世界城市论坛、世界城市峰会等国际平台，获联合国人居署、开发计划署及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等机构关注。咁发布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指出 ，UIS 六大维度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令民众参与决策，减少不平等，始终将人民置于核心。而深圳的成就为亚太及全球城市提供宝贵经验，期待携手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实现。联合国人居署区域项目司负责人杨蓉就表示，中国为落实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

0: 表贡献。深圳四十几年的发展创造瞩目奇迹 ，EYS 为全球提供宝贵借鉴。
1: 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议题，共话亚太地区合作新机遇。
0: 系嘅，多位与会专家认为啊，
2: 数字经济嘅健康发展
0: 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就话，构建由数字技术驱动嘅新型经济模式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嘅关键跃升。但他都认为呢，若果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者会加剧发展差距，令到边缘化群体在加速的技术变革当中进一步掉队。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8: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今日播出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入面的职业新生。我们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何伟琪的报道。
9: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0: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1: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全球认证企业仅100余家。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0: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1: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2: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天的科技关键词环节带给你的是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面的职业新生。
8: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形态。
7: 是的，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呢，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怎样实现职业转型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

0: 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荣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3: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4: 好，来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年中就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着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现在各地正紧靠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日播出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采制的录音报道，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8: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9: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0: 今天芜湖到上海

0: 行有多烫，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1: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2: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1: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5: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1: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6: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7: 你来吗？
1: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7: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仪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9: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1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童》。那《等一个傍晚》呢，是整张 EP 专辑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曲目。歌曲的曲风为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如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场景。那这首歌是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哀而不伤。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C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好，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剥离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由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我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自出发开始，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声中悄然。渺小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浮躁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星际湾区中听到的是歌曲中青春的朝气，星际湾区开篇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是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有态度，有个性，有正确的三观，有梦想。音乐人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对青春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奋斗的赞美，它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的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的青春》，歌曲赞扬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此作没有空洞口号堆砌，而是兼顾私人情绪与家国格局，既写出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同时也落定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奔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情感递进。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立农用较为成熟的声线表达，让人内心深感触动。《青春为名》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曲风，将我们对青春五味杂陈的情感娓娓道来。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中最贴近你我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李荣浩以轻松慵懒的声音诠释了梦想，让梦想也有了别样韵味。李荣浩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通过看似世俗的歌词，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自省。他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一直都是非常励志且拥有阳光正能量的组合，我们可以在很多非常热血的动漫和电视剧中听见他们的优秀作品，听他们的歌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的感觉。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

好，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尤长靖的高音极具穿透力，加以深情诠释，特别引人共鸣。整首歌的歌词蕴含着对青春梦想的追逐，对友情的珍视，对亲情的感念。《昨日清空》的旋律悠扬悦耳，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共鸣，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和身边的人。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星期三的搵食大湾区准时开始。 Hello， 我是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三的时间咧，我哋嘅节目首先会有湾区 EDU 咧，会关心一下湾区嘅年轻人嘅发展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咁都系我哋年轻朋友中意嘅一啲话题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咁肯定都要介绍一下同我哋保持联络互动嘅法宝先啦。推荐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啊，一个咧就叫做云听，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咁可以直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实时收听冇问题嘅，回听都冇问题。咁上面咧仲会有一啲我哋节目嘅精选片段吓，嗰啲切条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咁除咗系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广播频率咧都听得到啦。仲有系非常之海量兼且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啊，内容系涵括方方面面嘅。咁譬如系经济啦、文化啦、历史啦、教育啦、亲子啦、

0: 财经啦，总之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云听之外咧，就当然仲有另外一个 apps 啦，就系央视频啦。呢一个同样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新媒体客户端啦吓。咁佢咧就攞嚟睇啦，唔使多介绍吓。咁啊上边咧亦都系有各种嘅视频内容，包括系短视频内容吓，包括我做嘅短视频内容吓，唔单止我嘅，好多同事咧都一齐有做嘅。咁而家咧唔单止系即系做节目俾大家听噶啦，仲要做埋视频俾大家睇嘅。所以咧，想睇嘅话，记得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呢一个央视频上面嘅账号吓，直接打开央视频搜索就 OK 噶啦。咁除咗大湾区之星之外咧，仲有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有节目号嘅。咁都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刷到我哋嘅视频咧，记得一键三连。咁啊，央视频上面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而且最好的就是有中视频、有长视频、有直播，包括很多体育赛事的直播都在上面看得到，所以记得下载下来。无论是云听还是央视频，在我们大湾区不同的这个应用市场、不同区域的应用市场都是可以找得到的。好了，介绍完一轮了，也都是正式是来到我们的节目了。首先第一 part 是有湾区 EDU， 暑假嘛，当然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年轻人，尤其就是港澳的年轻人回来内地实习的一些情况。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暑假咧，历来就系我哋青年学生走进社会、接触职场嘅一个重要嘅窗口期。咁啊，今年暑假亦都唔例外啦。咁喺内地啊，好多地方咧都启动咗面向港澳青年嘅实习交流项目。咁而且咧，涵盖嘅领域咧都非常之多嘅，有文化向噶啦，有历史向噶啦，有呢一个科技向噶啦，亦都有啲社会上面嘅实践吓。咁都系帮助咧，就系港澳青年更加深入咁样了解内地嘅发展机遇。如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的。那我们上个星期就已经找到了一位就是来自澳门并且去到横琴澳深度合作区进行实习的一位同学，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今个星期会继续的。因为横琴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推出了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当中就包括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还有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以及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等等好几个专项的计划的。一共就会招收120名的澳门青年参加。今个星期我们都会继续邀请到参与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当中的一些澳门青年朋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实习工作以及在横琴的一些生活体验的。即刻交给我们大湾区之声的记者郭希就是跟他们聊一下。今天首先出来的就是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大三学生林瑞希，而这一次来到横琴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到实习工作之中。一起听一下郭希和他的对话。
2: 今天非常之多谢林瑞希同学啦。首先想请林同学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3: 好的，我叫林瑞希，我来自澳门，而家在武汉大学就读的，是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所以下一年就会毕业了。
2: 瑞希啊，想问一下你咧，你是通过乜嘢渠道了解到并且系参加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咧？又点解咧？你会选择会嚟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综合事务处嚟负责信息化项目管理呢一个方向咧？
3: 我是透过横琴在线嘅微信公众号去了解到今次呢个执行委员会实习嘅计划嘅，跟住我之所以会选择产业发展局这个信息化项目管理这个岗位呢，首先是他要求是计算机学院的学生，所以跟我本身的专业都比较契合。跟住我认为这个岗位跟我实际在学校里面学习到的东西都有少少不一样，是只有这个岗位才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选择 揀依個谷安慰進行實習。
2: 嗯，咁據了解啦，你係第一次參加實習工作嚇，點解咧你會諗住嚇嚟到橫琴進行實習咧，嚟開啟你嘅第一份實習嘅經歷咧？
3: 我選擇橫琴嘅原因咧係我認為未來幾年橫琴會俾澳門青年提供非常之多嘅工作嘅機會，所以我想

0: 咁我哋都知道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啦，係橫琴推動產業發展嘅一個比較重要嘅部門啦。咁喺報名之前啦，或者係正式參加到實習之前啦，你對你要做嘅呢個崗位有點樣嘅一個想像？你最希望通過呢一次嘅實習生活啦，可以收穫到啲乜嘢呢？
1: 一開始實習之前呢，我首先係透過佢嘅名字信息化項目管理，我就係想像嘅係我作為一個類似產品經理嘅一個位置去負責管理成個項目嘅進展，同工程部嘅同事進行溝通過嚟決定接下來嘅開發機會，類似嘅依種嘅工作嘅。跟住今次透過今次實習，我想收穫嘅嘢除咗同我專業相關嘅經驗之外咧，我認為同同事之間嘅溝通一方面都是未來工作入面十分之重要的，所以我都想通過今次的實習是收穫一方面的經驗。
0: 咁而家啦，你都喺實習嘅崗位上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啦，你主要係參與點樣嘅工作內容呢？你簡單介紹一下。
1: 就好似啱啱講嘅，我依個工作同我事前嘅想像都係比較符合嘅。首先我要督促工程部嘅同事去進行開發，即係可能佢哋有陣時做嘢或者做嘢開發嘅順序有陣時唔啱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同佢進行溝通。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要收集同事喺實際使用呢個系統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同埋唔方便，跟住去同工程部嘅同事進行反饋，同佢哋探討一下我哋要點樣可以改善呢個系統，先可以令到各位同事去更加方便去使用呢個系統。
0: 咁喺你工作嘅過程當中啦，你感受到你覺得橫琴嘅工作氛圍又好啦，或者成個生活嘅氛圍啊、環境啊，你覺得有點樣嘅一個印象，有咩感受呢？
1: 嚟到橫琴實習之後，我最大嘅感受係依度嘅同事，大家嘅工作氛圍首先非常之友好啦，對我嘅實習生嚟講，亦都非常之友好，同埋佢哋都非常之積極咁樣去推動信息化同埋數字化嘅建設同埋管理嘅。跟住喺實習嘅工作之中咧，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對於科技賦能產業發展的重視，而且都實際體驗到使用這個系統之後大家的工作效率的提升。
0: 其實你都是學相關的專業啦，來到橫琴實習之後啦，你覺得對於內地的一個數字化、信息化等等的水平啦，你有怎樣的一個新的感受啊？
1: 作為一個軟件工程專業的學生呢，之前我主要在學校都是學習技術相關的知識的，咁透嚟到橫琴之後咧，我對內地數字化發展嘅理解有咗更深嘅認識啦。我發現內地嘅數字化建設咧，唔係單單淨係去開發一個系統，而係真正將呢啲數字嘅技術咧，去應用到政府管理、企業營運同埋社會服務嘅多個領域嘅。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佢成個項目開發嘅各個流程，譬如話從需求分析、流程設計到後續的營運，這些是在我在學校的時候比較少接觸到的內容的。
0: 我們都知道其實澳門也在一直推動適度的多元發展，高新技術也是重點的方向之一。你覺得今次的實習經歷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未來的職業選擇呢？你也會不會考慮繼續來到內地繼續去發展呢？
1: 我認為今次這段實習對我的職業規劃都是有一定的影響的。我平時在學校主要都是關注在軟件開發一方面的內容的，但就好像剛才我所說，今次這份實習其實更加注重的是跟同事和開發部的溝通，所以它都對我未來的職業選擇有影響。我意識到我不單止可以負責進行軟件開發，我都可以好像今次這個實習這樣去進行數式化項目管理的這個方向。其實我都非常之積極地考慮來內地發展的，所以我認為可能之後在橫琴或者內地都是更加多機會給我去找到適合自己的一份工作。
0: 咁你会唔会推荐？

0: 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俾你身边嘅澳门青年同学呢？
1: 我会推荐今次呢个计划俾身边嘅同学嘅。首先，呢个计划提供咗非常之好嘅机会俾我哋澳门青年去更加了解到实际嘅职场环境系点样嘅。通过呢次实际嘅工作，可以更加直观咁样了解到行业嘅需求，同埋都可以发现到自己比较感兴趣嘅方向。而且今次呢个实习唔止系可以提升我哋嘅专业能力啦，都可以锻炼到我哋嘅沟通能力、团体合作能力同埋适应唔同工作环境嘅呢种能力嘅。我认为呢啲对于我哋学生嚟讲都系十分之有需要去累积嘅经验嚟嘅。所以我认为今次呢个计划可以帮助我哋澳门青年去拓展自己嘅视野同埋提升自己嘅能力嚟嘅。
0: 好，今次系你第一次实习啊嘛，跟住落嚟，我相信你都仲会继续去参加唔同嘅实习项目。如果俾你去选择或者你去考虑嘅话，你会选择想继续做乜嘢类型嘅实习项目啦？又或者你想去到内地嘅边个城市度实习呢？
1: 今次我呢个实习主要系负责同人去进行需求分析，同埋同工程部嘅同事进行沟通过嚟决定需求开发嘅顺序。所以其实我本身系冇负责软件开发呢一方面嘅工作嘅，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份嘅实习如果有嘅话，我系想参加软件开发呢一方面嘅工作。即係咁樣，我兩邊都會有對應嘅工作經驗嘅。跟住喺內地嘅話，其實我都想喺橫琴或者珠海呢個地區去揾到啱啱我想講嘅實習咯。
0: 今日非常之多谢林雨希同学接受我哋嘅采访，多谢晒林雨希。
2: 揾食大湾区，挖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7: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水还是
6: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7: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6: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7: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6: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7: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然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啲。
8: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9: 揾食大湾区。
1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三咧，有湾区 EDU 嘅呢一个大板块吓。咁当然稍后时间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出现啦。咁而呢一节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嘅时间，我哋亦都继续咧系请到一啲嚟自澳门，而家咧就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参与实习嘅一啲青年学生朋友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呢一节咧请到嘅咧就系一位啱啱喺暨南大学毕业嘅应届毕业生席慧珊。咁佢而家咧亦都系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嗰度实习吓。他咧就话喺呢一度实习咧，令他了解到内地文体工作嘅运行情况啦，亦都系积累咗唔少嘅实战经验吓。咁佢认为咧呢一啲经历咧系非常之难得嘅。咁具体咧一齐嚟听下我哋嘅同事郭希同佢嘅对话啦。
1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2: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席慧珊同学啦嚟接受我哋嘅采访。慧珊你好，首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13: Hello， 你好啊，我叫席慧珊，我来自澳门，今年6月先啱啱系暨南大学体育教学专业毕业。
12: 嗯，咁慧珊啊，你系通过乜嘢渠道了解到并且系参加今次嘅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又点解会选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呢一个嘅工作岗位呢？
13: 嗯， 当时我是透过澳门青年部门的宣传知道有这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的。那我大学四年和硕士都是读体育专业，一直都很想做体育赛事相关的工作，而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专门是搞琴澳两地的体育交流，好像琴澳杯这类的赛事、完全是即系同我嘅专业系好夹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个岗位啦，都想将课堂学嘅嘢真正咁实操一次啦。
12: 其实喺澳门啦、都有好多同文化体育相关嘅一啲实习嘅机会吓，点解你今次愿意用一个暑假嘅时间专程嚟到横琴嚟实习呢？咁你希望通过呢一段嘅实习经历啦，获得到啲乜嘢呢？
13: 澳门本地固然都会有体育实习的机会啦，但是大多数都是做澳门本地的活动。而横琴呢是粤澳深度的合作区，所有的赛事都是打通琴澳两边的，澳门和内地的选手一起参与，视野完全不一样。那我今次过来实习呢，就是想见识内地政务文体工作是怎样运作啦，积累多一些即琴澳两边联合赛事的筹办经验，同时都想认识多一些内地澳门做体育行业的前辈啦，呢啲嘢系如果喺澳门本地实习系体验唔到嘅。
12: 咁你目前喺文化体育处主要系负责乜嘢工作啦？有冇参与到具体嘅一啲赛事筹备相关嘅啲工作当中？咁而工作当中啦，你最印象深刻又或者觉得最有意思嘅一件故仔系乜嘢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吗？
13: 可以。咁我而家咧就系、全程系跟住琴澳杯嘅前期筹备嘅，由选手嘅报名、收资料啦、核对审核、打印归档，再到开幕式嘅流程安排，现场嘅赛事统筹我都有参与。令我比较深刻嘅印象深刻嘅就系、整理文件，即系整理机关组报名资料嘅时候啦，我见到好多横琴嘅政府同事、澳门嘅公职人员一起报名参赛。咁我整理文件先至真切咁感受到一场比赛轻松拉近琴澳两边人嘅距离，实实在在系做到琴澳一家亲嘅。
12: 咁喺本次嘅实习过程当中啦，都有好多系同内地同事交流配合嘅过程啦。有冇遇到一啲比较有意思嘅事情或者系挑战，同我哋分享一下？
13: 好，我同办公室内地嘅同事都相处得好好嘅，冇乜距离感。讲起有趣嘅事咧，我哋就系、放工之后啦，就会喺球场一起练波，会打羽毛球啊、乒乓波啊呢啲咯，会互相交流咁样。咁我又会听佢哋分享翻内地大型运动会啊，一啲活动嘅筹办经验啦，一边打波一边倾偈，好快就熟晒。跟住，我觉得有一个小小嘅挑战咧，就系、内地嘅政务文书用字啦，同澳门系有少少出入嘅。咁初初整理文件嗰时要慢慢适应啦，不过同事全部都好耐心咁教我，冇几耐就上手啦。
12: 从报名到而家啦，有冇边一个瞬间啦，觉得你好彩嚟咗嚟横琴呢度实习，又或者话喺实习过程当中咧，有冇边一个嘅场景啊，系你之前即系冇谂过，原来呢件事会系咁样发生嘅，有冇咁样嘅一个瞬间？
13: 都有嘅。咁就係琴澳杯開幕式彩排當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個諗法。當時現場係同時有澳門嘅運動員、橫琴嘅本地居民、兩地嘅工作人員一起彩排啦。舞台嘅設計、活動嘅環節全部都係融合琴澳兩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門淨係聽人講琴澳融合。咁當日親眼見到兩邊嘅市民一齊為同一場賽事努力，單純係因為運動聚埋一齊嘅咁生動嘅畫面，我係嚟咗橫琴實習之後先體驗到嘅。
12: 咁喺橫琴工作生活呢段時間啦，你對內地嘅印象有冇發生一個新嘅變化呢？
13: 我未过嚟横琴实习之前咧，我成日都以为内地嘅政府部门做嘢可能会 好嚴肅啦咁樣，跟住真正嚟咗實習先至發現內地啲同事做嘢細心之餘啦，同人相處都好隨和，跟住團隊嘅氣氛都好輕鬆嘅。咁再加橫琴發展嘅速度係好快，交通文體嘅配套都越整越好啦，仲專門為澳門嘅青年都搞好多實習就業嘅渠道啦，唔再係書本入面抽象嘅大灣區發展，係我親身可以接觸到落地發展嘅地方，對於我嚟講，改觀都比較大嘅。
12: 咁喺今次嘅實習結束之後啦，你會唔會考慮繼續留喺橫琴，又或者去到內地其他城市嚟發展呢？你又會點樣同澳門嘅同學仔嚟推薦一下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呢？
13: 我都好願意留喺橫琴長遠發展嘅。其實咁橫琴作為粵澳深度嘅合作區啦，咁以後一定會有更加多嘅琴澳文體嘅交流賽事嘅。我讀嘅係體育專業，喺呢度會有好多發揮嘅機會啦，好珍惜呢個連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門嘅同學啦，我會同佢哋講，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澳門青年橫琴實習計劃，因為我覺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條件環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單止係可以攞到政務文體領域嘅正式實習嘅經歷啦，仲可以親身咁見證琴澳嘅融合發展，識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內地朋友、澳門朋友，係啦。對於澳門本地實習嚟講咧，我覺得橫琴可以開解我哋嘅眼界啦。然之後幫我哋澳門青年揾到跨兩地發展嘅新出路。如果想做文體行政相關工作嘅朋友，一定要過嚟試下。
12: OK， 好，今日非常之多謝植慧山同學接受我哋嘅採訪，咁我哋採訪就到呢度，多謝曬。
11: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10: 唔該曬兩位接受採訪嘅同學啦，以及咧就係國希嚇。咁我哋咧聽過咗佢哋嘅體會之後咧，相信亦都對澳門嘅青年朋友翻嚟內地實習嘅情況咧有進一步嘅了解啦。咁亦都希望透過佢哋嘅故事，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澳門嘅年輕人咧，就係嚟到我哋橫琴啦、內地啦，就係揾下自己新嘅發展機遇嘅。OK， 咁我哋夠鐘休息一陣嘅，咁轉頭翻嚟咧就要交支咪俾我哋嘅同事譚其川啦，會有體育朋友圈嘅內容啦。咁今期會同大家咧講講高原足球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2: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2: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3: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4: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5: 上面有鱼空
4: 一平的，这里
6: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2: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3: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0: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黃楚飄中學用藝術交流教愛國，
7: 還有上海的同學一起去做這個音樂劇的訓練，
8: 很開心啊，玩得加曬他們微信。
0: 校長許振龍，
9: 愛國主義教育維度越來越闊，藝術表演相對顯性的，對於年輕人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是最方便的。
0: 培橋中學用航天科技教愛國，
10: 我是航天員陳冬，陳曼黎同學，你的信已經帶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員的回信，真的覺得我幸運啊！
0: 校長伍煥傑，
12: 太空的事業的發展標誌著我們祖國實力的增強，透過你的學習令到同學們以一中國人為驕傲。
0: 天水圍香島中學用考察旅行教愛國，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港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6: 我叫黃慧明，2016年在香港翻嚟，創辦了東莞的我的農場呢個項目。
17: 有一半俾人訂曬喎。
18: 係啊，今年的預期非常理想。
16: 黃天不負有心人，呢個説話真係，因為農業不同其他行業，你對一棵樹不好，佢嘅果都未必會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驚冇回報。
17: 都未成功，因他們之前二百鋪差出。
16: 東莞嘅農業單位好主動去幫我哋，盤要點搭啊，地形要點樣做啊，推一啲政策啊、優惠啊，俾我哋去申請啦。
19: 講起我哋嘅農場，呢個鄉人咧，即係每一個階段都要經過正式嘅化驗。
16: 其實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講，依家內地嘅市場營商環境好大嘅空間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0: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20: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0: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2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玩头哥，欢迎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由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啊。今日我哋会去到一个咧就系离大湾区几遥远嘅地方，讲紧嘅就系青海啦。点解我哋会去到青海咁远呢？因为呢度举行咗咧就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我哋都借呢一个机会啦，去到青海探访咧就系当地嘅足球少年嘅。喺呢一度有住一群嚟自青藏高原深处嘅足球女足，佢哋着上藏袍，就系迎住夕阳翩翩起舞嘅精灵。当换落藏袍，佢哋就系高原上面肆意奔跑嘅足球天使。呢一度系距离天空最近嘅地方，高原同埋足球实现咗美丽嘅邂逅。作为高海拔地区，青海省海拔约为2000至4000米。在这里长大的小朋友天生就具有心肺功能强和力量好等特点的。就在研讨会召开的上午，来自全国的高校足球专家、学者和援青工作专班成员齐聚青海多巴训练基地，召开了这一场关于高原足球发展的研讨会。怎样充分利用高原的优势发展足球是今次研讨会的讨论重点。我们来听听原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文生的介绍。
21: 当时青海队能够从这个乙级队一直打到这个甲级队，实际上就靠自己在场上完，你比技战术能力我们都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从拼劲上，我们整体的这个攻防能力上，这个奔跑能力上完全优势。那时候在内地打一场足球比赛打下来以后，他你感觉你再踢一场还有劲儿，还有劲儿，就他这个先天优势他是肯定有的。
1: 同其他地方亦都一样啊，高原地区嘅足球建设同样需要依托校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合理嘅培养模式，同时以足球为纽带，全面提升高原小朋友嘅综合素质，呢一个亦都系非常之必要。我哋嚟听听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魏碑河系点讲嘅。
22: 其实不论是青训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高水平队的建设也好，那么这个青少年文化的这种涵养和滋养是我们足球人才成长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一，那么所以我觉得以文化人必然是我们青训工作的一个突破点。
1: 在研讨会的晏昼，来自高校的足球讲师为这班小球员上了一堂训练课，接触到新的理念和训练方式，高原的小朋友都感觉到很惊奇。而通过这一堂训练课，讲师亦都对高原足球有咗更直观嘅了解。我哋先嚟听听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队员冯旭浩系点讲嘅。
23: 专家上课，非常的认真和负责，然后给我们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的拿球，第一时间肯定是快于第二时间，但是什么时候该用第一时间，什么时候该用第二时间，这个是我之后要思考的问题。
1: 在这堂训练课当中，武汉海淀外国与文体中心主任李志杰就是其中一位，就是教练来的，他也都讲了自己的看法。
24: 首先他们要多比赛，然后完成好自己的文化课，这个文化课也特别重要，尤其是数学这块，我是特别推崇数学这块，一定要是把数学弄懂弄好，把这个数学成绩要弄上，这样的话有利于训练，有利于比赛。
1: 这些高原里面的小朋友也都很渴望走出高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同球员扎西错无倾了下偈噶。
25: 未来想从事足球这方面的工作？
26: 想以后为青海争光，出个青海省第一个中国女足吧。
1: 虽然他们略显紧张，但是这一班小朋友他们的眼中是有光的。我们再来听听就是中国足协教练员讲师张辉是怎么说的。
27: 其实青海的女足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重点，因为他们很能吃苦，现在一般城市的孩子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确实是第一是基本功稍微欠缺，位置的概念然后场区的概念，时刻的概念，可能对这个细节的问题可能要把握更多一点他们将来我觉得希望很大真的恭喜这帮孩子。
1: 来到第二日， 專家團嚟到咗咧，就係海東玉樹河王中學。喺呢一度，佢哋要觀摩一支名為青海湖小浪花嘅女足隊伍。呢一支係由一群14岁嘅高原女仔組成嘅球隊。2025年，一部名為《玉珠峰腳下嘅足球夢》紀錄片啦，喺網上邊熱映噶。越嚟越多人知道咗喺高原深处有住咁样一群热爱足球嘅藏族女仔，佢哋翩翩起舞嘅身影就好似青海湖里面嘅一朵朵浪花。小浪花女足系由青海省妇联牵头，于2024年10月正式组建。佢哋嘅主要成员系嚟自于玉树、曲麻来县同埋西陵城北区。为咗俾呢一班三江源牧区嘅小朋友有更好嘅保障，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营养丰富、味美加廉的三餐。11号球员叫做阿萨巴马秋吉，22号队员叫做白马拉增。他们两个人都是来自于玉树曲麻来源的。他们不单只是小浪花女足的主力，生活当中亦都是一对好朋友。在下午，阿萨和白马就一起去到课室上课。阿萨和白马的家乡距离学校有成800公里，远离家乡，他们年纪小小就要学会独立生活，在这里可以踢球又可以读书，他们亦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先来听听阿萨白马秋吉是怎么说的。
2: 平时会想家的，想家的时候就在绿茵场上奔跑，踢足球，肆意的挥洒自己的汗水，然后用那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然后再发泄。我发现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阿萨同埋白马，佢哋嘅家乡玉树曲麻来源，海拔超过4000米，常年嘅风吹日晒，佢哋嘅皮肤都晒到黑晒。喺纪录片当中，阿萨为咗踢波，先是叫妈妈亲手剪了她的长鞭，而妈妈由于担心女女的安全，所以经常将阿萨对波波就收起身，而阿萨就经常叫她自家的狗偷偷地将对波波就带出来。我们再来听听阿萨是怎么说的。
2: 俗话说女孩子踢什么球嘛，然后还不如做一个优雅的女孩子好好学习呢。但是我却恰恰相反，我就有着一种女汉子的那种心。妈妈每次把球鞋藏起来，我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找我的球鞋。
1: 关于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分享住咁多先。我们稍微唞唞，转头翻嚟继续有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体育朋友圈。
4: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5: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4: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4: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7: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8: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我是来自于澳门的。这次是我们在内地第三次创业。2019年我们和拍档一起在江门做了一个关于智能家居的整体设计和安装的项目。
9: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8: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28: 哎 Kenny 上次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29: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10: 其實創業來講，我覺得幾時都不會遲的，最困難的時刻永遠是一開始。
11: 我們大概現在落戶了1000個加盟的，
10: 在政府層面上來講，他們幫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著稅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耐了之後，即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即我覺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親眼親耳看到聽到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
12: 這裡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13: 香港青年蔡訪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4: 我们在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2: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3: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訪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4: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3: 2020年年初，蔡訪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5: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3: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4: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3: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4: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7: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3: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好啦，咁啊，板头角继续翻嚟啦。今日嘅搵食大湾区，由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嘅体育朋友圈啊。我哋继续同大家啦，关注喺青海嘅高原足球。嗱，喺屋企嘅时候啦，阿萨其实会帮屋企放羊噶。每次放羊嘅时候啦，阿萨总会踢一阵波噶。而羊群就成为咗阿萨嘅忠实观众。
2: 我们赶羊的时候，我就会边带球边和羊一起跑。我踢球的时候，羊总会用那种非常不解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他们也挺怕我这种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他们也会离我那个躲得远远的。
1: 白马曾经是球队的

0: 主力门将嚟噶。后来喺教练嘅建议之下，佢改踢咗中后卫。细个嘅时候啦，佢嘅爸爸会经常带住佢骑住摩托车一齐去踢波。咁而比较调皮嘅白马为咗踢波咧，亦都做过唔少疯狂嘅事情噶。
1: 有一次去挖虫草，我基本不去挖虫草，因为那个爸妈不让去，说会被棕熊吃掉。然后有一次是偷偷跟上去，然后就找到了两根虫草，然后那两个值了80，然后就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0: 细个时候为咗练好门将嘅位置，白马可以话系吃尽好多苦噶，但系佢从来都冇放弃过。他说门将这个位置呢，令到他更加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吧。
1: 很累，因为每次倒地的时候这边会擦伤，受伤的很，就是涂碘伏呀消毒，但是又容易粘到裤子上。因为我比较喜欢当门，但是那个就算我们进攻防守不行，如果门当好了，也是全队最后一道防线，对方进不了球，我们可以打点球。
0: 正是因为这些热爱足球的女仔，才有了青海湖小浪花女足。自从组队以来，小浪花女足先后参加了民族团结友谊赛、青海省三大球运动会等赛事。在今年的五月份，小浪花获得了中青赛青海赛区 U14 女足的冠军。而小浪花女足的主教练叫做张元，张元亦都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早年他曾经在陕西女足效力过，现在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位体育老师。在张元的身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原足球人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听听张元是怎么说的。
2: 这边可能足球相对较为落后，所以我小时候选到陕西队刚开始踢球的时候，我刚开始是跟不上的，会要比同队的队员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是加练，才能在短时间内去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视频，包括我也是从这出去的，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处境，所以能有这个机会回来，就是包括他们通过足球去了更高的平台再回来带动下一波，我相信我们青海足球、玉树足球才会越来越好。
0: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小浪花女足也都来到了北京，作客总台精五聊球局的节目啊。
1: 大家好，我叫白马拉珍，我是那个青海湖小浪花的队的一名球员，也是那个就读学校是玉树和黄中学，谢谢。
3: 啊。
4: 大家好，我叫阿萨白马秋奇，大家都叫我阿萨，现在是玉树和黄中学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青海湖小浪花队的一名球员。
0: 看到自己的学生走出高原，玉树和黄中学校长尼马旦州内心亦都充满了骄傲。
5: 这是我们白云松老师亲笔签名的一个球衣。
3: 哦，
5: 这两个都是央视主持明星足球队他们的一个签名。这是我们小浪花足球队的队旗，寓意着我们黑锦鹤托起我们浪花，是这么一个寓意。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中州政府，包括咱们妇联还有海都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平台和这个机遇，让孩子们更多的去参加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也锻炼了他们，成长了他们，让他们拓宽了眼界，然后竞技水平也提高了，所以可能暂时的取得了这么一些成绩。
0: 正是足球令到阿萨和白马有机会去大城市看一看，然而面对着未来的人生选择，他们两个人的答案又出奇地一致。先来听听阿萨呢。
4: 有机会我会去更好的地方去再发展自己，然后但是我还是感觉回来再把自己的家乡的学生们好好的培养出去，再把家乡的足球发扬起来，我就感觉那样子会更好一点。
0: 我们再来听听白马又是怎么想的。
1: 我想着那个如果我功成名就就感恩就回家乡，我们队的那个有7-8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想着我们好好努力，然后那个长大之后就是踢成功了呗，然后就回去当教练，就是发扬自己家乡的那个足球。
0: 小浪花女足的表现赢得了就是专家团队的充分认可，并且对于他们提出了更加高的期望。从专家团的角度来看，高原足球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因地制宜扎根校园。我们再来

0: 听听原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文新系点讲噶？
1: 一个是解决好市区青海的足球运动员在这儿培养这个发展有优势，也是我们国家足球项目呢能够到青海来训练进行高原训练，提高我们的足球的这个耐力水平，也是有意义的。
0: 接住落嚟，我哋听听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魏碧河系点讲嘅？
2: 从青少年这个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建设这个心理建设刚好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我想健康搞好了，心理建设搞好了，身体素质搞好了，那必然训练工作或者情绪的工作必然也会更上一层楼。
0: 当小浪花女足训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背包里面都装了一件藏袍，原来这个是他们为大家准备的惊喜。当夕阳西下，这一班女仔换落了球衣，换上藏袍，他们在球场上面欢快地歌唱，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祝福和敬意。当优美的舞姿绽放在距离太阳最近的球场，青海足球的花朵必将盛开在高原美丽的夜空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期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下半年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化工行业首款垂类安全大模型发布，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
6: 国产高端材料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 ，IBM 三项独立实验实现量子优势，计算结果可获验证。
7: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桥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仲系选择咗前海。
6: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重点支持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等领域初创企业。深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7: 科技关键词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面的职业新生，
6: 数字生活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

0: 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嘅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介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2: 会议指出，下半年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绩效，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征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1: 再嚟关注，记者从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日前发布我国化工领域首款垂类安全大模型 Forest， 与通用大模型不同，这款化工行业垂类大模型深度融合化工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数据和管理经验，将制度规范、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2: 中国中化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副总监李涵话：，有咗呢个智能助手，一线人员上报隐患用时大幅缩减。通过模型辅助分类同埋标准化描述，各类装备嘅排查准确性提升咗约75%。数据是大模型精准赋能的核心根基，中国中化依托全产业链安全生产场景和长期治理经验，搭建了完善的化工安全专属数据集，涵盖化工知识、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及事故案例等十几个大类核心内容，积累了10万级原始专业语料、8万级问答及图文训练样本，构建起高精准、高适配、全覆盖的模型训练与场景应用数据底座，保障模型贴合化工行业专业标准与现场实际。
1: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3%，比13-5末增长超40倍。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是2.8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7%。而我哋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嘅50%。报告显示，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首次突破1亿千瓦大关，跃升至抽水蓄能装机嘅2倍以上，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嘅关键支撑力量同国家能源战略嘅重要支柱产业。
2: 暑假过半，小朋友们都喺度忙啲乜嘢咧？在上海8月1日到3日，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850名中小学生动手实践。赛场内外更多的小朋友正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在暑期接触这门面向未来的学科。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殿甲、武文瑞的报道。
3: 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甘肃学生李子璇，
4: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3: 上海学生王思成，
5: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3: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将优质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送入全国多个乡村课堂，还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前来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穆亚塞尔麦麦提一名，
6: 我感觉挺有意思，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3: 云南学生王雨涵，
7: 我觉得操控机器可多，比障碍物比较好玩。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贾雨欣，
0: 可以让我们满足我的好奇心吧，学习上也会就是更加努力。
3: 据悉，不少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
7: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

0: 苏志引领新产业人工智能赋能新材料论坛上，国产新材料专用模拟器纳泰超算模拟器面向全球首发。咁呢款新材料领域国产化软硬件一体化装备，系由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孵化企业重庆索格森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嘅。凭借核心算法突破，该模拟器可以将大规模材料模拟成本从千万元级别降至百万元级别，降幅超90%，标志住我国新材料研发正式摆脱对海外高端计算工具的重度依赖。
1: 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三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一次三项实验均基于 IBM 最新的 Quantum Heron R3 超导量子计算系统，并结合新型误差缓解技术开展。
0: 是的，这次的量子优势是胜在了可验证性，不单止换了不同的量子硬件，还拉来了负轭超算做裁判，甚至主动加速测试，证明误差缓解技术目前是真的可以兜住底。咁亦都意味住咧，量子计算正从原技式嘅速度比拼，转向咗可信赖嘅实用验证。不过咧，目前嘅优势咧系依然局限于特定嘅物理模型，嚟真正帮助人类解决药物研发、金融建模等通用问题，距离尚远。咁而且咧，量子领域啊，纠错依然系需要攻坚嘅终极难题。量子计算唔能够永远用经典算力嚟复核检验。否则再大的优势也终将是空中流降。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期，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从今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东华学院嘅张卓晓嘅暑期实习日记。第二次暑期实习，我都系选择咗前海。
0: 系嘅，呢个暑假咧嚟自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专业嘅张卓晓同学，开始咗佢第二次大湾区内地城市嘅实习工作。咁佢所实习嘅企业系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喺前海，令佢有更多机会观察呢个同香港一水之隔嘅城市。呢度全新嘅建筑、便利嘅交通以及公司里头国际化嘅交流模式，令佢对大湾区有咗更深嘅理解。
3: 嚟听总台记者孙杨对张卓晓嘅采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的张卓晓同学。我们首先和卓晓打个招呼，你好。
5: Hey, 你好，咁我而家喺香港嘅东华学院读生物医学专业啦。咁我叫张卓晓，系香港人，而家读紧大二。
4: 嗯，现在在哪里实习啊？
5: 我而家系喺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嗰度实习嘅，主要系就负责一啲项目日常嘅工作支持，同埋一啲活动协助嘅工作。
4: 嗯，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实习对吗？
5: 而家系算系第二次实习，因为之前大一嘅时候都有去实习。
4: 哦，是在哪里？也是在深圳吗？
5: 系上年都系过嚟暑假过嚟深圳呢边实习嘅。
4: 嗯，所以其实你对深圳应该比较熟悉了，对吗？
5: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疫情之后，关口开放咗，觉得香港人即系平时，星期六日都会多咗嚟深圳呢边。
4: 那现在在深圳的哪个区啊？
5: 我这边应该算是后海，公司这边是南山区。
4: 哦，在后海那边哈。那你应该是从香港过来的话，是走深圳湾口岸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好吗？
5: 我一開始過嚟深圳呢邊係深圳灣口岸會方便啲，因為深圳灣口岸就連住前海嗰邊啊嘛。但係今次實習我自己就住咗喺前海嗰邊，所以就唔使每日過關咁。我係提前一日。

0: 过到嚟嘅，咁嗰日就冇行深圳湾口岸啦，不过就选择咗用高铁啦。咁高铁就好快啦，喺香港西九龙嗰度直接去到即系福田嗰边，大概15分钟到啦，过关都算快，因为而家证件都可以即系自助通道，唔使行人工嘅话，大概20分钟左右就过完关。之后上到高铁之后就15分钟到福田，之后就系咯，我就打车去到酒店嗰附近。
1: 我听起
0: 系
1: 来这个特别顺畅
0: 啊，系啊，冇错。
1: 现在就是长期住在前海这边，所以离自己工作的这个公司很近，对吗？
0: 因为酒店距离嗰个地铁站有啲距离，所以就坐巴士，之后就转地铁，大概50分钟内就可以去到公司啦。
1: 哇，你都可以在深圳巴士转地铁了，那好厉害啊 所以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对吧？
0: 都系，因为好快就适应咗呢边嘅生活啦。
1: 你喜欢这边吗？
0: 我觉得几好，因为呢边一开始我会觉得话可能即系交通啊，各种食嘢可能住耐咗，同平时过去玩一两日会唔同咗。但系即系经过而家暂时过咗2个礼拜，都觉得呢边食嘅种类都几多，同埋交通都好方便，系你随时都可以用唔同软件打到车，就算唔坐地铁或者巴士嗰啲都可以，好方便去每个地方。
1: 而且就是这边那个，可能交通和饮食和香港比起来会便宜很多，对吧？
0: 相对嚟讲就平咗好多，不过即系食嘢都有贵有平嘅选择咯，即系可能平时嗌外卖咁就平啲咯。如果去餐厅食饭，可能同香港嘅茶餐厅都差唔多价钱。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前海发展也非常快，国际化大都市是吧？
0: 系系。
1: 其实前海这个还很新哈，这个环境也不错，你应该蛮喜欢那片吧？
0: 系，因为前海可能发展咗近呢10几年，冇记错，同埋即系佢啲基建好新啦，即系全部都系高楼大厦，地铁又通行咗，之后连接香港嘅深圳湾口岸又发展咗，都好方便。
1: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惊叹？
0: 有。
1: 真的是，就是那种书上啊，或者是影视片中常见的那种沧海桑田，是吧？
0: 系系，冇错。
1: 变化非常快啊。那现在在公司去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0: 我大概第一日入职呢度系7月13号入职，
1: 大
0: 而
1: 概
0: 家
1: 半个多
0: 2个
1: 月
0: 礼
1: 时间
0: 拜。
1: 了。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还习惯吗？我看你学的生物医学，在这个公司能得到一些应用和体现吗？
0: 可以话系将平时即系学习上面。会用到嘅技能，可能将嗰啲嘢带到去工作当中咯。即系我而家做紧嘅嘢，可能要整 PPT 啊，甚至剪接视频啊。我觉得呢啲嘢都呢啲技能都可以应用翻落呢度啦。咁我呢两个礼拜喺公司都做得比较多工作，都体验到唔同嘅嘢。
1: 和第一次实习有一些什么不同了吗？第一次我估计可能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
0: 第一次过嚟实习嘅话就，好多嘢都惊出错啦，可能又唔敢问问题。之后嗰时做嘅文书处理多啲，即系要归档啊、整理合同啊或者盖章呢啲嘢啦。之后后来发现，即系你自己一个研究唔得咯，即系一定要主动啲问同事、大教老师去叫佢哋即系同佢哋请教啦。咁而家第二次实习就会好好多，即系一去到有唔明嘅嘢，我唔会自己谂好耐先，我就会主动啲去问佢哋点样解决。
1: 我之前采访一些来实习的这个港澳同学，他们说和香港很大的不同，就是这边的这个做事风格非常的直接，然后很快速解决问题。
0: 係，可能我哋香港雖然冇直接入過去香港一啲公司做實習啦，不過喺做兼職嘅時候，可能有時候有事嘅話，去問到其他同事嘅話，可能都冇咁直接咯。但係如果喺深圳呢邊，而家係可能有啲事就直接，如果見唔到本人嘅話，就喺微信嗰度留言啦，咁佢哋睇到都會好快覆翻嚟。
1: 习惯吗？会不会觉得 有点不太适应被冒犯的感觉。
0: 都幾習慣，我反而自己都好中意呢種模式咯，因為咁樣覺得工作效率會提高啦。即係你有問題就問，之後即刻解決咗嘅話，就唔使將個問題拖好耐。
1: 你已经来这个内地实习2次了哈，就是为什么暑假会选择来内地实习？为什么不留在香港或者去其他的国家城市？
0: 都有好多原因，因為。我覺得深圳呢邊嘅發展空間好大，同埋因為我讀緊生物醫學專業啊嘛，咁我覺得呢邊即係嗰啲科技創新發展嘅氛圍比較濃啦，所以想過嚟體驗下呢邊嘅職場環境同工作氛圍，所以就揀咗過嚟深圳呢邊。
1: 其实你在的这个实习单位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科技发展公司，和香港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的紧密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深港之间就是越来越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
0: 有啊，即係可能上次過嚟實習冇聽到咁多人講廣東話，但係今次過嚟呢邊即係聽到唔同人講，有講普通話啦，講廣東話，講英文啦，同埋呢度因為深圳研究院呢邊同香港中文大學嗰邊都有好密切嘅交流啦，都有香港中文大學嗰邊嘅人過嚟同我哋有交流嘅活動，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香港同深圳兩地嘅連接都係好緊密，變化好大啦。
1: 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原来觉得不太习惯，后来适应了？
0: 有啊，我覺得可能每一個大學生都會有咁嘅問題啦，就突然間可能放緊暑假，每日都瞓得好晏，但係突然間要實習嘅話，可能要每日。早咗好多起身去，即系翻工要时间要提早出门口，但系过咗呢2个礼拜之后，慢慢自己都习惯咗咯。即系翻工嘅时候可以有时间听音乐，即系都属于自己私人嘅时间。
1: 你最喜欢在深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之前采访一些这个暑期实习的学生，他们有些就愿意宅在家里，有些就愿意跑到深圳各个地方去看一看，了解。你呢？你的周末生活、业余生活是什么样？
0: 我平时星期一至五放工之后会隔日就去健身房度健身，
1: 哇，好棒！
0: 系 之后星期六日嘅话，因为呢2个礼拜天气都唔系咁好，咁我有自己夜晚去到海上世界嗰边度行，同埋 K 十日新起嗰个 K 十日，因为我哋呢个系民青局资助嘅计划，青协嗰边都有安排我哋星期六日有啲集体嘅活动。
1: 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0: 有啊，因为今次实习同我上次唔一样啦，上次我系去嗰个公司单位就咁啱得我一个实习生啦，但系今次过嚟呢边仲有其他2个。同學陪我，咁就係啦。呢2个礼拜嘅相處，我哋而家都熟絡咗啦。
1: 最喜欢深圳的什么地方？什么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玩的？或者是什么建筑？
0: 我自己都係比較中意南山區呢邊啦，可能因為呢邊嘅設施比較新啲，同埋。呢邊靠海，我自己好中意，即係星期六日，如果天氣好，好中意去海邊嗰度飲咖啡，放空自己，即係嗰個時候就比較享受。啊，呢邊都動物友好，即係可能有啲商場都會有貓貓狗狗，我自己係好中意小動物嘅，所以覺得呢邊氛圍都幾好。
1: 已经适应了哈。我觉得听你的介绍，你可能毕业之后也会不排斥来内地工作，对吗？
0: 係啊，我自己都有諗過畢業之後過嚟內地工作嘅。咁經過呢次實習啦，或者上次嘅實習，我即係對呢邊嘅認識都加深咗啦。同埋我自己真係好欣賞呢邊嘅生活便利同埋發展速度好快。即係比如我買一個網購買咗一樣嘢，可能琴日落單，今日已經到，
1: 习
0: 即係。
1: 惯这边的这个刷卡支付了吗？
0: 習慣，因為唔使帶現金出門口，即係有時候可能唔小心跌咗啲錢啊，或者都唔使有呢個煩惱，唔使有擔心，即係你攞住部手機去邊度都可以。
1: 有没有想过，就是再往那个内地城市再去走一走，比如说去北京、上海啊、东北。 新疆啊，走更深远的地方，再去了解更多。
0: 有，因为我而家读紧大学，我平时差唔多，我每个月嘅有一个礼拜六日，我都会。

0: 飛去內地其他地方度睇過，我都去過幾多地方。
1: 比如说。
0: 北京啦、上海啦、杭州啦、成都啊、雲南啊，之後長沙、武漢呢啲地方都有去過。
1: 有喜欢的吗？
0: 印象深刻應該係上海同埋成都啦。咁首先上海，因為都係一個超級一線城市啦，咁嗰邊都好發達，同埋嗰邊大家嘅感覺好鬆弛，即係佢哋可能會大家所謂嘅 city walk 喺嗰邊行街都好享受，同埋成都嗰邊有一啲區域嘅基建都比較新啦，同埋佢哋喺嗰個快速通道上面有專門一條路係俾嗰個橋上面有嗰個公交車咁嘅，叫咩名？呢、這個都係第一次見。
1: 有没有觉得自己走过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个眼界、心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0: 有覺得係即係離開咗香港之後，發現內地嘅環境係唔同咗，因為內地而家好多城市嘅發展都好快，即係可能今年去咗，但係出年再去翻同一個地方，佢嘅變化都好大。
1: 所以，是不是对未来也很有期待？
0: 係，我覺得可能畢業嘅時候，呢邊嘅變化又唔同咗，可能有更多新嘅科技啦，例如深圳呢邊，啱啱都體驗咗無人駕駛嗰個打車。即係小馬自行同埋蘿蔔快跑都有體驗過，就覺得呢啲新科技係真係可以有好大嘅影響咯，即係對我哋嘅生活。
1: 就总是给你惊喜是吧
0: 係，
1: ？Surprise 啊，到处都是 surprise。
0: 冇錯。
1: 你的同学里就你这样，还是很多人都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很多同学都会花更多的时间走出来看一看，对吗？
0: 上年可能就少，即係少比較少聽到佢哋話去實習或者嚟內地實習啦。但係今年可能大家都嚟緊9月要讀大學3年級，之後都有其他同學嚟內地實習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都去咗南京啊、無錫嗰邊實習，
1: 哇，那都还去得比较远了哈。
0: 係啊。
1: 好的，如果和同学来描述这个假期，你会说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即係呢個暑假刷新咗我嘅認知，即係我哋可能以前大家一講到內地啦，或者嚟深圳啦，可能淨係覺得話呢度嘅消費平啲啦，比香港或者地方大啲啦。但係我自己親身嚟到呢度，即係可能嚟緊要住1個月啦，就覺得呢度嘅節奏同埋活力同埋機會都係。唔係我哋想象嘅咁啦，咁我自己可能都會鼓勵佢哋過嚟試下啦，即係無論係短期嘅實習好，長期實習好，都值得佢哋過嚟體驗。
1: 好，那最后哈，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暑假，你会说什么吗？
0: 可能就係推開咗一道門啦，之後見到出邊係另一個新嘅天地啦。呢個暑假真係走出咗香港呢個門，發現咗自己未來更多嘅可能性。
1: 好，很棒哈，非常感谢来自于香港东华学院生物医学系的张卓强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也希望未来的假期你有更多的机会到更多的城市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好吗？
0: 好，多谢晒。
1: 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出席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是革新政府投资创科产业的思路，加大对本地策略性产业的支持，特别是针对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市场化募资的基金，期待可以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孙东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由政府直接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与专业的市场基金经理合作，按照1:3的比例，一是政府，三是市场进行出资配对。优化计划推出后，收到超过60份基金经理申请，整个市场反响的热烈程度超出预期。
3: 没错的，孙东表示，资金是扶持创科企业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具备有三大意义。第一，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的有机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创科产业体系，必须引入及调动更多市场力量。政府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做好搭台角色，同时坚持市场化运作，将投资效益最大化，推动香港创科产业体系建设。第二，就是扶持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去做大做强。初创企业是创科产业的源头，而策略性产业则是香港未来创科体系的重要支撑。在优化计划下，政府重点支持从事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生命健康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协助他们在相关领域企稳阵脚。第三，与实力资本强强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海内外企业理想的投资平台。创科创投基金欢迎海内外资金共同支持本地的创科产业发展，并通过其庞大网络助力创科企业走出去。
4: 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日在香港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落实深港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据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时可达30万人次。
3: 是的，国务院在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而香港特区政府先后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第659章及相关附属法例，为在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据了解，粤港两地正在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之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2: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从优化直播电商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推动直播电商国际化业务拓展等五大方面，明确提出17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扩大数字消费多元化供给，创新和丰富数字消费市场，拓展数字消费渠道，推动深圳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数字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直播电商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生态不断完善，腾讯视频号等直播平台快速发展，一批本地品牌通过直播电商全面拓展线上消费市场，一批各具特色的直播基地园区不断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3: 是的，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加力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是明确提出3年发展目标，就是到2028年，深圳直播电商产业生态更加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协同融合发展，直播电商新模式新场景加速涌现，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直播电商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主播服务机构超过10家，建成成规模的直播电商基地园区超过40个，年直播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消费品牌超过30个。
2: 近日深圳城市指数 UIS 重磅成果矩阵面向全球发布。UIS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指导下，由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评价体系，为全球城市可持续治理提供新工具。
3: 没错，近一年来 UIS 先后亮相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世界城市论坛、世界城市峰会等国际平台，获联合国人居署、开发计划署及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等机构关注。咁发布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指出 ，UIS 六大维度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令民众参与决策，减少不平等，始终将人民置于核心。而深圳的成就为亚太及全球城市提供宝贵经验，期待携手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实现。联合国人居署区域项目司负责人杨蓉就表示，中国为落实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深圳40几年的发展创造瞩目奇迹， UIS 为全球提供宝贵借鉴。
2: 近日以汇聚亚太数字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题的2026亚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活动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主办，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转型、人工智能治理等核心议题，共话亚太地区合作新机遇。
3: 系嘅，多位与会专家认为，
4: 数字经济嘅健康发展
3: 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就话，构建由数字技术驱动嘅新型经济模式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嘅关键跃升。但他都认为，若果技术设计环节缺乏包容性理念，数字技术或者会加剧发展差距，令到边缘化群体在加速的技术变革当中进一步掉队。
2: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8: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今日播出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入面的职业新生。我们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何伟琪的报道。
9: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六百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0: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十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1: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的最高荣誉，全球认证企业仅百余家。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 4.0 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0: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1: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

0: 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科技关键词环节带俾你嘅系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灯塔工厂里边嘅职业新生啊。
3: 从靠力气食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住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哋探访嘅呢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咗造车方式，亦彻底改变咗产业工人嘅工作形态。
2: 是的，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呢，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怎样实现职业转型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5: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绑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

0: 或是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1: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2: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3: 好嘞，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年中就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现在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日播出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采制的录音报道，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7: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8: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9: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7: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10: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7: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7: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较1到5月份再提升 1.7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7: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3: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7: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4: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5: 你来吗？
7: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7: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好了，以上就今日《方舱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首先是我们的探世界快讯，跟住回来之后会有乐游型靓型。今天我们会跟阿型阿靓一起去到西安继续打下卡的。之前我们有讲到就西安除了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也有潮流的这种文化的風格的。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還會聽聽李欣介紹很有創意一間特色的酒吧，將皮影戲和雞尾酒融合在一起。同時也會推薦到這裡的碑林博物館，因為有海量的名家石刻的書法，用科技的方式讓我們遊客獲得沉浸式的體驗。
9: 沒錯，在樂遊型靚型帶著大家逛完西安之後，在探世界 topic 的環節，我們會關注廣州的公教嘅，因为其实而家见到咧，广州公交方面已经有越嚟越多嘅呢啲新嘅玩法啦，例如有跨城嘅呢个路线啦，有啲网约车嘅路线啦，甚至有啲定制游嘅路线，亦都有啲地铁快巴。咁啊，广州公交方面有啲点样嘅转型咧？咁啊，我哋作为游客，作为市民嚟讲，有啲点样新嘅体验咧？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分享嘅。
8: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首先嚟到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呢一条消息啦。日前，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及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咧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协商打造深度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典范，为日后两地联合申报创建国家植物园系奠定基础嘅。
9: 系啦，咁啊，根据呢个框架嘅安排咧，深港两地将会在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和能力建设，以及科普宣教方面，还有这个原

0: 林园艺展示等等方面进行合作，包括会联合开展区域的植物资源系统调查，建立珍稀濒危的野生植物的综合保护体系，以及推广区域性的本土植被的恢复和生态系统的恢复。
1: 是啦，除此之外，框架还安排推动两地在植物分类学、自然保育和生态恢复等领域展开深度联合协同项目，促进专业人才交流，以及打造兼具国家和区域特色的园林园艺展示，并且推展自然教育和公民科学推广的活动。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在北京市属公园方面，现在都应用了很多新的科技产品，开启了智慧管理的新模式。在7月底的时候，第一批72台机器人就已经陆续在北京的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的新模式。
0: 例如在这个天坛公园的长廊东侧广场这里就有扫地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还有自动充电，而且它是全天候值守的，它就可以实现到整个园区这个常态化的环境清扫。而在东北的外滩花景那里就会有一个巡湖机器人，它就可以精准识别是不是有人去抽烟啊等等这个行为，成为了整个园区一个秩序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
1: 是的，其实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方面就已经在玉渊潭公园建立了全市第一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新场景的试点，率先开展了园林机器人试运行的。2025年玉渊潭公园挂牌成立园林机器人工作站，为机器人创新技术提供实训的场景，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园林绿化行业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见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是大力推展这个机器人应用推广的工作，围绕着清洁清扫和智慧巡检、民生导航、水面救援和绿化养护、生态监测这六大业务场景，就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和卢苑故城遗址公园这里等等的14家市属公园部署了72台的机器人，希望用科技去赋能，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游客的服务体验。
1: 是的，下面我们再关注武汉方面的消息。武汉从7月下旬直到9月底会推出112场精彩的活动，六大主题产品和便民服务举措，诚邀八方游客来武汉过周末，开启短途的微度假之旅。现在会推出三大板块，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周末游的文旅产品，希望大家周末就来武汉玩。
0: 例如这个清凉消夏消夏体验的板块，主打的就是个亲水玩水和一个国风夜游的。因为在武汉的极地海洋世界方面，就会有个西游主题的泼水节。在武汉的其他的度假乐园方面，就会有一些、冰冰节这样的活动还会有一些、特色的夜游在我们的黄陂这里的木兰草原。另外去到汉阳的鹦鹉巷子那里呢，就会有些啤酒嘉年华、去到江夏里的这个夏夜民族会、等等，令到大家可以一站式地去感受江城武汉的一个夏日清凉。
1: 除此之外，在武汉也都会推出音浪狂欢夏日演出的板块、有多场音乐节和明星演唱会、譬如说在青山江滩会有野台音乐柜，20多组的音乐人全天候演出。除此之外，江夏山野音乐节就融合了市集和灯光 show， 还会有电音舞台、花车巡游、泼水活动，会在一些主题乐园里面推出。大家也都会看到各位知名歌手武汉开唱的一些相关的演出的。当然另外还会有一些精品的文化板块。
0: 没错，在这个板块当中会见到一些精品的展览，也都会见到一些经典的剧目的。例如在我们的琴台音乐厅那里就会有个暑期音乐会，而去到琴台大剧院那里就会有例如《红楼梦》、《剧院魅影》等等这些经典的剧目。而在城市剧场方面，亦都会常态化去开展京剧、汉剧同埋呢个木偶戏等等嘅一啲演出。而去到武汉博物馆同埋江汉关博物馆呢度咧，就会有古代消夏文化同埋长江文化嘅呢一个百年武汉专题展，等到大家一边逛展，亦都。

0: 入面去感受武汉的文化。
1: 没错，以上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0: 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下面关注到嘅咧系总部啊，位于法国巴黎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最近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嘅遗产地咧，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啊！吓，咁系喺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啦，作出咁样嘅决定嘅。咁三处遗产地项目咧，分别系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千塞景观、黎巴嫩的阿迈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表示说，应回这个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现在的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等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的影响，并且令到它是面临重大的威胁。再介绍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一个理事机构，是负责这个公约的实施，包括去审议提名遗产，并且评估已经列入相关名录的遗产保护的状况等等。
2: 没错了，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柬埔寨方面最近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该国总共接待国际游客 175.18 万人次，同比下降大约 48%。 统计数据当中显示，中国是上半年柬埔寨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今年1月到6月柬埔寨累计接待中国游客超过45.2万人次，占柬埔寨同期国际游客总数的25.8%。
3: 系啦，最新的统计数据仲显示啦，今年上半年咧喺吴哥窟景区所在嘅呢个暹粒省呢一度咧，一共系接待咗国际旅客系接近38.8万人次嘅，呢个数字下降咗大概系30%左右。而通过60%嘅呢个外国游客咧，系通过航空线路去入境到柬埔寨嘅，咁其他嘅咧就系通过呢啲陆路边检口岸同埋水路口岸去入境嘅。咁啊，金邊啦、暹粒啦，同埋西哈努克省啦，就係大家去到柬埔寨嘅一個主要嘅旅遊目的地啊！
2: 冇錯啦，以上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咧會有落油型靚型啊嚇！今日咧我哋繼續帶大家深度去逛下西安。首先第一個推薦咧就係古城牆啦嚇，呢一度有歷史韻味嘅古城牆。咁啊，同時咧城牆腳下好食嘅地方亦都好多啊嚇，而且好多都係多元嘅品味，譬如話有泰國嘅風味咧，有啲廣式嘅糖水甜品。另外嘉宾李欣仲挖掘到这个很有创意的特色酒吧，就将传统的皮影戏和鸡尾酒融合在一起。
3: 没错了，那么看我回来就会有落油型靓型了。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型旅行。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叹世界的乐游
5: 型旅行。
4: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有路有日的卢振宇。
4: 是啦，我们继续都会打卡啦西安的，我们扎营在西安跟大家发现一些即是新的体验和好玩的个人的心水推荐。今天我们继续都会跟随着李欣在西安行到去他觉得即是很特别的一些推荐的。今天我们继续都要听听你的分享了、之前的节目当中你有分享到大唐不夜城的这个即住宿啦，也有分享到在博物馆里面去品尝的唐宫夜宴啦，有座位可以移动的啾啾大钱，熊啾啾气昂昂的这个啾啾大钱的沉浸式演艺项目啦，还有就是这个音乐的氛围感 Live House 里面的那种即歌手的现代化的潮流文化的体验，真的相当之多了。而今天又会跟我们再讲讲在西安方面的哪些体验呢？据说呢就跟喜欢喝酒的朋友都会有关系的。
0: 是啊，其实讲起西安可能大家就是说一定会去打卡，尤其第一次去的朋友，譬如好像我们上次都讲过城墙、钟楼、鼓楼、兵马俑、华清池、博物馆，这些基本上所有朋友都会去。不过回民街，其实回民街也都很多朋友就说
4: 都可以去的、
0: 哎呀都是有去，但是我觉得未去过的朋友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4: 是啊，即其实我自己个人你讲到这件事我都想插一嘴，即是说其实西安它确实是一个旅游的特质相当之突出的那种旅游城市来的。
6: 它的资源丰富，
4: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西安本地人或者可能很熟悉西安的一些朋友来讲，你会觉得啊就不过如是嘛。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第一次去、或者去得没那么频繁的一些游客朋友来讲，你就会真的觉得哇度度都可以值得你去发掘和玩，就算你讲的城墙都是。我城墙，我点解我特别讲西安的城墙呢？即其实西安的城墙你是有一个即打卡点，你一定要去拍那个城楼的嘛、但我反而不是推荐你去那个城楼那里，我反而推荐是晚黑十二点再去城墙那里看一看。为什么呢？
0: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看到这个钟楼鼓楼是不是都仲有
4: 灯？不是，它到了晚黑十点多之后它就会关灯的，但它会有城市的那个即叫做照明。咁、城市嘅照明，你行到去嗰度咧，就你当你第一个下就系行到去城墙嘅背后嘅时候咧，佢系成条夜街，夜文化嘅夜街。咁因为上边都会有好多嘅微型嘅一啲酒吧啦，同埋一啲小嘅文创店啦。到咗十二点钟，佢都会开住门嘅。咁、稍微咧就会借住即系路灯啦，昏黄嘅路灯咁样照喺城墙嘅墙脚嗰度。跟住你沿住嗰啲即係因為你從嗰個主路啊向城牆嘅兩邊行去嘅時候，因為嗰個城牆好長啊嘛，你慢慢行嘅時候，你就會從繁華，跟住慢慢咁樣進入到一個相對安靜嘅一個城牆嘅環境入邊，所以你就有嗰種從喧鬧到安靜嗰個過程嘅體驗。跟住你再慢慢向前行嘅時候，就路燈照住城牆嘅牆腳。再睇住城墙嘅最高嘅位置，佢係完全黑嘅、天空嘅明亮同埋黑嘅城墙，再到昏黄嘅墙脚，嗰种嘅即係层次感啊，就俾你一种就是你真的是有穿越感了，然后你就真的好像是跟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回到了西安的那个古代的时候。

0: 呢个系一个。第二个就系因为去到十二点咧，其实呢个时候再出嚟嘅通常都系年青人。
1: 嗯，
0: 你喺呢个时候你就会喺城墙嘅墙角嗰度咧，即系佢嗰个城门嗰度啊，听到嗡嗡嗡嗡嗡嘅声，就系嗰啲玩摩托车嘅有啲年青人。嗯，跟住大概咧就去到十二点钟嘅时候咯，哇，好型啊！佢哋着住嗰啲衫咧，同埋嗰啲鞋咧，
1: 嗰啲皮衣啊，
0: 嗰啲皮衣咧，同埋嗰啲皮裤咧，再加上嗰啲靴咧，而且都系，
2: 哇！你唔系冬天去噶？
0: 我
2: 系
0: 冬天去，
2: 系咁啊，夏天着呢啲，
0: 但我相信佢哋可能到咗夏天嘅时候都会有自己嘅打扮咯。
2: 我信，我信，系啊，会冇咁热嘅嗰啲咯。
0: 到咗嗰陣時咧，你就會睇到一啲男男女女都有嘅，而且有女仔去揸摩托車。我當時見到一個身形可能比較嬌小嘅，我當時話：哇，呢個人會唔會係女仔？果然佢除低嗰個即係頭盔嘅時候，就係長頭髮嘅女仔。哇！就你就覺得他們
2: 很帥，
0: 很帥，而且因為佢哋係本身對於自己嗰部車咧，又會有追求嘅，將嗰部車咧即係黏到好有自己嘅個性。女仔係推白色嘅，而且後屘我仲見到一個女仔喺嗰個路上係揸住嘅係粉紅色嘅車，跟住佢哋都會聚埋喺城牆嗰度，即係呢種嘅觀感係好特別嘅一個體驗，就係城牆啱啱所講嘅嗰種穿越同埋嗰個古朴。但是下面就是嗡嗡嗡现代化的这种年轻人的潮流文化，那种碰撞就会给你感觉很有冲击力。
2: 咁睇嚟，佢哋喺城墙都有好多玩法。我记得我当时去城墙咧，系喺小年夜嘅，咁系西安文旅嗰边咧，就系做一个叫做中外大人一齐嚟西安过大年咁样咯。咁啊，除咗我哋咧，仲有啲其他国家嘅，即系话啲KOL 啊咁样。咁然之后系有个亮灯仪式，咁然之后就我觉得好靓咯，因为确实系几震撼嘅，因为你知整个城墙佢好宏大噶嘛，咁佢再配合埋其他嘅嗰啲古建筑。反正我自己是印象很深刻咯。但是你会发觉咧，西安除了呢啲即系话好有历史韵味的古迹可以去探索之外咧，佢有很多啲好新潮、好时尚的玩法咯。即系我觉得呢个是即系佢最值得去一而再、再而三咁翻去探索的一个魅力所在。
0: 你讲到呢样嘢，我突然间谂起喺城墙墙角嗰度咧，有一家文创店，入边有好多嗰啲潮流文化嘅一啲小玩偶。是完全就用了他们西安的一些本土的元素，譬如说城墙、秦兵马俑，秦兵马俑造成那些潮流的玩偶，你知道好有意思。我当时拍了一张照片，我看看可不可以找回来先。
2: 他有很多这些东西，包括我不知道你即是说来的时候他已经开放了没有，在一个机场呢，我记得好像 T5 航站楼他都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的。那个博物馆旁边都有一些文创的那些小玩意是可以给你带走啦、买啦、送给朋友啦。即是他们会将自己的这些历史嘅嗰个资源咧，其实开发得系几唔错咯。
0: 嗱，呢个就系兵马俑，系啊，跟住喺度饮啤酒，跟住仲有呢只，我当然啦，影得冇咁清晰啦吓，其实都系西安本地嘅一啲人物嘅形象，将佢造成咗一个卡通化嘅嗱，同埋呢只都系兵马俑嚟噶，
2: 很囧啊，
0: 就很可爱啊，它的这种设计啊，咁啊同仲有呢只嗱，系嗰啲手办啊。
2: 哦，哇！呢个好型喎，
0: 兵马俑做成咗手办啊。
1: 其实我觉得关键咧，做呢啲文创，你一定就系要提取佢原有嘅呢种文化特征出嚟，但系咧，你又唔能够完全复刻佢，
0: 系
1: 你一定要用翻啲现代嘅表达形式表达翻出嚟，大家先会觉得有意思。
0: 系啊，所以就即系你会见到喺本地嗰种，佢虽然就话系十三朝古都吓，你觉得可能就系好有历史感，但换一句话，低情商的表达是不是就会有点老旧，一点都不会？
2: 呢个系我几年前即系时隔好耐。再次回到西安，即是第一次受到大唐不夜城震撼的那次，给我感觉即是你会以为是一个可能即是说因为有太耐的历史底蕴，反而你不会将它同时尚和新潮联系起身的城市竟然这么识玩，
0: 其实
2: 是
0: 很潮很in。
2: 我那时就觉得哇好震撼，
0: 是这件事就是令到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同埋呢，即是我还要分享都是在城墙，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墙旁边其实是有一个文创的集市的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想一想究竟我去那条集市叫什么名字但那条集市上面呢，其实是有很多那些本地的叫做文房四宝的那些销售，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譬如说你买那个墨水啦。

0: 啦，買嗰啲毛筆啦，買呢啲嘢好集中嘅一啲地方，同埋買啲線啦，喺嗰把線上邊咧又可以作畫啦，現場130元可以幫你提名，又可以幫你根據你中意嘅嗰啲圖案喺現場畫一幅畫喺上邊。跟住再攞走嗰把線，即係你其實喺呢個城牆旁邊會有啲好古老嘅一啲體驗，但同時咧，亦都係一條街，就全部都係文創產品嘅，就啱啱我所講嗰啲好有潮流文化嘅一啲設計，呢個係一個。跟住同時仲有一條街上邊咧，我見到佢哋嘅一個特別推薦嘅一啲食肆，係一個泰國嘅餐廳，同埋一個廣東的粵式甜品店，兩間店我都吃了，都很正宗。那間泰國的那間餐廳，它其實是清邁的風味，做得很正宗，而且性價比很高，
1: 泰北風味。
0: 是的，跟住另外那間廣東的甜品店呢，哇！真係我覺得仲正宗過廣州食嗰碗。
2: 麥當勞嗰啲係嘛？
1: 唔係佢主打咩啫？你知道廣東甜品有好多㗎，係芝麻糊、雙皮奶啦，定係點樣？哦，
0: 佢乜都有，即係嗱，雙皮奶啦、湯圓啦、
2: 綠豆沙、紅豆沙
0: 啊，跟住馬蹄沙啦，而且仲入邊有雲吞皮嘅喎、跟住咧嗱，呢啲係比較傳統嘅，跟住新式嗰啲乜嘢丸子啊、乜嘢小芋圓啊，類似呢啲啊，全部都有喎，而且關鍵真係好正宗，最犀利嘅係佢做到12:00都仲有得食，
1: 佢係噶，都係不夜城嚟噶，
0: 所以我就想講一樣嘢
1: 咁咯，
0: 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呢樣嘢，即係佢嗱一條城牆旁邊就會俾你串聯起咁多嘅歷史嘅古蹟同埋現代嘅潮流，哇！真係即係呢樣嘢係俾我覺得西安。
2: 即
0: 係
2: 佢好多，其實好多元
0: 再去嘅地方
2: 係啦，即係佢成個嘅地方好多元，即係唔單止話好似你啱講嗰種歷史嘅厚重啦，你講嗰種年輕人嘅流行文化咧，佢仲有唔同地方嘅呢一啲美食嘅文化都可以喺嗰度揾得到，
0: 真係而且都可以揾到潮州嘅嗰個砂鍋粥嘅
1: 咩嘢美食都有，你遊客多嘅地方，因為佢五湖四海，每個人口味唔一樣嘛，為咗迎合唔同嘅遊客，咁你尤其我哋南方人，你要我餐餐食面，可能佢就會唔慣，咁就。
0: 講到美食都值得再慢慢講陣間，我哋唞唞先啦，因為啱啱咧，其實阿李欣特別想要介紹嘅一樣咧，都未俾佢介紹嘅，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00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3:00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00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00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4: 叹世界。
9: 我系已经环游7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10: 我系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2: 乐游迎你迎。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1: 迎靓
0: 迎，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靓李欣咧就要同我哋讲一个啦吓，即系佢嘅心水推荐，即系都几靓下嘅吓，因为即系颜值好高嘅呢个推荐，
1: 唔系，其实有几个都值得因为系今次去体验过嘅，咁啊，其中一个就系、是有一只熊猫咧，佢叫七仔啊，咁啊七仔咧就喺西安嘅，佢系全球唯一即系圈养嘅中式嘅大熊猫啦，其实都好多人系会慕名而去嘅，咁然之后佢但系我哋嗰阵时间啱啱咧就系撞咗去闭馆，因为西安好多嘅嗰啲博物馆啊、展览馆啊、园区都系星期一闭馆，咁就睇唔成，咁但系好彩咧就喺酒店有一个主题下午茶，就系、是、用七仔嘅形象咯，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好

0: 得意啦，因為頭先我哋咪講起咧，即係我覺得西安文旅唔單止係話即係官方啦，定係各種嘅嗰啲無論餐廳啊一啲私人嘅運營場所，佢哋即係我覺得係好懂得點樣去開發自己嘅一啲旅遊資源啊，會好懂得點樣去做結合。咁我就係睇咗呢個七仔嘅呢個鹹茶，覺得又好 Q 啦，好可愛啦，同埋都真係幾好味。嗱，小朋友中意，咁大人都會開心啦，因為即係佢始終係熊貓本身大家國寶都喜歡啦，咁佢又有自己嘅特色係中式嘅大熊貓啦，
1: 所以係喺動物園入邊。
0: 唔係，係啦，如果你想睇只熊貓咧，就要去個動物園嘅，係啦。但係因為我哋撞著閉館啊，咁我就睇唔到嘅。咁呢個下午茶就完咗一個小小嘅遺憾咯，即係就 drop 咗佢，就睇唔到佢。但係就即係我意思就係佢哋有好多呢啲好有心思嘅一啲開發啦。咁包括另外嘅就係我記得今次佢仲睇咗一個非遺嘅表演嘅。呢個非遺嘅表演就喺西安。某一個劇場入邊嘅具體名字我都唔好記得啦，咁但係佢就都唔長嘅，即係個零鐘頭，咁佢就將好多西安嘅呢啲非遺嘅演出融成一台戲咯，咁佢就有人布幕嘅，咁一個一個演出咁俾你睇啦，咁然之後佢哋嘅秦腔啊，佢哋好多嗰啲即係話相關嘅西安或者係嗰邊嘅啲非遺展出可以一齊睇皮影戲啊咁樣，即係比較有意思咯。咁講翻皮影戲就係我仲有一個比較難忘嘅就係其中我哋去參觀啦，已經要體驗嘅一個佢就係、是酒吧嚟嘅，佢就係喺西安好高啦。幾乎都是他屋頂了，幾多層我忘記了，27還是26層了，咁然之後就可以看著西安夜景。咁他呢就剛剛推出一個新的酒單，就是將皮影戲和那個雞尾酒結合，咁然之後就將那些三打白骨精啊、紅鞋兒啊、咩蟠桃會呢啲，
2: 係
0: 啦，咁佢就將它融合成即係將嗰啲食材啦，係啦，咁就融合成一個雞尾酒，因為雞尾酒本身就係有個好多元素可以融合入邊噶嘛，
1: 又靚啦，好多好多顏色啦，
0: 係啦，靚啦，好睇又好飲啦，咁我就覺得誒好有意思，即係你去到邊都會發現咧，西安人好識玩咯，即係佢哋會懂得將自己呢啲歷史嘅元素用時尚嘅方式去呈現出嚟，我覺得係即係比較值得去探索同埋去睇下佢哋點解咁識玩咯，即係呢個我自己會覺得比較有趣嘅。
1: 好唔好飲先？
0: 真係好飲啊，好幾杯我都覺得幾好飲，佢一共有好似係8杯，即係話呢個酒單就係、是。叫做皮影戲嘅然之後我就覺得 O K 啊，我
2: 覺得飲曬
0: 冇，我飲嗰幾杯都好飲咯，只有咁講。
1: 不過咧，我覺得喺西安咧，即係本身啱啱我哋所講到嘅呢一種潮流文化，確實都係刻喺佢嘅基因當中啊，所以佢哋真係可以好似阿振宇話齋咯，可以將我自己嘅本味同埋呢一種當下年青人佢哋中意嗰種潮流。可以好微妙咁樣結合埋一齊，呢樣嘢先係最緊要啊！
0: 冇錯，
1: 好犀利啊！
0: 我就覺得佢哋即係很會玩，而且唔單止係淨係某一個行業會玩，即係唔單止係文旅，係嗱餐飲又識啦，然之後你賣手信嘅又識啦，咁即係佢係各行各業都好懂得點樣去挖掘呢啲歷史嘅底韻，然之後用一種好新潮啦、年輕人會喜愛嘅方式啦，會呈現到去遊客嘅面前，我覺得係。其實很有功力咯，要做到呢樣嘢。
1: 同埋咧，即係我覺得關鍵我哋喺度講緊話點樣同古今做一個結合咧，我都想分享一個就係、是，因為我當時咧去咗一個西安嘅碑林歷史文化景區，因為其實咧好多朋友咧去西安一定要打卡一個西安博物館啊嘛。但係西安博物館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啦嚇，
0: 有
1: 佢好難預約，
0: 冇錯。
1: 你講下啦，
0: 佢應該係陝西歷史博物館，
1: 係冇錯，
0: 佢唔單止係西安，係啦，佢哋嘅省博
1: 有一個係陝西歷史博物館，首先有一個省博，亦都係佢哋自己本身城市嗰個西安博物館嘅。我講嘅應該係嗰個省博嘅，因為西安博物館咧。相對會好預約一啲，但都係要預約嘅，亦都有難度嘅，你都係要提前預約，但會比省博會更好約一啲。省博就真係好難約，所以我當時冇去。你可以講講喺省博
0: 嗰度嘅
1: 體驗。
0: 我去到，但係我對上一次去嘅時候，其實係嗰次嘅體驗係更加難忘嘅，因為嗰次嘅係跟住一個上過專門講國寶嘅嗰個節目嘅嘉賓，佢係專門就係讀歷史嘅博士，咁就帶 住我哋去，即係叫做跟住國寶走中國啊，類似咁樣啦。咁、然之後就係去到唔同嘅省博去追尋一啲國寶，然之後一直咁樣走咗幾個省咁樣落嚟嘅。咁、當時就係佢帶住我

0: 地去一邊講解啦，一邊去遊覽。我覺得其實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啦，去博物館一定要聽講解，因為你淨係睇住一嚿嘢，你聽住故事去睇，同埋你自己咩都唔知睇完就走。嗰種體驗感真係爭好遠好遠，咁啊，即係第一最好就係自己做個功課啦。咁其次就係、我係強烈建議大家即係話要請導覽嘅。咁如果可以加入到一啲佢哋本身就係、免費嘅、公開嘅，咁但係就要約時間咯。你如果就得到嗰啲時間，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就唔到時間，其實自己請一位佢帶住你行、一般嚟講，而家嘅博物館咁樣嘅花費都唔會話好高昂嘅。咁、如果係你啱好自己一團人有幾個人咁樣去由一個導覽去帶住你行，我會覺得整個嘅嗰個認識會完全唔同咯。咁我哋嗰次去就係有咁樣嘅老師帶住，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今次去咧都有聽朋友講，即係佢哋都想預約，但真係預約唔到咯，好搶手。咁就強烈建議大家啦，如果要去西灣玩又感興趣要行呢個博物館嘅咧，一定要提早咯。包括我之前去武漢啦、去南京啦，佢哋嘅嗰啲省博都比較難預約嘅，一定要提前做好計劃咯。咁啊，即係你諗住話臨時起意，我今晚想聽日去，基本上好難噶，因為呢啲好熱門嘅博物館都係一票難求嘅。
1: 同埋都提醒大家唔好去輕信嗰啲黃牛啊，好多時候第一。一个就是未必一定是可以准确咁样入到场，第二个就是亦都无谓下去助长呢一种黄牛市场嘅气焰咁样。咁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就是我想讲嘅就是嗰个碑林啦，即系其实西安碑林咧反而好去好多。不需要怎样去预约，你去到现场那里再买票都可以入得去，因为它相对比省博来讲它会相对那个热门的程度没那么高。第二个就是当然你讲的很大也都是啦。而第三个呢就是它那里可以讲话是中国的汉字的一个基因库，因为它在里面呢其实是做了好多嘅呢種碑文化嘅展示，我哋所熟知嘅一啲大咖嚇，顏真卿啊等等啦嚇，佢哋嘅呢啲字嘅真跡喺嗰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嘅。咁而最緊要，我特別想講就係呢種古今嘅結合啊，即係你齋係靠佢話一幾塊碑肯定係唔夠嘅，一定要利用呢啲所謂嘅數字嘅檔案啊。就博物館咧，佢哋其實就陸陸續續咁樣對一啲過寶級嘅碑刻。同埋一啲嘅一二級嘅文物進行咗三維嘅掃描，咁就所有嗰啲字咧，全部都被精准咁樣記錄咗落嚟。首先做咗一個數字化嘅文字一個管理平台，而對於我哋嘅遊客嚟講咧，就係通過賦能。通過科技的手法去令到這些文物可以真正地活了起身，就是用了一個數字化的展覽技術。因為本身它的西安博物館，你以為碑林就是去看各種的碑嘛，因為它叫碑林歷史文化景區嘛。但其實入了去之後，你會除了看那些碑之外，它會走下走下突然間，哦，原來這裡還有一個沉浸式的博物館。你那個博物館是向地下走的，所以我覺得它的設計本身都很有意思，它不是在地面的，它在地下的，地下不斷向下負一層、負二層、負三層，每一層都會有。因為你向下走的時候，有一種好像回歸進入那個歷史的軌道，穿越歷史的一個通道，
2: 即
1: 是
2: 它每一层都不是说一二三四层，而是说哦清楚清代。
1: 倒是没有，倒是没有，但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可以给他们推荐一
0: 下。清代不是很关他们事啊。
1: 不是，即是你那种设计本身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是向下走的这件事。咁跟住你行入去之後咧，佢就會有全面嘅一啲數字展覽嘅，從呢個裸眼嘅 3D 啦，再到一啲過寶啦，佢入邊嘅好多碑刻，因為佢其實係唔清晰嘅，但係佢通過數字化嗰種 3D 嘅呈現咧，佢就會係一筆一畫咁樣將嗰種可能本身已經模糊睇唔到嘅文字咁樣重新咁樣用數字嘅形式展現出嚟，而且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包括一個永字啦嚇，永遠個永字啦嚇，
0: 永字係最難寫噶，
1: 係啦，佢嘅展示咧。你一般想象就是一個完整的永字嘛，但它是用了很多塊玻璃，每一塊玻璃是一筆，跟住將每一塊玻璃將它拼在一起，是啦，你正面看你就可以看到一個正式的永字，但在側面看的時候你就會見到每一個筆畫的呈現。而且它是很漂亮的，我覺得它肯定是找了審美很好的很厲害的設計師去做這個設計，無論是它整個博物館的展現，還是每一個的數字的呈現、科技的賦能去對這些文字的重新的復原，我覺得是很推薦的一個地方。
2: 其實我覺得有個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實現呢，現在就 3D 打印已經很流行了，它既然都做了

0: 好多數字化嘅呢一啲掃描啊咁樣，咁佢係咪可以將呢啲 3D 嘅數據開放到網上？誒，大家自己可以喺屋企就打人顏真卿嘅碑文咧嚇，
1: 都未嘗不失嚇，為一個咧即係值得去推薦嘅地方咁樣。咁啊，其實講到嚟呢度咧，我覺得西安嘅即係對於我哋兩個嚟講嚇，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如果嚇振宇跟住落嚟有時間嘅話，都好想你去下西安，跟住再帶下你嘅一個觀察翻翻嚟。
0: 我覺得即係聽完你哋去介紹西安咧，咁我覺得其實西安可以即係俾到而家好多著力喺度打造自己文旅嘅城市一個啟示咯。因為而家我發覺好多文旅嘅即係城市打造文旅咧，好著重就係話單點爆發，我呢個美食爆咗，我就不斷去狂推佢、或者係呢間餐廳爆咗，我就狂推佢。其實我覺得一個旅遊城市其實係好綜合嘅，食、哪怕某個美食，佢只係其中一部分，係嘛？咁包括佢嘅歷史好、潮流好、食好、表演好、住宿好，我覺得其實係一個綜合體嚟嘅咯。
1: 所以咧，即係其實當然西安，因為佢確實嚇，佢嘅歷史擺喺度嘅，佢嘅資源就
0: 喺呢一度，
1: 有一種係無可取代嘅嗰種取之不盡嘅感覺啊。但係當然咧，如果係講到話呢個地方本身作為遊客嘅一個選擇嚟講咧嚇，咁我哋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發掘更多啦嚇，佢當地嗰種潮流嘅文化又好啦，歷史嘅文化又好啦，相信可以俾到大家更多嘅惊喜嘅。嚟到呢度啦，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去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0: 迎靓迎，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
1: 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 topic 个环节啦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公交啊。而家其实咧全国各地啦，而家嘅公交车咧都同以前好唔一样啦。以前咧我哋坐公交车真系为咗就交通出行吓，但因为而家全国各地嘅呢一个地铁啦发展嘅网络都非常之发达，咁所以咧公交车其实佢喺路面嘅呢一个即系优势咧，其实同地铁相比咧系唔一样。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脉络当中去穿梭，可能呢就可以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了、这件事晓露肯定有大把东西可以
6: 说。是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我是去了湛江的潮州岛、在潮州岛那里其实、我是需要从湛江北站去到码头的、我们一行呢是一共有26个人，我嘅嗰個
1: 你係去大團
6: 啊？係啊，其實我係去大團嘅。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嗰個接駁當時就係諗過嘅，即係咁多個人究竟係打的好啊，定係話我哋包車好咁樣。最後因為喺當地，我一開始嘅嗰個線路就係話我去揾一啲社交平台上面係咪有啲包車嘅或者相熟嘅朋友推薦嘅包車師傅啊？最後我就喺社交平台上面發覺好多人喺度推薦公交集團嘅包車
1: 啊，咁樣即係當地嘅公交集團包車，
6: 跟住。 住哦，就打開咗我新嘅思路。跟住我亦都去問咗好似廣州公家集團啊，諸如此類一啲其他城市嘅公家集團咁樣。佢話：呢個好正常啊，我哋嘅嗰個咩某約啊嗰啲就已經係好常態化運營啦。三江應該都有。

0: 嘅咁樣，然之後我就真係打咗湛江公教嘅一個官方嘅服務電話，就話你哋有冇包車啊？佢話有啊，啊點點點啊，我哋包車主要嘅業務係邊個團隊負責嘅？你打俾佢啦咁樣，然之後好快就對接到呢件事啦。
1: 幾錢啊？
0: 我哋26個人，跟住嗰個往返係大概150公里嘅，咁就應佢係收咗我哋1500。
1: 成部車1500，
0: 成部車佢係派咗個46人嘅嗰個大巴嚟，因為我哋雖然話26人，但我哋有行李啊嘛，同埋咧我哋往返去到咗150公里，咁佢後屘俾到我哋嘅價格咧就係話10元。
1: 包車是指成日，佢有冇時間嘅？
0: 唔係，佢就係接駁嘅啫，即係我哋從湛江北去到東南碼頭，跟住再從東南碼頭去翻到湛江北。
1: 我明，咁我知道，即係佢係喺嗰度一直等住你，定係話佢中間會行
0: 開？佢第二日先將我哋送出
1: 島。你就係上島去玩咁樣。
0: 我哋就係往返程嘅接駁咁，跟住佢話150公里1500咁樣，我覺得可以接受。
1: 可以喎，
0: 10元一公里嘅，但係咁多人喎，只係一部大巴，
1: 而且仲有咁多行李。
0: 係啊，即係。而且咧，我會覺得呢、這個我唔知道算唔算黑板印象咯。我覺得起碼佢係一個正規途徑，即係比較信得過嘅。你去到一個陌生城市，你就會比較依賴呢一種，可能佢會更加了解呢個城市脈絡嘅呢個公交系統。
1: 即係你如果係作為普通人咧，我哋都可以坐公交去，但係咧，即係公交佢會有固定嘅一個線路，咁你可能未必即係我作為
0: 站站停。
1: 係啦，佢第一個站站停，第二個咧，即係我可能仲要戚住行李周圍走咁樣去揾嗰個上落站嘅時間或者嗰個上落站嘅地點咁樣，可能會比較麻煩。咁但係你咁樣嘅話就會方便咗好多，因為就係點對點去到。咁同埋咧，即係其實我哋會發現全國各地咧，其實都有好多公交集團啦，係做咗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嘅嚇。譬如話喺上海方面咧，同樣亦都會係通過咧小程序去預約啦，甚至乎仲可以合拼一啲順路嘅訂單嚇，動態去規劃最優嘅路線，即係令到咧大家喺坐呢個公交車嘅時候可以固定線路站。站停靠的傳統模式變成了定站不定線點對點的直達，即可能是你剛剛講的一種和傳統的公交中間的一個模式。
0: 是的，而上海的這個模式呢，它可能是比較大一點的這樣的一個巴士啦。我見到在橫琴那裡呢，它會有一個小小小的，有少少像我們在深密島上邊，即是廣州深密島上邊的那些無人駕駛的小巴樣，可能就是8-12個人那種，那種呢也都可以定制的，就是你掃在它車身上邊嘅嗰個二維碼，咁就會係佢嗰個小程序嚟嘅。咁嗰小程序入邊咧，你就即刻可以去預約，就真係好似打的咁樣去將嗰部車，我要預約佢幾點到幾點，咁係從邊一度上車去邊一度，咁佢就會去自己動態去調度佢類似嘅呢個順路訂單，就將你送過去啦。
1: 即係同埋我而家都發現咧，仲有一個變化咧，就係話而家有好多嘅城中村啦，其實佢哋而家改造咗之後咧，村入邊嗰啲路段咧都好方便啦，同埋好順暢。就有很多公交，其實他們的個即作用從以前在大路上的一個接駁車變成了就是這些城中村裡面的點對點，從譬如說城中村裡面去到某一個地鐵站點的那種接駁車，即很多時候以前我們最早的時候會見到是
0: 坐
1: 電瓶車的那種無動力啊，或者是那種電車，相對來說即譬如說大風大雨的時間你坐起來其實有點危險的，但有公交車其實就方便了很多了，兼且又便宜呢，
0: 而且我們會覺得這個公交車佢個時間嚟講，佢相對係更加之穩定嘅。
1: 冇錯，
0: 佢會喺我哋嘅高峰期會調度得更加之頻繁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即係刮風落雨，你唔怕淋濕啦，等等等等。即係始終會有一種就係你公交車嘅玩法可以有好多好多嘅。
1: 冇錯。
0: 咁啊，包括好似前一段時間我去從化嗰度去拍我哋廣州公交集團嘅其中一個客貨遊咁樣，佢亦都係即係村巴嘅一種新嘅玩法，就係你唔單止村民可以搭佢去趁墟，你仲可以將嗰啲郵政嘅快件啊、嗰啲貨物一齊去運翻個村入邊，令到大家可以更快咁樣收到我哋買嘅快遞。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亦都係佢哋叫做係轉型嘅一種新嘅玩法咯。
1: 即係將人嚇、貨同埋車全部都打包成為一個整體啦嚇。咁同時咧，即係我自己去到當時喺成都嗰度咧，都見到喺晚上咯。我當時就係喺一個商業嘅街區嗰度，跟住我係聽到聲音去嘅。咁後屘我發現咧，其實佢哋就係公交集團咧，當地嘅公交集團咧，同埋一啲嘅娛樂機構啦，咁佢哋係打包咗呢啲音樂嘅主題巴士，咁喺嗰個巴士上邊咧，佢就會有人喺度唱歌，兼且咧係佢仲開放咗兩位開放麥嘅時間，咁喺上邊咧，你大家可以一齊聽嗰啲專業嘅人唱歌之餘，自己有勇氣嘅話，亦都可以行上去喺。

0: 喺呢個咪前面表達自己。咁而成個路線咧係40多分鐘，會穿過咗咧，即係成個成都市嘅重點嘅一啲網紅打卡點，同時大家仲可以喺呢個車上面唱歌添。咁而呢個價錢先。我記得大概是50多元定唔知60多元一個人，咁我覺得哇，即係相當之抵，所以你會發現城市入邊嘅公交車完全變咗一個唔同嘅形象嚇。咁講咗咁多啦，我哋廣州啦嚇，大灣區嘅呢啲巴士又會係點樣變化咧？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啊！
1: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3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點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點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lo。
0: 啱啱同大家讲到就话而家嘅即系各城市嘅公交车啦，变化好大啊吓。嗱，讲翻广州方面啦，而家有好多细分嘅场景啦，都系公交服务升级嘅一个着力点啊。无论就话通勤嘅接驳啦，同埋日常社区嘅出行咧，定系话一啲特别嘅群体啊，好似啱啱啊晓露呢一啲订制群体咧，定话老年人群体啊。喺广州方面啦，系推动咗呢个服务咧，从最初有没有吓向好。好不好進行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4: 沒錯了。在廣州方面，我們看到公交有很多種新的玩法，例如剛才講到的，它可能承接了以前電瓶車將我們從某個小區或者某個村裡面送到去地鐵站這樣的一種模式，同時也都會有我們可能掃下碼，或者說在相關的小程序上面就可以去預約好像打車這樣的一個點到點站點到站點的一個接駁又或者呢其實會有啲文旅向嘅需求，就好似我头先嘅喺湛江嘅嗰种，其实广州都有嘅。我见到广州公交集团会推出好多啲文旅专线啊。之前我都有問過他們，即係咁樣嘅文旅專線咧，可唔可以開喺非週末啦？因為我覺得週末嘅人太多啦，有陣時真係你想 book 位都未必 book 不到嘅。跟住佢就話，其實咧平時嘅話咧，公交車仲係要去旅行佢日常嘅嗰啲工作嘅，因為其實早晚高峰嘅時候，其實仲好多人去坐公交噶嘛。咁週末嘅時候咧，相對嚟講係會閒置少少，咁佢哋就去接文旅。呢個就係佢哋嘅一個即係。算是閒時補充的一個比較新的轉向咯。
0: 其實都是資源不要浪費啦。
4: 係啊係啊，
0: 該發揮的地方都要將它發揮到足啊。同時我哋都會見到聚焦翻一些核心的出行場景，包括企業、學校、醫院啦嚇。咁啊，廣州的巴士集團咧，亦都會通過呢一啲平台啦，同常規的公交啦係互補協同啦，錯位經營嚇，擴充翻呢個公共交通服務的覆蓋點。咁啊，有數據顯示啦，2026年啊嚇，廣州巴士集團方面咧，累計開通訂制路線865條，日均服務咧23萬人次嘅，打通咗出行嘅最後一公里。所以講到就話，我哋而家廣州嘅公交集團啦，即係呢一啲嘅出行嘅方式啊，其實亦都係俾咗我哋無論係市民或者係遊客，都有更多一啲新嘅體驗嚇。喺自己嘅家門口就可以去到任何嘅地方，而作為遊客嚟講，亦都係我哋去睇呢個城市發展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窗口。咁啊，俾到大家咁多新嘅體驗咧。其實都是公交集團未來可以去發展更多的方向，我覺得其實就是一件事，就是人性化的關懷可以給到我們更貼心的服務
4: 沒錯了。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環節的探索的 topic， 如果你在各個地方遇到你的公交有很多新的玩法，都可以跟我們分享的。看看先，回來會繼續有我們的博覽灣區。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1: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场展览啊，吓嗱，香港嘅埃及展系正式收官场啦，吓咁我哋呢一场嘅展览究竟有几咁特别咧？仲有边啲嘅推荐咧？吓，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
4: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之前咧，喺上海方面咧，上海博物馆亦都有咁样嘅埃及展啦。当时亦都系非常之墟陷嘅。

0: 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呢度展出咧，就唔係一個簡單嘅複刻嚟嘅。例如喺上海博物館嘅原版展出咧，會係788件嘅文物啦。咁而家咧喺香港呢一邊咧，我哋會剔除一部分嘅可能會重複嘅內容啦。喺展陳嘅節奏方面會顯得更加之緊湊，而敘事嘅邏輯都係更加之清晰嘅。咁啊，例如我哋係保留咗三大核心嘅單元。法老的國度、圖坦卡門的世界和撒哈拉的秘密等等，這三個板塊會有一種層層遞進的關係，去到全方位還原古埃及的一個皇權體系、法老文明和藏務文化等等的一些內核，完整去保留原版展覽的核心的精華，以及令到大家很震撼的那種觀感。
1: 是的，相比較於上海站，今次的展覽最大的升級是新增加古埃及與世界的特色板塊，跳出單一的埃及文明敘事，將視野拓展至到全球文明史，清晰地梳理古埃及五千年的發展脈絡，直觀展現其政治、藝術、社會、宗教的繁盛成就，以及對周邊文明的深遠影響。而最有巧思的亮點就是在尾聲的跨文明對話展區，場館當中的中華文物和古埃及文物同台並置，令到兩大古老的文明跨越時空對望，大家不單只是看一個展品，而是可以在對比和觀摩當中探尋文明的意向，以全球的視角重新去解讀古埃及的歷史價值。
0: 所以無論你是錯過了上海博物館這個爆款展覽的觀眾，一定是說想去研學埃及古文明的這個親子家庭，一還是說你想解鎖一些新內容的文博愛好者，這一場升級的大展都值得你去專程打卡的。作為大灣區近年來規格最高的古埃及主題特展之一，這一次的展覽不單止在文物的取捨方面精益求精，還會在科普表達、場景氛圍當中做了全面的優化，是歡迎大家去到那裡打卡和去學習的。
1: 沒錯啦，展廳當中會有很多的一些光影的層次細膩的搭配，包括一些文物的註解，方便我們的小朋友也可以很輕鬆地了解古文明的知識，當然也滿足了一些資深的觀展者對細節考據和美學質感的高階要求。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記得留意這一場的展覽。說了這麼多，我們今期節目也來到尾聲時刻了，我是主持人澤宇，
0: 我是曉露，提醒大家其實每日都會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呈现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任贤的一首中国风歌曲《花与乐》，唯美的歌词、凄美的曲风、深情的歌声，娓娓道来岁月正好、人间真情和一段凄美的爱恋。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等我们一起徜徉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歌中悲欢喜乐，读懂草木间悠悠情怀。之后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桃花扇》。

曲风婉转缠绵，声线收放有度，借蝶恋花嚟比喻痴恋，道尽相爱却难相守的遗憾，情意浓烈悠长，满满都是宿命般的缱绻怅惘。

春风拂落，灼灼桃花，天地本是旅途，山河风月皆可相逢。这首诗南带来的《风过借桃花》，曲调洒脱舒展，唱腔清亮灵动。借桃花随风零落起笔，书写行者踏遍山河的开阔胸襟，藏住自在远行的旷达意气。繁花映于镜面，美好飘渺难捉。任子墨和马思涵共同唱响《镜中花》，诉说一场可望难相守的情缘。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谭咏麟嘅《水中花》，古韵旋律婉转悠长，借水中浮花比喻易碎嘅情缘，歌声深沉内敛，道尽繁华易逝，相聚难久，满满都系通透又淡淡嘅伤感。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继续喺歌声里面感受花嘅万千情绪。执素系演唱嘅一首《花间一壶酒》，满满都系古风韵味，诉尽咗对恋人嘅思念爱意同埋缱绻心情。

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连开尘世，醉看江湖喜乐，一杯浊酒，尝尽侠客半生浮沉。胡夏演绎嘅呢首《一壶莲花醉》，曲调柔软淡然，声线温润清澈，以莲花寄心境，褪去江湖嘅喧嚣，书写历经风波之后嘅通透释然。之后要听到嘅一首系隽永经典张德兰嘅《鲜花满月楼》，雅致嘅月色小调，清新温润，以百花盛放，绘春日盛景，旋律悠然。

我自一花一剑刺破云中月，留下一城一界万山风雪。听到的是国风歌手邓玉君的这首《一花一剑》，澎湃气魄，豪情万丈，为大家铺开一幅畅快自在的侠客江湖画卷。之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马天宇的《落花》，曲风古韵悠扬，声线温润心情，以落花比喻消散的情缘，写尽爱恨里面的迷茫与不甘，不愿随波飘零的心底呐喊，藏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畅然和清醒。

一首影视 OST《落花成泥》，古韵十足，气势磅礴，表达了女主人公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的固我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坚定。故宫文昌院内墨韵悠长，心怀幽旷，心念所至就可以落笔生花。下面来聆听河图演唱的这首国风佳作《落笔生花》。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繁花入韵，言歌抒怀》。节目最后一齐嚟听到嘅系李玉刚倾情演绎嘅呢首《梨花颂》。梨花带雨盛放，落英归入春泥，一首千古梨园绝唱，道尽风月情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嘅8月5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关注翻2026年，今年啊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咗深切缅怀呢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咧日前喺广州嘅江南戏院同埋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今天和明天的两期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这一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先生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分享到第99集了噃。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新展，有9位艺术家是共同探秘古代智慧启迪现代生活。以上就是我们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揸回来，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传粤韵品粤调，揸回来再经过。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6: 粤韵茶督撑。
4: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7: 大家好，我是明少。
4: 嗱，继续咧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广东大戏。嗱，今年系2026年啦，亦都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日前在广州江拿

0: 大戏院啦，同埋香港荃湾大会堂嘅演奏厅咧，系精彩上演，一众名家系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嘅艺术人生。所以我哋最近嘅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聚焦呢一场演出嘅噃。
1: 而一眾嘅粵劇名家同埋戲迷咧，亦都係以曲寄情，以聲緬懷，以經典嘅名段去致敬一代嘅粵劇宗師，藝術氣骨傳承 B 腔嘅經典神韻。
0: 嗯，咁啊，首先問問明少點解叫 B 腔啊？咁啊，換言之，會唔會有 A 腔、C 腔等等啊？同大家普及下。
1: 因為陳小漢老師佢係叫做 B 歌嘛，咁所以 B 歌演唱嘅腔口，所以佢自己當時生前就叫做 B 腔。咁所以 B 腔亦都喺粵劇界嘅腔口裏邊咧係比較之重要嘅。
0: 係咁，點解陳小漢老師佢叫 B 哥咧？
1: 佢話佢自己個花名叫陳小 B， 咁所以就自己戲稱就係叫做 B 哥。
0: 好得意啊！以前嘅朋友好少可話用一個英文字母係融入自己嘅花名當中啊。咁啊，我相信我哋問下何車老師，可能佢會知得多啲。
1: 呢個係粵劇界唯一一個用英文做嘅腔。
0: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嚇。咁啊，有啲唔熟悉粵劇嘅朋友 ，B 腔 B 腔好少聽喎，馬腔聽過。紅腔聽過 ，B 腔好少聽啊。原來咧係陳小漢老師咧，佢嘅藝名啊，大家叫 B 哥，咁我嘅呢個腔口就叫 B 腔啦。咁所以咧喺我哋今期嘅韻味嶺南之粵韻茶督察開啟聲音檔案之前咧，亦都有開局靚曲啊，有邊首開局靚曲送俾大家，明少？
1: 送俾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同埋喜愛嘅 B 腔嘅經典名曲《西流行》。
0: 咁我哋稍事翻嚟咧，繼續會有粵韻茶督察同大家聚焦呢一個。《藝海流行》薪火傳的粵曲演唱會。

0: 月韻茶督察。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的韵味岭南，我们会同大家聚焦早前进行的艺海流行新火传粤曲演唱会，是为了纪念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的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而进行的一个演出。首先我们同大家介绍一下陈小汉老师先。
2: 陈小汉老师亦都是广东的台山人，亦都是新生，亦都是三代是粤剧的世家。在十一岁开始入行，十五岁初老锋芒，他先后亦都是拜著名的粤剧大师薛觉先，跟随他的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靓少佳、罗品超和音乐名家尹志仲，以及是京剧的名宿卢凌云老师学艺的。他博采众长，打下了坚实的粤剧艺术根基。
1: 回顾陈小汉老师从艺七十几年的时间，此志不渝咁追求艺术，佢两次战胜重病，奇迹般咁样重返舞台，唱腔艺术啦越嚟越系顺口动人。佢潜言唱腔，集各家之所长，凭借自己独

0: 度的声线领悟，是创立了粤剧唱腔艺术流派 B 腔，因为行内人专称他为 B 哥而得名。
1: 而 B 腔的艺术精髓浓缩在十六个字里面，以情大腔，以腔传情，腔随情转，因情造

0: 《吴汉杀妻》《光绪王情恋珍妃》等 Beyond 嘅名曲咧，可以话脍炙人口，喺海内外咧系传唱非常之广泛。
1: 陈淑庵老师咧，亦都系开创咗粤剧文武生去举办个人演唱会嘅先河。佢先后喺粤港澳咧去举办多场嘅个人唱腔欣赏会，演绎咗包括有《逆水送荆轲》《梦回太湖》《西流行》等众多嘅经典嘅名曲，充分展现咗 Beyond 嘅艺术风骨。
0: 而与此同时咧，佢喺导演领域咧亦都颇有建树噃。例如先后执导咗《兰苑恩仇》《梁天来》同埋《刁蛮公主》等嘅剧目啊，都系受到咗观众嘅欢迎。而除咗艺术成就斐然之外，陈小汉先生咧亦都系倾力咁培育粤剧嘅曲艺后学啊，可以话桃李满门，为粤剧事业啦作出咗好巨大嘅贡献。而佢嘅艺术足迹系遍及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同港澳地区，深受海内外观众嘅赞誉。
1: 今次呢一台嘅粤曲演唱会可以话系阵容鼎盛，亦都系邀请咗陈小汉老师嘅生前嘅弟子啦，同埋粤剧界嘅各位名家去倾情嘅演绎，以真挚嘅情感去演绎宗师，致敬宗师。大家会听到嘅咧系梁咏荣荣姐同埋杨海凡老师合唱嘅首先第一首嘅作品，叫做《西流行》。
0: 嗯，咁我哋喺听曲之前嘅话咧，听听呢两位艺术名家有啲点样嘅分享，同我哋一齐倾倾咧。
2: 好开心，亦都好激动。因为师傅已经系离开我哋十年啦。咁其实呢十年咧都好挂住佢，系因为我觉得师傅咧，佢对粤剧界有重大嘅贡献，特别喺唱腔方面，我觉得佢系好用心。经常谂起佢教我哋嘅嗰啲情景啦。是啊，即是我哋嗰時啱啱喺學校畢業咧，去佢屋企食飯，食完飯咧就教我哋唱嘢，然後幫我哋分析唱腔，然後幫我哋量身訂造屬於我哋自己嘅曲目，啊、真係我覺得點點滴滴一路都喺我嘅心裏邊，非常之感恩我嘅師傅陳小漢先生。其實師傅第一首教我就係唱《西流行》，其實呢一首作品咧好難唱。不是那麼易唱得好，因為呢除了學習他的唱腔之外呢，其實還要把握這個人物的這種情緒，我們是要以情大聲。因為師傅的唱腔呢，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情大聲，跟著個人物的心情去走的，他的唱腔。我剛剛學這首曲的時候呢，我都覺得很難學。我話：誒，師傅，我覺得好難，我覺得點都唱唔到人物嗰種感覺。佢話你唱多啲，啊，你慢慢去分析呢一個人物，平時你多啲去諗呢一個人物。後嚟我就亦都係即係喺佢嘅指導下啦。咁我就慢慢慢慢咁樣去揣摩呢一個人物當時嘅心情。尤其是一開始那段，一開始那段就是不能夠說你有那麼多聲就放那麼多聲出來，是不行，一定要控住，氣要控住，聲都要控住，尤其那句水蓮胎似嬌中也溫柔，那個柔字一定要收回，是的，這個是他專門跟我說的。如果是自嬌中也温柔，咁咧就差好远啦，即系个人物嘅感觉会差好远，系啦，即系类似好多呢啲咁嘅点点滴滴咧，喺师傅身上我真系学咗好多嘢，尤其是唱腔里边嘅班味咧，啊，我系喺佢身上学嘅。
0: 好啦，头先听到嘅咧就系著名嘅声腔演唱艺术家梁玉荣老师嘅分享啊，咁啊回忆咗啦，就系陈小汉老师教佢唱《西流行》嘅时候嘅一啲好细致嘅嘢。班味系咩意思咧？明少，
1: 班味就系透过嗰个声音，然后令到观众系快速去进入呢一个嘅角色里边。咁所以我哋叫做声音嘅压台感。所以戏曲人就系叫做班味。
0: 好虚啊吓。但系就正如陈小汉老师教啊梁玉荣啊荣姐话斋，你要多啲去唱，多啲去感受，先至可以唱出声腔佢嘅一个魅力啊，就系、是、以声带情咁样融入去其中啦。所以其实呢一个技巧都好虚嘅，要不断咁体会，不断去学，并且有老师指导先得噶。谂下同阿荣姐啦合唱呢一首粤曲《西流行》嘅，仲有粤剧表演艺术家。

0: 杨海凡老师话，咁啊，佢都会同我哋分享咗佢同师傅陈小汉嘅相关嘅师生情缘啊。我哋一齐嚟听听杨海凡老师嘅分享。
1: 系呢个离开我哋十周年啦，咁我哋嘅师兄弟咧都分布喺海外各地都有啊，新加坡啦、林东明啦，系嘛，华盏啦喺香港啦，系咪啊？咁啊，有好多其他嘅，咁就。有新加坡今日幾個師兄弟都翻咗嚟，咁我好開心，我哋能夠聚一聚，好難得嘅一聚，目的就係為咗紀念師傅逝世十週年。啱啱當年嘅五月十六號就係 B 哥逝世嗰日，所以我哋好值得啱啱有呢個期，我哋有參與個晚會。呢次組織咧係由我哋全部都係由我哋師兄弟自己去自發組織。所以咧，我哋每一個銜接，我哋都好緊密、好緊湊。B 哥咧呢首作品咧就好早啦，因為我一直都跟住 B 哥開頭第一首歌《夢回太湖》啊，這個《紫鳳樓》啊呢啲咁，咁就係 B 哥當佢揾到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哋好開心，我哋好希望能夠將呢首歌學咗佢。咁 B 哥咧就係話。你要投入呢個角色，先至可以演繹呢個角色。每一句你喐嘅心情係點樣嘅？當時係佢係秘魯嘅一個皇帝，面對住宋王，但係宋王咧就對佢好好嘅。這個皇帝慈皇帝，乜嘢都唔懂嘅，就係識寫詩啊，風花雪月嘅詩。所以咧就佢話你要充分理解李煜呢個人，佢一開口就係詩。亡國都是詩，係嘛？所以咧，這個係一個只能即係夠講，佢係一個很美麗的詞人啊！完全是一個亡國之君，所以你抱住呢種心情去唱。咁當時教嘅時候咧，我確實係嗰個實在係每一句每一句喺 B 哥屋企、我師傅屋企就一字一句講。咁有幾個難度好高嘅，好似最後一句在心頭嘅呢個心字，我哋好難過呢個關。但係B 哥講佢話我覺得你應該唔好話學唔學我，但係好應該唱出佢嘅心字。佢積埋太多嘢啦，所以佢剪不斷理還亂嘅時候，佢係好矛盾，好似一紮爛線，一紮嗰啲亂七八糟嘅線喺度咁樣。所以咧，我哋好有感覺。講到當佢理來理去理唔掂嘅時候，佢先再講：哎呀，剪不斷理還。所以咁多嘢積埋落嚟咧，就係造成佢最後要並發出嚟。所以要唱到在心頭個高音，呢、這個濕高音對我哋嚟講係非常大難度。個師傅當然得啦，係嘛？我哋因為我哋粵劇演員唱到生，唱到多。兩多是很吃力的事，逼住我們自己去找啦，去努力啦，是吧？所以今天都勉強演出到這首歌，是演繹不好
0: 的。 OK， 感謝粵劇表演藝術家啦，楊海凡老師的分享，即是等同於以前那個年代，在教學方面的話，就是要去到師傅家，除了吃飯之外的話，要逐字逐句地幫你執然之后帮你去找到那个感觉，帮你去沉浸入那个角色，即是等于以前的教学和现在的教学是不是会相差很大？
2: 其实会的，但是以前的那些老官去教学就是一句一句教的，还有师傅会是用钢琴和大家定言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 B 康他是非常难学的，因为他个人的特点来讲，一不够气他就会随时会停顿。然後再去吸氣的時候再去唱，所以很多人都會說是 B 康的歌是難唱的，但是好聽好好的。
0: 所以我相信梁玉明老師和楊海凡老師，他們應該是雖然陳小漢老師已經過身了，但是據他們剛才的分享，以往的點點滴滴都是融於他們的心頭。而且梁玉明老師說他第一首學唱的粵曲就是西流行，所以这个钟数我们都来听听早前这一场的纪念的演唱会《艺海流行薪火传》这个节目，梁玉明老师和杨海凡老师演唱的《西流行》的片段，我们都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今天的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站。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系明少。
4: 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嚟回顾翻啦。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宗师陈小汉老师今年是逝世十周年，所以他的一众的徒弟是会联合举办了一场艺海流行薪火传的粤曲演唱会。最近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回顾这一个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还有一些相关的粤剧名家他们参

0: 参与嘅啲感想吓。嗱，其中呢个节目系何华盏同埋陈英杰啦，系唱出嘅《逆水送京娥》啊。呢一首歌嘅话咧，我哋睇题目就知道好悲壮啦吓，系荡气回肠，唱出咗千古嘅侠气同家国情怀。咁啊，头先都有老官分享到啦，何华盏老师咧喺香港嘅，咁佢当日我相信呢个专登从香港上到嚟内地啦，去参与呢一个活动，唔知佢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嗱，呢个钟数听听明少带嚟嘅采访。
1: 师傅离开我哋整整十周年吓，所以咧我哋今次举办呢个纪念师傅呢个逝世十周年嘅演唱会咧，咁我哋都全部兄弟都大家好齐心协力啊，即系做一場紀念師傅的 show 嚇，師傅嘅表演藝術同埋唱腔藝術咧都係行內係即係整個粵劇界都知嘅，係享負整個粵劇界嘅。咁佢嘅唱腔咧就高低跌宕好明顯嘅，同埋啲感情好豐富嘅。咁佢一路都影響住我自己嘅演唱啊，我嘅唱腔啊，都一路好似個明燈咁指引住我嘅。我都係跟住阿師傅呢個路子咁樣啊，一路研究唱腔嘅係。有㗎，因為師傅咧，即係我哋每逢唱出阿師傅隨便一首名曲咧，我哋都會都諗起師傅嘅，即係感覺師傅仲喺我哋身邊咁樣嚇。咁佢教我哋咧，即係唱歌咧一定要有感情，即係以情擺腔，以聲傳情，好緊要嘅呢樣嘢啊！即係唱歌一定要有感情。
0: 冇错啦，睇嚟以情带腔，以声传情啦，确实呢个 B 腔嘅精髓咧，系融入到好多 B 腔传人嘅技巧或者心头当中去啦吓。嗱，今次呢一个嘅《逆水送京歌》咧，系由两位男声去唱出嚟嘅。咁啊，伴住何华盏先生嘅，会有著名嘅粤剧唱家陈英杰老师话。咁佢又喺边度赶过嚟同大家？
2: 佢喺深圳嘅，赶过嚟嘅，系啊，佢系深圳嘅知名嘅粤曲表演艺术家啦。咁所以亦都系深受好多曲迷嘅欢迎。
0: 咁啊，深圳同香港唔远啦，咁所以我相信，安排佢哋两个去唱嘅话，好可能，因为佢哋地理位置比较近，排练起身都相对嚟讲比较便利啊。嗱，听听陈英杰老师点讲，
3: 感受真系好深，因为师傅唔经唔觉去世十周年啊，咁啊，作为弟子嘅咧，时时刻刻个心都好牵挂住一件事。就係點樣做一個演唱會嚟到紀念佢、懷念佢啊！咁啊，今次咧適逢成班師兄弟啊，亦都一齊出力啊！咁啊，所以咧能夠做成呢件事就好開心啦！啊，呢一樣嘢咧就係佢首先要教第一做人，第二先就唱曲啊！呢樣佢成日都係不離口嘅啊，即係。藝同德啊都要並存啊，咁啊，所以我哋都獲益良多啊！要唱好曲，一定要深入曲中人嘅人物，理解嗰個人物嘅性格啊，咁你先嚟演繹啊。以佢嘅師傅嘅講法就係情同腔嘅混合，情隨腔轉。腔隨情意啊，能夠表達到呢一個故事同埋故事裏邊嘅人物思想，因為呢一樣嘢始終都係永遠記住呢一樣。我哋唱乜嘢曲都係以呢個作為一個指導。
0: 好嘅，唔該曬陳英傑老師嘅分享啊！睇嚟咧，好多以前嘅啲老官啦，教大家做戲，首先咧會教大家做人先嘅。我聽咗好多嘅一啲老師嘅分享咧，都覺得哇，原來以前嘅嗰啲匠人啦嚇，會用匠心去同大家講述德藝要相輕先得噶嚇，如果唔係你唱得更好，我都唔教你嚇。咁啊，都好多謝兩位藝術家嘅分享啊！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喺当日呢场演出当中，由何华盏同埋陈英杰带嚟嘅粤曲演唱《逆水送京娥》。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必是容易，见是难。太子啊，想我惊愕，原是为国小民，不肯春眠我为邦，才亡国之身，妻辞燕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寸赤毛。眼自知有去，何敢妄还？孩子你又要为我伤心也罢。
1: 自知有去，何敢妄还吧？
0: 正是。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啦。2026年系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啊。咁佢嘅一啲徒弟啦，就一齐组织咗一场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薪火传》啊。咁啊，会亲身咁样通过自己师傅作品嘅重新演绎，同大家咧缅怀陈小汉先生嘅艺术人生。嗱，接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别管萌心》，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噶啦。咁头先都讲到咗啦，陈小汉先生嘅徒弟咧遍布大江南北啊。
4: 系
3: 呢一个算唔算系

0: 从最远的地方过来参与演唱会的，他是从新加坡回来的。
1: 是，他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凌东明老师，亦都在新加坡里面非常受欢迎的。
0: 嗯，他在新加坡是不是都在做粤剧？
1: 是啊，是啊，他在新加坡粤剧团做文武生。
0: OK，我相信之前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红豆根、等等的一些精彩剧目去到新加坡，我相信凌东明老师应该都做了不少的贡献。那我们来听听他分享一下同自己師傅的情緣先。
2: 感受當然是很深啦。今年是師傅逝世十周年，我們在十年前師門呢也都在廣東粵劇院的劇院搞過一個紀念他逝世的演唱會。十年了，真的很掛著師傅。師傅的思想、唱腔和藝術、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今天呢很難得我們師門再一次聚在一起共同紀念師傅，當然是感受很深，也都非常有意義，很感慨。師傅很多事都令我終身受用。一個首先他的頑強精神，師傅其實身體不太好，他在創作很多曲的時候其實身體都是不好的，但是他自強不息，不受這個病魔的困擾，潛心研究唱腔，潛心去創造很多新曲。師傅真的在這麼多年裏面，其實身體不太好，但是他不斷創造新曲新腔給各位知音朋友，這個是我終身受用。從他身上我就覺得不管什麼困難我們都不要受挫折，為了藝術，為了不斷地去自強不息，挑戰自己，不要被困難壓倒。第二啦，佢個唱腔啦，佢唱腔師傅其實咧係好執著嘅人嚟嘅。師傅咧，佢聲音唔係幾好，但係佢唔受聲音唔好嘅困擾，而創造一啲好啱人文、好啱大眾化去中意嘅唱腔，所以佢嘅曲，佢嘅曲係流傳喺全世界嘅。師傅流曬好多好多曲。令到很多後學者咧好熱心去傳播、去推廣嘅，呢個咧亦都係呢兩樣係最感受深嘅。係《別管民心》咧，的確係一首好經典、好受專業人士到而家都不斷去唱、不斷去演，業餘嘅人亦都係不斷去演去唱。因為呢個《別管民心》咧，首先師傅咧可以講係傾住佢嘅心血。將范蠡同埋西施兩人嗰種複雜嘅情感，佢哋係有情嘅，但係為咗國家，將呢份情要隱藏，哇！的確係唔容易表現嚇。咁所以咧，首先呢首歌係好有情，咁未知啲腔，個腔亦都咧為咗人物咧，令到一啲好令到人哋難忘啊、纏繞啊，或者好纏綿嘅唱腔咧，相信范蠡同西施嗰兩個人嗰種複雜嘅情感咧表現出嚟，所以咧係。所以令到好多人到目前都是不斷咁去營造，不斷去傳播，各人各有特色。但係呢個首先我多謝阿師傅先，因為佢遺留呢個咁靚嘅曲、咁靚嘅戲俾我哋。我哋作為後人，亦都係不斷要去推廣，不斷去做好佢。今日可能今日有咁啊，今日有感受，明天我哋就有個感受，但係目標會一樣，要將范蠡同西施。在《別管民心》裏邊所表現的細緻的情感，要很生動咁表現出嚟。
0: OK， 唔該曬新加坡的粵曲演唱藝術家凌東明老師的分享啊。咁佢都特登從新加坡翻嚟啦，主要都係同自己的師兄弟啦等等一齊啦，係通過演出去緬懷自己的師傅陳小漢先生。即係按照佢的講法係佢師傅啦。留低咗唔少嘅作品，唔单止俾佢哋啦，仲俾好多嘅后学不断去钻研，系咪咁话咧？
1: 可以话而家全球嘅丝火局热唱金曲榜咧，有好多一半都系陈小漢老师生前所创作或者演唱过嘅。咁所以亦都系好受欢迎嘅，而且陈小漢老师佢嘅作品亦都系好容易去传唱嘅。咁所以大家都会好中意 B 哥嘅演唱嘅风格。
0: OK， 咁下面咧，我哋嚟听听啦，当晚演出嘅呢一个搭档凌东明先生嘅粤剧唱家简燕平老师啦吓，咁啊都同我哋一齐作分享。
3: 我去了加拿大三十幾年了，咁啊間中都有翻嚟演出，同埋去北美演出啊，美國啊、加拿大啊，咁啊其他香港啊，依度咧間中都有翻嚟演出。

0: 係啊，太長時間了，都係我唔記得邊一年啦，真係即一早16歲我跟樂俊啦，樂慶兒嘅爹哋啦。咁之後因為佢爹哋同陳小雲師傅對門口啊，同一座樓，咁我哋就又識埋。咁之後我諗我18、19歲、22歲到啦，咁就同師傅結緣啦。咁一直都係咁樣跟佢學嘢。咁我覺得佢個藝術係每一點每一滴咧都係好細緻嘅，同埋佢令到我哋會諗到好深嘅藝術嗰種表演方式係好自然嘅，咁我就好迷佢。有一年係樂慶兒嘅爹哋喺中心台，我係啱啱結婚，我25歲到啦，咁就同師傅喺中心台文化中心嘅中心台表演咗呢支別管萌心。咁我哋你知道師傅嘅拿手好戲啦，咁我哋就好醉心到而家啦。咁到而家30幾年同阿東明再見面啦，咁我哋就揀咗呢支，咁亦都第一紀念自己嘅師傅，第二我哋自己好中意西施，扮麗賢西施係師傅嘅手管戲，好受歡迎，非常歡迎，係啊，咁樣好即係好有味道，同埋好有歷史嘅，即係我哋粵劇歷史嘅紀念，可以咁講。
1: 30幾年喎，時隔咁耐啦，重新演唱翻之前同師傅合作嘅作品，但係對手可能換成咗自己另一位師兄啦，咁啊，兩個人都好中意呢首作品，咁所以一拍即合呢首粵曲演唱《別管萌心》，咁佢哋會用點樣嘅形式嚟同大家展現呢？我哋一齊嚟聽曲品粵韻。

0: 韵味岭南节目啦，我哋都系回顾翻啦，2026年啦系 Beyond 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啊，关注翻艺海流行新火船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可以话啦，我哋虽然今日播咗得三首曲嘅啫，咁但系里边咧蕴含住好多嘅故事啊，蕴含住好多陈小汉先生同自己嘅徒弟一啲相关嘅情感，可以话一曲曲 Beyond 嘅经典，一段段深情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各位戏迷啦，沉浸于熟悉的旋律当中，仿佛再遇宗师风采，现场温情和敬意交织，尽显 Beyond 艺术的恒久魅力。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的采访啦，同埋高保真的录音吓。但是呢场演唱会不少的素材，我哋留待之后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察再同大家分享好吗？明少
1: ，OK， 多谢各位支持。
0: 好，我哋下次再会吓。
1: OK，
0: 好，拜拜。
2: 叉饺、烧卖，
3: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6: 字，冇
7: 浸
8: 噶。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9: 涼風有。
0: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10: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11: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2: 唔該曬。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9集嘅内容。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6: 前面嗰几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安史之乱嘅大致过程，同呢个时期嘅一啲重要人物。喺接落嚟呢几回咧，我啊决定转转画风啊。唔讲国家大事住先啦，嚟讲一啲文人雅士、风流人物，舒缓下安史之乱带嚟嘅黑暗气息。咁讲到唐朝嘅文人雅士啊，真系多啦，大家第一时间咧就肯定谂起唐诗嘅，咁啊仲有嗰啲大名鼎鼎嘅诗人啊，什么李白、杜甫啊、王维、白居易啊、杜牧、李商隐啊，咁诸如此类。不过呢一回咧，我啊选咗一位相对冷门少少嘅人物同大家介绍下，咁顺便咧。亦都讲一讲中晚唐时期嘅一啲社会状况，佢就系唐代嘅著名诗人温庭筠啦。温庭筠字飞卿，系而家山西淇县人。佢祖上咧系温彦博，温彦博啊曾经追随李渊父子喺太原起兵，亦都系唐太宗时期嘅宰相，好受太宗敬重嘅，被封为虞国公。佢死嘅时候呢？唐太宗李世民仲忍唔住感慨话：燕博以忧国故，好思弹神。咁而佢祖父温熙啊，亦都曾经娶梁国长公主为妻，咁可见当时家世都唔错嘅。咁不过去到温庭筠呢一代呢，家族就经已式微啦。正所谓道谢更无女，家贫唯有书。曾经显赫一时嘅大家族啊，穷到只有书嘅地步。咁少少年纪嘅温庭筠啊，亦都能够感受到家族嘅式微嘅。不过正所谓饿死个骆驼比马大，少年时期嘅温庭筠仲可以受到好良好嘅儒学教育嘅。儒家嘅君子之道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咁大部分儒学子弟呢，都梦想有一日可以参与治世嘅。温庭筠亦都唔例外，佢亦都希望啊，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虽然佢能写会唱，咁但系亦都希望可以参与政治，报效国家。佢啊写嗰首诗，里边讲：自笑满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可见佢对自己嘅政治能力咧，仲系有一定信心嘅。咁所以后人成。

都话佢耽于安乐，放荡不羁，其实唔系咁客观嘅啫。事实上啊，温庭筠同众多嘅读书人一样，亦都有一颗经世致用嘅心嘅。莫惜仕途啊不顺，喺一生都冇办法实现理想咁解嘅啫。不过呢，佢嘅词风都系留咗落嚟啊。咁啊，真可谓状元易变，词风永存啦。温庭筠自幼呢就才思敏捷，精通音律嘅，作词作曲都不在话下嘅。咁佢厉害到咩程度呢？大家称佢为八叉手。叉手呢就是两手相插，咁就系我哋依家成日讲嘅扮深沉嗰个样啦。亦就系话，温庭筠一插手一思考呢就可以写到一句出嚟嘅。唐代流行律诗，律诗系八句，所以就叫做八叉手。咁呢样嘢真系好唔容易噶吓。正所谓两句三连得，一任双泪流。写首好诗呢，好多人都拗穿头皮嘅。可见温庭筠喺诗学方面嘅功力确实好深厚。咁写诗写得好呢，就有人俾钱买噶啦噃。所以温庭筠好后生呢，就凭住才华收入颇丰噶啦，可以同其他啲公子哥儿呢，经常去烟花之地嘅。其中啊，佢同名臣嘅后代令狐涛呢，零舍 friend 嘅。咁有住深厚嘅家学背景，有出众嘅才华，又有好嘅人脉关系，按讲呢，温庭筠可以好顺利咁实现抱负之系噶。咁但系啊，佢呢一位才子最后呢，只系做到六品国子监助教同埋九品县尉嘅职位啫。点解捞到咁霉呢？呢、这个固之然同温庭筠嘅运气有关，咁但系啊，亦都同佢嘅性格有关系噶吓。先讲运气啦。温庭筠嘅运气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嘅。当初声名鹊起嘅时候啊，温庭筠就嚟到长安求取功名，咁为咗可以求人推荐啊，就经常去见一啲身居要职嘅官员，继而啊结识咗太子李永。咁眼睇住咧就一个入仕嘅便捷通道噶啦。啊，点知突然间好死唔死，阿太子突然间无啦啦挂咗。呢、这个呢亦都系一个显而易见嘅信号，说明支持太子嘅人啊彻底失势。咁同太子交好嘅温庭筠无啦啦就卷入咗一场政治斗争里面，遭人猜忌，咁仕途啊变得越嚟越艰难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温庭筠亦都冇打算放弃追求嘅，此路不通就揾个第二条系啦。佢就谂咗另外一个办法吧。晚唐啊，风气啊推崇佛学，佛学界呢有一位禅师喺政界好出名嘅，叫做宗密禅师。於是温庭筠就拜宗密为师，希望以此作为桥梁，可以结识到其他嘅朝臣。咁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啊，曾经终日同醇酒美人为伴嘅温庭筠，竟然身处佛寺道观，表面上睇系无欲无求啦，但事实上咧，内心就一啲都唔平静嘅。佢嘅诗里边啊，描绘咗一幅咁嘅景象：寄居喺衡阳寺嘅大雁，今日终于飞到长安城啦。大雁就飞到啦，但系自己几时可以重返长安呢？咁拜宗密为师系咪好办法呢？后来证明啊，温庭筠文才咧确实出众，但系讲到做官咧，啊确实就唔系佢个笼嘅。呢、这个宗密禅师亦都冇帮上佢咩忙。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历史上好多著名嘅大臣咧，起步都好艰难嘅，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情况。咁低谷嘅时候，最好嘅办法就系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咁但系温庭筠啊做唔到噃。这个呢亦都系佢仕途不顺嘅另一个原因。就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啦。当时在位的唐宣宗呢，就喜欢唱菩萨蛮的词嘅。温庭筠的老友令狐涛呢，当时已经做了宰相噶啦。佢系偷偷地将温庭筠写的词呈俾唐宣宗吧。事后佢系同温庭筠讲：呢单嘢你唔好讲出去啊，讲出去我真系好冇面噶。点知温庭筠啊臭脾气发作，你唔俾我讲，我系都要讲。一转头将件事广而告之，搞到令狐涛啊激鬼气啦。仲有一次啊，唐宣宗啊赋诗，上句话金步摇，想嗌令狐涛对下一句噃。令狐涛谂极都谂唔出，就嗌温庭筠嚟对啦。温庭筠随口就对话玉条脱，对得十分之工整而有趣。唐宣宗啊好高兴，下令啊赏赐温庭筠。落嚟之后啊，
令糊涂

0: 我问温庭筠，喂，你同我讲下呢个玉条脱究竟咩嘢出处咩典故先得嘅？温庭筠就话：玉条脱咧系出自《南华经》。嗱，咁本来讲完就算噶啦，吓呢个温庭筠咧，偏偏系要后边加多句噃。《南华经》都唔系咩冷门书啫，宰相你忙还忙都要读下书先得噶。咁令狐涛听咗心里边好唔高兴。温庭筠年少轻狂，知道自己得罪咗令狐涛，但系一啲都唔后悔噃，反而更加张扬，甚至同人讲令狐涛做宰相，相当于中书堂上边坐咗个将军。听嘅人都吓咗一跳啊！大家都知咧，温庭筠摆明就话令狐涛不学无术，学问浅薄噶啦。咁但系令狐涛啊，当朝宰相噃，你咁讲佢系仲想做官啊，真系几难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睇睇。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专题展《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最近咧喺香港揭幕嘅展览，系汇聚咗好似 La Bubu 嘅创作者龙家星等九位香港艺术家嘅作品，连接中华传统文化同埋当代艺术，引领观众咧探索古代智慧如何启迪现代生活嘅日常。例如在这个展厅的墙面设计对照视觉画面，一侧是呈现紫禁城宏伟的宫殿，一侧是展现香港错落的都市楼宇。古人智慧和传统文化借助多媒体、漫画和 3D 打印等多种现代艺术媒介，是以崭新的面貌来呈现。例如视觉艺术家邱国强从古人观星术当中吸取灵感，以斗转星移为理念，创作出了带领观众感知时间流动和物质运动的动态装置。而作曲家林峰就受十二时辰计时法的启发，将作品分为十二个乐章，融合西洋音乐和中国古典宫廷乐器、五行元素等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表示，这次展览联系传统文化和香港本地创意社群，汇聚了九位香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亦都体现出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于以当代视觉弘扬中华文化，令到传统在当代语境当中焕发新意。而据了解，配合这个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公众工作坊，由来自不同领域和社群的艺术家和创作者引领参加者通过不同媒介和材料来探索文化传承和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啊！系咁先啦，拜拜。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型。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非常的欢迎各位，那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或者呢，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咁另外咧，欢迎各位可以进入到央视频啦，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大家可以喺央视频嘅 app 里边咧，揾到大湾区之声或者咧谈股论金，都可以咧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咧，喺评论区留言啦，就可以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啦。每加日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5: 那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期货。那么这个产品在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互换通如何协同互补，如何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呢？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将邀请嘉宾进行探讨。
4: 另外亦都稍有时间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啦，会请到嘉宾进行点评嘅。如果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啦吓。
5: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A 股的主要指数呢是低开高走，沪指涨幅1.47%，深成指涨幅1.86%，创业板指涨幅1.23%，科创50指数涨幅4.78%。算力硬件板块强劲反弹，贵金属板块表现活跃。
4: 另外再关注港股方面的表现，看到今天港股市场都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到收盘恒生指数去到25,907点，上升54点，升幅是0.21%。国企指数8,601点，上升27点，升幅是0.32%。恒生科技指数4,929点，上升44点，升幅是0.9%。望望今天大市方面的成交，看到成交金额是2,685亿，相对前期高点有一定的这个的缩量。另外今天南下资金净卖出了14.09亿港元的。
5: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首先呢是道琼斯指数收报54,085.88点，涨幅1.71%。纳斯达克收报26,584.99点，涨幅2.59%。标普五百收报7,736.53点，涨幅1.79%。
4: 再关注欧洲市场方面，见到正在交易的欧洲股票，英国富时100指数报紧10,904点，升0.23%，德国 DAX 指数26,312点，升0.42%，法国 CAC 指数是8,679点，上升0.14%。稍后时间在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面会首先做到今日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6: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6: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6: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4: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就在上市的首日，5年期国债期货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收盘是报107.65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 成交咗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咧交易活跃啊。
5: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0: 哎，你好。
5: 欢迎肖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肖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啊。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市场利率会上行，那么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它拥有的这个国债这个资产的这个价值这个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这个债券的多头所以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那这个呢实际上呢对像美元啊人民币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它因为是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是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养老金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不需要呢他们另外再去适应内地的不同的监管呢与账户的这个体系。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这个支付加上这个债券通互换通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所以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7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扩容到了5000亿5000亿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这个深度的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 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

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就是这个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啊，所以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这个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呢。

0: 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这个利率风险管理，就它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啊，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都是在内地嘛，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所以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这个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期货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这个外债这个就是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的生态就跨境投资的生态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这个现货，那么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国债期货呢？这次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这个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这个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就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这个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它当然呢是唯一的这个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这个非常安全的资产像国债它的需求是配置是严重低配的。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起。

0: 中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参加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然后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这个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做这个利率风险的对冲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离呃在而且是在离岸的对冲工具所以呢，这个5年期国债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他对这个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这个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要就会降低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元呢就是在有风险的时候呢，大家都去买美元资产，对吧？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在香港推出就会巩固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波动呢，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宽于在岸中金所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肖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0: 这个5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5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显示呢，这个做市商呢，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这个中债的这个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映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这个多空定价这个也是分布是比较分散的这个那么大家都还在这个寻锚询价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机构

0: 会汇丰啊、渣打、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以及这些是银行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呐、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呐、这个券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啊。那么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三大类哈，就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啊，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啊，占成交60%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啊。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啊，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就是这个跨境的国债差价呀，他们呢，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就是这个套利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啊，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啊，那么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了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啊这个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呢、占主导呢。这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说实际上是很多啊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啊的机构啊在里面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啊市场这个需要的啊。这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5年期国债呀，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啊。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些啊，这个对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0: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嘛，一揽子货，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啊，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跟这个美国以前的经验是相符的它的发量大量的这个。10年期的

0: 联系的这个债券。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啊，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啊，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10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啊。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啊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啊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啊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啊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啊这个金融强国当中的这个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啊，这个买入人民币现货呢，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呀，还有这个互联互通嘛，啊。那么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啊，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7月啊，就是将这个离岸人民币这个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啊，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离岸资金啊供给啊。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那么就这个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啊，自主啊，流通的能力啊，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啊，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啊，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啊独立价格啊，作为参考啊，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啊境内的单一市场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这个准确的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啊。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啊，这个风险管理啊，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啊，那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啊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今年7月，中央在推11项新措施，增香港竞争力。那么，展望15、57，香港还将有哪些新举措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0: 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啊，那也是香港开始做5年规划的一年。这个"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呢，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啊，所以后续呢将香。

0: 香港呢，它会围绕离岸人民币互联互通、科创金融、大宗商品、绿色金融这五个大方向啊，持续落地配套举措啊。这个稍微详细的讲呢，就是说呢，第一呢，就是会持续扩容啊离岸人民币全链条工具，啊，在5年国债期货基础上呢，落地中长期的利率衍生品，扩大离岸人民币国债。央票发行规模，完善的离岸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扩大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规模，依托港投的奈新资本呢，为内地硬科技企业呢提供离岸长期股权融资，这个股权融资大家都希望在离岸但是呢就是。也可以呢，通过打通呢这个科创企业，就是香港融资湾区转化这么一个闭环，也就是我以前提了好多次的双总部啊，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个离岸的股权呢，它这个输送到这个在岸的这个科创企业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呢，它可以全面升级两地互联互通体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打造亚洲大宗商品的这个金融这个生态圈，因为依托黄金这个它的中央清算体系这个能够拓展能源呐、稀土等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期货这个现货交易构建交易清算风险管理一体化平台。这就补齐了我国大宗商品在全球定价的方面的短板，那这个可以服务呢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深化绿色金融跨境协同，落地两地上市公司气候信息联合披露试点，推出绿色债券碳中和 ETF 离岸产品ETF 就是交易所交易的这个基金这个构建了跨境绿色投融资通道，这可以帮助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和这个绿色金融的对外开放。第五呢，就是完善财富管理与奈新资本体系，就帮助扩容香港加租办公室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壮大港投政府奈新资本规模，联动呢。全国各省市科创引导基金搭建跨境平行资金，同时深化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创园区金融配套，打造产融这个结合的这个示范区所以"十五五"时期呢，香港呢它会围绕金融强国这个战略来拓展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科创金融。全新增长极，继续发挥呢超级联系人、超级政治人功能，对内呢输送低成本的离岸长期这个资金特别是股权基金，来帮助呢内地科技的自立自强。那么对外呢，作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窗口呢，吸引全球资本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这个金融枢纽功能。以香港金融高质量的发展，支持全球金融强国支持我们国家金融强国这个大局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开放政策呢，会一个出现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咋留言提问啦！
3: 好啦，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1: 我们请到的是深圳弘洋。

0: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您好，于董。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 A 股的走势如何？于董有怎样的观察呢？
1: 今天 A 股的各指数走出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这样的行情。上证指数呢涨了接近1.5%，那么涨幅最大的是科创指数，涨了接近4.8%。今天的成交量也有所放大，达到了这个2.68万亿，比昨天放大的4500亿左右。那么今天呢有3700只左右的股票上涨，应该说整个盘面呢，像这个贵金属啊、半导体啊、元器件、稀土、有色这一类的个股，当然也包括这个这几天持续走强的 AI， 人工智能方面走得比较强。那么跌幅在前面的个股是油气开采、酿酒、这个银行、中药这一类偏防守型的，还有电力这些板块。整个盘面今天应该说走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技术图形上看，今天上证的这个1.47的这根阳线，已经把这个近8个交易日在3800点左右构筑的平台给这个就是反包了，或者说是突破了，突破了24号以来在这个3800左右横盘震荡的这个小箱底。那么目前的话是站到了这个5日、10日和20日线以上，这是近期首次站在20日线以上，也是首次呢用总覆盖性的阳线这个覆盖到了近8天的一个震荡筑底，所以说今天的走势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主持人。
0: 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呢，确实它的产业链总体来说表现都比较抢眼。那前几天我记得大家还在讨论说，说这个半导体呢表现不理想哈、还在探讨有关于光和锌的这个争夺，谁更有发展潜力。那今天我们的半导体发展的这个逆势上扬哈、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超跌了。有些半导体的个股呢在短时间内呢有40个点以上，甚至有些50多个点以上的跌幅，这个跌幅应该说是相当大了。那么在相对比较严重的超跌之下，还有呢就是整个其实产业链在基本面上来看它是比较好的。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我也说过，未来呢就是1到2年整个这个半导体的赛道，包括存储或者光PCB 等等这一类，其实他们都还是会处于一个呢相对景气的一个赛道里面，只是呢就是近半年他们的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需要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涨幅较大的一个调整再加上呢这个中报的公布，其实它也会对一些个股产生一定的压力。所以在这个中报预披露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个股呢，虽然这个中报的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毕竟呢已经早就体现在这个股价的走势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公布了中报的预披露以后，很多个股呢反而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回调。那么这里就说明了这个还是股市里那句谚语，就是利好公布的时候，往往它就是回调的时候，或者低位公布了利空的时候，往往呢可能就是最后一跌或者见底的时候。所以这个谚语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超跌加上呢整个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就是太大的变化，那么整个市场的需求还是在的，再加上呢一些集中性的抛盘，比如说可能像这个融资的一些平仓或者一些呢这个就是在低位进行一个卖出的这类的投资者，短线来说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该走的都走了，那么抛盘呢相对来说比较轻了，所以今天呢其实稍微放量整个板块呢走的比较强，当然这个也跟这个

0: 个区间，它不是主力位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后期来看的话呢，如果到主力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个压力啊组成。
1: 嗯，您刚才说到了赛道哈，我们也看到了近一段时间呢，有不少公司交付了这个半年报哈，有60多家公司呢是实现了上半年的一个净利润的同比增长，14家呢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那具体到某些赛道呢，比如说像化工啊，还有像医药、电力以及有色等行业呢，它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态势呢都是在持续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从这几个赛道当中去捕捉我们的投资的信息呢？
0: 这几个赛道呢，它有所不同，但也有所相同。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们是不同的赛道，有所相同的是什么呢？它们都是属于呢偏防御性的板块。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或者原来的科技板块在进攻的时候，那么这些像电力，像那个医药这一类的这个个股就出现了回调。当然，今天呢，这个有色和这个科技是联袂上涨，这个今天是比较难得哈，加上券商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发力，所以整个呢指数的走强也有这几个板块的一个贡献。那么这几个赛道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像有色属于是周期股，其实在它比较容易受到像一些比如说近期出现的这个中东这方面的局势的不稳定或者受到周期性的需求的一些影响而出现，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走势。比如说一个阶段它会持续走强，但是调整了可能也会调整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在活跃性方面呢，其实有色板块是相对没有科技股那么活跃，它的这个人气基础也相对科技股来说呢可能会弱一点点。那么有色的它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业绩相对比较稳定，一旦进入了景气度周期的时候，业绩会比较好，或者说是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一些偏细分的领域，一些小金属和贵金属，我们知道在这几年这个消费电子或者说是芯片半导体啊，或者说在一些我们的科技端对这些小材料或者是一些小的金属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有色板块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一些门类的个股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个这波澜壮阔的牛市。它跟一些大金属相比的话呢又不一样，所以有色板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里面精心去挑选一些呢这几年被科技赛道就是这个需求大幅拉动的这类的个股。那么医药板块的话应该说是跟这个人民的这个健康它是息息相关的，相对来说医药板块呢比较稳定，它的周期性呢并不是特别强，但是因为早两年受到这个集采的影响，所以整个医药板块它这个应该说也经历了几年的调整，或者说是比较低迷。但是呢近半年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已经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而且不少那个就是有实质性的利好的或者是有产能释放的一些医药股呢已经走出了特立独行的一个创新高的行情。大家对医药股里面的比如说有比较好的创新产品，或者说业绩增长，或者说产能释放的这类的个股，又已经没有受到集采的影响的这类的个股，我们可以做个重点的去关注。它既有防守性，其实呢，在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个股，它有这个进攻的属性。那么像消费、像电力这些呢，它又不一样。电力板块其实它有一定的季节性，比如说夏天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它会炒电力股，冬天也会炒。另外呢大盘比较弱的时候，那么电力股呢它具有防守的一个特性。当然这个比如说某个阶段可能去炒作这个算电一体的时候我们记得两三个月之前电力股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但电力股的话呢在大盘进攻的时候它是

0: 没那么强，因为它是防守型的板块，所以呢，如果科技股涨，那么电力板块它是可能会在调整。那么如果这几天科技股进入反弹的一个这个调整期的时候，可能电力板块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那么电力板块里面，我们最好去关注那种就比如说绿色发电或者是受到国家政策去扶持的偏新能源这一类的电力，然后呢最好是能够有这个算电一体的这一类的个股，可能更容易走出呢这个比较强的行情。当然这个资金的流入量和成交的活跃也是衡量个电力股是不是就我们该不该去这个作为参考的一个标准。那么消费类的个股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跟经济还是会有一定的挂钩。那么在经济并不是特别强势的时候，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消费类的个股里面，我们可能可以更好的去关注一些中低端的消费，因为高端消费的话呢它是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就那种呢就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比如说产品，比如说酱油这个醋这类的它比较稳定，比如说牛奶这类的。但是一些呢相对高端的可能白酒这一方面的受到的影响呢相对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从那个中报的预披露我们就看得出来，一些中低端的或者日常每个家庭都要用的它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中高端的白酒业绩的这个一个回撤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对这几个板块还要做一些分类去对待，根据你个人的投资的一个喜好或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布局吧。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余绍波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下面时间一齐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今日咧港股嘅走势咧都系较为之靠稳嘅吓。咁啊，全天嚟讲咧亦都系维持一个小幅嘅呢一个嘅震荡嘅上行啦。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请出我哋嘅嘉宾一齐嚟分析嘅，请到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咁啊，见到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较为之理想啦。港股方面同样咧都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嘅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
5: 系嘅，港股嚟讲咧，收盘嚟讲咧就升咗62点啦。基本上嚟睇，我哋见到一啲金矿股啊，同埋一啲 PCB 板块嚟讲咧个表现嚟讲都系比较强嘅。咁当然啦，见到外围市场嚟讲咧，其实个表现都系相对回稳啦。咁呢个对港股嘅气氛嚟讲都有一定嘅帮助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你见到嗰、那个即系科技股啊板块方面嚟睇咧，其实就升跌不一啦。咁但系整体上而言咧，我哋都见到地缘因素嚟讲咧，似乎有所缓和啦。咁亦都伴随住半年报嘅一个业绩因素啊，咁亦都有好多即系呢个所谓业绩股啊，基本上嚟讲都有一啲嘅所谓炒作嘅情况喺度嘅。咁既然啊，我哋见到咧个地缘因素有所缓和啦，咁似乎对原油价格啊或者通胀嚟讲咧，即系个担忧嚟讲咧，其实都略有舒缓嘅。咁但亦都见到咧嗰、那个板块上嚟讲咧，其实投资者嚟讲就变得较为进取翻啦，可以见到半导体啊、晶片啊、AI 类型咁咧个表现咧相对较强嘅，咁都觉得形成咗今日嗰个市场回稳嘅一个所谓重要嘅特征嚟嘅。
4: 咁其实见到咧外围市场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选定啊。咁对于话即系科技股方面嘅呢一个嘅表现咧，重新受到资金方面嘅一个嘅关注嘅，包括见到啦，似一啲嘅芯片半导体啊，包括好似一啲嘅大模型类别嘅个股啦，今日都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吓。点样评价佢哋嘅呢个走势咧？
5: 我相信嚟讲咧，首先嗰、那个外围上嚟讲咧，之前嗰个芯片嗰、那个晶片啊，同埋一啲即系大模型啊，或者各方面嘅 AI 股份嚟讲咧，都有一定一个所谓震荡喺度嘅。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即系地缘因素亦都令到嗰、那个即系风险嗰个所谓评估上嚟讲咧，系比较即系缓和啊。咁所以呢啲咁嘅科技息口敏感类个股嚟讲咧，其实都有个回稳喺度嘅。咁就科技 AI。

0: 啊，晶片嚟讲，其实就个表现就系、是。比较强啦，咁呢个都系整体上一个即系超卖之后嘅一个所谓回稳嘅情况啦。咁但系当然你话后续嚟讲系咪即系个市场嘅表现嚟讲能够持续咧？咁呢个都有待观察嘅，始终未睇啦。而家系去到一个即系八月嘅一个业绩期嘅一个开始进入高峰期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咧，那个基本面上嚟讲咧，其实都令到投资者喺数据上各方面嚟睇咧，都系会比较多考虑同埋观察嘅。
1: 嗯哼，咁另外啱都提到啦，就呢一个黄金股啦，今日都有唔错嘅表现嘅，见到现货黄金日内咧都升成$100吓，咁啊亦都好似啱提到啦，啲嘅风险事件可能有一定嘅降温嘅情况之下，对于黄金方面嘅投资嘅睇法会点咧？
0: 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系话，因为本身而家现有咧，即系地缘风险啊各方面嚟嘅有舒缓啦，咁所以会见到一点咧，就系话嗰个原油价格有所回落嘅。咁啊，黑色能源嚟讲回落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嚟睇咧，见到资金咧，似乎从商品嚟讲咧，转去翻即系从能源商品去翻呢个所谓贵金属嘅一个商品啦。所以对嗰、那个嗰个所谓黄金嘅支撑啊价格嚟讲咧，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正面嘅作用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呢个亦都有其他因素嘅，例如业绩因素啊，同埋一啲所謂嘅即係投資者嘅一個所謂喺嗰個風險上嚟一個避險嘅一個所謂情況嘅，咁對沖避險啊，加埋一個所謂業績因素嚟講咧，都令到成個板塊嚟講咧，似乎有翻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表現喺度嘅。
1: 嗯，咁啊，另外咧，见到亦都市场方面有一定嘅传闻啦，可能扰动咗啦啲嘅，即系光通讯嘅模块啦，见到似上市冇耐嘅呢一个中石油创啦，盘初嘅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之大嘅一个嘅跌幅嘅，咁最终嚟讲亦都系有一定嘅收窄嘅吓，咁系咪都预示住其实咧就相关嘅板块韧性就系比较之强嘅咧？咁相关嘅一啲嘅传闻咧，对呢个板块影响会点咧？
0: 我相信嚟讲咧，全民嚟讲对嗰个环球嘅一啲即系光通讯板块嘅个贸易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影响喺度嘅，特别系嗰个同国家嘅一个所谓单边嘅一啲所谓保护主义啦，咁呢个肯定系影响到个供应同埋个需求上嘅一个所谓平衡嘅。咁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咧，其实你会见到一点就系话。始终啊，呢个板块如果嗰个环球嗰个贸易上嚟讲出现个窒碍嘅话咧，其实个价格都会出现个嗰个异动喺度嘅。而呢个异动嚟讲咧，都系要留意翻嗰个对整体上行业啊，同埋整体上嗰个板块上嘅表现嘅。咁但系始终嚟讲咧，就系、是中国嘅一个光通讯板块相关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占市场呢个制造和出口嘅方面嚟讲，一个领导地位嘅。咁其实你话从一个市场嘅开源啊，或者系风险嘅分散嚟讲咧，依然有一定嘅韧性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亦都反映到即系嗰个板块嘅一个特殊嘅情况咯。
1: 嗯哼，咁啊，对于话即系市场方面后续嘅呢一个走势啦，其实唔知道温生嘅睇法会点样样咧吓？咁啊，会唔会咧就喺八月份咧会有更佳嘅表现啊？
0: 八月份嚟讲咧，而家都。见到咧，即系一度就系回升翻去26,000点嘅水平啦。咁但系你话从板块上而言咧，基本上进入个业绩期之后嚟讲咧，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分化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其实比较偏向即系所谓嘅睇股唔睇市嘅情况喺度嘅。咁但系外围嗰方面嚟讲，如果地缘因素能够即系缓和落嚟嘅话咧，其实呢个对整体上后续市场嗰个所谓表现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支持作用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两个板块啦，即系两个一概念啦，或者系从一个政策。数上嘅一个所谓配置，同埋一个所谓基本面上业绩上嘅配置嚟讲咧，作为今次呢一轮月底前嘅一个所谓行情上嘅一个所谓判断同埋布局嘅。
1: 咁短期从呢一个嘅即系产品嘅选择或者系一个操作上咧，有咩建议咧？
0: 本身嚟睇咧，你会见到港股嚟讲咧，就即系接近翻26,000点呢个所谓水平啦。如果从板块上而言咧，其实都会见到嗰、那个。即係平台類嘅個股嚟講咧，其實係之前喺低位震盪之後嚟講，都有個回穩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個業績上，我相信都會有一定嘅一個支持啦。咁其他個方面嚟睇咧，我自己相信嚟講，從基本面上嚟睇，就都係我覺得就係話，可能啲黃金類啦，頭先你講過啦，因為反彈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業績因素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都係講緊一啲所謂製造業嘅，例如科技製造、硬製造嗰方面嚟睇，一個業績上嚟講係咪有一定嘅？突破啦，咁呢方面我相信都系要留意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

0: 前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在2027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日起再次下调。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日开始起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及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这个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逐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
1: 今年6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 4.6%。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6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 4.6%， 扣除价格变动之后，该月零售业总销货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2.3%。 香港6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当中，网上销售占 9.4%， 相关销售价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 11.6%。
1: 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揭幕，展现沪港历史建筑风貌。
4: 大山旅

0: 里的 AI 新岗位。
1: 同时也要关注到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的幕后故事。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知道的 AI 新岗位。欢迎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呢度好靓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8月4号揭幕。咁本届艺术节咧系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铜楼同埋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嘅历史建筑嘅特色同文化内涵。
1: 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以及画作展览，通过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
0: 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交通枢纽，更是文化交流的门户。沪港两地同为东西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在经济、文化和民生等方面影响深远。咁啱好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在今年的5月份正式启用。咁本届艺术节的装置是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的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1: 机管局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旅客可以通过艺术展览、舞台表演以及文化体验，直观感受两座门户城市之间历久弥新的文化连结与创意交融。
0: 现场沉浸式街区的布景以及多元的艺术作品是吸引了很多的旅客驻足欣赏、影相打卡。咁来自土耳其的旅客就说，这种艺术装置不单止是缓解了旅途的疲劳，同时都令到旅客对于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与新晋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大山入边嘅 AI 新岗位。贵州省不折市积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就喺呢座大山入边嘅县城，数据标注企业嘅入住，令到县城入边嘅好多人从此多咗一个重要嘅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佢哋之前从未听讲过嘅数据标注师。大师，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一两百条左

0: 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在织金县浦东华罗村，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7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3: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的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的规模呢还将持续扩大。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是吸引了哪些人群，又会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
4: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 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原理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五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终点推进的是

0: 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而毕节最突出的优势正是人力资源，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用陈瑞的话说，这既是解决民生就业的一条实路，也是毕节融入人工智能产业浪潮的突破口。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先行区，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揸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4: 截至到2026年5月，贵州省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算力就是他的天赋，决定了学东西能有多快。而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5: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有人会问，数据标注员会不会只是个过渡职业，迟早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李立国的回答很坦诚，最基础的那部分确实会被挤占，但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不身实践为线索，回溯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创业历程。
4: 张謇一生与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他兼具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等

0: 重身份。在1895年，他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是晚清申领商办民族工业的标杆企业，其出产鸡纱大量供给给江北手工织户，有效地挤压了洋纱的区域市场空间，成为近代民族资本对抗外国棉纺织品倾销的重要载体。
1: 此后，他将实业所得是全部投入到教育、慈善等事业当中，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跟着落嚟，我哋通过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黄伟文、总制片人孟庆峰、演员何冰、演员郭平以及张柬之孙张水武的讲述，听听呢部电视剧的台前幕后的故事。
2: 人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3: 是个死局。
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4: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5: 江海潮生，
6: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
5: 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2: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7: 咱们办丧残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4: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纱厂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8: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6、7稿剧本呢。这个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4: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纱厂、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8: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2: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时候，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4: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

0: 余香听优，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1: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2: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3: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扬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4: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5: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1: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4: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1: 以我在大生5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0: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5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6: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是生活的也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
1: 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食物的人才，将来是要
7: 父教育母实业。
8: 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7: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这个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9: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

0: 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两辆出租汽车，呀，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1: 张潜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2: 而是中国有200个南通，那不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吗？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1: 1926年，张潜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2: 我到张潜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潜。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3: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听多的识多的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今年7月至8月，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举办。活动精选全国戏曲的精品，以折子戏这一戏曲艺术精华载体，集中展现剧目传承成果。
3: 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
2: 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通过浙江邵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演员黄豪爽、表演艺术家陆小玲同广西戏剧院青年老生演员黄培嘅讲述，一齐嚟感受本次展演嘅精彩。

0: 随着大幕徐徐拉开，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王浩爽扮作美猴王纵身登台，由此拉开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序幕。台上猴王耍棍翻扑，一举一动鲜活传神，台下喝彩声不断。
1: 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觉得少剧猴戏肢体语言孙悟空形象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是很像很接近的，很多动作跟我们舞台上表演的一些摇啊指啊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0: 扮上了。
1: 你自己累啊？
2: 啊，我们都自己累，
1: 习惯自己累
2: 啊。对，我们都是自己累。
0: 今天也能当上青年，为什么很有意义呢？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整个都挺好，就那个金粉的那个，这个金粉还不是很亮，是很。
2: 对，我用的是油彩，那个金粉啊。
0: 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故事，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0: 妖怪，
1: 悟空。
2: 家喻户晓的1986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的表演范式正是源于少剧猴戏。20世纪40年代，少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带着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演艺体系，兼顾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凡人细腻的情绪心性，以及猴子与生俱来的灵动野性，收获了南猴王的美誉。
3: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王浩爽的师父是少剧表演艺术家、少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他全面继承六龄童棍法和身段，又结合徒弟王浩爽的自身优势，为他量身编排抛接、群打等高难度武戏技巧，放大了猴王灵动不羁的特点。
3: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0: 铁骨钢筋，你要先准。
3: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我们加了很多的出手戏，比如说宝剑入鞘啊、顶锤啊、反顶锤啊，包括九锤分兽啊这些技巧。
2: 从六龄童到刘建阳，少剧猴戏的接力棒如今交到第五代传人王浩爽手中。在他眼中，这根舞台上的金箍棒不止于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传承使命。
3: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沉甸甸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剧《打棍出乡》同样是一出考验演员做工的经典折子戏，内容取材于小说《三侠五义》，讲述宋代书生范仲宇携家眷赶考，遭太师葛登云陷害，被打棍装入木箱弃于荒野，获救后奔赴包公府申冤的故事。

0: 豫剧独有的三跌四出技艺被业内称作中国戏曲一绝，演员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后空翻入箱、跌箱换衣、180度甩发、掉毛出箱等连贯高难度动作，全程无容错空间。这段折子戏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也让桂剧这一地方戏走进大众视野。
1: 短视频平台上面火了之后，有很多人了解到在咱们本地戏剧院还有打工出箱，还有演员在演。
2: 看过其他的，今天也有离职的，我就问我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桂剧这么演，他就说这个范仲淹打了昏死装在箱里面就扔出去了。两届才打开箱子之后，他就迷迷糊糊的，就有点神志不清的一种神态，一种感觉。为了表现范仲淹这个人疯癫的一个状态，甩发的时候抓那个狮子，找头发抓狮子。
3: 你们从何来呀？恭喜你们夫妻相见呐！快，
1: 看这个长度，外长是91，然后宽呢，这宽度呢是82，然后内就更小一点。每次都会因为磕碰嘛，它这个箱子你看这有一条，有一个比较大的缝，它这是我们跌的时候会撞到这个地方，然后它就烂了。然后我们来之前呢还修过一次。
0: 我看这个下面它有什么保护措施吗？这是一个什么？
1: 这个是类似于牛皮纸一样的吧，硬的，然后下面有一层保海绵，保护尾椎的，减轻那个重量。
0: 哦，或者是缓冲一下。
1: 对，缓冲一下子，但是用处其实也并不怎么大。
4: 喂，
2: 也不难，其实也难。难是一个演员的心理素质，因为没有容错率。
4: 好了，
2: 得千锤百炼。
0: 打棍出箱舞台绝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历经代代艺人打磨，直至20世纪80年代系统成型。然而随着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相继退休离世，能够完整演绎三跌四出的演员越来越少。
2: 我们院打棍出箱它有两个戏路，就有一个戏路呢是武功的比较多，另外一个戏路它就是偏文戏。这个纯戏曲人就没有人演这个戏路。
5: 唱谁？
6: 你下来了。不要了
5: 。
7: 来来来，我们下来等我。
5: 好，走。
0: 2016年，以70岁高龄的桂剧表演艺术家赵正安，机缘巧合见到尚在广西艺术学校求学的王培。王培文武双全的表演能力，让他看到了这门绝技传承的希望。此后10年，王培跟随师父赵正安埋头苦练箱体绝活，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特技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唱腔表演，赢得了满堂彩。

0: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吧，把这一则戏演得更全一点，演得更多一点，让更多的人看得很对劲。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知多啲。
3: 安徽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时陶渊明曾在这里种谷隐居。

0: 北宋王庭坚亦喺呢度留低咗沧江北至来，给此此东流嘅名句。近年嚟啊，小城更系惊喜不断。
1: 就在这个暑假，游客钱亚飞特意带着儿子江浩南来到冬至打卡研学。今天我们就跟随着这对母子的脚步，一起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
2: 你喊一声"你好，冬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3: 你好，冬至人。
4: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冬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3: 嘿，这骆驼，
5: 30万年前。
4: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2: 这老虎的牙齿，
6: 是这个小一些的，
7: 那个鼻梁大呀。
2: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6: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4: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访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2: 因为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6: 先让我拍一下。
4: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2: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还有被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8: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4: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9: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经验也是有启发的。
10: 太阳的黑子像那个蛋黄的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4: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这些小黑点看着小，实际比地球还要庞大。
11: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6: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11: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4: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6: 我今天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4: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1: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啊，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4: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
1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4: 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码头

0: 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1: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2: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0: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3: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知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0: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4: 好了，望下时间，今日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或云听 APP。咁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编辑孟云，感谢大家嘅收听，再会，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8月5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广交会已同全球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本周四举行，参展规模创18年新高。
2: 美国海关已退回约一

0: 千亿美元关税。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村民于阴辉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埋一齐闲话家常，倾嘅就系就业收入、老人健康、细路仔学习。呢个既系一家人嘅小事，亦系千家万户嘅大事。总书记因为这样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好高兴。他指出，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住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厂胡同的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增，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思路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点赞。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0: 呼吁。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汤用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感受，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毓：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的生产力的强磁场。你听报道。
7: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日金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

换后，亦于近日开启咗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嘅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同运行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喺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

0: 有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暴辐射光源，去年年底试运行以嚟，用户已覆盖国内外200个科研单位同企业，彻底改变咗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机时嘅局面。高能同暴辐射光源光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暗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亦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期间，我国仲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锈蚀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今日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个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呢次发布嘅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嘅 M 类同 N 类车辆，唔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同落地实操性，构建咗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嘅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3: 教育部昨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4: 今日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个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

0: 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六月香港零售业总消费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4.6%。扣除价格变动后，该月零售业总消费数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中，网上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11.6%。
2: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昨日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和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和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影相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装置不单止缓解了旅途疲劳，亦都令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日，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晋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1: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日在广州举行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约仪式上，马来西亚集货商总会等3家境外机构正式签约加盟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等3家境外机构完成合作续签。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
2: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银发经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于本周四起，一连4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创18年来新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划分为6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超过10000款海内外名优产品。展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论坛、专场配对、舞台表演、工作坊体验等。本届展会还将施行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粤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1: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与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理职风貌的重要窗口与核心平台。开班当日，全体学员前往了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身份团观摩训练展示。活动现场，多名港澳学员受邀同新入职消防员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后续行程中，学员们还参观一家汽车企业在广州的制造基地，举行中式队列步操训练等活动。
0: 湾区观察，
2: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深圳。当前，深圳正在成为全球消费者和国际创客心目当中的科技圣地。今年，深圳将迎来 APEC 盛会，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这座中国创新之都。依靠永不停息的创新、创业、创造精神，深圳企上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 用 AI 同硬科技产品连接世界，亦令国际友人感叹深圳正在创造未来。走进深圳华强北，高楼林立同滚滚人流是永远的标配，街口机器人巡游、无人机表演以及档口的新奇电子产品提醒着游客，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这条全长不到1000米的街道集聚着 11.5 万家商户，日均客流在75万人次左右。华强北多次见证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最近这里的忙碌人流当中多了很多国外面孔。有法国游客表示，他对深圳科技感兴趣，通过网络推荐从香港专程赶到来这里，在这里见到了价格更优、更新更快的科技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日都有超7000名国际访客涌入华强北，不少门店境外顾客贡献了近30%营业额，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当中，40%发往海外。此外，深圳很多其他科技产品亦受到海外消费者的追捧。到2025年，深圳一家车企在巴西的纯电动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72%。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巴西单月的汽车销量达2.12万辆，同比暴涨 160.4%。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爆发，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 58.1%。工业机器人增长 43.9%， 锂电池增长 25.5%。 随着深圳创新能量不断积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不再满足于来这里消费，而是选择扎根深圳，成为创新者的一份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 APEC 的召开将带动更多的国际创新力量流向深圳，这个将加速中国创新之都迈向全球科技圣地的进程。这一转变既是基于深圳长久以来的科技创新动能积累，亦是源自 AI 和深圳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发生的深度耦合。 AI 正在令深圳的传统硬件长出大脑，从工具升级为智能终端。今年以来，华强北全域营收增长 35%，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 100%，无人机和机器人销量增长高达 60% 至 70%。 支撑这次深圳硬件创新爆发的是深圳更底层的产业基建，深圳正全力打造算力底座，全国首个使用国产先进芯片构建的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智算集群全面点亮，已建成 14000P 智能算力，中国超算零成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和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深圳排名第二，已进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第一梯队。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2026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培训班昨日在江门开班，围绕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行专题授课，以法治保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培训班邀请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部门从事法律草拟的专家，分别就港澳法律的草拟和制定等技术层面的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同时还安排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开展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组织相关地市重大合作平台开展交流研讨和经验分享，切实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
2: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8月9号20时在茂名开幕。记者昨日从省运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进行直播，沉浸式感受盛会氛围。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 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

0: 嘅1650亿美元关税嘅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唔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日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日前后发放。
1: 刚果金卫生部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874例，其中死亡1751例。世界卫生组织同一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亟待提升应对能力，全面加强疫情防控。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4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讲，本轮疫情已经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人员。
0: 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西部和中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下降。研究还显示，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在当前气候炎热且疟疾高发的非洲部分地区，由于气温逐渐超出适宜蚊虫生存的范围，疟疾传播可能受到抑制。预计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病例将减少约5%。在极端炎热的尼日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索马里，疟疾甚至可能被消除。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6到32度；澳门晴天，26到32度；广州晴天，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惠州晴天，26到37度。东莞晴天，26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5到35度；江门多云转晴，26到35度；肇庆多云转晴，25到36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旅游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的重要引擎，亦是提升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无奈前，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要求坚持旅游惠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预期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并提出要统筹。

0: 由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人民满意，人民受益。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规划首次提出了旅游普惠性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服务便利化等措施，大家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享受旅游发展成果。此外，规划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就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作出部署，从提出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四大行动，到提出实施研学旅游引领提升工程、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未来我国旅游融合业态将更丰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落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悠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3: 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0: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文旅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规划部署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善息利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进旅游文化体验，推动文旅和相关领域融合。随着不断推动文旅和一二三产业跨界联动，必将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务期间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提出要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令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旅游强国建设既要惠及民生、造福人民，亦要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入境旅游正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9 亿，入境旅游总花费突破1500亿美元，同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令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在便利化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免签政策，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推动移动支付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推动一键中国行等数字化便利举措。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令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新建认为，要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令旅游枢纽城市在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展旅游市场，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彰显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用，推动港澳青少年来内地游学，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和平台作用。在规划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中，广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提出推进广州邮轮港口建设。此外，规划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中将广州列入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明确以广州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广州的入选并非偶然，作为华南旅游中转站、都市旅游首选地，广州以立体交通为支点，将广式生产、生活、生态融入旅游场景，持续引入城市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强化城市旅游服务综合功能，入选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航空领域，今年春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为全国首个春运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的机场。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重登全国第一，空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铁路领域，2026年春运，广州白云站累计到发约639.1万人次，同比增长123.0%。广州南站到发、发送、到达三项客流指标均居全国铁路枢纽站场之首，铁路枢纽的集散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立体交通汇聚的庞大人流，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的红利。坐拥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发展邮轮、游艇经济品富天成。广州十五规划中，造强海洋旅游业便被写入了蓝图，要求加快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建设，推动常态化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融合发展邮轮、邮船、游艇等海洋旅游产品。作为全国大型邮轮母港综合体之一，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硬件设施领先，可停靠全球最大吨位邮轮，年旅客通行能力达75万人次。伴随国内邮轮产业链日趋成熟，国产大型邮轮实现规模化运营。今年年底，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落地南沙常态化运营，届时广州将形成双邮轮同港运营全新格局，正式升级为国产大邮轮核心母港，迈入大邮轮主场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门户枢纽，广州容好容足240小时过境免签，旅游团邮轮入境15日免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便利政策，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实现入境由口岸签一网通办，令说走就走的广州之旅成为现实。深圳亦在规划中多次被提及，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深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提出要推进深圳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建设。 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提出，要以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今年五月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

0: 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的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空港回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和主题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的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来，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绿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复杂、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落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3: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的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高频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十五期间

0: 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1: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为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普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丝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十五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游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传播网络，在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0: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做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1: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三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船舶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呐、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呐、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作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那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的推动邮轮啊、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啊、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程多站、海陆互集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让游艇从奢侈品认知走向咱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湾区才能把这种江海联动、内外互通、资源禀赋真真正正可以兑现为旅游强国建设的蓝色增长极。
0: 那智慧呢，也是未来五年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规划也着力部署智慧旅游发展，强调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旅游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智慧旅游提升行动。李教授，您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服务等是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呢？大湾区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1: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 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啊，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三层的架构， 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0: 李教授，您认为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1: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城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城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是要打通市场。共建一城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城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三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0: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三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三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1: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三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把这种国家规划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路无缝衔接。广州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演艺中心、国际赛事中心等等这种。深圳自我定位更清晰，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入境游客增长也是比较大的，旅游总收入也突破。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的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那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 万山群岛

0: 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协同，在这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城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这也是15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1: 李教授，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依托港澳优势，打通海外推广渠道，联动全球客源市场呢？又如何通过湾区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旅国际品牌呢？
0: 香港它有高度便利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葡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程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 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定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1: 之后的八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文化探员嚟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1: 传承有我，听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我想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更迈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独特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青港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聚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报道。

0: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民乐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地界，黑云高铁，黑南高铁神界，云高铁我住路来，俺们就该错弄一些这个糖糕。
2: 乡亲们每年都卡了地疼，皇上恶病恶病的地来哦，就不能从有好病呢。
3: 跳那个小龙灯下，江南的男三壮，比张来我都讲来，发点出来眼黑大。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为俺上个老太家坟上的主题是俺的客家观念，无论是衣食饭，也是悠闲的时候，下班的对方，俺将开始对俺家族的由来有兴趣。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会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1: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1: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我们，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0: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2: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属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古人的夏天从来都不是闷热酷暑，而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竹的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赤勒歌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风景地，去实景捉摸诗歌里面的温柔与壮阔。笔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一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撑住拐，孤立于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茅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几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1: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矗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面沾满烟火气的温柔港湾，亦令他的笔触一度变得明快而轻灵。
0: 初到成都的时候，杜甫已年近50，在此之前，他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目睹过长安沦陷，亦曾在秦州、唐谷等地忍饥挨饿，辗转求生。当他携家人来到浣花溪，看清澈溪水绕屋而过，岸边桃李、秋芽开花，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终于迎来片刻安宁。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写低《背国堂承任白茅，沿江路属府清郊》的诗句。茅草盖就的屋舍背靠城国，门前就是通往郊外的小径，竹林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样的景致令他暂时忘记了乱世愁苦。
1: 在这里，杜甫成为了一个爱花爱长、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者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者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面的清新诗句，都写的是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很熟悉的皇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的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中。

0: 进关城。这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现在在电脑上打字，不用拼来拼去的，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成为打字的时候里边的字库了，进入字库。它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成为象征某种哲理的著名的诗句。这就是什么呢？诗人的功力。他关注在写生活的平常事物的时候，却能够涌现出天才的诗句。也许他本人自己在当时并不觉得。
1: 在草堂的日子里面，杜甫笔下最多的是身边寻常的家事，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笔下都化作乱世里面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里面，杜甫写到：老妻或子为其国，稚子敲针作吊钩。无精致的棋盘，妻子就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权度棋局。无规整的棋子，或者只有几粒石、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无半分波澜壮阔，却藏住最朴素、最动人的相遇意末。
2: 孩童的嬉闹更加为草堂添了很多生机。细仔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就有样学样。稚子敲针作钓钩，他找来母亲缝衣的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将针整成一枚细细的鱼钩。可能那个细针终究难成合用的鱼钩，但是孩子专注认真的模样已经令到杜甫满心欢喜。还有一次，孩子们在院中追逐嬉闹，不小心整乱了书卷，他非但之无怒，反而写低：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冬。字里行间全部都是对孩童的包容与疼爱。
1: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是都会经历风雨。于杜甫而言，他不可能好像魏晋先贤那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低对时局的关切，更加放不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虑。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的日子，杜甫写低了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的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就好像他在《显庆》一诗中写到的：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而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风雨飘摇中的草堂。那杜甫的这首千古名篇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生活刚刚安顿好的诗人为什么依然如此关注着下层民众？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0: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童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娇口燥呼不得，归来依诈自叹息。他这个50岁的人了，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杜甫自己说的。50岁很大的年龄了，结果发现呢，南边村子那些小孩子不懂事儿，也许是不懂事儿，也许是比他还要穷的穷人家的孩子，他还卷走三重毛，有的家可能就没得卷。所以这些孩子把茅草抱回家去，肯定不是当玩具玩， 赶紧回去把自己家里的那个屋顶给盖起来。他说忍能当面为盗贼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开玩笑的，能跟孩子当真吗？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故今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怕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那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像啊，有时候乱蹬被子，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而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节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今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今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今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有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单止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南树为风雨所拨叹》。草堂前有一棵南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经有200年的树龄。诗人卜居于此，就是想倚傍这一棵高大的南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非常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暮芽色。或者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够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也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治君尧舜

0: 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亦都一直在为能够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而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亦都不单止成都一处，从金松天水东阿草堂、城县铜谷草堂到四川三台梓州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夔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五处，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住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亦都蕴含住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1: 雨伞边，花落的水珠悄然。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泽峰。
2: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麦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每年农闲时，黄山摄院横田乡的徽班总要在古戏台上边为乡亲们表演传统的徽戏。这个主唱皮黄腔调的声腔剧种，以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来都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
2: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亦带着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这个将给运河沿岸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3: 早上七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

0: 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6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航之所必游。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1: 我是下乡演出，属于演最好啥。
0: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聚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超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超官的庭院、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超官呀、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6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钞商税税收的1/4。

0: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吧，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山沟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1: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两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0: 他们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1: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
2: 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
1: 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
2: 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
1: 他们甚至暗中记下，
2: 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
1: 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地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3: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4: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江南七府漕粮北运的这个通道给他彻底的切断，一旦他控制了镇江，他就可以控制江南七府漕粮的北运。
1: 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滞留在瓜州渡不敢前进。

0: 洲度。曾经马可波罗在此遥想繁华的航巴黎，而英军在一江之隔的镇江精准地扼住了清政府的咽喉。
1: 清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
0: 鸦片战争过后十余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十九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2: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3: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氏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邵氏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烧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0: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机器丝绸厂之一，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立扫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4: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泽峰，
11: 我系海欣。苏州系一座有住2500多年历史嘅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嘅美誉。素雅秀美嘅自然环境同深厚嘅人文内涵，孕育咗一朵朵璀璨嘅艺术明珠。其中，苏绣。

0: 以針髮精細、色彩雅致而著稱，且蘇秀圖案秀麗，題材廣泛，技法活潑靈動，無論是人物定是山水，無不體現江南水鄉那一份細膩綿長的文化內涵。2006年，蘇秀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 咁古老嘅蘇秀喺今日仲有住點樣嘅價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俾出咗答案。佢将2500年嘅江南文物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佢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咗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咗一批紧扣时代嘅精品力作。对他来讲，苏绣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跟着来，我们来听听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赞芳华。
2: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3: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2: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3: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4: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2: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4: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3: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2: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3: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5: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6: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里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

0: 是那个场景。
1: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容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十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2: 姚月华介绍说，
0: 他有一个提出绣神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容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1: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3: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4: 我想像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1: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5: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6: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7: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住苏绣走入生活，走向世界，令千年技艺重赞时代芳华。
8: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面敬转呢门手艺；佢紧跟时代，是因为唔想令苏绣只挂喺墙上面。喺佢睇嚟，苏绣唔单止系针尖上嘅绝活，亦都系中国人骨子里面嘅审美同情谊。佢用大半世只做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嘅金脉，亦绣出呢个时代嘅模样。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泽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策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首先是我们的探世界快讯，跟住回来之后会有乐游型靓型。今天我们会同阿型阿靓一起去到西安继续打卡的。之前我们有讲到就西安除了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也都有潮流的这种文化的風格的。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還會聽聽李欣介紹很有創意一間特色的酒吧，將皮影戲和雞尾酒融合在一起。同時也會推薦到這裡的碑林博物館，因為有海量的名家石刻的書法，用科技的方式讓我們遊客獲得沉浸式的體驗。
8: 嗯，沒錯了。那麼在樂遊型靚型帶著大家逛完西安之後，在探世界 topic 的環節，我們會關注廣州的公教嘅，因为其实而家见到咧，广州公交方面已经有越嚟越多嘅呢啲新嘅玩法啦，例如有跨城嘅呢个路线啦，有啲网约车嘅路线啦，甚至有啲定制游嘅路线，亦都有啲地铁快包。咁啊，广州公交方面有啲点样嘅转型咧？咁啊，我哋作为游客、作为市民嚟讲，有啲点样新嘅体验咧？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分享嘅。
7: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首先嚟到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

0: 开心。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咧呢一条消息啦。日前，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及咧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咧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协商打造深度融合嘅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典范，咁为日后两地联合申报创建国家植物园系奠定基础嘅。
1: 系啦，咁啊，根据呢个框架嘅安排咧，深港两地将会喺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同埋能力建设，以及系科普宣教方面，仲有呢个园林园艺展示等等方面进行合作，包括会联合开展区域嘅植物资源系统调查，建立珍稀濒危嘅野生植物嘅综合保护体系，以及推广区域性嘅本土植被嘅恢复同埋生态系统嘅恢复。
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啦，框架仲安排啦，推动两地喺植物分类学、自然保育同埋生态恢复等领域咧展开深度联合协同项目，促进专业人才交流，以及咧打造兼具国家同埋区域特色嘅园林园艺展示，并且推展自然教育同埋公民科学推广嘅活动噶。咁啊，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个比较有趣嘅新闻啦吓。嗱，喺北京市属公园方面啦，而家都应用咗好多新嘅科技产品啊，开启咗咧智慧管理嘅新模式。喺七月底嘅时候，第一批72台机器人咧就已经陆续喺北京嘅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住咧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嘅新模式啊。
1: 例如喺呢个天坛公园嘅长廊东侧广场呢度咧，就有扫地机器人啦。咁呢个机器人咧系自主导航啦、自动避障啦，仲有自动充电，而且它是全天候值守的，它就可以实现到整个园区这个常态化的环境清扫。而在东北的外滩花景那里就会有一个巡湖机器人，它就可以精准识别是不是有人去抽烟啊等等这个行为，成为了整个园区一个秩序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啊。
0: 是的，其实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方面就已经在玉渊潭公园建立了全市第一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新场景的试点，率先开展了园林机器人试运行的。2025年玉渊潭公园挂牌成立园林机器人工作站，为机器人创新技术提供实训的场景，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园林绿化行业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见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是大力推展这个机器人应用推广的工作，围绕着清洁清扫、智慧巡检、民生导航、水面救援和绿化养护、生态监测这六大业务场景，就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和卢苑故城遗址公园这里等等的14家市属公园部署了72台的机器人，希望用科技去赋能，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游客的服务体验。
0: 是的，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武汉方面的消息。武汉从7月下旬直到9月底会推出112场精彩的活动，六大主题产品和便民服务举措，诚邀八方游客来武汉过周末，开启短途的微度假之旅。现在会推出三大板块，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周末游的文旅产品，希望大家周末就来武汉玩。
1: 例如这个清凉消夏消夏体验的板块，主打的就是个亲水玩水和一个国风夜游的。因为在武汉的极地海洋世界方面，就会有个西游主题的泼水节。在武汉的其他的一个度假路园方面，就会有一些、冰冰节这样的活动。还会有一些、特色的夜游在我们的黄陂这里的木兰草原。另外去到汉阳的鹦鹉巷子那里呢，就会有些啤酒嘉年华、去到江夏里的这个夏夜民族会、等等，令到大家可以一站式地去感受江城武汉的一个夏日清凉、
0: 除此之外，在武汉也都会推出音浪狂欢夏日演出的板块、有多场音乐节和明星演唱会、譬如说在青山江滩会有野台音乐柜，20多组的音乐人全天候演出。除此之外，江夏山野音乐节就融合了市集和灯光 show， 还会有电音舞台、花车巡游、泼水活动，会在一些主题乐园里面推出， 大家咧亦都會睇。

0: 睇到咯，各位知名歌手咧，武汉开唱嘅一啲相关嘅演出嘅。咁啊，当然另外咧，仲会有一啲精品嘅文化板块。
1: 嗯，冇错，喺呢个板块当中咧，会见到啲精品嘅展览啦，亦都会见到啲经典嘅剧目嘅。例如喺我哋嘅琴台音乐厅嗰度咧，就会有个暑期音乐会啦。而去到琴台大剧院嗰度咧，就会有例如《红楼梦》啊、《剧院魅影》啊等等呢啲经典嘅剧目。而在城市劇場方面亦都會常態化去開展京劇、漢劇和這個木偶戲等等的一些演出，而去到武漢博物館和江漢關博物館這裡就會有古代蕭夏文化和長江文化的這個百年武漢專題展，等到大家一邊逛展亦都一邊去感受武漢的文化。
0: 沒錯，以上這個環節的探世界快訊先看看，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見。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下面关注到的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是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三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千塞景观、黎巴嫩的阿迈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表示说，应返这个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现在的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等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的影响，并且令到它是面临重大的威胁。再介绍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一个理事机构，是负责这个公约的实施，包括去审议提名遗产，并且评估已经列入相关名录的遗产保护的状况等等。
0: 没错了，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柬埔寨方面最近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该国总共接待国际游客 175.18 万人次，同比下降大约 48%。 统计数据当中显示，中国是上半年柬埔寨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今年1月到6月柬埔寨累计接待中国游客超过45.2万人次，占柬埔寨同期国际游客总数的25.8%。
1: 最新的统计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吴哥窟景区所在的这个暹粒省这里，一共是接待了国际旅客是接近38.8万人次的，这个数字下降了大概是30%左右。而通过60%的这个外国游客是通过航空线路去入境到柬埔寨的，其他的就是通过这些陆路边检口岸和水路口岸去入境的。金边、暹粒和西哈努克省就是大家去到柬埔寨的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0: 没错，以上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会有乐游迎靓迎。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深度去逛下西安。首先第一个推荐就是古城墙，这里有历史韵味的古城墙，同时城墙脚下好吃的地方也很多，而且很多都是多元的品味，譬如有泰国的风味，有些广式的糖水甜品。另外嘉宾李欣还挖掘到这个很有创意的特色酒吧，就将传统的皮影戏和鸡尾酒融合在一起。
1: 没错了，那么看我回来就会有乐游迎靓迎了。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0: 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哋今日叹世界嘅落油
5: 迎你迎。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系有路有日嘅卢振宇。
4: 系啦，我哋继续咧都会打卡啦西安噶吓，咁我哋扎营喺西安啦，同大家发现一啲咧即系新嘅体验，同埋咧好玩嘅个人嘅心水推荐啦吓。嗱，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跟随住阿李欣啦喺西安行到去，佢觉得咧即系好特别嘅一啲推荐嘅。今日我哋继续都要听听你嘅分享咯、之前嘅节目当中，你有分享到大唐不夜城嘅呢一个即系住宿啦，咁啊亦都有分享到喺博物馆入边去品尝嘅唐宫夜宴啦，有座位可以移动嘅啾啾大钱吓，熊啾啾气昂昂的这个啾啾大钱的沉浸式演艺项目啦吓，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音乐嘅氛围感吓 ，live house 入边嘅一种即系歌手嘅现代化嘅潮流文化嘅体验，咁啊真系相当之多啦。咁而今日又会同我哋再讲讲喺西安方面嘅边啲嘅体验咧吓，据说咧就同中意饮酒嘅朋友都会有关
0: 系
4: 噶。
0: 系啊，嗱，其实讲起西安啦，可能大家即系话一定会去打卡，尤其第一次去嘅朋友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上次都讲过啦，城墙啦、钟楼啦、鼓楼啦，咁啊兵马俑、华清池啊、博物馆啦，呢啲基本上所有朋友都会去。不过回民街咧，其实回民街亦都好多朋友就话哎呀，都系有啊去咁，但系我觉得未去过朋友去感受一下嗰个氛围，系啊。
4: 即系其实我自己个人，你讲到呢样嘢咧，我都想插一句。即是说其实西安它确实是一个旅游的特质相当之突出的那种旅游城市来的。
6: 它的资源丰富。
4: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西安本地人或者可能很熟悉西安的朋友来讲，你会觉得啊就不过如是嘛。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第一次去、或者去得没那么频繁的一些游客朋友来讲，你就会真的觉得哇度度都可以值得你去发掘和玩，就算你讲的城墙都是。我城牆，我點解我特別講西安嘅城牆咧？即係其實西安嘅城牆，你係有一個即係打卡點，你一定要去影嗰個城樓噶嘛。但我反而唔係推薦話你去嗰個城樓嗰度，我反而推薦係晚黑十二點再去城牆嗰度睇一睇。點解咧？
0: 係咪有一啲可以睇到呢、這、一個？鐘樓、鼓樓係咪都仲有燈
4: 嘅？會唔係佢到咗晚黑十點零鐘之後，佢就會關燈嘅，但係佢會有城市嘅嗰、那個即係叫做照明。咁城市嘅照明，你行到去嗰度咧，就你当你第一个下就系行到去城墙嘅背后嘅时候咧，佢系成条夜街，夜文化嘅夜街。咁因为上边都会有好多嘅微型嘅一啲酒吧啦，同埋一啲小嘅文创店啦。到咗十二点钟，佢都会开住门嘅。咁稍微咧就会借住即系路灯啦，昏黄嘅路灯咁样照喺城墙嘅墙脚嗰度。跟住你沿住嗰啲即係因为你从嗰个主路啊向城墙嘅两

0: 面行去嘅时候，因为嗰个城墙好长啊嘛，你慢慢行嘅时候，你就会从繁华，跟住慢慢咁样进入到一个相对安静嘅一个城墙嘅环境入面，所以你就有嗰种从喧闹到安静嗰个过程嘅体验。跟住你再慢慢向前行嘅时候，就路灯照住城墙嘅墙脚，再睇住城墙嘅最高嘅位置，佢系完全黑嘅。天空嘅明亮同埋黑嘅城墙，再到昏黄嘅墙脚，嗰种嘅即系层次感啊，就俾你一种，就是你真的是有穿越感了，然后你就真的好像是跟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回到了西安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去到十二点呢，其实这个时候再出来的通常都是年轻人，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城墙的墙脚那里，就是它那个城门那里听到嗡嗡嗡嗡嗡的声，就是那些玩摩托车的有些年轻人，跟住大概呢就去到十二点钟嘅时候咯，哇好型啊，佢哋穿住嗰啲衫呢同埋嗰啲鞋呢，
1: 嗰啲皮衣啊，
0: 嗰啲皮衣呢同埋嗰啲皮裤呢，再加上嗰啲靴呢，而且都係。
2: 喂，你唔係冬天去㗎？
0: 我係冬天去。
2: 咁夏天穿呢啲衣服。
0: 但我相信佢哋可能到咗夏天嘅时候都会有自己嘅打扮咯。
2: 我信。係呀，会唔会咁熱嘅嗰啲啦。
0: 到了那陣時候你就會看到一些男男女女都有的，而且有女仔去揸摩托車的。我當時見到一個身形可能比較嬌小的，我當時說哇這個人會不會是女仔，果然她除下那個即頭盔的時候就是長頭髮的女仔。哇，就你就覺得他們
2: 很帥
0: 很帥，而且因為他們是本身對於自己那部車呢又會有追求的，將那部車呢即黏到很有自己的個性，女仔是推白色的，而且後來我還見到一個女仔在那個路上是揸住嘅系粉红色嘅车，跟住佢哋都会聚埋喺城墙嗰度，即系呢种嘅观感系好特别嘅一个体验，就系、是、城墙啱啱所讲嘅嗰种穿越同埋嗰个古朴，但系下边就系嗡嗡嗡现代化嘅呢种年轻人嘅潮流文化，嗰种碰撞就会俾你感觉好有冲击力。
2: 咁睇嚟佢哋喺城墙都有好多玩法。我记得我当时去城墙咧，系喺小年夜嘅，咁系西安文旅嗰边咧，就系做一个叫做中外大人一齐嚟西安过大年咁样咯。咁啊，除咗我哋咧，仲有啲其他国家嘅，即系话啲KOL 啊咁样。咁然之后系有个亮灯仪式，咁然之后就。我覺得好靚咯，因為確實係幾震撼嘅，因為你知整個城牆佢好宏大噶嘛，咁佢再配合埋其他嘅嗰啲古建築，咁反正我自己係印象好深刻咯。咁但係即係你會發覺咧，西安除咗呢啲即係話好有歷史韻味嘅古蹟可以去探索之外咧，佢有好多啲好新潮、好時尚嘅玩法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佢最值得去一而再、再而三咁翻去探索嘅一個魅力所在。
0: 你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喺城牆。墙脚嗰度咧有一家文创店，入边有好多嗰啲潮流文化嘅一啲小玩偶，系完全就用咗佢哋西安嘅一啲本土嘅元素，譬如话城墙、秦兵马俑、秦兵马俑做成嗰啲潮流嘅玩偶，你咩好有意思？我当时影咗张相，我睇睇可唔可以搵翻翻嚟先俾你看看。
2: 佢有好多呢啲嘢，包括咧，我唔知道你即系话嚟嘅时候，佢已经开放咗未啦？喺个机场咧，我记得好似 T5 航站楼咧，佢都有个小型嘅博物馆嘅。咁个博物馆旁边都有啲文创嘅嗰啲小玩意，系可以俾你带走啦、买啦，咁样送俾朋友咯。咁即系佢哋会将自己嘅呢啲历史。嘅嗰個資源咧，其實開發得係幾唔錯咯。
0: 嗱，呢個就係兵馬俑，係啊，跟住喺度飲啤酒，跟住仲有呢只，我當然啦，認得冇咁清晰啦嚇，其實都係西安本地嘅一啲人物嘅形象，將佢做成咗一個卡通化嘅嗱，同埋呢只都係兵馬俑嚟嘅，
2: 很囧啊，
0: 就很可愛啊，它的這種設計啊，咁啊同仲有呢只嗱，係嗰啲手辦啊。
2: 哦，哇！呢、這个好型喎，
0: 兵马俑做成咗手办、啊
1: 哦、其实我觉得关键咧，做呢啲文创，你一定就系要提取佢原有嘅呢种文化特征出嚟，但系咧，你又唔能够完全复刻佢，你一定要用翻啲现代嘅表达形式表达翻出嚟，大家先会觉得有意思。
0: 系啊，所以就即系你会见到喺本地嗰种，佢虽然就话系十三朝古都吓，你觉得可能就系好有历史感，但换一句话，低情商的表达，是不是就会有点老旧一点？都不会
2: 这个是我几年前即是时隔很久再次回到西安，即是第一次受到大唐不夜城震撼的那次给我

0: 感覺，即係你會以為係一個可能即係話因為有太耐嘅歷史底韻，反而你唔會將佢同時尚同新潮聯繫起身嘅城市，竟然咁識玩，
1: 其實
0: 係
1: 好潮，好 in。
0: 我嗰陣時就覺得哇，好震撼，
1: 係啊！呢樣嘢就係令到我覺得好特別嘅地方，同埋咧，即係我仲要分享都係喺城牆啊嚇，有兩樣嘢。第一個咧就係喺城牆旁邊咧，其實係有一個文創嘅集市嘅。我可能需要一啲嘅時間去諗一諗究竟我去嗰條集市叫咩名字，但係嗰條集市上面呢其實係有好多嗰啲本地嘅叫做文房四寶嘅嗰啲銷售，咁喺嗰度可以買到好多，譬如話你買嗰、那個墨水啦，買嗰啲毛筆啦，買呢啲嘢好集中嘅一啲地方，同埋買啲線啦，喺嗰把線上面咧又可以作畫啦，現場一把$30可以幫你提名，又可以幫你根據你中意嘅嗰啲圖案喺現場畫一幅畫喺上面，跟住再攞走嗰把線，即係你其實喺呢個城牆旁邊會有啲好古老嘅一啲體驗，但同時咧，亦都係一條街就全部都係文創產品嘅，就啱啱我所講嗰啲好有潮流文化嘅一啲設計，呢個係一個。跟住同時仲有一條街上邊咧，我見到佢哋嘅一個特別推薦嘅一啲食肆，係一個泰國嘅餐廳，同埋一個廣東的粵式甜品店，兩間店我都吃了，都很正宗。那間泰國的那間餐廳，它其實是清邁的風味，做得很正宗，而且性價比很高，
0: 泰北風味，
1: 是的。那跟著另外那間廣東的甜品店呢，哇！真係我覺得仲正宗過廣州食嗰碗
2: 嗰啲係嘛？
0: 唔係佢主打咩啫？你知道廣東甜品有好多㗎，係芝麻糊、雙皮奶啦，定係點樣？哦，
1: 佢乜都有，即係嗱，雙皮奶啦、湯圓啦、
2: 綠豆沙、紅豆沙
1: 啊，跟住馬蹄沙啦，而且仲入邊有雲吞皮嘅喎、跟住咧嗱，呢啲係比較傳統嘅，跟住新式嗰啲乜嘢丸子啊、乜嘢小芋圓啊，類似呢啲啊，全部都有喎，而且關鍵真係好正宗，最犀利嘅係佢做到12:00都仲有得食，
0: 佢係噶，都係不夜城嚟噶，
1: 所以我就想講呢樣嘢
0: 咁咯，
1: 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呢樣嘢，即係佢嗱一條城牆旁邊就會俾你串聯起咁多嘅歷史嘅古蹟同埋現代嘅潮流，哇！真係即係呢樣嘢係俾我覺得西安。
2: 即
1: 係
2: 佢好多元，其實好多元
1: 再去嘅地方
2: 係啦，即係佢成個嘅地方好多元，即係唔單止話好似你啱講嗰種歷史嘅厚重啦，你講嗰種年輕人嘅流行文化咧，佢仲有唔同地方嘅呢一啲美食嘅文化都可以喺嗰度揾得到，
1: 真係而且都可以揾到潮州嘅嗰個砂鍋粥嘅
0: 喎，咩嘢美食都有，你遊客多嘅地方，因為佢五湖四海，每個人口味唔一樣嘛，為咗迎合唔同嘅遊客，咁你尤其我哋南方人，你要我餐餐食面，可能佢就會唔慣，咁就。
1: 講到美食都值得再慢慢講陣間，我哋唞唞先啦，因為啱啱咧，其實阿李欣特別想要介紹嘅一樣咧，都未俾佢介紹嘅，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00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3:00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00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00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4: 叹世界。
9: 我系已经环游7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10: 我系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没有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2: 落油迎靓迎。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0: 迎靓迎，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靓李欣咧就要同我哋讲一个啦吓，即系佢嘅心水推荐，即系都几靓下嘅吓，因为即系颜值好高嘅呢个推荐。
1: 唔系，其实有几个都值得因为系今次去体验过嘅。咁啊，其中一个就系、是有一只熊猫咧，佢叫七仔啊。咁啊，七仔咧就喺西安嘅，佢系全球唯一即系圈养嘅。中式的大熊貓啦，其實都好多人係會慕名而去嘅。咁然之後佢但係我哋嗰陣時間啱啱咧就係撞咗去閉館，因為西安好多嘅嗰啲博物館啊、展覽館啊、園區都係星期一閉館，咁就睇唔成。咁但係好彩咧，就喺酒店有一個主題下午茶，就係、是、用七仔嘅形象咯。咁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得意咯，因為頭先我哋咪講起咧，即係我覺得西安文旅唔單止係話即係官方啦，定係各種嘅嗰啲無論餐廳啊。一啲私人嘅運營場所，佢哋即係我覺得係好懂得點樣去開發自己嘅一啲旅遊資源啊，會好懂得點樣去做結合。咁我就係睇咗呢個七仔嘅呢個下午茶，覺得又好 Q 啦，好可愛啦，同埋都真係幾好味。嗱，小朋友中意，咁大人都會開心啦，因為即係佢始終係熊貓本身大家國寶都喜歡啦，咁佢又有自己嘅特色係中式嘅大熊貓啦。咁我
0: 所以係喺動物園入邊，
1: 唔係係啦，你如果你想睇只熊貓咧，就以
0: 去
1: 個
0: 動
1: 物園嘅，係啦，但係。因為我哋撞著閉館啊，咁我就睇唔到嘅。咁呢個下午茶就完咗一個少少嘅遺憾咯，即係就跌咗佢，就睇唔到佢。但係就即係我意思就係佢哋有好多呢啲好有心思嘅一啲開發啦。咁包括另外嘅就係我記得今次佢仲睇咗一個非遺嘅表演嘅。呢個非遺嘅表演就喺西安某一個劇場入邊嘅，具體名我都唔好記得啦。咁但係佢就都唔長嘅，即係個零鐘頭。咁佢就將好多西安嘅呢啲非遺嘅演出融成一台戲咯，咁佢就有人報幕嘅，咁一個一個演出咁俾你睇啦，咁然之後佢哋嘅秦腔啊，佢哋好多嗰啲即係話相關嘅西安或者係嗰邊嘅啲非遺展出可以一齊睇皮影戲啊咁樣，即係比較有意思咯。咁講翻皮影戲就係我仲有一個比較難忘嘅就係、是、其中我哋去參觀啦，已經要體驗嘅一個佢就係、是酒吧嚟嘅，佢就系喺西安好高啦，几乎都系佢屋顶啦。几多层我唔记得，27定26层啦。咁然之后就可以睇住西安夜景。咁佢咧就啱啱推出一个新嘅酒单，就系、是、将皮影戏咧同埋嗰个鸡尾酒系啊结合。咁然之后就将嗰咩三打白骨精啊、红孩儿啊、咩蟠桃会呢啲系啦。咁佢就将佢融合成即系将嗰啲食材啦。系啦，咁就融合成一個雞尾酒，因為雞尾酒本身就係有個好多元素可以融合入邊噶嘛，
0: 又靚啦，而且有好多好多顏色啦，
1: 係啦，靚啦，好睇又好飲啦，咁我就覺得好有意思，即係你去到邊都會發現咧，西安人好識玩咯，即係佢哋會懂得將自己呢啲歷史嘅元素用時尚嘅方式去呈現出嚟，我覺得係即係比較值得去探索同埋去睇下佢哋點解咁識玩咯，即係呢個我自己會覺得比較有趣嘅。
0: 好唔好飲先？
1: 真係好飲啊，好幾杯我都覺得。佢一共有好似八杯，即系话呢个酒单就系叫做皮影戏嘅，然之后我就觉得 OK 啊，我
2: 八杯饮晒，
1: 冇我饮嗰几杯都好饮咯，只有咁讲。
0: 不过咧，我觉得喺西安咧，即系本身啱啱我哋所讲到嘅呢一种潮流文化，确实都系刻喺佢嘅基因当中啊，所以佢哋真系可以，好似阿振宇话斋咯，可以将我自己嘅本味同埋呢一种当下年青人佢哋中意嗰种潮流。可以好微妙咁樣結合埋一齊，呢樣嘢先係最緊要啊！
1: 冇錯，
0: 好犀利啊！
1: 我就覺得佢哋即係很會玩，而且唔單止係淨係某一個行業會玩，即係唔單止係文旅，係嗱餐飲又識啦，然之後你賣手信嘅又識啦，咁即係佢係各行各業都好懂得點樣去挖掘呢啲歷史嘅底韻，然之後用一種好新潮啦、年輕人會喜愛嘅方式啦，會呈現到去遊客嘅面前，我覺得係。其实很有功力咯，要做到呢样嘢。
0: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关键我哋喺度讲紧话点样同古今做一个结合咧，我都想分享一个就系，因为我当时咧去咗一个西安嘅碑林历史文化景区，因为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去西安一定要打卡一个西安博物馆啊嘛，但系西安博物馆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啦吓，
1: 有，
0: 佢好难预约，
1: 冇错，
0: 你讲下啦，
1: 佢应该系陕西历史博物馆，
0: 系冇错，
1: 佢唔单止系西安，
0: 系
1: 啦，佢哋嘅省博，
0: 有一个系陕西历史博物馆，首先有一个省博，亦都系佢哋自己本身城市嗰个西安博物馆嘅，我讲嘅应该系嗰个省博嘅，因为西安博物馆咧。 相對會好預約一啲、
1: 嗯，
0: 但都係要預約嘅，亦都有難度嘅，你都係要提前預約，但會比省博會更好約一啲。省博就真係好難約，所以我當時冇去。你可以講講喺省博
1: 嗰度嘅體驗。我去到，但
0: 係
1: 我對上一次去嘅時候，其實係嗰次嘅體驗係更加難忘嘅，因為嗰次嘅係跟住一個上過專門講國寶嘅嗰個節目嘅嘉賓，佢、係專門就係讀歷史嘅博士，咁就大。带住我哋去，即系叫做跟住国宝走中国啊，类似咁样啦。咁、然之后就系去到唔同嘅省博去追寻一啲国宝，然之后一直咁样走咗几个省咁样落嚟嘅。咁、当时就系佢带住我哋去一边讲解啦，一边去游览。我觉得其实喺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啦，去博物馆一定要听讲解，因为你净系睇住一嚿嘢，你听住故事去睇，同埋你自己咩都唔知睇完就走。嗰種體驗感真係爭好遠好遠，咁啊，即係第一最好就係自己做個功課啦。咁其次就係、我係強烈建議大家即係話要請導覽嘅。咁如果可以加入到一啲佢哋本身就係、免費嘅、公開嘅，咁但係就要約時間咯。你如果走得到嗰啲時間，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如果走唔到時間，其實自己請一位佢帶住你行。一般嚟講，而家嘅博物館咁樣嘅花費都唔會話好高昂嘅。咁、如果係你啱好自己一團人有幾個人咁樣去由一個導覽去帶住你行，我會覺得整個嘅嗰個認識會完全唔同咯。咁我哋嗰次去就係有咁樣嘅老師帶住，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今次去咧都有聽朋友講，即係佢哋都想預約，但真係預約唔到咯，好搶手。咁就強烈建議大家啦，如果要去西灣玩又感興趣要行呢個博物館嘅咧，一定要提早咯。包括我之前去武漢啦、去南京啦，佢哋嘅嗰啲省博都比較難預約嘅，一定要提前做好計劃咯。咁啊，即係你諗住話臨時起意，我今晚想聽日去，基本上好難嘅，因為呢啲好熱門嘅博物館都係一票難求嘅。
0: 同埋都提醒大家唔好去輕信嗰啲黃牛啊，好多時候第一。一个就是未必一定是可以准确咁样入到场，第二个就是亦都无谓吓去助长呢一种黄牛市场嘅气焰咁样。咁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就是我想讲嘅就是嗰个碑林啦，即系其实西安碑林咧反而好去好多。不需要怎样去预约，你去到现场那里再买票都可以入得去，因为它相对比省博来讲它会相对那个热门的程度没那么高。第二个就是当然你讲的很大也都是啦。而第三个呢就是它那里可以讲话是中国的汉字的一个基因库，因为它在里面呢其实是做了好多嘅呢種碑文化嘅展示，我哋所熟知嘅一啲大咖嚇，顏真卿啊等等啦嚇，佢哋嘅呢一啲字嘅真跡喺嗰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嘅。咁而最緊要，我特別想講就係呢種古今嘅結合啊，即係你齋係靠佢話一幾塊碑肯定係唔夠啊，一定要利用呢一啲所謂嘅數字嘅檔案啊。就博物館咧，佢哋其實就陸陸續續咁樣對一啲國寶級嘅碑刻。同埋一啲嘅一二級嘅文物進行咗三維嘅掃描，咁就所有嗰啲字咧，全部都被精准咁樣記錄咗落嚟。首先做咗一個數字化嘅文字一個管理平台，而對於我哋嘅遊客嚟講咧，就係通過賦能。通過科技的手法去令到這些文物可以真正地活了起身，就是用了一個數字化的展覽技術。因為本身它的西安博物館，你以為碑林就是去看各種的碑嘛，因為它叫碑林歷史文化景區嘛。但其實入了去之後，你會除了看那些碑之外，它會行下行下突然間，哦，原來這裡還有一個沉浸式的博物館。你那個博物館是向地下行的，所以我覺得它的設計本身都很有意思，它不是在地面的，它在地下的，地下不斷向下負一層、負二層、負三層，每一層都會有。因為你向下行的時候，有一種好像回歸進入那個歷史的軌道，穿越歷史的一個通道，
2: 即
0: 是
2: 它每一层都不是说一二三四层，而是说哦清朝清代
0: 倒是没有，倒是没有，但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可以给他们推荐一
1: 下。清代不是很关他们事啊，
0: 不是，即是你那种设计本身我觉得都很有趣，因为你是向下行的这样东西。那跟着你行入去之后呢，它就会有全面的一些数字展览的，从这个裸眼的 3D 啦、再到一些国宝啦，它里面的很多碑 下，因為佢其實係唔清晰嘅，但係佢通過數字化嗰種三 D 嘅呈現咧，佢就會係一筆一畫咁樣將嗰種可能本身已經模糊睇唔到嘅文字咁樣重新咁樣用數字嘅形式展現出嚟，而且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包括一個永字啦嚇，永遠個永字啦。

0: 永字是最难写的。
1: 是啦，他的展示呢，你一般想象就是一个完整的永字嘛，但他是用了很多块玻璃，每一块玻璃是一笔，跟住将每一块玻璃将佢拼喺一齐，系啦，你正面睇你就可以睇到一个正式嘅永字，但系喺侧面睇嘅时候，你就会见到每一个笔画嘅呈现。即而且佢系好靓嘅，我觉得佢肯定系揾咗审美好好嘅、好叻嘅设计师去做呢个设计。无论系佢成个博物馆嘅展现咧，定系话每一个嘅数字嘅呈现、科技嘅赋能，去对呢一啲嘅文字嘅重新嘅复原咁样，我觉得系好推荐嘅一个即系地方咯。
2: 其实我觉得有个谂法咧，唔知道可唔可以实现咧？而家就 3D 打印已经好流行啦，系嘛？咁佢既然都做咗好多数字化嘅呢一啲。啊，掃描啊咁樣，咁佢係咪可以將呢啲 3D 嘅數據開放到網上？大家自己可以喺屋企就打印顏真卿嘅碑文呢、啊、
1: 都未嘗不失嚇，為一個咧即係值得去推薦嘅地方咁樣。咁其實講到嚟呢度咧，我覺得西安嘅即係對於我哋兩個嚟講嚇，係好中意嗰個地方。
2: 嗯、
1: 如果嚇振宇跟住落嚟有時間嘅話，都好想你去下西安，跟住再帶下你嘅一個觀察翻翻嚟。
2: 我覺得即係聽完你哋去介紹西安咧，咁我覺得其實西安可以即係俾到而家好多着力喺度打造自己文旅嘅城市一個啟示咯。嗯、因為而家我發覺好多文旅嘅即係城市打造文旅咧，好著重就係話。單點爆發、
1: 嗯
2: 啊、我呢個美食爆了我就不斷去狂推去、啊、或者是呢間餐廳爆了我就狂推去。其實我覺得一個旅遊城市其實是很綜合的，食、啊、哪怕某個美食它只是其中一部分，包括它的歷史好、潮流好、食好、啊、表演好、住宿好，我覺得其實是一個綜合體來的。
1: 嗯，所以呢、就是、其實當然西安因為它確實、啊它的歷史擺在這裡、
2: 嗯、
1: 它的資源就
2: 在這裡，無可取代，
1: 有一種是無可取代的那種取之不盡的感覺、啊
0: 嗯、
1: 但當然呢，如果是說到這個地方本身作為遊客的一個選擇來講呢、啊、我們即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發掘更多、啊、它當地那種潮流的文化也好，歷史的文化也好、啊、相信可以給到大家更多的驚喜。來到這裡我們今天的節目也去到尾聲時刻了，提醒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們的樂遊
2: 迎靚迎，
1: 我是主持人澤宇，
0: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有路有日嘅卢振宇，
1: 下星期再见，
2: 拜拜。
0: Bye bye。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 topic 个环节啦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公交啊。而家其实咧全国各地啦，而家嘅公交车咧都同以前好唔一样啦。以前咧我哋坐公交车真系为咗就交通出行吓，但因为而家全国各地嘅呢一个地铁啦发展嘅网络都非常之发达，咁所以咧公交车其实佢喺路面嘅呢一个即系优势咧，其实同地铁相比咧系唔一样。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脉络当中去穿梭，可能就可以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嗯、这件事呢晓露肯定有大把东西可以
6: 说。是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嗯、我是去了湛江的琉洲岛、
1: 嗯、
6: 在琉洲岛那里其实、我是需要从湛江北站去到码头的、
1: 嗯、
6: 我们一行是一共有26个人，

0: 咁我嘅嗰、那個
1: 你係去大團啊？
0: 係啊，其實我係去大團嘅。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嗰個接駁當時就係諗過嘅，即係咁多個人究竟係打的好啊，定係話我哋包車好咁、啊、樣。最後因為喺當地，我一開始嘅嗰個線路就係話我去揾一啲社交平台上面係咪有啲包車嘅或者相熟嘅朋友推薦嘅包車師傅啊？最後我就喺社交平台上面發覺好多人喺度推薦公交集團嘅包車
1: 啊，咁樣即係當地嘅公交集團包車，
0: 跟住、我就打開咗我新嘅思路，跟住我亦都去問咗好似廣州公交集團啊，諸如此類一啲其他城市公交集團咁樣，佢話：這個好正常啊，我哋嘅嗰個咩某約啊嗰啲就已經係好常態化運營啦。湛江應該都有嘅咁樣，然之後我就真係打咗湛江公交嘅一個官方嘅服務電話，就話你哋有冇包車啊？佢話有啊，點點點啊，我哋包車主要嘅業務係邊個團隊負責㗎？你打俾佢啦咁樣，然之後好快就對接到呢件事啦。
1: 幾錢啊？
0: 我哋26個人，跟住嗰個往返係大概150公里嘅，咁就應佢係收咗我哋1500。
1: 成部車1500。
0: 成部車佢係派咗個46人嘅嗰個大巴嚟、因為我哋雖然話26個人，但我哋有行李啊嘛。同埋咧，我哋往返去到咗150公里，咁佢咁尾俾到我哋嘅價格咧，就係話10蚊。
1: 包車是指成日，佢有冇時間嘅？
0: 唔係，佢就係接駁嘅啫，即係我哋從湛江北去到東南碼頭，跟住再從東南碼頭去翻到湛江北。
1: 我明，咁我知道，即係佢係喺嗰度一直等住你，定係話佢中間會行開？
0: 佢第二日先將我哋送出
1: 島。你就係上島去玩咁樣。
0: 我哋就係往返程嘅接駁咁，跟住佢話150公里1500咁樣，我覺得可以接受。
1: 可以喎，
0: 10蚊一公里嘅，但係咁多人喎，係一部大巴，
1: 而且仲有咁多行李。
0: 係啊，即係。而且咧，我會覺得呢、這個我唔知道算唔算黑板印象咯。我覺得起碼佢係一個正規途徑，即係比較信得過嘅。你去到一個陌生城市，你就會比較依賴呢一種，可能佢會更加了解呢個城市脈絡嘅呢個公交系統。
1: 即係你如果係作為普通人咧，我哋都可以坐公交去，但係咧，即係公交佢會有固定嘅一個線路，咁你可能未必即係我作為
0: 站站停。
1: 係啦，佢第一個站站停，第二個咧，即係我可能仲要戚住行李周圍走咁樣去揾嗰個上落站嘅時間或者嗰個上落站嘅地點咁樣，可能會比較麻煩。咁但係你咁樣嘅話就會方便咗好多，因為你就係點對點去到。咁同埋咧，即係其實我哋會發現全國各地咧，其實都有好多公交集團啦，係做咗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嘅嚇。譬如話喺上海方面咧，同樣亦都會係通過咧小程序去預約啦，甚至乎仲可以合拼一啲順路嘅訂單嚇，動態去規劃最優嘅路線，即係令到咧大家喺坐呢個公交車嘅時候可以固定線路站。站停靠的傳統模式變成了一隻定站不定線點對點咁樣直達，即可能是你啱啱講嗰種同埋傳統嘅公交中間嘅一個模式。
0: 係啦，而上海嘅呢個模式咧，佢可能係比較大啲嘅咁樣嘅一個巴士啦。咁我見到喺橫琴嗰度咧，佢會有一個細少少嘅，有少少似我哋喺深密島上邊，即係廣州深密島上邊嘅嗰啲無人駕駛嘅小巴咁樣，可能就係8到12個人啊嗰種。咁嗰種咧亦都可以定制嘅，就係你掃喺佢車身上。上面的那個二維碼就會是它的小程序來的，那個小程序裡面你就立刻可以去預約，就真的好像打的那樣去將那部車、我要預約它幾點到幾點，從哪裡上車去哪裡，那它就會去自己動態去調度它類似的這個順路訂單就將你送過去了。
1: 還有我現在都發現還有一個變化，就是說現在有很多的城中村，其實它們現在改造了之後，村裡面那些路段都很方便還有很順利暢咁樣啦，就有好多公交咧。其實佢哋嘅嗰個即係作用咧，從以前喺大路上面嘅一個接駁車，變成咗就係即係呢啲城中村入邊嘅點對點，從譬如話城中村入邊去到某一個地鐵站點嗰種接駁車，即係好多時候以前我哋最早嘅時候咧，會見到
0: 係
1: 坐電瓶車嘅嗰種無動力啊，或者係嗰種電車，相對嚟講咧，即係譬如話大風大雨嘅時間，你坐起身其實有啲危險嘅，但係有公交車其實就方便咗好多啦，兼且又平咧。
0: 而且我哋會覺得呢、這個公交車佢個時間嚟講，佢相對係更加之穩定嘅。
1: 冇錯，
0: 佢會喺我哋嘅高峰期會調度得更加之頻繁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即係刮風落雨，你唔怕淋濕啦，等等等等。即係始終會有一種就係你公交車嘅玩法可以有好多好多嘅。
1: 冇錯。
0: 咁啊，包括好似前一段時間我去從化嗰度去拍我哋廣州公交集團嘅其中一個客貨遊咁樣，佢亦都係即係村巴嘅一種新嘅玩法，就係、是、你唔單止村民可以搭佢去趁墟，你仲可以將嗰啲郵政嘅快件啊、嗰啲貨物一齊去運翻個村入邊，令到大家可以更快咁樣收到我哋

0: 嗌嘅快递，即系我觉得呢件事亦都系佢哋叫做系转型嘅一种新嘅玩法咯。
1: 嗯，即系将人吓、货同埋车全部都打包成为一个整体啦吓。咁同时咧，即系我自己去到当时喺成都嗰度咧，都见到喺晚上咯。我当时就系喺一个商业嘅街区嗰度，跟住我系听到声音去嘅。咁后屘我发现咧，其实佢哋就系公交集团啦，当地嘅公交集团咧，同埋一啲嘅。娛樂機構啦，咁佢哋係打包咗呢啲音樂嘅主題巴士，咁喺嗰個巴士上面咧，佢就會有人喺度唱歌，兼且咧係佢仲開放咗兩位開放麥嘅時間，咁喺上面咧，你大家可以一齊聽嗰啲專業嘅人唱歌之餘，自己有勇氣嘅話，亦都可以行上去喺呢個麥前面表達自己。咁而成個路線咧係40多分鐘，會穿過咗咧，即係成個成都市嘅重點嘅一啲網紅打卡點，同時大家仲可以喺呢個車上面唱歌添。咁而呢個價錢先。我記得大概是50多元定唔知60多元一個人，咁我覺得哇，即係相當之抵，所以你會發現城市入邊嘅公交車完全變咗一個唔同嘅形象嚇。咁講咗咁多啦，我哋廣州啦嚇，大灣區嘅呢啲巴士又會係點樣變化咧？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啊！
2: 嘆世界之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3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點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點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lo。
1: 啱啱同大家讲到就话而家嘅即系各城市嘅公交车啦，变化好大啊吓。嗱，讲翻广州方面啦，而家有好多细分嘅场景啦，都系公交服务升级嘅一个着力点啊。无论就话通勤嘅接驳啦，同埋日常社区嘅出行咧，定系话一啲特别嘅群体啊，好似啱啱啊晓露呢一啲订制群体咧，定话老年人群体啊。喺广州方面啦，系推动咗呢个服务咧，从最初有没有吓向好。不好進行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0: 沒錯了、在廣州方面我們看到公交有很多種新的玩法，例如剛才講到的它可能承接了以前電瓶車、將我們從某個小區或者某個村裡面送到去地鐵站這樣的一種、模式，同時也都會有我們可能掃一下碼或者在、相關的小程序上面就可以去預約好像打車這樣的一個點到點站點到站點的一個接駁、又或者呢其實會有啲文旅向嘅需求，就好似我头先嘅喺湛江嘅嗰种，其实广州都有嘅、我见到广州公交集团会推出好多啲文旅专线啊。之前我都有問過他哋，即係咁樣嘅文旅專線咧，可唔可以開喺非週末啦？因為我覺得週末嘅人太多啦，有陣時真係你想 book 位都未必 book 得到嘅。跟住佢就話，其實咧平時嘅話咧，公交車仲係要去履行佢日常嘅嗰啲工作嘅，因為其實早晚高峰嘅時候，其實仲好多人去坐公交噶嘛。咁週末嘅時候咧，相對嚟講係會閒置少少，咁佢哋就去接文旅。呢、這個就係佢哋嘅一個即係。算是限時補充的一個比較新的、轉向咯。
1: 其實都是資源不要浪費啦。
0: 是啊是啊，
1: 該發揮的地方都要將它發揮到足、同時我們都會見到聚焦一些核心的出行場景，包括企業、學校、醫院啦、廣州的巴士集團亦都會通過這些平台和常規的公交是互補協同錯位經營，擴充個公共交通服務的覆蓋點。有數據顯示2026年廣州巴士集团方面累计开通订制路线865条，日均服务23万人次，打通了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所以讲到就话我们现在广州的公交集团，即是这些出行的方式，其实也都是给了我们无论是市民或者是游客都有更多一些新的体验，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而作为游客来讲也都是我们去看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给到大家这么多新的体验，其实都是公交集团未来可以去发展更多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样东西，就是人性化关怀、可以给到我们更贴心的服务。
0: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索的 topic。 如果你在各个地方遇到你的公交有很多新的玩法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看看先，回来会继续有我们的博览湾区。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

0: 限世界。
1: Action！
2: 限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场展览啊，吓嗱，香港嘅埃及展系正式收官场啦，吓咁我哋呢一场嘅展览究竟有几咁特别咧？仲有边啲嘅推荐咧？吓，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
4: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之前咧，喺上海方面咧，上海博物馆亦都有咁样嘅埃及展啦。
3: 嗯，
4: 当时亦都系非常之虚撼嘅。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呢个展出咧，就唔系一个简单嘅复刻嚟嘅。例如喺上海博物馆嘅原版展出咧，会系788件嘅文物啦。咁而家咧，喺香港呢一边咧，我哋会剔除一部分嘅可能会重复嘅内容啦。喺展陈嘅节奏方面会显得更加之紧凑，而叙事嘅逻辑都系更加之清晰嘅。咁啊，例如我哋系保留咗三大核心嘅单元：法老的国度、图坦卡门的世界同埋撒哈拉嘅秘密等等。咁呢三個板塊會有種層層遞進嘅關係啦，去到全方位還原翻古埃及嘅一個皇權體系、法老文明同埋藏墓文化等等嘅一啲內核啦，完整去保留原版展覽嘅核心嘅精華，同埋令到大家好震撼嘅嗰種觀感啊！
3: 係啦，咁啊，相比較於上海站啦嚇，咁啊，今次嘅展覽咧最大嘅升級係新增加古埃及與世界嘅特色板塊，跳出單一嘅埃及文明敘事，將視野拓展至到全球文明史，清晰咁梳理古埃及5000年嘅发展脉络，直观展现其政治、艺术、社会、宗教嘅繁盛成就，以及咧对周边文明嘅深远影响。咁而最有巧思嘅亮点咧，就系喺尾声嘅跨文明对话展区，场馆当中嘅中华文物同埋古埃及文物同台并置，令到两大古老嘅文明跨越时空对望。咁大家唔单止系睇一个展品，而系可以喺对比同埋观摩当中咧，探寻文明嘅意向，以全球嘅视角重新去解读古埃及嘅历史价值啊。
4: 嗯，所以无论你系错过咗上海博物馆呢个爆款展览嘅观众，一定系话想去研学埃及古文明嘅呢个亲子家庭，一仲系话你想解锁一啲新内容嘅文博爱好者啊，呢一场升级嘅大展都值得你去专程打卡嘅。咁啊，作为大湾区近年嚟规格最高嘅古埃及主题特展之一，呢一次嘅展览唔单止喺文物嘅取舍方面精益求精，仲会喺科普表达、场景氛围当中做咗全面嘅优化，系欢迎大家去到嗰度打卡同埋去学习嘅。
3: 冇错啦，咁啊展厅当中咧会有好多嘅一啲光影嘅层次细腻嘅搭配啦，包括一啲文物嘅注解啦吓，方便我哋嘅小朋友亦都可以好轻松咁样了解翻古文明嘅知识。当然亦都满足咗一啲资深嘅观展者咧对细节考据同埋美学质感嘅高阶要求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可以记得留意翻呢一场嘅展览啦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4: 我系晓露，提醒大家啦，其实每日都会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3: 嗯，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7: 我是何艺。
6: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6: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6: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补办身份证。
7: 涉及公共事务咨询场景时候，有一些专有的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使用起身会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我们一起看看。
6: 先来听一个对话。
11: 您好，

0: 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1: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0: 那有费用吗？
1: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0: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1: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0: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1: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0: 好的，谢谢您。
1: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和粤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么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2: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普通话说的丢了，在粤语当中表达呢，我们会说跌咗唔见咗。那还有呢，14天，那我们粤语一般会用日来代替这个天，我们会说14日。
1: 这个天和日的意思是一样的哈，不过在普通话口语表达当中呢，一般会用天，而书面表达才会用日。那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可以留意这一点了。
2: 另外还有呢，有费用吗这一句话的话呢，粤语的表达一般会说有冇费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港币370元。那么我们呢，这个元通常会说蚊370蚊。
1: 好的，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对话当中专有名词的意思。登记在普通话当中指的是向有关机构记录或注册某个事项。确认在普通话当中呢，是用于表示验证或确认某个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警局在普通话当中指的就是警察机关的办公地点。
2: 那么在粤语当中呢，警局通常呢我们会说警署来进行表达的。
1: 那么这些表达习惯与用法上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字词，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身份证，
2: 身份证。
1: 遗失，
2: 遗失。
1: 损毁，
2: 损毁。
1: 登记，
2: 登记。
1: 确认，
2: 确认。
1: 警局，
2: 警局。
1: 那我们再看这组对话当中关于补办身份证当中的表达，我们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3: 我需要带乜嘢证件啊？
1: 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
3: 找到了不见的身份证怎么办？
1: 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把该证交回，
3: 将该证交返俾，
1: 把该证交回。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0: 您好，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1: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0: 那有费用吗？
1: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0: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1: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0: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1: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0: 好的，谢谢您。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7: 来日方长，
8: 美在
9: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9: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4年级的梁祖章同学。祖章你好，来跟大家

0: 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英怀小学四年级的梁祖章。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清代诗人郑燮的诗作《竹石》。请先听我朗读这首诗。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
0: 梁祖章同学声音清亮有力，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气魄充分地表达了出来。那么在节奏的处理上呢，通过抑扬顿挫的变化，也生动再现了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品格，情感表达真挚自然。从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到结尾的沉稳收束，都体现了对诗歌精神的深刻理解。那么如果再提高一些呢，最后的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的语调上去再收住，会更加的有力度。另外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雕字的准确哈，竹石的石还有青，哎，最后呢我们要归音到位。好，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 这首诗以竹子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赞美，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我每每读它，都感受到一股奋醒的力量。诗的前两句描绘了竹子在艰难中扎根生长的情况，充分地写出了竹子的韧性。它即使在坚硬的岩石中，也能稳稳地扎根，不屈不挠，这实在不容易。我觉得剧中的咬定这一个词语特别形象，能让我感受到坚强的生命力。而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更进一步强调了竹子的韧性。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和打击，竹子依然显得坚强有力，这一点令我深感鼓舞。这首诗令我反思，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是常常会遇到各种像风雨一样的挑战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面对挑战，就一定能够在逆境中站稳，绽放光芒。我喜欢这首诗，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希望每个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都能像竹子一样，虽扎根于困难中，但仍能保持坚韧，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谢谢大家。
0: 说得真好，这首七言绝句以短短28字道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作者通过竹子与岩石的依存关系，生动诠释了立根原在破岩中的生命力。特别是千磨万击还坚劲这一句，它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而是在经历磨难之后依然保持挺拔的姿态。诗歌的末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宣言，更是对坚定信念的最好诠释。这首诗呢，也启示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要像岩竹一样，既要有扎根现实的踏实，又要有不畏风雨的勇气。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竹石，清，郑燮。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用法的作用。那我们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他的诗远近传播，影响广泛。岑参因边塞生活体验极为丰富和充实，也是盛唐书写边塞题材诗歌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此同时啊，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们学习的普通话就是多音字，之后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够答案的。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可知

0: 年四十，犹自畏封侯。这首《北亭作》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同年秋，岑参便离开北平，回到了长安。与他一贯浪漫奇异的诗风不同，这首诗流露出壮志难酬的诗意。入幕北亭，并非岑参的仕途最高点，却将他送上了边塞诗史之巅。岑参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边塞诗巨匠的呢？
1: 吉木萨尔县咧系位于新疆天山北麓东端，岑参曾经咧系喺呢一度工作生活近3年嘅。咁下边咧，我哋就同同学们跟随住北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老师一同探寻岑参嘅边塞故事。
2: 岑参出生于官宦之家，幼年丧父，砥砺苦学，遍读经史。20岁献书天子，希望获取官位，但未能如愿。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岑参进士及第，授右内帅府、兵曹参军，主要工作就是掌管武官帛书。后两次从军边塞，第一次到塞外，并未建功立业。
3: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这首《北亭作》这首诗你见过吗？
4: 见过。
5: 那岑参作的这首《北亭作》表达他什么样的思想呢？
3: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2: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掌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亭呢？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亭故城，了解岑参在边塞的工作内容。北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0: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的多音字，今天宋游中国的主人翁岑参的参字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四个读音，我们分别来看看哈。第一个音读参，是加入的意思，参考的意思，还有进谏，都是参这个音的意思。第二个读音呢读参，次恩参，比如说参差不齐，这个参就是这个音了。第三个音呢是参，人参，还有星宿的名字也是这个音。第四个读音读三，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和三的大写的那个三是一个意思，同时它还是一个姓氏所在。北亭作这首诗当中呢也出现了几个多音字，燕塞通延泽的塞字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音读塞，塞住漏洞，箱子塞满了，哎，它是堵的意思，堵住瓶口或其他器物口的东西，比如说瓶塞、软木塞。第二个音呢读塞，它的意思呢和塞的音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它是一个书面语词，比如说闭塞、阻塞、塞泽、茅塞顿开等等。第三个音呢读塞，塞外的塞，边界上隔绝内外的屏障，泛指易于据守御敌的险要地方。塞外、要塞、边塞，哎，今天我们说到的塞外诗人岑参就是这个音塞。还有呢，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的朝字，它也有两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呢是朝廷的朝字，比如说上朝，还有朝见、朝拜，哎，都是这个音。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面对着的意思，比如说脸朝里，坐东朝

0: 七，他还表示动作的方向，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第二个音呢，是读朝，它有早晨的意思，朝阳，还有日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1: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啊。
2: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3: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2: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后期呢就被任命为
4: 伊西北庭知度副使和北庭知度营田使。
5: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事啊？
2: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6: 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7: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8: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7: 十米。
6: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2: 岑参对封长清的这种感情啊，可以说是特别深厚的。他就在西郊后中军，从东盟出去，然后呢凯旋以后呢从西盟回来，所以每一次他欢庆胜利迎接凯旋的时候呢都在这个西盟西郊。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封长清呢一直就在岑参的心里，对封长清的这种崇敬，他们两个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0: 刚才片中依然出现了多个多音字，比如说北庭都护府的都字，它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读都，表示总括，除了疑问句以外，所总括的成分呢放在都的前面，比如说全家都搞文艺工作，他无论干什么都很带劲儿。第二个意思呢是跟是这个字来合用，说明理由，比如说啊，都是你磨蹭，要不我也不会迟到，都是昨天这场雨害我们耽误了一天工。他还表示甚至的意思，你待我比亲姐姐都好，今天一点儿都不冷。还有呢表示已经的意思，饭都凉了快吃吧。好，这是都的读音。第二个音呢读都，首先呢首都的都就是这个字啊，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大城市了，也指以盛产某种东西而闻名的城市，比如说都市、瓷都、煤都等等。就是某些地区的县与乡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还有一个读音啊，努力着的这，哎，这个字呢是一个轻声啊，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字，它有好几个读音啊，我们也分别来看一看。首先啊读这，这个音呢它有好几个意思哈，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的持续，用在动词或者表示程度的形容词的后面，还有呢加在某些动词后面使变成介词啊，比如说顺着、沿着、朝着、照着、喂着等等。第二个读音呢是读着，穿衣的意思，穿着，吃着不尽，有接触的意思，着陆，不着边际，它还有使接触别的事物，使附着在别的物体上，比如说着笔、着眼、着手等等，还有着落、寻找无着，以及公文用语表示命令的口气的意思，着急施行。第三个读音呢是着，哎，着急上火的着，还有接触的意思，感受、感受到的意思，燃烧。也指 灯发光、啊、比如说炉子着得很旺。还有呢，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已经达到目的或者有了结果，睡着了，以及入睡的意思，一上床就着了。好，还有一个读音啊，是读招，下棋时下一子或走一步叫一招，高招、支招，哎，就是这个字。它还有放、搁进去的意思，招点盐，以及呢有用于应答表示同意的意思。这话招啊，招，咱就这么办。
1: 咁下面时间呢，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6: 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恰恰是因为边塞生活提供的创作灵感，才有了风格独特的不朽作品。岑参的边塞生活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呢？旅行团继续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2: 当时呢，这个冯长卿就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4: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书西征。
2: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冯长卿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4: 随风满地石乱走。
2: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0: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轮台九月枫叶吼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一个字是轮台的台字，它有两个音啊，台这个音我们用的是最多的啊，比如说平而高的建筑物便于在上面远望，比如说眺望台、塔台、亭台楼阁，哎，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音的意思。它还有一个读音啊，是一声胎，台州，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名哈。还有天台，是一个山名，它都在浙江省。你答对了吗？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哪吒绝处逢生。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哪吒绝处逢生的处是一个多音字，那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你们看，水就是从那儿流过来的。
6: 那边是有水声，可是这么点小缝隙我根本就钻不过去呀。
5: 我可以变成一条小鱼游过去，你……
6: 那我该怎么办？你就快说吧。
5: 是水蛇？
6: 我才不怕他们。
5: 我来对付他们。我们走吧。
6: 好。呀，我还以为再也看不见蓝天了呢。哎，小猪熊。
7: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见蓝天了呢。
6: 太好了。
5: 你还能说话，而且说的一模一样。
6: 小龙女，我现在必须赶到露台去救姬发和百姓。
5: 姬发和百姓怎么回事？
6: 没时间解释了，我必须走了。
5: 你放心，我把小猪熊带回东海。
6: 我走了。
5: 哪吒保重。

0: 撤，我们撤，快！
1: 好啊，我们终于打败了他们。
2: 哼，姬发，你高兴得太早了。哼，你们跑不了了，孩子们，该你们出场了。
3: 国师，这是些什么东西呀？
2: 文太师，你就不必操心了，大王命我前来，这里就归我管了。文太师，请回吧。你们谁也跑不了了，来呀，打退奴隶，活捉姬发。
4: 这不报，休得疯狂。啊，哼，姬发大哥，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姬发大哥，我来晚了。
1: 哪吒，这些妖怪实在厉害，你要小心呐。哪吒，
4: 这些妖怪是我中了时机的奸计放出来的，我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来吧。

0: 的，还不赶快认输。
1: 啊，奇怪，他们为什么是打不死的呢？
0: 嘿嘿嘿嘿，这次总算领教我们，你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2: 公子，这些妖怪实在太奇怪了，为了不造成太大的伤亡，我们今天还是先退回去从长计议吧。
0: 啊，想跑，快抓住他们。
1: 哼，有我在，谁敢。让百姓快走吧。
3: 好，大家快撤。
0: 啊，什么，你们想溜？孩子们快消灭他们。
1: 我看谁敢。

0: 死我了！哪吒，我是绝对不会饶过你的。
1: 好了，百姓们得救了，现在我们也可以走了。
2: 好，
1: 走，
2: 快走。
0: 哪吒，你等着瞧！
3: 你们连一个姬发也抓不住。
4: 大王，本来姬发已经到手了，只是那哪吒太厉害了。他突然从天而降，救走了姬发。
3: 又是哪吒，这么多大人打不过一个孩子，马上把李靖调来朝歌。
5: 大王，李靖正在镇守边疆，边疆离不了他呀。况且从边疆到朝歌有5日的路程啊。
3: 又是这话，这次我一定要把李靖调来朝歌。
4: 我抓了一些奴隶头，关在大牢里。
3: 把他们统统的杀掉。
5: 快搜，快点搜。
6: 快点，那边，上那边去。

0: 你们这是找什么呀？啊？
1: 找什么？找姬发。
2: 嗯，没想到又让哪吒给跑了。
3: 不过娘娘的妖怪大军太厉害了，根本死不了。
2: 那当然，只要大地之脉在我手里，他们就死不掉。
3: 那哪吒，
2: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根本就找不到大地之脉。
3: 娘娘说的对呀，
2: 等到石头花完全凋落了，我就天下无敌了。
4: 小时候就听说有大地之脉，一直以为是传说，却原来真有其事啊。
5: 如果石矶真的将大地之脉全部吸食，那天下可就危险了。
4: 如果石矶不除，那大地之脉就有被毁灭的危险，那时候就再多的百姓也没用。现在重要的是找到大地之脉。
5: 石矶是通过一朵石头花来吸食大地之脉的，当石头花瓣全部凋落的时候，就表明石矶大功告成了。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是我中了石矶的计，打碎了石壁，让那么多的妖怪复活。
6: 哪吒，这怨不得你，如果找不到大地之脉，铲除不掉石矶，妖怪是迟早要出来的。
5: 怪事儿啊，我记得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呀。那条河怎么不见了？真奇怪。
4: 哪吒，不要着急，慢慢想一想，这也许是大地之脉自己的秘密，它是不会为任何人留下记号的。
5: 真的，我就是从这个地方上来的，可是这么一会儿就都不一样了，一定是石矶搞的鬼。
7: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哪吒绝处逢生的处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哎，它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呢就是处，这里的绝处逢生的处读四声，是地方的意思。那还有一个读音呢是三声处，意思呢是有居住办理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你答对了吗？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国宝故事，一起来听一字千金的故事。当中有一句意在综合百家之长，其中长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那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听故事，之后为你揭晓正确答案。
8: 吕氏春秋百家长，一字千金耀光芒。大家好，我是苗林。现如今明刊本的《吕氏春秋》收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分12纪、8览、6论，共26卷，20多万言。该书宗主道家，兼采儒、墨、法、兵诸家之长，意在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治国方案。该书保存了许多旧说译文，在理论和史料上有很高的价值。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一字千金。战国后期，魏国濮阳有个大商人，名叫吕不韦，非常富有啊。他当时经常到赵国邯郸经商，有一次啊，来到赵国做生意，他遇见了那个时候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一看异人，就觉得他谈吐不凡，很有思想，认为啊，这异人未来完全有希望成为秦国之君，所以啊，就想帮他登上王位。这不是白帮的呀，如果他登上王位了，自己也可以获利颇丰，就打算呢辅佐一人。这吕不韦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惜花重金呢帮助一人回到秦国，并且把

0: 自己的宠妾赵姬送给异人为妻。这异人呢也很争气，在吕不韦的资助下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成功登上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庄襄王也是感恩之人啊，阳有跪乳之情，鸭有反哺之意。他即位后马上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官居相国。这吕不韦可就一人之下望人之上了呀，可谓权倾朝野。之后啊，庄襄王在位也就3年的时间，他就病死了。于是赵姬13岁的儿子嬴政继承王位，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嬴政尊称吕不韦为仲父，就是跟他父亲一样，由吕不韦摄政。您想啊，那个时候嬴政才13岁呀，也就是个孩子呀，嘛也不懂啊。这国家大权就相当于在吕不韦和赵姬的手里了。那您说吕不韦这权力得多大呀？那时候啊，吕不韦也广纳贤士，招了不少有才之人作为自己的门客，成立了智囊团。这些人呢，经常为吕不韦出谋划策。吕不韦还请这些门客啊，按照自己所长编写了许多文章，然后吕不韦又将这些文章集合成一部著作，定名为《吕氏春秋》。这《吕氏春秋》了不得，包罗万象，囊括古今，堪称一本奇书。吕不韦对这部书非常得意，就把它呀刻在巨型的简上，就是书简上，挂在了秦都咸阳城门之上，还贴出告示了。什么内容呢？这告示里写，无论你来自哪儿，什么出身，多大年纪，只要你能在书上增加一个字儿或者减少一个字儿，就赏赐千金。还把1000两黄金呢就放在这巨型简的旁边，表示他吕不韦说话算话。可是啊，公示了这么长时间，围观的学者老百姓很多很多，一查又一查，就没有一个人出来增加一个字儿或者减少一个字儿。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故事，最早出自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原意是改动一个字儿赏赐千金，后用来称赞诗文精妙，价值极高。
1: 好了，听完了成语故事，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意在综合百家之长，其中长字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它有两个读音，一个就是长，表示的是距离大、距离远，还有一个读音呢是长，有产生生长的意思。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下面来到鉴赏倾听，
3: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登幽州台歌。
4: 七言古诗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往前不见古代骄贤的圣君，向后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只有那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
1: 登幽州台歌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作，此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平津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

0: 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全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结构紧凑连贯，又留有充分的空间。前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漫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时空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独寂寞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
1: 公元696年，契丹人攻陷瀛州，武由儀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任参谋，次年兵败，子昂就请率万人作前驱击敌，武不准，稍后又向武进言，不听，反而将子昂降为了军曹。诗人报国无门，就登上了幽州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一首的千古名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历来很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所以此诗是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经久传颂不衰。
0: 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多音字。诗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是怆，它的主要读音呢是四声 ch-u-ang 怆，表示伤感难过的样子，比如说诗中所用的独怆然而涕下。然而这个怆字啊，它还有其他的读音，比如一声怆 ch-u-ang 怆，表示悲痛凄怆的意思，因此在这个语境当中，怆是一个多音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

0: 即 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1: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星期三的揾食大湾区准时开始。 Hello， 我是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三的时间咧，我哋嘅节目首先会有湾区 EDU 咧，会关心一下湾区嘅年轻人嘅发展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咁都系我哋年轻朋友中意嘅一啲话题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咁肯定都要介绍一下同我哋保持联络互动嘅法宝先啦。推荐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啊，一个咧就叫做云听，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咁可以直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实时收听冇问题嘅，回听都冇问题。咁上面咧仲会有一啲我哋节目嘅精选片段吓，嗰啲切条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咁除咗系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广播频率咧都听得到啦。仲有系非常之海量兼且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啊，内容系涵括方方面面嘅。咁譬如系经济啦、文化啦、历史啦、教育啦、亲子啦、财经啦，总之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云听之外咧，就当然仲有另外一个 apps 啦，就系央视频啦。呢一个同样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新媒体客户端啦吓。咁佢咧就攞嚟睇啦，唔使多介绍吓。咁啊，上面咧亦都系有各种嘅视频内容，包括系短视频内容吓，包括我做嘅短视频内容吓，唔单止我嘅，好多同事咧都一齐有做嘅。咁而家咧唔单止系即系做节目俾大家听噶啦，仲要做埋视频俾大家睇嘅。所以咧，想睇嘅话，记得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呢一个央视频上面嘅账号吓，直接打开央视频搜索就 OK 噶啦。咁除咗大湾区之声之外咧，仲有系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有节目号嘅。咁都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刷到我哋嘅视频咧，记得一键三连。咁啊，央视频上面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而且最好的就是有中视频、有长视频、有直播，包括很多体育赛事的直播都在上面看得到，所以记得下载下来。无论是云听还是央视频，在我们大湾区不同的这个应用市场、不同区域的应用市场都是可以找得到的。好了，介绍完一轮了，也都是正式是来到我们的节目了。首先第一 part 是有湾区 EDU， 暑假嘛，当然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年轻人，尤其就是港澳的年轻人回来内地实习的一些情况。
8: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暑假咧，历来就系我哋青年学生走进社会、接触职场嘅一个重要嘅窗口期。咁啊，今年暑假亦都唔例外啦。咁喺内地啊，好多地方咧都启动咗面向港澳青年嘅实习

0: 交流項目，咁而且咧涵蓋嘅領域咧都非常之多嘅，有文化向嘅啦，有歷史向嘅啦，有呢一個科技向嘅啦，亦都有啲社會上面嘅實踐嚇，咁都係幫助咧就係港澳青年更加深入咁樣了解內地嘅發展機遇，提升佢哋嘅實踐能力嘅。嗱，咁我哋上個星期咧就已經係揾到咗一位咧，就係嚟自澳門並且係去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進行實習嘅一位同學啦，就係同我哋分享下。今個星期咧會繼續嘅。咁因為咧，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才發展和社會保障局聯合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咧，推出了2026澳門青年實習計劃，當中就包括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專項實習計劃，還有就是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見習計劃以及湖南影視製作實習計劃等等好幾個專項的計劃的，一共就會招收120名的澳門青年就是參加。今个星期我们都会继续邀请到参与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当中的一些澳门青年朋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实习工作以及在横琴的一些生活体验的。即刻交给我们大湾区之声的记者郭希就是跟他们聊一下。咁今日咧，首先出嚟嘅咧就系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嘅大三学生林瑞希，而呢一次嚟到横琴咧，亦都系佢第一次参与到实习工作之中。一齐听下郭希同佢嘅对话。
1: 今日非常之多谢林瑞希同学啦。咁首先想请林同学你介绍下你自己先。
2: 好嘅，我叫林瑞希。我來自澳門，而家喺武漢大學就讀嘅，係計算機學院軟件工程專業嘅學生，今年係大三，所以下一年就會畢業啦。
1: 瑞希啊，想問下你咧，你係通過乜嘢渠道了解到並且係參加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嘅咧？又點解咧？你會選擇會嚟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綜合事務處嚟負責信息化項目管理呢一個方向呢？
2: 我係透過橫琴在線嘅微信公眾號去了解到今次呢個執行委員會實習嘅計劃嘅。跟住我之所以會選擇產業發展局呢個信息化項目管理呢個崗位咧，首先係佢要求係計算機學院嘅學生，所以同我本身嘅專業都比較契合。跟住我認為呢個崗位同我實際喺學校入邊學習到嘅嘢都有少少唔一樣，係只有呢個崗位先學習到嘅嘢，所以我選擇揀呢個崗位進行實習。
1: 咁據了解啦，你係第一次參加實習工作嚇，點解咧你會諗住嚇嚟到橫琴進行實習咧，嚟開啟你嘅第一份實習嘅經歷咧？
2: 我選擇橫琴嘅原因咧係我認為未來幾年橫琴會俾澳門青年提供非常之多嘅工作嘅機會，所以我想借住今次依個實習去更加了解橫琴同埋內地的工作氛圍，累積經驗，在我之後進行找工的時候會令我自己有更加多的優勢。
1: 我們都知道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是橫琴推動產業發展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部門，在報名之前或者是正式參加到實習之前，你對你要做的這個崗位有怎樣的一個想像？你最希望通過這一次的實習生活可以收穫到什麼呢？
2: 一開始實習之前呢，我首先是透過他的名字信息化項目管理，我就是想像的是我作為一個類似產品經理的一個位置去負責管理整個項目的進展，和工程部的同事進行溝通過來決定接下來的開發機會，類似的這種的工作的。跟住今次透過今次實習，我想收穫的東西除了和我專業相關的經驗之外呢，我認為和同事之間的溝通這一方面都是未來工作裡面十分之重要的，所以我都想通過今次的實習是收穫這一方面的經驗。
1: 咁而家咧，你都喺實習嘅崗位上已經。

0: 做了一段时间了，你主要是参与怎样的工作内容呢？你简单介绍一下。
1: 就好像刚刚讲的，我这个工作和我事前的想象都是比较符合的。首先我要督促工程部的同事去进行开发，即可能他们有时候做事或者做事开发的顺序有时候不啱的时候，我们就会 跟他进行沟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要收集同事在实际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和不方便，跟着去跟工程部的同事进行反馈，跟他们探讨一下我们要怎样可以改善这个系统，才可以令到各位同事去更加方便去使用这个系统。
0: 嗯，咁喺你工作嘅过程当中啦，你感受到你觉得横琴嘅工作氛围又好啦，或者成个生活嘅氛围啊、环境啊，你觉得有点样嘅一个印象，有咩感受呢？
1: 嚟到横琴实习之后，我最大嘅感受系呢度嘅同事，大家嘅工作氛围首先非常之友好啦，对我嘅实习生嚟讲，亦都非常之友好，同埋佢哋都非常之积极咁样去推动信息化同埋数字化嘅建设同埋管理嘅。跟住喺实习嘅工作之中咧，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嘅重视，而且都实际体验到使用呢个系统之后大家嘅工作效率嘅提升。
0: 嗯，咁其实你都系学相关嘅专业啦，嚟到横琴实习之后啦，你觉得对于内地嘅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等等嘅水平啦，你有点样嘅一个新嘅感受啊？
1: 作为一个软件工程专业嘅学生咧，之前我主要喺学校都系学习技术相关嘅知识嘅，咁嚟到横琴之后咧，我对内地数字化发展嘅理解有咗更深嘅认识啦，我发现内地的数字化建设不是单单只是去开发一个系统，而是真正将这些数字的技术去应用到政府管理、企业营运和社会服务的多个领域的。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它整个项目开发的各个流程，譬如说从需求分析、流程设计到后续的营运，这些是在我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少接触到的内容来的。
0: 嗯，我们都知道其实澳门也都在一路推动紧色度的多元发展，高新技术也都是重点的方向之一。那你觉得今次的实习经历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未来的职业选择呢？你也都会不会考虑继续来到内地继续去发展呢？
1: 我认为今次这段实习对我的职业规划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平时在学校主要都是关注在软件开发这一方面的内容，但就好像刚刚我所说，今次这份实习其实更加注重的是和同事和开发部的沟通，所以它都对我未来的职业选择有影响。我意识到我不单止可以负责进行软件开发，我都可以好像今次这个实习这样去进行数字化项目管理的这个方向。其实我都非常之积极地考虑来内地发展的，所以我认为可能之后在横琴或者内地都是更加多机会给我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份工作。
0: 嗯，那你会不会推荐澳门青年实习计划给你身边的澳门青年同学呢？
1: 我会推荐今次这个计划给身边的同学的。首先这个计划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给我们澳门青年去更加了解到实际的职场环境是怎样的。通过这次实际的工作，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行业的需求，同埋都可以发现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方向。而且今次这个实习不只是可以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都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沟通能力、团体合作能力同埋适应不同工作环境的这种能力的。我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学生来讲都是十分之有需要去累积的经验来的。
0: Okay.
1: 所以我认为今次这个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澳门青年去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提升自己的能力来的。
0: 嗯，好，今次是你第一次实习嘛，跟着来我相信你都还会继续去参加不同的实习项目。如果给你去选择或者你去考虑的话，你会

0: 选择想继续做乜嘢类型嘅实习项目啦，又或者你想去到内地嘅边个城市度实习呢？
1: 今次我呢个实习主要系负责同人去进行需求分析，同埋同工程部嘅同事进行沟通过嚟决定需求开发嘅顺序。所以其实我本身系冇负责软件开发呢一方面嘅工作嘅，所以我希望。

0: 想喺橫琴或者珠海呢個地區去揾到啱啱我想講嘅實習啦。
1: 今日非常之多谢林雨希同学接受我哋嘅采访，多谢晒林雨希。
2: 揾食大湾区。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

0: 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3: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2: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2: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2: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4: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然村。咁你4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5: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三咧，有湾区 EDU 嘅呢一个大板块吓。咁当然稍后时间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出现啦。咁而呢一节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嘅时间，我哋亦都继续咧系请到一啲嚟自澳门，而家咧就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参与实习嘅一啲青年学生朋友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呢一节咧请到嘅咧就系一位啱啱喺暨南大学毕业嘅应届毕业生席慧珊。咁佢而家咧亦都系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嗰度实习吓。他咧就话喺呢一度实习咧，令他了解到内地文体工作嘅运行情况啦，亦都系积累咗唔少嘅实战经验吓。咁佢认为咧呢一啲经历咧系非常之难得嘅。咁具体咧一齐嚟听下我哋嘅同事郭希同佢嘅对话啦。
7: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8: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席慧珊同学啦嚟接受我哋嘅采访。慧珊你好，首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9: Hello， 你好啊，我叫席慧珊，我来自澳门，今年6月份先啱啱系暨南大学体育教学专业毕业。
8: 嗯，咁慧珊啊，你系通过乜嘢渠道了解到并且系参加今次嘅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又点解会选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呢一个嘅工作岗位呢？
9: 当时我是透过澳门青年部门的宣传知道有这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的。我大学4年和硕士都是读体育专业，一直都很想做体育赛事相关的工作。而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专门是搞琴澳两地的体育交流，好像琴澳杯这类的赛事完全是即是跟我的专业是很合的，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岗位了，都想将课堂学的东西真正地实操一次。
8: 其实在澳门都有很多跟文化体育相关的一些实习的机会，为什么你今次愿意用一个暑假的时间专程来到横琴来实习呢？你希望通过这一段的实习经历获得到什么呢？
9: 澳门本地固然都会有 體育實習的機會，但是大多數都是做澳門本地的活動。而橫琴是粵澳深度的合作區，所有的賽事都是打通琴澳兩邊的，澳門和內地的選手一起參與，視野完全不一樣。咁我今次過嚟實習咧，就係想見識內地政務文體工作係點樣運作啦，積累多啲即係琴澳兩邊聯合賽事嘅籌辦經驗，同時都想識多啲內地澳門做體育行業嘅前輩啦。呢啲嘢係如果喺澳門本地實習係體驗唔到嘅。
8: 嗯，咁你目前喺文化體育處主要係負責乜嘢工作啦？有冇參與到具體嘅一啲賽事籌備相關嘅啲工作當中？咁而工作當中咧，你最印象深刻又或者覺得最有意思嘅一件故仔係乜嘢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嘛？
9: 可以。咁我而家咧就係、是、全程係跟住琴澳杯嘅前期籌備嘅，由選手嘅報名、收資料啦、核對審核、打印歸檔，再到開幕式嘅流程安排，現場嘅賽事統籌我都有參與。令我比較深刻嘅印象深刻嘅就係、是整理文件，即係整理機關組報名資料嘅時候啦，我見到好多橫琴嘅政府同事、澳門嘅公職人員一起報名參賽。咁我整理文件先至真切咁感受到一场比赛轻松拉近琴澳两边人嘅距离，实实在在系做到琴澳一家亲嘅。
8: 嗯，咁喺本次嘅实习过程当中啦，都有好多系同内地同事交流配合嘅过程啦。有冇遇到一啲比较有意思嘅事情或者系挑战，同我哋分享一下？
9: 好，我同辦公室內地的同事都相處得好好嘅，冇乜距離感。講起有趣的事咧，我哋就係、是放工之後啦，就會喺球場一起練波，會打羽毛球啊、乒乓波啊呢啲咯。會互相交流咁樣。咁我又會聽佢哋分享翻內地大型運動會啊一啲活動嘅籌辦經驗啦，一邊打波一邊傾偈，好快就熟曬。跟住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挑戰咧，就係、是內地的政務文書用字啦，同澳門係有少少出入嘅。咁初初整理文件嗰時要慢慢適應啦，不過同事全部都好耐心咁教我，冇幾耐就上手啦。
8: 嗯，從報名到而家啦，有冇邊一個瞬間啦，覺得你好彩嚟咗嚟橫琴呢度實習，又或者話喺實習過程當中咧，有冇邊一個嘅場景啊，係你之前即係冇諗過原來呢件事會係咁樣發生嘅？有冇咁样嘅一个瞬间？
9: 都有嘅，咁就系琴澳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起彩排啦。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當日親眼見到兩邊嘅市民一齊為同一場賽事努力，單純係因為運動聚埋一齊嘅咁生動嘅畫面，我係嚟咗橫琴實習之後先體驗到嘅。
8: 嗯，咁喺橫琴工作生活呢段時間啦，你對內地嘅印象有冇發生一個新嘅變化呢？
9: 我未过嚟横琴实习之前咧，我成日都以为内地嘅政府部门做嘢可能会好严肃啦咁样，跟住真正嚟咗实习先至发现，内地啲同事做嘢细心之余啦，同人相处都好随和，跟住团队嘅气氛都好轻松嘅。咁再加横琴发展嘅速度系好快。交通文体的配套都越整越好啦，仲专门为澳门的青年都搞好多实习就业的渠道啦，不再是书本入面抽象的大湾区发展，是我亲身可以接触到落地发展的地方，对于我来讲，改观都比较大的。
8: 嗯，咁喺今次嘅实习结束之后啦，你会唔会考虑继续留喺横琴，又或者去到内地其他城市嚟发展呢？你又会点样同澳门嘅同学仔嚟推荐一下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呢？
9: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联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

0: 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单止系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系啦。对于澳门本地实习嚟讲咧，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眼界啦。
1: 嗯，
0: 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如果想做文体行政相关工作嘅朋友，一定要过嚟试下。
1: OK，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谢慧珊同学接受我哋嘅采访，咁我哋采访就到呢度，多谢晒。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唔该晒两位接受采访嘅同学啦，咁以及咧就系国希吓。咁我哋咧听过咗佢哋嘅体会之后咧，相信亦都对澳门嘅青年朋友翻嚟内地实习嘅情况咧有进一步嘅了解啦。咁亦都希望透过佢哋嘅故事，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澳门嘅年青人咧，就系嚟到我哋横琴啦、内地啦，就系即系揾下自己新嘅发展机遇嘅。OK， 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嘅，咁转头翻嚟咧就要交支咪俾我哋嘅同事谭其川啦，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啦。咁今期会同大家咧讲讲高原足球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2: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2: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3: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4: 有没有压顶？
5: 这个面
4: 这边有
5: 鱼
4: 空
5: 一平的这里。
6: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2: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3: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0: 爱国主义可以怎么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我叫黄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17: 有一半被人订晒了。
18: 是啊，今年的预期非常理想。
16: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说话真的，因为农业不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不好，它的果都未必会好吃。付出更加多努力，不用怕没回报。
17: 啊，农美成功，他们之前篱笆铺下去。
16: 东莞的农业单位很主动去帮我们盘要点搭啊，地形要怎样做啊，推一些政策啊、优惠啊给我们去申请啦。
18: 讲起我们的农场，这个乡人呢，即是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的化验。
16: 其实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现在内地的市场营商环境很大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0: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19: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0: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揾头角欢迎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由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啊。今日我哋会去到一个咧就系、是。

0: 离大湾区几遥远嘅地方，讲紧嘅就系青海啦。点解我哋会去到青海咁远呢？因为呢一度举行咗咧就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我哋都借呢一个机会啦，去到青海探访啦，就系当地嘅足球少年嘅。喺呢一度有住一群嚟自青藏高原深处嘅足球女足，佢哋着上藏袍，就系迎住夕阳翩翩起舞嘅精灵。当换落藏袍，佢哋就系高原上面肆意奔跑嘅足球天使。呢一度系距离天空最近嘅地方，高原同埋足球实现咗美丽嘅邂逅。作为高海拔地区，青海省海拔约为2000至4000米。在这里长大的小朋友天生就具有心肺功能强和力量好等特点的。就在研讨会召开的上午，来自全国的高校足球专家、学者和援青工作专班成员齐聚青海多巴训练基地，召开了这一场关于高原足球发展的研讨会。怎样充分利用高原的优势发展足球是今次研讨会的讨论重点。我们来听听原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文生的介绍。
1: 当时青海队能够从这个乙级队一直打到这个甲级队，实际上就靠自己在场上完，你比技战术能力我们都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从拼劲上，我们整体的这个攻防能力上，这个奔跑能力上完全优势。那时候在内地打一场足球比赛打下来以后，他你感觉你再踢一场还有劲儿，还有劲儿，就他这个先天优势他是肯定有了。
0: 同其他地方亦都一样，高原地区的足球建设同样需要依托校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合理的培养模式，同时以足球为纽带，全面提升高原小朋友的综合素质，这个亦都是非常之必要。我们来听听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魏碧河是怎么说的。
2: 其实不论是青训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高水平队的建设也好，那么这个青少年文化的这种涵养和滋养是我们足球人才成长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一，那么所以我觉得以文化人必然是我们青训工作的一个突破点。
0: 在研讨会的晏昼，来自高校的足球讲师为这班小球员上了一堂训练课，接触到新的理念和训练方式，高原的小朋友都感觉到很惊奇。而通过这一堂训练课，讲师亦都对高原足球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我们先来听听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队员冯旭浩是怎么说的。
3: 专家上课非常的认真和负责，然后给我们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的拿球，第一时间肯定是快于第二时间，但是什么时候该用第一时间，什么时候该用第二时间，这个是我之后要思考的问题。
0: 在这一堂训练课当中，武汉海淀外国与文体中心主任李志杰就是其中一位，就是教练来的。他也都讲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4: 首先他们要多比赛，然后完成好自己的文化课，这个文化课也特别重要。尤其是数学这块，我是特别推崇数学这块，一定要是把数学弄懂弄好，把这个数学成绩要弄上，这样的话有利于训练，有利于比赛。
0: 这些高原里面的小朋友也都很渴望走出高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同球员扎西错无倾了下偈噶。
5: 未来想从事足球这方面的工作？
6: 想以后为青海争光，出个青海省第一个中国女足吧。
0: 虽然他们略显紧张，但是这一班小朋友他们的眼中是有光的。我们再来听听就是中国足协教练员讲师张辉是怎么说的。
7: 其实青海的女足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重点因为他们很能吃苦，现在一般城市的孩子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确实是第一是基本功稍微欠缺，位置概念然后场区的概念，时刻的概念，可能对这个细节的问题可能要把握更多一点他们将来我觉得希望很大真的恭喜这帮孩子。
0: 来到第二日，专家团来到了就是海东玉树河王中学，在这里他们要观摩一支名为青海湖小浪花的女足队伍。这一支是由一群14岁的高原

0: 女仔组成的球队。2025年一部名为《玉珠峰脚下的足球梦》纪录片在网上热映，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在高原深处有着这样一群热爱足球的藏族女仔，她们翩翩起舞的身影就好似青海湖里面的一朵朵浪花。小浪花女足是由青海省妇联牵头，于2024年10月正式组建，他们的主要成员是来自于玉树、曲麻来县和西陵城北区。为了给这班三江源牧区的小朋友有更好的保障，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营养丰富味美加廉的三餐。11号球员叫做阿萨巴马秋吉，22号队员叫做白马拉曾，他们两个人都是来自于玉树、曲麻来县的。他们不单只是小浪花女足的主力，生活当中亦都是一对好朋友。在晏昼，阿萨和白马就一起去到课室上课。阿萨和白马的家乡距离学校有成800公里，远离家乡，他们年纪细细就要学会独立生活，在这里可以踢球又可以读书，他们亦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先来听听阿萨白马秋吉是怎么讲的。
1: 平时会想家的，想家的时候就在绿茵场上奔跑、踢足球，肆意的挥洒自己的汗水，然后用那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然后再发泄。我发现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阿萨和白马他们的家乡玉树曲麻来县，海拔超过4000米，常年的风吹日晒，他们的皮肤都晒到黑晒。在纪录片当中，阿萨为了踢球，先是叫妈妈亲手剪了她的长鞭，而妈妈由于担心女女的安全，所以经常将阿萨对波波就收起身，而阿萨就经常叫她自家的狗偷偷地将对波波就带出来。我们再来听听阿萨是怎么说的。
1: 俗话说女孩子踢什么球嘛，然后还不如做一个优雅的女孩子好好学习呢，但是我却恰恰相反，我就有着一种女汉子的那种心。妈妈每次把球鞋藏起来，我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找我的球鞋。
0: 关于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分享住咁多先。我们稍微唞唞，转头翻嚟继续有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体育朋友圈。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3: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6: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7: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我是来自于澳门的。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8: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的，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温度的系統。
7: 智能家居其實就係俾人嘅生活方便同埋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係所有人美好生活嘅一個追求，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項目。
9: 係 Kenny 啊，上次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10: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11: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8: 我們大概現在落户了1000個加盟的。
11: 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

0: 起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呢，即是 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即是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1: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2: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3: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采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
2: 现在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3: 现在整个大湾区很多用户，甚至乎我们现在逐渐联合周边一些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
2: 他还说在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3: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5: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6: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7: 好啦，咁啊，板头角继续翻嚟啦。今日嘅搵食大湾区由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嘅体育朋友圈啊，我哋继续同大家啦关注喺青海嘅高原足球。嗱，喺屋企嘅时候啦，阿萨其实会帮屋企放羊噶。每次放羊嘅时候啦，阿萨总会踢一阵波噶，而羊群就成为咗阿萨嘅忠实观众。
8: 我们赶羊的时候，我们就会和边带球边和羊一起跑。我踢球的时候，羊总会用那种非常不解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他们也挺怕我这种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他们也会离我那个躲得远远的。
7: 白马曾经是球队的主力门将嚟噶，后来在教练的建议之下，他改踢了中后卫。细个的时候啦，他的爸爸会经常带住他骑着摩托车一起去踢波，而比较调皮的白马为了踢波亦都做过不少疯狂的事情。
8: 有一次去挖虫草，我基本不去挖虫草，因为那个爸妈不让去，说会被棕熊吃掉。然后有一次是偷偷跟上去，然后就找到了两根虫草，然后那两根值了80，然后就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7: 细个时候为了练好门将的位置，白马可以说是吃尽很多苦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说门将这个位置令到他更加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吧。
8: 很累，因为每次倒地的时候这边会擦伤，是不是很就是涂碘伏呀消毒，但是又容易粘在裤子上。因为我比较喜欢当门，但是那个就算我们进攻防守不行，如果门当好了也是全队最后一道防线，对方进不了球，我们可以打解救。
7: 正是因为这些热爱足球的女仔，才有了青海湖小浪花女足。自从组队以来，小浪花女足先后参加了民族团结友谊赛、青海省三大球运动会等赛事。在今年的五月份，小浪花获得了中青赛青海赛区 U14 女足的冠军。而小浪花女足的主教练叫做张元，张元亦都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早年他曾经在陕西女足效力过，现在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位体育老师。 在张元的身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原足球人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听听张元是怎么说的。
9: 这边可能足球相对较为落后，所以我小时候选到陕西队刚开始踢球的时候，我刚开始是跟不上的，会要比同队的队员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是加练才能在短时间内去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视频，包括我也是从这出去的，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处境，所以能有这个机会回来，就是包括他们通过足球去了更高的平台再回来带动下一波，我相信我们青海足球、玉树足球才会越来越好。
7: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小浪花女足也都来到了北京，作客总台精五聊球局的节目。
10: 大家好，我叫白马拉珍，我是那个青海湖翔浪花的队的一名球员，也是那个就读学校是玉树和黄中学。谢谢
11: 啊。
12: 大家好，我叫阿萨白马秋奇，大家都叫我阿萨，现在是玉树和黄中学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青海湖小浪花队的一名球员。
7: 看到自己的学生走出高原，玉树和黄中学校长尼马旦州内心亦都充满了骄傲。
13: 这是我们白岩松老师亲笔签名的一个球衣。
14: 哦，
13: 这两个都是央视主持人明星足球队他们的一个签名。这是我们小浪花足球队的队旗，寓意着我们黑锦鹤托起我们浪花，是这么个寓意。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中州政府，包括咱们妇联还有海东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平台和这个机遇，让孩子们更多的去参加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也锻炼了他们，成长了他们，让他们拓宽了眼界，然后竞技水平也提高了，所以可能暂时的取到了这么一些成绩。
7: 正是足球令到阿萨和白马有机会去大城市看一看，然而面对着未来的人生选择，他们两个人的答案又出奇地一致。先来听听阿萨呢。
12: 有机会我会去更好的地方去再发展自己，然后但是我还是感觉回来再把自己的家乡的学生们好好的培养出去，再把家乡的足球发扬起来，我就感觉那样子会更好一点。
7: 我们再来听听白马又是怎么想的。
15: 我想着那个如果我功成名就就敢就回家乡，我们队的那个有七八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想着我们好好努力，然后那个长大之后就是踢成功了呗，然后就回去当教练，就是发扬自己家乡的那个足球。
7: 小浪花女足的表现赢得了就是专家团队的充分认可，并且对于他们提出了更加高的期望。从专家团的角度来看，高原足球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因地制宜，扎根校园。我们再来听听原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文新是怎么说的。
16: 一个是解决好市区青海的足球运动员在这儿培养这个发展有优势，也是我们国家足球项目呢能够到青海来训练，进行高原训练，提高我们的足球的这个耐力水平，也是有意义的。
7: 接住落嚟，我哋听听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魏碑河系点讲嘅。
17: 从青少年这个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建设这个心理建设刚好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我想健康搞好了，心理建设搞好了，身体素质搞好了，那必然训练工作或者青训的工作必然也会更上一层楼。
7: 当小浪花女足训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背包里面都装了一件藏袍，原来这个是他们为大家准备的惊喜。当夕阳西下，这一班女仔换落了球衣，换上藏袍，他们在球场上面欢快地歌唱，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祝福和敬意。当优美的舞姿绽放在距离太阳最近的球场，青海足球的花朵必将盛开在高原美丽的夜空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期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

0: 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和11点。
0: 今日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以音传情，两岸青年在方言里共寻精神家园。
1: 之后的八雅会馆带来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将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文化探员来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1: 传承有我，听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的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赞芳华。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更迈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一声乡音入耳，就是一段乡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独特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青港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聚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报道。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活动在一曲民乐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场，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

0: 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相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1: 大地铁、黑云高铁、黑南高铁、神界云高铁，我住五雷，咱们就该做梦一先这个塔吧。
2: 就这么每都卡了地铁，我说我病我病的地铁哦，就不能从右后边吗？
3: 像那个小龙殿下，像那里南山庄，比张爱我都讲爱。
0: 其中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至台湾的心路历程。
4: 因为你感受的老太家分享的主题是爱的客家观念，无论是你吃饭也是游行的时候，也把你对方
0: 赛后，刘佩宇介绍：“
5: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5: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6: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活动，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6: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我们，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0: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然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在为期5天的比赛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去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远表示，
7: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属感，未来

0: 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热爱与认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佐证。我们坚信，这些共同的乡音乡情、共同的文化基因，将成为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石和桥梁，让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画卷。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古人的夏天从来都不是闷热酷暑，而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竹的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赤勒歌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风景地，去实景捉摸诗歌里面的温柔与壮阔。笔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杜甫笔下的草堂。
0: 提到成都，人们总会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们又一定会浮想这样一幅画面：老迈的诗人撑住拐，孤立于秋风之中，在他面前屋顶的白茅随风飞舞，飘向远方。杜甫是诗中圣人，草堂是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经过千几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文化符号。
1: 公元760年春天，成都浣花溪畔几间茅草屋在竹林间静静矗立。这里没有长安城的车水马龙，也没有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只有潺潺溪水拂过树梢的清风，是唐代诗人杜甫人生中一段难得安稳的时光。这片后来被称作杜甫草堂的居所，成为他漂泊岁月里面沾满

0: 烟火气的温柔降温，亦令佢嘅不足一度变得明快而轻灵。
1: 初到成都的时候，杜甫已年近五十，在此之前，佢亲历安史之乱的仓皇逃亡，目睹过长安沦陷，亦曾在长洲、唐谷等地隐居。

0: 在多位亲友的资助下，他在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并亲手参与筑屋，写低背国堂承任伯茂，沿江路属府清郊的诗句。茅草盖就的屋舍背靠城国，门前就是通往郊外的小径，出立屋前可望见远山青黛，近野田畴。这样的景致令他暂时忘记了乱世愁苦。
1: 在这里，杜甫成为了一个爱花爱长、亲近自然的草堂诗圣，或者为一场及时的春雨欢喜，或者为一双翩跹的蝴蝶驻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些流淌在岁月里面的清新诗句，都写的是他在成都的时光。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2: 我们很熟悉的皇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心情变了，自在娇莺，铜鼓那会儿娇莺也叫来，可就不是自在娇莺，是困顿中的娇莺。这个诗啊，他写了好几首，底下有一首说什么呢，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诗写的非常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爱这朵花，我马上宁可死去。为什么要死呢，就是花开得太快了，象征着时光就要流逝了，所以我想让这个花啊，你那长得繁一点的繁花的那个枝朵啊，你爱落你就落，可是呢你那个嫩蕊咱们商量着办，你能不能开得慢一点。心思很细，观察这些细小的事物的变化，证明心态很平稳。所以审美的心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的心态，包括你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很有名的诗写雨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景观城。这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你现在在电脑上打字不用拼来拼去的，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两句诗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成为打字的时候里边的字库了，进入字库。它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成为象征某种哲理的著名的诗句。这就是什么呢，诗人的功力，他关注在写生活的平常事物的时候，却能够涌现出天才的诗句，也许他本人自己在当时并不觉得。
1: 在草堂的日子里面，杜甫笔下最多的是身边寻常的家事，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笔下都化作乱世里面最珍贵的温情。妻子杨氏陪他走过无数艰难岁月，在草堂终于得享些许清闲。在《江村》这首诗里面，杜甫写道，老妻或子为其国，自子敲针作吊钩，无精致的棋盘，妻子就取一张纸细细勾勒纵横线条，权度棋局，无规整的棋子，或者只有几粒石几粒干果，夫妻相对而坐，于棋局间消磨时光，窗外溪水潺潺，屋内时光缓缓，画面无本分波澜壮阔，却藏住最朴素最动人的相遇而末。
0: 孩童的嬉闹更加为草堂添了很多生机，细仔天真烂漫，见大人垂钓就有样学样，自子敲针作吊钩，他找来母亲缝衣的钢针，用小锤轻轻敲打，想将针整成一枚细细的鱼钩。可能那个细针终究难成合用的鱼钩，但是孩子专注认真的模样已经令到杜甫满心欢喜。还有一次，孩子们在院中追逐嬉闹，不小心整乱了书卷，他非但之无怒，反而写低痴而不知父子礼，娇怒索饭啼门冬，字里行间全部都是对孩童的包容与疼爱。
1: 成都草堂虽然优美安逸，但是都会经历风雨。于杜甫而言，他不可能好像魏晋先贤咁成为真正的隐士，他放不低对时局的关切，更加放不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忧。

0: 侣。寓居成都草堂四年左右的日子，杜甫写低了约240首诗，除了不时流露出恬淡闲适的归隐情趣和浓郁强烈的友爱亲情，更多的还是对家国命运的沉郁忧思。就好像他在《显庆》一诗中写到的：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思。而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风雨飘摇中的草堂。那杜甫的这首千古名篇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生活刚刚安顿好的诗人为什么依然如此关注着下层民众。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的讲述。
1: 我们说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杜甫，就是因为他在关注个人小家庭生活的时候，始终还能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在写田园诗的时候，在很满足于自己美好的百家草堂的时候，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我们大家一直以前有个错觉，老觉得写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正是杜甫全面倒霉的时候，活得最惨的时候。恰恰相反，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成都的草堂建起来以后，在狂风当中，他美丽的美好的田园变成了破败的田园。他的诗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前面这就是一般性的叙事，挂袍了，没了，这只是个引子，引起来事情。南村群童欺我老屋里，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娇口燥呼不得，归来依诈自叹息。他这个50岁的人了，是吧？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在唐朝的时候杜甫自己说的。50岁很大的年龄了，结果发现呢，南边村子那些小孩子不懂事儿，也许是不懂事儿，也许是比他还要穷的穷人家的孩子，他还卷走三重毛，有的家可能就没得卷。所以这些孩子把茅草抱回家去，肯定不是当玩具玩，赶紧回去把自己家里的那个屋顶给盖起来。他说忍能当面为盗贼，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开玩笑的，能跟孩子当真吗？归来依仗自叹息，为什么呢？你们倒是抱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这也是七家八家凑起来的一个茅草屋啊。诗到这儿一转不写了，开始写什么呢？说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故今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怕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过了一会儿风停了，风停了雨就下来了。那么他们家这被窝常年的没有换过棉花了，哎，棉花都结成块了，像冰铁，像铁一样冰冷啊。小孩子很小，睡觉不老实，睡像啊，有时候乱蹬被子，孩子一蹬，那棉花变成一块一块，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无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结，那上面卷走了，卷没影了，那雨点就打下来，都打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就是这样，杜甫没有再接着写他的孩子，这节又过去了。他接下来写什么呢？说自今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说其实啊，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经常是从深夜一坐坐到天明。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说自今丧乱少睡眠，他一下就从写自己家庭的在夜雨当中的这样一个经历上升到自今丧乱少睡眠。所以杜甫写的诗反映时代的大背景，但是一点都不让我们讨厌，很自然的就过渡过去了，由小处见大处，这也是诗人的功力。长夜沾湿何由彻，我老睡不着觉，何时这样的生活是个头啊。最后他迸发出一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换句话说，就什么时候眼前突然

0: 还能出现千百间的舒适的光亮的大房子，能让穷苦人都住进去，我们全家人现在当下全部冻死我都愿意。这个诗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原来孟子讲过一句话，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那么杜甫呢，当然他这个诗句里头有这样的精神，可是有一样，就是孟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首先要学会爱父母，爱你的子女，然后把这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去。可杜甫现在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现在都没有多大的能力来爱护和保护他的孩子，他却首先还是想到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这样的一种仁者的情怀，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越像孟子这样的先贤的。就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他的钱都是谁给他的？他的房子都是谁给他的？没有一样东西，从根本上来讲，所有权是他自己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辞官了，没钱了，首先还是想到别人，这可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一个黑暗的雨夜里，这样的一个充满仁者情怀的大诗人，他对这个人间世的一点温情的关怀。这个世间虽然有的时候对他很冷酷，但是他依然用充满火热的这样一个仁者情怀来关怀世间，这就是杜甫之为诗圣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在成都，杜甫不单止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写了一首《南树为风雨所拨叹》。草堂前有一棵南树倚江而立，枝繁叶茂，相传已经有200年的树龄。诗人卜居于此，就是想倚傍这一棵高大的南树，没想到一阵狂风骤雨将老树连根拔起。诗人非常伤感，于是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至此梦颜色。或者从那时开始，杜甫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草堂生活不能够承载他内心全部的追求，亦都并非他理想的归宿。
2: 回望杜甫一生，在追求治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时，亦都一直在为能够有一处栖息安身之所而奔走。而后人纪念杜甫的草堂亦都不单止成都一处，从金松天水东阿草堂、城县铜谷草堂到四川三台梓州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后的重庆奉节葵州草堂，历代人们缅怀杜甫的草堂不下5处，但每一处草堂都刻印着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足迹，亦都蕴含着杜诗精神情怀发展的脉络。
3: 雨伞边，花落的水珠悄然。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麦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每年龙闲时，黄山摄院横田乡的徽班总要在古戏台上边为乡亲们表演传统的徽戏。这个主唱皮黄腔调的声腔剧种，以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来都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
1: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亦带着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这个将比运河沿岸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总体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三集。
2: 早上七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量。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六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戏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航之所必游。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变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
3: 我是下乡演出，手里也演最好啥。
2: 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戏的影子，是那个戏曲融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戏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

0: 扬州的徽班，临清的吹腔，是运河上文化交融演变的缩影。多种戏曲经过运河的杂糅，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商路、水路、戏路互相滋养，互相成全，流转的运河促成南腔北调的交融，也推动着戏曲艺术走向更大的舞台。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聚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超官，督理漕运税收。
1: 临清市博物馆前馆长马鲁奎：
2: 超官的、庭院啊、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超官呀、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呗，追的这个银子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
0: 到了明后期的万历六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
2: 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吧，变成了一个云来云往的山沟云集，这个繁强如林。
0: 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接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两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
1: 他们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
0: 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
2: 他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南北省份的交通。
0: 然而通过在运河上的一路行驶，马嘎尔尼使团也看到了东方盛世下的衰微征兆。
2: 步兵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
0: 他们甚至暗中记下，
2: 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一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
0: 此时的英国正在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地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
3: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镇江分院研究组专家高义凡：
4: 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清政府江南七浦漕粮北运的这个通道给他彻底的切断，一旦他控制了镇江，他就可以控制江南七浦漕粮的北运。
0: 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滞留在瓜州渡不敢前进。瓜州渡，曾经马可波罗在此遥想繁华的航巴黎，而英军在一江之隔的镇江精准地扼住了清政府的咽喉。
4: 清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
0: 鸦片战争过后11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19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
3: 无锡市档案局原局长汤可可：
5: 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邵氏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邵氏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烧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0: 受父亲薛福成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影响，无锡人薛南明利用父亲的仓房替洋行收购蚕茧，依靠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始发展实业。薛氏永泰丝厂是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基础。

0: 工厂引进了科学管理法，并自主设计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台力扫车。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之后，大批民族资本家相信实业兴国，中国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在江南的大运河边兴起兴盛。运河即使早已南北断航，却仍然助力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泽峰，
8: 我系海欣。苏州系一座有住2500多年历史嘅文化名城，素有人间天堂嘅美誉。素雅秀美嘅自然环境同深厚嘅人文内涵，孕育咗一朵朵璀璨嘅艺术明珠。其中苏绣以针法精细、色彩雅致而著称，且苏绣图案秀丽，题材广泛，技法活泼灵动。无论是人物定是山水，无不体现江南水乡那一份细腻绵长的文化内涵。2006年，苏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咁古老的苏绣在今日仲有住点样的价值呢？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俾出了答案。他将2500年的江南文物融入一针一线，以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2003年，他创建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刺绣专业人才，创作了一批紧扣时代的精品力作。对他来讲，苏绣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跟住嚟，我哋嚟听听姚建平嘅匠心故事，一针一线绣江南，千年技艺绽芳华。
9: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不就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10: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9: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10: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

0: 设计师朱龙泉。
1: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2: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1: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3: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2: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纸布，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3: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4: 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回忆说，
5: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三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3: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容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4: 姚月华介绍说，
5: 他有一个提出绣随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容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3: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6: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2: 我想让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3: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7: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0: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秀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她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她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1: 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姚建平带住苏秀走入生活，走向世界，令千年技艺重赞时代芳华。
2: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面敬转这门手艺，他紧跟时代是因为不想令苏秀只挂在墙上面。在他看来，苏秀不单止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审美和情谊。他用大半世指着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秀的根脉，亦秀出这个时代的模样。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泽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港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家节目《天涯谍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当咱的主题是
4: 旅游。广东省一省一特色，每每有精彩个，每间消费新价格降落加速形成。今日个当日在分享，当来关注2026年为每为每广东省每间文化个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暑期到阿妈个故乡有地出好耍个。
5: 曾经记录当，那将最爱走进河南，推推动文化五景旅游而碰出奇妙个火花。
4: 今日个节目，红黄白绿，文酷天地，叠双红情话，上好英雄榜，最好是叠加强。
5: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最精彩的节目内容，解说情景，欢呼听到。
4: 欢呼听到，
6: 欢呼听到。
4: 欢迎收听欢呼听到，小松来关注热门。动态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技装置建设全面提速，文昌成果不断涌现，将从基础研究界测量地加速转变为催生应用性技术，加培育新一三山六界强车点。截至目前，我国大建加软件界各界动态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过10个台子，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榜顶。到北京、怀州、上海、浙江、安徽、合肥及渭江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高岭党部北社广远光速山站部副主任陶亚也介绍，
7: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中国科学院更多魅力研究所副所长叶景生呢，
8: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在俄乌期间，我国发展天气预报的高精度地基受试系统，填补岩土钢厅、绕道模拟设施等一大批动态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全市创新策源地。
5: 记者思航从工业化信息区报获悉，D 零盲量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完成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根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 三级、L 四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商业发展，而行业监管实施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商业适配性，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制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完善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完善组织计算。
4: 教育部事后回复，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阻挡黑硬碰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导的科学探究任务系列，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布置以执行科学探究任务，且布置以实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5: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五号起小秋季国内盘山机票将要呼价会再次下调，调整后界国内盘

0: 将一户家回，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盘算，每位神经离开，消除70元将一户家回。800公里级别盘算，每位神经离开，消除40元将一户家回。相加一条强赛，分别降低了30元加18元。这是今年六月以来对三市协调国内盘算将一户家回，正直播降低了离开出价成本。
1: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3: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聚焦为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事后公布，今年六月香港零售业总零售价格计临时高改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4.6%。卡德价格变动之后，该国零售业总销货销量计临时高改，同比上升2.3%。香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格单，网前销售占9.4%，相关销售价格临时高改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11.6%。
0: 香港国际机场本会的宿舍2026四号结幕，本届的宿舍以香港上海三峡组为主队，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罗井飘之城历史建筑的特色而本会内涵。该宿舍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及二号客运大楼设计大灯，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点睛色城市规景，彰显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界交汇共融。行政化的商业面积五十点南，通过沪港两地的设计镜头及画面，记录三峡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丽佳回到开幕式前表示，适逢跨境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开离港设施，以今年五月启用。本届的宿舍场地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那其为长久离开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本届的宿舍将持续至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的宿舍自2015年首盘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彰显香港多元文化活力、汇聚本地而先进的数字两界重要平台。
3: 2026为由名誉香槟店成本会不会四号举行，记者从火箭了解到，以文化经济健康生活为主导的2026为由名誉香槟店八月六号起直连四日到澳门举行。本届灯会规模长18年来成规，灯会总面积共13,000平方米，划分为六大特色主导灯区，汇聚透过文化海内外名誉商品。灯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龙灯、全灯配对、舞台表演、江浙黄体验等。本届灯会或将实施直会点落地模式，到环境举办兼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平台，推动为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和商业链协同发展。
0: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庆仰视班8月3号至5号到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客官，以实地参观、教育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而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庆仰视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党员开展的专项国庆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党员认识国家发展成就、教识格局情怀，实现配合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享，创范围当时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由梁泽宏及李泽宏某个动摇天口而核心平台。开办当日，场地客官前往了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新风窗观摩训练典礼。活动现场，多名港澳客官受邀同新入职消防员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后续行天堂，客官会花参观一个汽车建业大广州的低走基地，举行当时队列报酬训练等活动。
3: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四号到广州举行广交会全球下集会盘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甲全球710个国家甲地区嘅931个经过机构建立下集关系。签约仪式前，马来西亚集会商总会等3个经过机构正式签约加盟广交会全球下集会盘规划。尼日利亚、拉吉斯工商会等3个经过机构完成下集续签。当值班40届广交会将以10月15号到11月4号到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值班55万平方米，定位总售7.57万元。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集文库听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天的事，听点经，大家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2: 近日2016或咩或妹跟当时咩港文化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多国家级咩港文化化旅游消费接触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3: 今年以来啊，跟当今靠为咩为妹并排组队，为了精彩美食、风味美食、冰节美果、活辣美乌、梅辣美油、时尚美秀等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美港文旅消费新景点，直升直特色美美有精彩的全城美港消费新景点加速形成。
2: 经过三年的提速感情实践，更当一个近期上台会、票准会、客户之间美港文旅消费调节感情体系，让美港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消格可持、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3: 更当美港文旅消费提升没特定呢？更当时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电安格小姐答，但美港消费将全职消费比重确定到60%，你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美国8点到10点是消费的红灯时段，每家消费准备温格收费。
2: 2016年上半年，全省美港文旅消费接触区美港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美刷甲美国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甲8.7%。
3: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不断美港文旅业态啊，含介只个饮食、美国、美油、美乌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了8.9%。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但是超过90%的美港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到公共交通站点即公里北下范围内。
2: 高密度的消费点数普及个并接个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到更当美港出行，上到更丰富，出行更便利。
3: 是啊，更当美港经济可能是基础设施、业态单位活力充沛，会更进一步光化。
2: 今年暑假期间，暑假登江来跟当文旅消费馆每日扩宽，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夹营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创两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全面上市。
3: 活动期间呢，泊车平台或推出了为美为美专属泊车券包，涵盖全省10个城市，适应于 A 级旅游景区、C 级饭店及码头。有后界充电器文旅资源，隐藏了消费的领导，成为跨界联动促消费的三动实践。
2: 大家可以订立华乐广东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提升促销体验。
3: 了解啊，咱具体甲大家介绍一款暑期到叠山旅游的攻略。
2: 不过在叠山三期旅游两面成立，叠山三期以统一文旅品牌两栋发力，以优势互补、双路互通、品牌共享的发展模式，结合全国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旅游产品。
3: 针对今年暑假，叠山三期旅游两面以5000+年烟火叠山为主导，就是改了汇聚体验每只群众深度严苛三大方向。多条旅游山路，
2: 下面就让咱对着阿妈的脚步，做下走进山雕吉山声，感受潮心汇聚、自然烟火甲桥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山路沿桥心叠山，汇聚沉稳、点缀式文化哲理。
2: 就算个汇聚从来不是拍门光来得个点兵，更是多多相通个生活日常。这条山路纵贯山雕吉山声，把30项各级级山级汇聚，变成可触摸、可上手的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亲子家庭及青年学生。
3: 也特别特别值提的是，拍卖馆泽声叠照依托更白的点滚泽温，从此拍卖馆呢开启月月有主队、日日有活动模式，加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福文化体验游。也就是拍卖馆专属开放桥铺泽声体验，入口文创商品享受不计高级优惠。叠照附属我特色料桥铺历史文化专卖店，将大家读懂桥乡故事。
2: 山路子，只占着山，每只潜踪广泽之力。
3: 阿是那汇聚是叠山的风，遐每只呢就是叠山的根料。这条山路以每只为线索，串联起叠山及山地的风味地标，从早带直到

0: 小小麦等等梅板叶，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自家庭。
1: 第三届樱花梅味长岛街头行会，芒果街头随处可见地道料味，欢迎黄岛街果饼、清香入味街卤味、清点街子街甜汤、地道老板小姐琳琅满目。随便走进一间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潮汕的夏日樱花滋味。
0: 这道料酒令我高者爱开店。

0: 觉，要看那抗疫的观感来感受，也是点心嘅前心感觉。你就春夏开始植物直接吃，每只春天啊，一胡椒饼、地椒腊饼等特色小食，持续直登，可以说地道特别。
1: 山路山 City Walk 五千五米吊山人行呀，
0: 它这条山路呢是以人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双向进出该唐山景厅。春天春联及阿妈的乘坐电影出景地来行高山啊，潭海道恶回水东桥社。圣阿圣呢就把地势挖入到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研学家庭。第三，每间游泳体验呢也是全面升级了，每游每只每高每屋每耍，即阵式每间消费体系，将了旅途界每梦热闹不落寞。
1: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每只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高山作为来到潮州湖的，而海洋馆的首都的。江西至今有一串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山有岭南岭北海滨走路之美，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东湾古典文化都城。潮州高山是对配国的去每江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高山白黄街集散国的去旅游休爱街区，已成为都庙界每只住落家庭是岭南文化脉络的重要听口。
0: 也蛮有的就呢，小妹每只是必体验嘅独立站下，多介每只嘅住落接隔了全城嘅地道红味，是游客变成家中特别嘅核心拍卡地。也蛮冇讲念之后呢，即每只街区灯火璀璨，人气火足，各色特色嘅小妹轮换顶点，勾搭起了最古烟火气嘅潮州美食。
1: 即去听听嘅潮汕所谓妹暖胃暖心，开始搭配旁味。清清香点，粿条骨软就嫩，清汤炒沙爹，食法多样。清点清出个牛肉块块，热着青龙，是来潮州必食个招牌美味。特色个河山青盐风味独特，清爽入鼻，一口解锁潮州独有个极尖特色。
0: 一只原料丰富个金青风味每只，我好拍卡潮州特色个点兵改者。甘草水果你是生点可口，加食地道嘅点汤，清点不止，清凉解暑，直点直点，可能是作妙搭配。
1: 无论偏爱清淡本味，也是特色小食美味，多几个拢可以直浸食嘅体验，点点食感受世界每只之道嘅魅力。
0: 多谢招，咩讲呢？我可点点食嘅体验，点招特色文化活动，据说亚地点食名声话。也就高山领导集结应该的大军，打造特色美食值得高山美味组队活动。
1: 游客可借助高山地广，观赏江风流水的潮州江湖地的电影，随便洪荒大张地乡，到月色的地乡当梦想高山休闲时光，感受潮州地文化的年底队伍。
0: 也就没有黑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生态环境应该红色之光，浙江两岸光影秀了。将的光影秀呢，以光之界作为黑心载体，加下行山、滨江长廊等这应该南风景观，配合灵动灯光加纹路嘅音乐，增长应该山水高原南风潮州三大特色风貌。
1: 眉毛之下，光之桥灯火璀璨，甲光之楼行江两岸灯光交相辉映。高峰江独家行道光影完美交融，山东天行高峰盘潮云，老乡以新写个城市风貌。美景城市风貌，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每要好想拍卡出片个作家点位。
0: 得出之外，百汇泰民宿文化综合体，还有湖山英国舞体验馆。在央大馆等场所，也会游客来听戏、英国舞、叠加等特色回水电影，集合整涵界英国舞气势磅礴，完全向央界叠加高温鸣枪。游客呢可以更加利用线互动体验，全方位感受潮州回水界独特魅力。
1: 如果喜欢恐怖美游的景点，多走装束潮州记忆，我可以来啦潮州高山每江步长接起个百汇大楼。接次到白黄街由南及北展开，设置特色摊位，汇聚潮州特色好物，涵盖汇聚潮州老字号、虎老糕特色农场、每只每期等多样品类。林南无乜嘅潮州特色超型礼品直营古仓，其当汇聚潮州农场好物，必受游客青睐，成为每间上古人物大饼，兼顾潮州文化底蕴，甲新潮审美。
0: 到潮州游客可游船落卡潮州人家游街住宿品牌， 住所店呢

0: 这个是做了高声的改行来买白黄改改周边地理位置优惠，后天就可以高达各大每只改库啊旅游改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境的便捷度。
1: 明说这几套潮州讲民歌老铁你我回归走自身，将潮州传统建筑风貌也在南门队伍和很多舒适居住体验相拥。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也在水子界潮州农庄处处参透高消无比，客房配套王祥更加舒适，既能脱去多日挂损的疲惫，又能将游客沉浸世界骑入高消烟火里面，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0: 中央来谈呢，从直接烟火文化雅文到这个璀璨美景精彩音乐，这个暑假也算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当文化美优需求。
1: 欢迎大家暑假来潮州，来感受春日界南方队伍新华江头界奇珍烟火，感受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0: 吃起来吃水白嫩。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文艺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即呢，能从假期期间接触经典文化典故，挑关的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商业界创新发展，让人眼睛直亮。
2: 在艺术金之界这么做到呢全景记录，那就来通知下等文化案件理由会碰出密相应的火花。到河南安阳五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是过了高一堂中华民族文化名牌的银行哲理，一头灯块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启发下，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为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之前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界，但是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座年历用好几撮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来思考的问题。河南安阳红河景区银行部老师刘珊珊介绍的。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2: 为了对观界认识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复兴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带给学生听。但是啊，让伊人家去动手来读研甲书写，通过这种迅速渐进的扩听完毕。将侬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除了面向青少年的研学扩展之外，安阳红河景区还涉及了五大方向的东高端文物研学，比如呾青岛古建筑参观、网页考古等等，帮五大年龄层、五大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斌介绍一下。
4: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2: 文化和旅游界结合，也推天促新。这方面呢，通过精心的环境双路设计，让传统文化和文物活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点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活起来。另一节课呢，是洛阳的著名景点。相比于现在较经典同一节课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望乡临门界老牙牛的体验影片》，更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庐山核心大湖的景象。人名为放弃洛阳界 VR 全感者，一是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里面，享受热血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界文化魅力。这所传统的文化元素也在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呢走进游客，让人心灵起劲，沉醉其中。到洛阳一睇咩叫做唐经名案的艺术馆，游客会呢心情高度传统的学习，置身到高色高香的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的歌舞表演，最高是趣味交流，一点唐朝的盛宴。 郭志兴多几年的表演都本呢帮演艺事得成绩，一家接自己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演出四天，可能对节目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到每一年演出表演之中，郭志兴还是会给其他演员做部分好嘅去调节咱嘅素质，总得做足嘅步骤。唔多爱到表演前嘅正日调整，演员会呢换落条件好嘅，将谈到嘅文化特色嘅素质听行本观整，让大家呢多点尖识嘅本土对本，能够了解到经济嘅传统文化嘅习俗。边带先会听剧、观舞，甲演员会嘅互动甲指导诶，要开会呢从同一件嘅人变作是竞争者人。这件美行不但成了一人人生当一次难忘的经历，也为一人拍开了感受唐代文化的一片天。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的，
4: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2: 现在或者地方啊，落去到文旅用客的时候，也会演出了一出人生双变，以能甲文旅行业呢用客发展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帮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业，从更多的传达、化妆、化妆到点缀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及文化形象。顺利将之声直到吼继续嘅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嘅流，让传统学习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学在咱老师考的问题。当时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研究行滩学习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21年，伊逃出来到洛阳，通过当地行滩学习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北京服装学院行滩学习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希武介绍的，
5: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航空产业的。
2: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行滩学习了解到中国高度的历史文化的生活方式，充实经济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承，以及的这也是这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并且发展的根基。多谢正李连爱，当时我是个制作了入过头唐代学习，越南面并空长走，就是混入了大量的文献及画集，实地探访了好在高架及潘文贵，从保留到装饰，最多听到的去还原了唐代汉服的精细面貌。
5: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啊，包括经济水平啊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2: 当时有个生活比较了洛阳潘文贵的人口，到生活的广东菜味之爱，这个名为西乡，以乡见乡，西乡不在天界顶了呢，正式进山。潘文贵的意呢，把文化和好食呢配合演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正式风貌。近年来，河南潜入食肆，营造河南特东东国界文旅融合战略。当地呢也将整体倡议互动，开启互联跨界融合移动传播的新思路，继续探索本地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的，
4: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 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也不断得到。

0: 趋势。
1: 本地用海界空间呢非常广阔，土改多增多元，这里有清高历史甲东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啊，拢总是本地用海界重要方向。当届入台报告之中，应提以文树立，以礼彰文，推进文化的旅游深度用海发展。今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旅游甲文化等界多方面需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大家不断追求。

0: 雪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音》，我是欢欢。
3: 大家好，我是志雄。
2: 来到叠山红尘月的环节，
3: 到地就去金节顶，塔下村神宝山的山片。明家镇十一年，即是一五三几年，地就黑木合牌名就涉含曾经了中山之意。目的乃是纪念甲红色已逝世的邢阳明，并成了德州学派正道祖师组织切磋交流学问，更合传播学术的动力点所，可能即使盛况空中。
2: 本期的调山风情话，咱得了解中山之意。
4: 中山之意方到深埔山空山之当，显得非常哀伤。但是因为是当地导致个独之意讲学传播阳明心学，率领中山之意名声远扬。为什么中山遵义爱名声影响呢？到这个有一段历史文化背景。接下来，咱请出中山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咱拍一拍。
5: 遐重要名声影响呐，实质呐，咱有滴讲多拍一下，两是讲来袂来用个伊个文化背景。遐来到明朝中期的时候，咱个主客最应该是孔夏金孔子来到历段呐。当董书把伊成为能红军帝王界啊

0: 创来一个行，儒家学说，当时来到汉朝的时候，马出百家，读中儒书。我来到宋朝的时候，那是听住李贺相继啊，把儒学再弘扬起来啊。但是来到明朝中期，读进士门就儒学呢，仍是个屯生五点年考了几根，五点年没啥也感觉啊。来到这个时段呢，当时足行了。哪个非常有名人物，当时就是姓杨明为主的沈黑家派。因为杨明沈黑呢，伊作为当时儒学界直界新门派，伊讲得起影响非常大。因为姓杨明伊倡导的是伊是乜个是力量力，力家学习，主动自信修养家，社会实践上格下，伊是使儒学呢定性恢复出。话落嚟噻，到当时呢，那爹就以为是农历时空，就是啊，衡阳门三代弟子之职，于是那爹按现在按部是领人，三以门生活二十二年。一是农历节，农历节好就是当时衡阳门所长舍本意啊。啊，一五一七年，农历正时候呢，伊是不问做官回乡底下。第六以屯跋新学，并以嘉靖十一年啊，读淮回师啊，致仕啊，衡阳门，甲读个个中山车院潜心讲学，名声远播。
1: 是当里不醉而乐界，正念倡导新学，引起了地球学者学习新学的热点。再到新学到岭南地区迅速成家，将地球以及岭南儒学的发展推进了一个历史高峰。德州当时的学风正盛，人才辈出，这其中好在都是是当地的工作。
0: 当时人德州真是出了非常在大儒的大学者，所以人后期的德州有一句土话叫“各界大白话”，出了非常在官运到京官，伊都是第二字的时候的学风。一得了衡阳门屯跋一三代弟子之师承，之后弟弟学沈黑呢，也是啊衡阳门学生洪明德，包括林大谦，包括史史界子弟史宗楷，包括德州府下来演出，非常在子弟都是跟随的啊衡阳门啊研究个屯跋沈黑。明朝东后期啊，史承啊。石龙呢字嘅名字，到后代是非常有名，非常长人啊。当时人介绍出了英文德石康，一英文德伊是前官僚，当时也冇写字啊，前了官僚能正个国家个啊各方建设。但是石龙呢呐，由于啊行门啊，有介伊嘅歌声呐啊，伊嘅名字非常长人，水晶来伊嘅官位未官，四边界啊，家境世事者呢。官位是无算贵多，来京官算假啊！你来明朝当后期和贵大皇帝呐，基本都是昏庸不堪嘛。朝廷呐，景象都是为着权贵啊，所把天啊，清官好官无变到朝廷立足。呀，嘉靖十年呐，昨日背景啊，直连非常大压运呐，就来落到啊，石洞里头啊，差点要人命。由于明世宗朱高炽。做皇帝后，隔皇后呢，无大无小，啊，无子嗣。当时呢，石龙里伊是到京城市市政这职位，这当时就伊向皇帝呢，接了一封书文，叫《复古典衣冠下的所》，恳求啊，嘉靖皇帝呢，揭出历史家风，早日从中石当宣出贤良的儒家。真惊不呀！啊，为为皇帝无见嘛，就拿伊旁支个呀兄弟啊，门家迄度到处有强个老家来真惊不呀啊！目的长追着讲，扩建保清，就是等咱卖到当时话了，那个皇帝解放了以后，无能个知识，国力无政治无主，日逢所克后呢，皇帝就脑子啊就将其下个心梦就裂，伊对啊死扛。家乡也好，每个也认为大家个名是讲后辈也有祖先呢。
1: 各史在记载，当时石洞里被人心白测，遭到人轻口答，四处红米不相能食。为什么这红为着中别大国个周节，给我兴起这多个特别波浪呢？这其中有着一个故事，而这期个中文，这期来了解。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1: 海顶面鸟卡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0: 两山西通南北，统一敌人的意识向阳拍。
1: 鸟有来就杀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感，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社好英雄榜，我姓丁。到今日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面。今日讲个系沙透面分别是几种肉嘅？对透面面面有两种，第一个是凉黄凉嘅凉字，第二个是领导腮发硬，领导腮发硬，拍三字就算口头句。第二透面面面有一个武大憨豆。武大憨豆拍人体部位即土阴脚。第三透面面面有三个，第一个是十粒为官虎，十粒为官虎，第二是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第三是空

0: 起点到动手后，分起点到动手后，拍四至三个一届。好，听朋友，那当然请吴定海老师来咱解谜。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吴老师。
0: 来，听到今天三套谜，第一套谜谜面喏，解第一个是这个字两字，第二个是捏到双方硬拍，第三口头叫再拍做咩解？
1: 我拍做潮头打，
0: 潮
1: 头打。但我攞解谜也是想着潮头打，就是这潮头打，这英文非常广。
0: 嗯。
1: 一阵你潮头蛋呢，只头丢来，但只黄脸啊，你两只潮头蛋可以用银子啊，只去耳朵潮面发懵。哦，你只会偷，你同只特别耳朵对了只那个名，那非常非常明白嘛，哈。
0: 嗯。
1: 偷是防卫师，只会偷在惊字。了解蛋呢，我只假设在硬嘛，哈，那话就是硬个哩，哈，就黄两个两字。
0: 嗯，所以潮头蛋。
1: 了，那只丢住用银子啊，假设发懵，捏刀就卡偷嘛。哦，
0: 就叫
1: 偷啊，偷啊，双也是偷哩哈。
0: 嗯。
1: 那发硬呢，就是
0: 打
1: 哩，所以就说照偷打哈，发硬哦，照、
0: 嗯、
1: 偷打就不根据事实升高开好，这个咪来难呢，就去这个属于改食。
0: 大家呢，我再说你误诶。
1: 等阵照偷打，这个有个魔啊，照偷打，伊再来难，这个无含能啊哈，这个咪。
0: 是啊是啊，伊知道好最长意思啊。
1: 故意入就事实啊，无含他能，这个叫做照偷打。
0: 是。好，一来睇睇第二套米面面食街，就是武大喊斗拍冷天不会积土淹脚，拍咗咩嘅？
1: 拍咗卡头乌。
0: 卡头乌。
1: 只有乜就大家解释就知道，武大喊斗拍咗卡头乌，只系武大喊斗只有乜大家又知道最后仲有乜嚟？嗱，依个阿潘点样消息嚟就攞奖咯，叫武大喊斗啊！知道咩？我哋而家解决个而家会又发懵。弄只布可能人听到听讲，那布做你卡，弄布足足有卡个意思，卡布卡只意思。
0: 哦。
1: 再去因此为证啊，哦，布就有足只个意涵啊。
0: 哦。
1: 到再去事件下，第二下下布只当就那神奇左布，神奇左布就来那呢，所以神奇左布就是那根据祖先依个一个足只个。
0: 哦。
1: 哦，了另外了那古天师个时阵呢，弄抹布叫做布。我叫第二，
0: 哦，是成半步叫做步，
1: 嘿，直步就叫做步，半步叫做步，有这成语嘅吓。所以人仔拍米，但是现在少人烟真啦，嗱，几十年真啦，嗱，米嘅非常喜欢，咪自己步字就叫做只卡，叫做步啊。
0: 哦，因为只有人仔。
1: 嗯，你只个段咧，那卡咗系偷你嗬，步你卡咗个卡，嗬，那要讨厌嘅啊，啊，等就落嚟讨厌嘅。了只喊斗住落乌哩，啊，叫做卡头乌哩，那世界就人体部位，那就讲做用做文言来，那就无这样写啊。
0: 是是，好。
1: 卡头乌就系揸住七界吧，哈。卡头乌。
0: 对沙头米面面就更是沙鸡，第一个是走甩回供火，第二个是当当炸麦停硬直，提起又动再拜古高，第三是。空气定到当秋熬拍四至成个是拍做咩嘅？
1: 只三条米，但系当叫大气规模。
0: 哦，
1: 大气规模，
0: 规模就是大家刚刚跳过两王来所期望嘅，你非常欢喜。
1: 对，
0: 嗯，
1: 咱只条头丢了，那呢就用别个回法蒙子嘅面面十粒为功夫，就咁啊，唐诗吹舞嘅，因为记得是李白嘅。哦，了再去孔雀灯能去做，
0: 就执切为功夫，意思即系执切为功夫，先灯先有口背是孔雀灯能背。
1: 面面嘅十粒呢，原来是做回一段啦，十粒回加半自己能做布啊。
0: 嗯，
1: 了能接面呢，别改做嘅农历十粒值吓，加归嚟可能做成本啦吓，能拿咗就成啦吓。即系为功夫能靠一只大气。哦，了只个十粒能解别改做农历十粒值就啊，叫做王哈，能十五是王值，
0: 嗯，
1: 十粒值嘛就叫龟王，
0: 哦，
1: 啊就叫鸡王，登上上来那能按照只个只条食物是那个王值是到十粒，
0: 哦，知晒，
1: 我一那波食古熟嘅那一句。十五唔做十六衣，
0: 嗯，
1: 所以十五唔做十六衣，十六衣呢位乞见只姑为就是那起计骨暗暗依计黄色是十六，
0: 啊，
1: 黄就是最衣，因为有只依计骨就变到十六嘛，哈，
0: 嗯，
1: 哦，你那植物已经约你属性就植物认咗那那，就系十五最衣吓，十五嘅黄啊，
0: 嗯，
1: 哦，所以就归了黄色，哦，归了十五归黄色，即系隔空就得，叫做大喜。龟毛大喜龟王啊哈，等下面都有招生。

0: 一到字雕来但呢有人家风雨发翁当帮扎咩停昂直就风速大气之意啊。
1: 哦是当帮
0: 就是大气咧。
1: 提示哈。
0: 太阳等在拜古高风速过毛过来拜毛。
1: 哦。
0: 就叫个啦风雨。但沙雕有人家回发翁风气是大气啊直接在大家。
1: 当时候也是
0: 哦当时候
1: 就广哈。
0: 就是广啊就不如个长龙之后。
1: 过了广哈。嗯。好，这就是今次介绍透明亚洲象丁海老师。
2: 蝶叶象灯双关。
3: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的节目尾声，最后是蝶叶象灯双关。作物来很新的是蝶叶，能所为界象灯，只是捏界心头内。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夜节目哈，我是主持人费青。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今日的人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夜节目嘅主要内容。
0: 首先哈，记得唔记得啊哈，我同大家一齐落去关注圈企嘅一点话题。
1: 嘅最后你我来到黑熊爱来嘅板块。
0: 嘅最后你将我邀请然后同我哋人开拉歌里唱当中落去谈客家歌拼客家戏。
1: 嘅以上呢，就系今日需要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嘅片段。
0: 好，就等下啦，就为您送上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1: 地带麦鸡，
2: 四海客家话
1: 哦，地带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地。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区的热点话题。
1: 首先，我带来去关注大话号。15时期，广东将脑机接口列为前瞻的科技创新重点布局领域哦。皮头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同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3年，来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一广澳台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优势，广东省构建广深双核银联，做三个协同广澳联通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格局，创造脑科学未来产业发展的机遇。
0: 嘅作为智能连接两位嘅前人衰透，广东嘅脑机接口产业能够结束一种声音式科研、行商临床嘅医疗，还有人体衰死等等都实践嘅应用。喺今年依托嘅就系脑机室同埋脑模拟重启科技技术实施，一个实施落地在深圳光明科学城，面向国内甚至系国际开放共享科研资源。聚焦脑切片诊疗、脑凝滴类、脑智能等一道核心的领域，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同到产业转化的通道。深圳脑机室以脑模拟重启科技技术实施运营中心的执行主任朱凯传尼就安尼讲到：
2: 我们建设这个脑解析、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希望把各个技术集成在我们这栋楼里面，让用户来使用的时候更方便的、快速的拿到结果。
1: 太科学装置解决了最前端的基础科研难题，但是想要把前沿技术真正变成能用、好用的产业产品，还要专门的平台来去承接、转化、衔接市场。依托广明科学城雄厚的科研资源，全国头一家脑科学同脑机工程产业创新技术服务平台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就正式落地，针对新的来去破解科研成果同市场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燃气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介绍：
3: 我们脑创中心入驻了将近60家企业，涵盖了脑药、然后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这个企业。入驻我们这边的这个企业的话，能够更加深度的享受我们这边的孵化培育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投资、技术平台。
0: 依托等完备成熟的科创培育体系，本土的硬核科技企业得以持续的熟练的成长。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提升小企业企业。深港脑机接口前产业链，其自主研发的 TMS-EEG 闭环调控脑机系统，目前呢2026脑机接口实体创新产品。嘅目前，一套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广泛嘅处理临床诊疗同埋前沿科研发展。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嘅董斌董事长处理李永奎呢就按嚟讲到：
4: 我们布局多项重磅前沿临床研究，联合全国顶尖三甲医院，深耕五大脑疾病赛道，支撑未来5到10年核心增长。联合中山三院落地中风后康复脑保护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携手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搭建阿尔兹海默早期干预完善全周期脑疾病早筛早治链条。
1: 前沿产业的持续发展就离不开多层次资本体系的投资。深圳南海资本就深港医疗健康赛道，投资主体覆盖的企业的中资时期到成熟时期，持续挖掘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初创企业，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撑。深圳南海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杨峰：
5: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就是陆续投资密集考察的超过10个脑机接口脑科学相关的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实际的解决这个在运营当中呢遇到的一些痛点。
0: 以投定15科技创新的当前布局，广东基建交关企业从创态抗眼实施成入创新平台，硬是科技企业到成入资本赋能的完整的脑机接后成入生态。目前广东前省10企业超过8家企业研发注册资质的脑机接后企业，潜意识非潜意识技术同步实现的关键的突破，脑控康复实批医眼智能轮椅的第一产品是落地在三甲医院，含量上是15元飞机残体后眼头飞嘅广东正在持续嘅激发脑机接后嘅潜水头发力，为台湾企皮肉创态选择生产力，人人不贪嘅专业可创嘅通能。
1: 听众朋友，今日咧继续落去关注一下8000万工程方面的话题哈。
0: 嘅今日呢系广东省8000万工程从三人时间成后迈上五人显著变化的关键指引。广东各地立足此前的指引定府，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一批体实鲜明的典型政策同到产业载体和嘅加速的趋势，为广东前线的上上企业协调发展注入为澎湃的动能。
1: 天主啊，和韶关市新丰县北埔的王彩镇就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南工业镇哦，哈，经济发展也都是缺少杂树诶。2024年，A 只镇呢就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一批8000万工程典型镇批用名单。最近他话，人丁云基茶园上村进行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的协通、银盘、茶通等五只充电村。嘅往拜嘅内转房啊，就搬新农房其他嘢，曾经嘅房梯也变成成为特色嘅政策基地，成为村民专属嘅新旗套。来去谈一下韶关市新丰县王彩镇梅海村村民廖元俊嘅讲述。
6: 我今年种了有6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0: 嘅系推动高山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嘅同时，王彩镇还积极咧促进文理产业嘅提携。嘅目前呢，基建形成咧春上燕、哈杂瓜、秋观风、冬片明嘅四季旅游结构，农力融合成为下一阶段嘅发展方向。韶关市新丰县王彩镇嘅党委书记雷彩霞安尼讲到。
7: 站在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镇长效动能。
1: 如果话王彩镇的蜕变呢，是103期立足生态优势行出的农文理融合振兴路，嘅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山脉，就把发展的视野话和投向为疗法的深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硬件。
0: 嘅圈入来，山脉坚持海洋强势融运先行，创新的交间海洋牧场加海空天力再加滨海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结构。华润丰田三米有限公司海洋牧场项目的负责人香港波尼就安尼讲到：
8: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八

0: 清华语言建设我们的一个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我们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好品加工、好客资源化利用技术。
1: 原有的“十五五”发展蓝图，上面同初步由六十五家生态化海洋牧场前三一年项目，总投资超过365亿元，究竟是两种繁育、海陆多样养殖、水产品精诚加工、冷链仓储配送、智能养殖装配制造、海产品交易协商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成为落地实践。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小军，
2: 仅在杰斯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地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产运营，主养鲶鱼、章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产增效。
3: 上山爱好热，上海苗线粗，海因为工业发展的水头上背，吉阳市吉士恩就以神入人气作为黑线的载体，寻紧新神融合，持续的加强工业承载平台。当天捏造本土的天仙天缆神入经济，开展连实造爽。吉士神入人从承建放肆连神的工业空梯，到建下创房连捏。企业集队的神音一套，因为神音凝结，实现了跨一时的提升。广东陈通天仙天缆创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玉明就按你讲到：
4: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杰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3: 吉阳市吉士恩为常委、常务副院长林志安讲道：
5: 入园企业从8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1: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蜕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崛起，再到因为人气的神入神缺，广东各地海8000万工程的燃料下背前进的发展的天地，充满自然奖励，而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发因为正存的发展发力，不断的行式上向企业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广东前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3: 下头的朋友，嘅今日下一个提问期间一点话题，你就想同分享到嘅嘢。
1: 嘅如果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啊，嗬，就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内，搜索“西海客家”，就做到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还做到可原听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
3: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6: 唔见下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3: 请收听 FM87.8
6: AM675，
3: 收听《香港之声》，
6: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3: 客从埃耶来，
1: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飞钱。
0: 嘅检查夏天头嘅世界杯啊，嗬，就唔知咧，要点人嚟要几多细路哥嘅足球梦啊？
1: 系哦，我身边就听讲啊，好多小朋友啊，嗬，前晚咪系中意打篮球嘅，世界杯过后，开始关注足球嘅，嗬，
0: 转向足球嘅啊。
1: 系，可是足球本身喺我哋国家也系十分有民众基础嘅嘛，嗬。
0: 差嘅。嘅今日嘅节目啊，我哋就落去关注一位，真系从细细开始就有点自家嘅足球梦，而且呢还为之一次奋斗到今下嘅球场体育员。
1: 佢啊，嗬，四岁就十分中意踢足球哦。曾经嘅梦想啊，嗬，系话成为球星，落去代表中国队打入

0: 世界第一。
1: 嗯，佢上次系好多从小中意踢足球嘅，而呢就梦想啊，嗬。不过踢咗毕业之后呢，佢梦想自然就未实现啦。今年就来到了深圳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不过呢，依然系学咗定同足球相关咧。学致力于教人足球嘅推广。
0: 佢今年就系深圳市南山区教人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南山爱国二号。

0: 神，也来同佮讲下喂。
1: 我最早的足球的梦想，就想成为一名足球明星，啊，能够为国家的足球打入世界杯，能为国家入球。你看这个最当时的梦想。
2: 虽然呢，吼，到今下天在梦见此世的一只足球梦想是唔现实下呢，吼。
0: 嗯。
2: 哎，不过其实一只足球的中诶，足球梦想还能热出可以闪啲波呀，吼。
0: 冇错嘅。哎，
2: 你参加高考的时候，佢就带定自家足球梦去考入诶。武汉体育学院呢？
0: 嗯，其实我毕业之后呢，天泽某呢也认为诶，自己人生当中咧一个重要嘅选择。因为啊，吼，天泽某嘅爸爸呢，佢当天啊系一名小有成就嘅企业家，佢在再无卡继承自家爸爸嘅事业，还呢坚持继续自家嘅足球梦想之间呢。诶，天泽某啊，吼，还呢选择了自家嘅梦想。
2: 嗯，所以真以为后来到二零零八年啊，吼，天泽某就带定自家嘅足球梦来到了深圳，成为南爱集团文化学校嘅一名体育老师，开始了自家同教人足球嘅背景之人。
0: 嗯，佢在呢个时候，吼，足球环境呢并冇其他暗号，喺体育环境并唔系十分 KP 嘅情况下边，天泽某呢并唔停抱怨话足球环境差，也唔停话抱怨话学校嘅足球设施唔够好，而系自家一啲啲去做去改善，器材唔够，自家就想尽办法以前唔知道嘅方法。家长对于新人嘅踢球诶要担忧，天泽某呢也设身处地去了解家长嘅担忧，想尽办法落去解决。今日我哋下落去听下天泽某回忆谈诶漳州体育老师时节嘅回忆。
1: 器材唔够，比如嘅标志牌唔够。佢当时嗌你就唔会买标志牌咯，啊，就会用嘅咧辅助品啊，比如嘅学校咧用到嘅嘅沙包啊，来做标志牌，冇用个嗌你就会用胶竹嘅啊，用竹嘅来代替。然后咧嘅冇行到足球，啊，嗌你比如本来就话二层一只足球嘅，冇行到，佢就两层一只足球，佢就三层一只足球。哦，佢做嘅真唔得，佢系做唔赚钱就足球，慢慢来你嘅嘢，提高入体态嘅入问题。啊，天一站咧，佢当时很多家长啊，他唔系很支持即系自家跟你踢球，但系呢，我就会通过一下比赛啊，啊，来到体验声音咧，啊，佢自家喜欢，我来做通家长嘅工作。啊，但系家长最担心咧，就系话踢球会耽误学习，所以佢当时咧一爱。做好啊，学习与训练的一种关系。比如啊，我另外看很喜欢踢足的学生讲，假如你的成绩好讲，你就爱强行训练咯。啊，你十分喜欢踢球，再过听到也就转了方向，十分努力进去的。所以就相互去鼓励，相互促进。所以我的足球队学生，好多学生的踢球，他的成绩都十分好。慢慢的，那通过一下比赛，通过你一下自己的理念，慢慢的，好多家长啊，都已经希望这个声音呢坚持啊，要鼓励坚持，还有很多班主任啊、领导啊，啊要坚持要做事，所以就慢慢的就突破了一下那个难关。
2: 嗯，听得出来又好，听在某年喺一只过程当中系十分的用心同埋细致哦，哈，
0: 也
2: 十分坚持，系嘛，哈，
0: 系，
2: 嗯，所以就按样年喺学校领导嘅支持，还要佢自家嘅努力下辈，南爱文化学校嘅教人足球就摇身摇势教起来哦。
0: 嗯，佢在突破为最佢哋嘅难关之后，听在某年就把学校嘅教人足球啊，教到摇身摇势。嘅如果唔见喺行业到啊南爱社团咧各扎学校嘅花嗬，你会发现到处处呢都有足球嘅人嘅，时刻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浓郁嘅足球氛围。
2: 嗯，就比方讲喺南爱社团嘅文化学校啊嗬，其实只一扎足球用意识咯嗬。
0: 嗯，
2: 诶，杜迪波呢就要得银样板一条强调足球氛围嘅票你喎，诶，上波炸弹嗬。以法通出分离，以分离出普及。
0: 嗯，
2: 这一条漂移呢，就唔单止听在望海十个人的教人足球工作当中摸索出来的教人足球理念，也是南西爱国人学校去普及教人足球时节最看重的一点哦。
0: 嗯，
2: 来一谈一下听在望嘅分享。
1: 哦，我嘅教人足球理念就是以法通出分离，以分离出普及，以法通出分离呢？法通就是教人足球，在学校当中就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法通。有法通就要氛围，因为参加人多。好，有良好的足球氛围之后啊，就以天为。

0: 促进教员族群的普及啊，所以我也要去扩展教员族群的理念，这个也是这个摸索实践出来的一个理念。
1: 给出在一条理念的指导下背，听众们在好教的支持下，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足球活动。比如讲，闽南都会举办文化比、板球足球联赛，还有亲子足球感染法、足球队家长慰问会、儿童足球的故事演讲比赛，还有教人足球数拿数得的活动。领导人的人员通过活动来去了解足球，并且中意足球的红运动，从而呢达到普及的目的。今天在网里就按你介绍讲到。
0: 记者，我就以发动为核心去开展，比如班级足球联赛，以班级足球联赛来带动建造学校的足球氛围，然后再开展足球课，然后开展教员足球小老鼠发动，六一节的亲子嘉年华发动，圣诞节的足球嘉年华发动，美术课学生来可以打足球，英文课。可是到后边呢，写足球的作文，还可以搞足球演讲，然后呢，那些班级联赛还会进行网络直播啊，解说。通过以上头先来讲的丰富，它多彩发通啊，来促进学校的一个足球氛围。
2: 农校的足球氛围也好，就令到南山爱国人学校可以教人足球看得出名哦，哈。自从伊朗篮球员成为陈俊师头一批教人足球经典学校之后，南爱文化学校的教人足球就迅速成为陈俊乃至全国一点。非凭全国青少年教人足球体系学校、全国阳光体育板球足球联赛示范教单位、陈俊师青少年教人足球发通 TP 优秀资质学校的。
1: 嘅听众们呢，也是先后嘅非凭嘅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公司、全国教练足球指导人公司，并且还获得了全国教练足球优秀教练人等等的荣誉称号哦。佮面对的一条荣誉，听在某年就坦言，佮话你系因为国家对于教练足球的重视，掌握本来此个安尼的平台同达机会。听在某年就安尼讲到，
0: 国家2009年开始啊，就从事教员足球工作，推广教员足球工作啊，然后正好遇到来台湾张炳亚听一年啊，给当时这家也想啊，也一家机会啊，应该是本足球专业的炳亚分啊，是一家十分好的机会啊，没想到从2009年国家开始教员足球开展以来，一年比一年充实，所以呢就不按这家喜欢足球。要好的足球专业的毕业生来讲啊，其实十分好的平台。所以给当时呢，就一直呢，就从给当时开始，就一直坚持啊，从事教人足球工作，一直到今年。
2: 以为良好的教人足球氛围作为基础啊，哈，南山爱国儿学校足球队的成绩，自然也是节节攀升。先后呢，获得了多项比赛的冠军。不过呢，系听阵望困难也好，提升足球水平呢，固然系开展教人足球的目的之一。毕竟呢，足球系一种竞技类的体育项目，哈，自然系要用成绩来去作为证明呢。不过对于教人足球来讲，听阵望认为成绩也唔系最主要的目的。
0: 喺国家开展教人足球，第一个原因呢，唔系因为中国足球强，系因为安啲人呢。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啦，年年的下降，所以就因为一种原因啦，安尼的国家将来提出来开展教员足球啊，通过开展教员足球啊，设立最核心的目的，就提升安尼人学生的个身体素质，一项最重要的。
1: 给储备来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和听众们看了也好，足球虽然是一个体育项目。但系通过足球，佢可以沟通嘅，又唔单单只系体育。佢就表示啊，嗬，佢话人看足球理念就属于涵养德育。足球当中嘅 AI 训练设计系提升自由，而赛事美好呢就渗透到嘅美育当中，器材嘅维护又容易咪老育。佢话足球呢绝对唔系孤立嘅体育技能训练，而系存在等数代增值抗体育美出老嘅一集。综合的育民载体，就同阿劳通教育可以输得增值抗体育民一样，足球运动同样蕴含的五育教育的其。

0: 他个小男。
1: 你两一五年了哈，中国教育普尼是头一摆，直接先派全国优秀基层足球教练员到法国去留学。听在某年就成为深圳市教人足球唯一学员，被推荐参加留学培训。来去听一下听在某的分享。
2: 当时的心情很激动，很永远的记得几年。常都十分的激动，出去一只机会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呢唔算话深圳是最优秀的教练，也唔系话系最有经验的教练，也唔算话踢球最好的教练，都唔算。啊，当听到话深圳把一只名额啊留俾我去法国留学，当时我系十分的感动，也十分的激动。当收到国家教育部发来嘅留学嘅贺信的时候，嘅当时有唔少啲法律嘅朋友圈，哇，原来嘅系十分都好有亲朋嘅系点赞，所以我考虑到。口语讲就嘅，目前水都嘅，有唔少都流出来。因为呢，冇想到即家当咗很普通嘅教练，国家有眼嚟一只机会。
0: 嘅对于一只来之不易嘅机会啊，嗬，听在梦里感到十分的珍惜。喺法国留学期间，今年明年都会坚持编写阿旺留学日记。内容呢就涵盖嘅留学生活感悟、法国足球嘅先进理念、足球嘅训练方法，还有观摩学习体会，还有法国人文地理方面。佢希望把佢在法国嘅所学所想，尽可能咧将来之后可以分享俾同佢一样嘅国内嘅基层嘅教人足球教练。佢听在梦里就按嚟回忆讲到，
2: 所以作为法国呢，我也就积极地去申请竞选做班长。所以我是土鲁兹地班，我是地班的班长，我是去土鲁兹去上课后去访问学者的留学。然后呢，我为了想把这家出法国的手电、手文、手物上下出来，是分享给 any good 里面很多基层教练，每年都讲。三十年留学转来，我一共讲了十万一次。也拍了个十几千张照片。
1: 法国之旅啊，吼，可以讲系十分大嘅挑战嘅。听人望对于教人足球青训呢，一条视野吼。喺法国学成归来之后呢，佢就把喺法国留学时节所学嘅模式，结合深圳嘅实际，落去推出了一系列嘅足球法通。领导学校嘅每一扎同学啊，吼，都来了解足球，并且参与到足球嘅运动当中来。同时呢，佢喺留法期间所编写嘅法国足球词典呀，也系喺1961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嚟哦。
0: 佢除非咧自家行出去看之外，听在某年系努力揸出营业来嘅机会哦。嘅2022年嘅6月，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同德国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系签订嘅战略合作协议。嘅同人嘅8月，喺听在梦嘅推动下边，南山爱国义学校喺同法兰克福正式嚟签署嘅合作协议，引入为三人嘅高水平嘅外籍教练，其中一名呢系呢欧洲联职业级嘅教练员。听在梦呢就表示，一条教练员嘅到来啊，嗬，对佢来讲也系受益匪浅了，也嚟同佢讲下喂。
3: 听着，三只嘅爱国的嘅法兰克福嘅教练啊。今天有三章这一节啊，哎，我学习的啊，第一就是给训练的精细化，比如给一个守门员教练，给每年我训练守门员的时候啊，守门员的跑位、步伐、起跳，给都要提前用长场先聊好啊，聊好之后呢，再布线，布好线，给出讲学生的守门员、刚来的守门员，以一马的步伐、铺马的方向。以一马的步伐铺马的方向啊，十分精细，几种精细，每一节课精细，每一节课都很精细。第二呢，就佮原则性十分强啊，就讲规则，其实足球教翻啲学生那个，其中一条最核心呢，就讲规则嘛，所以佢也十分讲规则啊，从讲规则来教导啲学生呢，出比赛场上如何莫去犯规，你犯规要数码处罚。当然，给自家本自家的训练，不给学生的也有要求。比如迟到，哪怕你的主力，哪怕你的太排球赛，哪怕你的主力前锋， 啊，哪怕

0: 按天爱的主力守门员，你只要迟到呢，五口双重比赛。当然呢，日前爱丁当教练时，主力队员哪怕迟到几分钟，哎呀，为了赢比赛，按队双重啊。但跟外国教练就咩呢？你是讲规则，你迟到了不管骂你都一样啊。第三站呢，去给你个责任心，还有时间观念啊。责任心要体现给时间观念。爱丁合作差不多五年了，以五年合作的期间。所有的法度给他们迟到过的，要所有给你三个人的服装全部统一的，要求讲给定人的责任心还是很强的。啊，头先讲的三秒是接触一种欧洲足球的一种文化，啊，这样一种文化还能够不难上去，啊，乃至新的教练足球带来最重要的一个引导啊。第二呢，应该最重要就给定人的训练的教案、训练的方式方法。那啲已经保存下来嘅，系嘛？也留下来，系能帮安定嘅南山区拿个新的三人足球啊，带来比较长久嘅啊，也比较务实嘅，要有十分多典型成功案例嘅啊，一些经验能够搬到安定南山区。
1: 到为2025年3月大学，由于海教人足球领域嘅缺席贡献，听在某年喺苏平担任新成立嘅南山区教人足球领头小组办公室陶玉英主任，从负责一杂学校嘅教人足球到负责一杂企业教人足球发展哦，而今个项嘅岛名系更加重嘅。
2: 嘅上任之后呢，听在望系主头规划系普及加经验，双轨并行。嘅竞赛模式，喺人妖比赛嘅机制上边，初列打造普及类嘅赛事南山班超，同搭精英选拔类嘅赛事南山高超，两只赛事 IP， 通过比赛嘅方式，嚟去加强南山教人足球嘅推广，同搭人才嘅选拔。
1: 2025年到2026年学年啊，深圳南山开展的板桥足球赛事啊，达到2767场，近30000人次参与其中。扩充诶对足球感兴趣的人口之后呢，还把比赛喺拓展到诶学校之间，期盼高潮比赛呢就为有潜力的青年呢啊，提供诶更高水平的竞技平台。2026年的赛事呢，就共有122支队伍，1808名学生呢参与到293场比赛当中，并且以一百 AI 视频分析，令到每一百突破同到入球啊，后都本纪录同到了解。
2: 通过南山班超同到南山高超，两只高人足球 IP， 令到足球从少数的高队行业到为更多青年的人热上，又令到更多。嘅学生呢，喺足球运动当中可以上诉到乐趣，又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喺比赛当中铿锵人格，锤炼自己嘅意志。
1: 同时啊，嗬，南山区教足判呢，还以规范管理来去筑牢根基哦。独头前期28所嘅全国教人足球体适学校建设，即刻来去落实每班每一只礼拜一节足球课，还有板桥足球联赛。以竞赛体系来去激发生命力，选拔自家企业的代表队，扩大幼儿足球启蒙覆盖范围，推动亲子足球感染化发动，在为教人足球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有力支持支撑的同时，也是希望南山区的教人足球模式能够为中国教人足球的发展探索出一款可复制的南山特点。嘅对此呢，来去谈一下听展望嘅分享。
0: 第一只普及可以复制啊，比如我哋普及的课程啊，普及的班级足球联赛啊，一定系可以复制嘅啊。不管你太小尝试，都可以按照我哋一种课程啊，我哋人的一种班级联赛嘅啊要求去做。第二，提高融合可以复制嘅啊，比如嘅教育局同当地嘅体育局。学校、家庭啊，可以融入下来组织比赛啊，啊，来解决行业外头足球的矛盾啊，啊，我讲的以我哋南山的模式啊，因为可以去复制本各家企业嘅体育局同教育局嘅啊。第三呢，就我哋嘅国际合作可以复制嘅啊。当然，国际合作嘅复制可能比当地政府。可能我财经哈，我以下支持 TC， 那另一个数字化的个心理平台可以复制啊。 啊，给可以把那点也是啊平台所做的事情，可以复制到国企啊，各个学校去开展科学的训练，替唔咩唔弱嘅融合，越弱超到唔弱，也可以复制嘅。啊，就挨啲要慢做，唔知要慢做，只要优先，只要想做，南外嘅模式，南山嘅模式都可以复制。
2: 嘅在听阵网看来也好，教人足球在教人度诶，度应该系冲普及。探花神迹嘅，因为你储备了本身你就良好嘅环境，去打造良好嘅体魄之外，还可以通过足球一项运动，令到小朋友的人数越多，可以享用一生人嘅财富。
3: 首先，第一站，我学到嘅系如何锻炼身体，如何通过足球来锻炼身体，然后呢，再把足球当作一只自家嘅技能，因为你有一只技能。你可以通过一只足球的技能享受一辈子，一辈子都可以通过一只技能来锻炼身体，那这样也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团结，因为足球啊是集体的运动，是团队的运动。那你学生呢，通过一只集体的团队的运动啊，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然后最后啊团结奋进。第三点呢，可以学到。啊，吃苦耐劳，靠吃苦。第一，练足球训练啊，打比赛啊，我付出好多好多，我付出汗水，遇到时候还要付出泪水。所以呢，就我通过一个锻炼，通过一个跑步、拼球、对抗，让后生的第一的用拼搏、吃苦耐劳的精神。第四讲呢，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我要学到一些规矩，比如上场之前我握手，这些比赛有比赛的游戏规则，退场有退场的规则啊，都有游戏规则啊。通过一些细节的要求呢，用一定地点，这些出到沙发也好，跟球场上一样，啊，遵纪守法。希望出球场上犯规，裁判员就会这些处罚你，出沙发一样。啊，违反的这些社会秩序啊，国家社会就会处罚你。所以说，跟学生的第一点，也规矩的这些重要性。第五点呢，就是感恩，在团队跟队友的配合当中，啊，我感恩自己的队友和友好，我感恩教练，我们也打很训练，我感恩父母支持和提举，要感恩学校。感恩社会和支持啊，做很多很亮的球场。所以在你的足球项目当中呢，学分呢，可是学到十分不分多。
1: 听阵网作为一名小学体育老师，除非来开展教学发动之外，也好，也是十分的注重四年的等人的一种体育方面的发展的啵哈。上海二零一四年就开始组织四年的呀，是梅州广西德堡的山区进行教人足球数拉数发动。领导一等人来去感受一下农村的小朋友等人踢球的环境，并且进行帮扶，培养四年的等人的爱心。通过足球交流，你领导南外的学生的也好，同山区的小朋友等人是结成的深厚的友谊，领导一等人懂得感恩。
2: 他从小年就中意踢足球，到今下年依然为教人足球的坚持，去坚坚压压。听在某年带领自家行色的足球梦想，而出力坚持到为今下。他只不过话一只足球梦想，竟然同行色的事业有啲唔一样嘅嘢。
3: 所以今下嘅梦想呢，就希望自家带嘅小朋友，自家嘅学生能够为唔去设想一只梦想，为按中嘅足球做出贡献。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何关于客家歌《听阵网》同到足球嘅故事啊，就同分享到嘅嘢。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下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要到我们选上客家人的曲艺的时间了。
2: 讲起我们客家山歌也好，历史十分的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呢是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但是讲起客家山歌，我们也会正是一个的现实问题，因为目前呢，其他后生客家人好像唔多中意安尼传统嘅客家山歌喎。
1: 摩擦嘅哦，
2: 客家山歌嘅选送权哈，也系面临等断层。
1: 嘅我来去解决呢个问题呢，嘅其实呢，就要融入其他嘅艺术人士，令到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可以听到时代嘅发展来。安尼呢，真可以迎合俾到其他后生嘅人嘅口味。
2: 佢针对一只问题嘅方嗬，先生歌呢就应运而生嚟哦。喺下边嘅节目当中，我哋就会带大家来去领略新客家山歌嘅魅力。
1: 今日冇乜嘅系新客家山歌呢，著名嘅新客家山歌歌唱家陈玉芬呢，对于新客家山歌一词当中嘅新嘅理解啊，嗬，就系既保持客家山歌嘅人词风味，又通过生态的包装手段，把它变到更加的时尚。
2: 好吧，我们就先来去欣赏一下陈玉芬加位新山歌《撩到日头转时辰》，就要来去感受一下新客家山歌的时尚同韵味。

传统山歌呢，系新一代客家音乐人制作新客家山歌嘅基础。几多艺术家的人赋予客家山歌适应时代嘅生命力，

0: 令到客家山歌啊和和新的历史时期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同埋弘扬。
1: 嗯，比如讲话，十分知名嘅作曲家牛永发先生嗬，佢对客家山歌嘅发展创新就有比较独特嘅见解。佢也创作嘅十分多嘅脍炙人口嘅新山歌。
0: 嗯，一首新山歌啊嗬，要到你就同阿行云流水一样，要到你就同阿一路感情一样，十分受到大家嘅欢迎同埋喜爱。嘅牛永发咧，自小年系在梅祖师太仆人嘅沈河伯。佢出于对孤独嘅热爱，今年专门喺为梅祖入面谱嘅两首新歌，一首呢喊作《梅祖雅嘅家乡》，还有一首呢系《日光光》。佢两首歌嘅争议出炉时之后，就赶快向梅祖一笪地方传唱开啊！
1: 嗯，我哋早前来同听众朋友等人分享嘅两首歌。
0: 嗯，
1: 首先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梅祖雅嘅家乡》。

0: 一首梅竹鸭的歌唱，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令到听众啊感受到客家游子的人对伊印象的武汉的思念。
1: 那么呢，一首一光光也唱出嚟客家传统歌曲的善韵味，是在听众了解同熟悉客家音乐的特色。好，不过你就来去听一下一首一光光。

0: 嘅听众朋友，唔知唔听嘅牛永发老师嘅倒数歌嘅时候，感受最沉迷喺物嘅你。
1: 都话广东梅竹呢，除客家梯本人嗬，系客家文化中心，要系十分有名嘅山歌之乡。佢梅竹客家人十分中意牛永发先生嘅先山歌，也系充分嘅说明咧，睇大家对于山歌句嘅创新咧认同同赞赏。
0: 冇错嘅。
1: 嘅客家语唔用山歌来去表达情感，用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嘅人生体。我哋也可以看得到以后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光泰。
0: 今日咧，更加可以感同身受到民族文化春天嘅浓郁嘅气息。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改变嘅每一片新嘅岗位，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文化传承嘅新征途。
1: 嘅下半年，我哋就用廖芬芳嘅艺术客家山歌贴出名，嚟去结束今半日嘅节目。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咱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咱在圣诞节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的音乐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是来自古巨基的演唱《春天》。《春天》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一生为奴》当中的主题曲，由音乐人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普通话专辑《最终幻想》当中。这首歌以温柔的旋律和充满着希望的歌词，描绘了春天带来新生与美好，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情感。歌曲的节奏缓慢，古巨基的声线细腻柔和，将歌词当中的爱意与真挚情感完美诠释，营造出平静治愈的氛围。春天的词曲作者周志平本来就说，这首歌一开始并不是为古巨基所写的。究竟这段的创作故事是如何的呢？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一下古巨基的这首春天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周志平。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
2: 最初的时候，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大家好，我是周志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由古巨基所演唱的《春天》。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北京EMI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古巨基最终幻想》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是2005年春天到北京的，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春雪初融，柳絮漫天。那个时候呢，公司几个高层言谈之间透露，仿佛是要跟辛晓琪签约。于是呢，我就根据我初到北京的印象，很快的写出了第一个版本的《春天》。但是呢，写完没多久，听说跟辛晓琪没谈成，合作的对象变成了古巨基。于是我把《春天》的副歌改成了适合男生唱的旋律，写出了第二个版本的《春天》。才刚写完，又听说要搭配一个古装的连续剧，于是呢，又根据剧组的要求，把副歌的旋律又小修了一下，再加了一个桥段，于是呢，就变成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个春天的版本。但是呢，不管怎么改，第一句的歌词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奏起的风，无意里扬起柳絮漫天。惊醒了晨，瞬间褪去了苍白的脸。

感謝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春天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繼續啦，為大家帶嚟古巨基其他嘅歌曲，嚟自專輯《基情年代》，係古巨基咧2001年推出嘅國語同粵語兩張碟嘅專輯，雙 CD 集結咗咧其90年代中後期嘅經典作品。專輯兼顧國語市場的抒情金曲和香港本土的粵語佳作，既有纏綿悱恻的都市情歌，亦都有歌頌友情、追逐理想的作品。成張專輯完整流傳了古巨基年少清澈的聲線特質，見證了他跨地域的發展的黃金時期，是回望其早期音樂生涯當中的重要唱片。咁下边首先拣嚟嘅呢首作品，有呢首歌曲非常经典嘅首作品《忘了时间的钟》。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什么？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是出自97年古巨基的首张国语专辑，亦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主打作品，后期收录了在这张基情年代的专辑当中。当时古巨基从香港转战台湾市场，唱片公司亦希望借助这首歌曲打开市场，刻画失恋之后被困回忆无法抽离伤痛的男生的心境。歌曲以吉他作为

干净清洁的声线，没有激烈的嘶吼，用隐隐内敛的方式诠释了这种感情的迷茫。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歌曲《路边摊》。

路边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1998年嘅呢张同名专辑《路边摊》，同样入选咗《基情年代》呢一只嘅专辑。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源自于啦市井嘅烟火下嘅少年恋爱，以夜市路边摊作为载体啦，描写咗啦少年相恋、热烈相爱却最终离别，用生活化嘅场景啦，勾起大众关于青春恋爱嘅回忆啊。古巨基嘅演唱温柔克制，好似低声诉

说住一段嘅往事，唱到我爱他那个暑假呢一句啦，高度浓缩无疾而终嘅年少情愫啊！成首歌曲嘅画面啦，画面感好强啦，咁褪去华丽嘅编曲，却靠叙事同声线系打动听众，系90年代啦华语怀旧抒情作品嘅代表啊！

听我作品有呢首啦，嚟自98年嘅《路边摊》呢张专辑当中嘅一只作品《中箭》啊。作曲人啦，徐嘉良非常之擅长啦，婉转跌宕嘅流行旋律啦，咁而易家扬嘅填词写出咗借用咗中箭，比喻啦突如其来嘅爱情，描写啦外表冷静自持嘅人，一旦心动就会身不由己，写出咗啦心动时刻嗰种嘅甜蜜，但又好忐忑嘅情感拉扯啊。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系非常之甜嘅，嚟自歌名《小子》啊。

小指咧系小拇指嘅手指嘅字吓，咁啊出自啦1997年呢张嘅专辑啦，《忘了时间的钟》，后来亦都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基情年代》当中，以孩童勾小手指为约定啦嘅核心意象啦，投射成年人啦系破碎嘅情感，描绘感情受伤嘅恋人用勾手指尾呢个好简单嘅动作许下诺言，书写啦亲密关系里面脆弱嘅期许与倚靠。这首歌曲以钢琴主导抒情编曲，曲风柔软伤感，孩童勾手指尾代表着一落千金，放在成年人的失恋处境当中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歌

听过的作品，歌名叫做一二三四五。这首歌曲用数数字的形式，简单的一个动作，刻画了失恋之后一次次地数数字，期盼对方的想念自己，等待对方回应一个心事，将这个思念化作好孩子气的行为，描画了一个失恋之后的好卑微的期盼。节奏上面非常之轻快灵动，旋律朗朗上口的，轻快的外包包住了其实是一种思念和苦涩。用数字这个孩童式的小动作来写出了成年人的牵挂，反差感非常之强。一边数数字，一边在期盼着对方可以多想一想自己，却最终是得不到回应。古巨基的演唱带着少年人的一种的俏皮，底下却是藏着了一个失落的一个内心世界。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这一首《从前情人还好吗》。

从前情人还好吗呢句歌词咧，系嚟自第二最爱呢个粤语版当中一句歌词。咁而呢一个歌名咧，从前情人好吗，都系嚟自呢首歌曲嘅普通话版本啦。描写咗都市男女嘅错位情感，女生咧遭遇咗情伤，跑嚟咧向旧情人诉说心事，心入边咧却系放唔低前任。男主角只能够啦充当暂时嘅避风港啦，嚟听女生喺度诉说呢一段嘅关系啊。古巨基嗰种啦，好隐隐嘅唱腔啦，唱出咗呢种啦备胎式嘅感情心酸啊！明明仲好爱住对方，却清楚自己唔系对方嘅归属。咁歌词咧描写咗现实都市当中嘅情感困境啊，好容易咧引起大家嘅情感共鸣啊！下边再嚟拣出有呢张专辑当中啦，我哋分享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嘅普通话歌曲啦，有《幸福号列车》。

0: 呢首歌曲同樣收錄咗喺呢一張嘅專輯當中啦，係 A 碟當中嘅一首作品嚇。以列車作為愛情隱喻，原本相約奔赴幸福終點嘅戀人啦，中途卻係要提早落車，寫一段感情從滿懷期待到走向遺憾嘅落幕，描繪咗啦戀人面對告別時嘅尷尬沉默嘅狀態。古巨基啦，冇用嗰種大悲大憐嘅一種演繹方式啦，咁將分手時刻嘅嗰種嘅無言錯愕娓娓道來，情緒咧非常之克制又好真實，係專輯裏邊咧好有敘事感嘅一首嘅作品啊。
1: 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張含韻，歡迎收聽《千千阙歌》。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千千阙歌每日晚上嘅1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会喺香港之声重温。同大家分享紧嘅嚟自古巨基嘅呢张专辑吓《基情年代》。咁虽然话咧系一张嘅国语专辑啦，但系其中亦都收录咗啦多首嘅粤语金曲噶。下面就同大家嚟分享其中嘅3首代表作。第一首系嚟自基姐嘅呢首代表作之一《有共情》。

有共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1997年嘅专辑啦，《欢乐今宵》当中嘅一首嘅主打作品啦，跳出咗爱情嘅主题啦，咁啊专门歌颂少年嘅友情。其实灵感系嚟源于校园同窗啦、球场相伴嘅青春岁月，感慨啦世事变幻，但真挚嘅友谊不会改变。系一首非常之流行于毕业季当中嘅一首嘅友情作品啦。后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另一首嘅粤语歌曲《爱与梦飞行》。

偶遇梦飞行是90年代末古巨基同时兼顾下唱歌主持等多条涉线时期发行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借飞行作比喻，不止谈恋爱，抒发少年情怀的一个热爱，要追求理想，奔赴前路的心境。歌曲的编曲非常轻盈，歌曲的节奏很明亮舒展，有一种漫画感的一种状态在这里。将理想与热爱比作翅膀，描绘挣脱束缚，自由翱翔，跳脱了苦情情歌的框架，展现古巨基意气风发的另一面。演唱声线非常通透清亮，演唱出那种满怀热情的憧憬。在一众伤感情歌当中，这首作品显得格外清爽。听记者除了是演唱情歌之外，这种正能量的作品也是演唱得非常游刃有余。

0: 同样听嗰首作品，系一首粤语作品，嚟自《基情年代》当中嘅呢首歌曲《每个日出》啊，系古巨基啦九十年代中期嘅粤语抒情作品。歌曲同样跳出咗嗰种苦恋嘅叙事感啦，写一份安稳笃定嘅恋爱，以每个日出作为象征，期盼啦同爱人相守朝朝暮暮，看淡轰轰烈烈，向往细水长流、朝夕相伴嘅爱情，表达咗啦想要细水长流嘅一段嘅感情状态啊。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唔会太过之激烈啦，整体嘅氛围非常之温暖平和。咁歌词咧就借日复一日嘅日出，比喻平凡嘅爱情，不必惊天动地，只求每一个清晨都有爱嘅人相伴啊。好啦，咁啊，听住呢啲嘅抒情作品啦，我哋稍作休息，亦都咧系听机仔嘅呢张嘅专辑吓《基情年代》当中啦嘅最后一首歌曲啦。节目翻嚟之后咧，会同大家嚟分享其他嘅音乐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想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古巨基嘅《春天》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佢另一张嘅专辑啦吓，《基情年代》当中嘅多首经典作品。下面嘅时间啦，将个麦交俾我哋资世代嘅年轻人，交俾呢位啦，嚟自暨南大学嘅谭晓善啊。
5: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咁今日咧，我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内地华语嘅女歌手张蔷嘅一首《夜猫》，作词作曲咧都系卓越。咁呢一首歌咧发行于2017年嘅6月5日。咁张蔷咧被大家称为 disco 女王，因为佢独特嘅 disco 嘅风格咧就获得咗好多听众嘅喜欢。咁我都系佢嘅粉丝之一啦。而呢一首《夜猫》咧，就为我带嚟咗好多嘅力量。听到呢一首歌嘅一瞬间啦，我觉得自己有好多动力去做嘢。凭借佢呢个动感嘅节拍啦，仲有独特嘅 disco 嘅旋律啦，仲有让我再一次拥有你嘅歌词啊，喺我嘅脑入面无限咁循环，仿佛可以带俾我好大嘅力量，令到好有动力去前进。咁呢一首咁动感嘅歌曲咧，我就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挑选出来的作品是来自薛之谦的三首作品，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和《Nothing》。首先第一首也是薛之谦负责作词作曲的作品，这首歌是以自我对话的形式来展开的，非常富有故事性，而且他的声线再搭配了这种充满力量的歌词，是唱出了每个追梦者的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了就是青春时期的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有很多各种幼稚而难得的愿望，在长大过程当中面临诸多的选择和阻碍，如挡在自行车前的一个颜色，用仅剩的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着青春的无奈和在困境当中的挣扎。

同样嚟自薛之谦嘅作品吓，变废为宝。如果话咧，天外来物呢首歌系指遥不可及嘅愿望，咁变废为宝则系明知已经冇可能嘅理想，但愿我哋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系如此嘅美好啊！

0: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都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也都会有一个逐渐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那种很简单流畅的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的情绪是演绎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期盼与忧伤的一种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蝶了。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也是非常适合单曲循环的。首先有《若月亮舞来》，《月亮舞来》这首作品是由黄宇宙、Little 和乔俊成合作的一首歌曲，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这首歌又是李哲谱曲、姜回填词。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李哲在他河南家乡的一个小县城当中的一个家。他将这首歌的初初的曲调定义为家，因为中国风会令到大家想起家的感觉。他希望听众能够在歌曲当中寻找到一份的归属感。而歌词描述了现代人面临加班、恋爱、理想等压力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那种旷达和自洽，传递出人生即使身处在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那种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还未来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的自我勉励。下面的时间就一起听听这两首作品。

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很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真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啊，牢笼的龙啊。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嘅旋律好激昂啦，咁佢同他对自由嘅渴望与抗争。而过渡嘅旋律当中，亦都系用咗好轻柔嘅心情嘅方式去演绎，仿佛咧他喺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咁而张碧晨喺呢首歌曲当中嘅表现咧，亦都系非常之完美啦吓。佢唔单止具备卓越嘅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嘅情感与哲理。佢声音咧就如同一个情感嘅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的情感变化调整自己的颜色、技巧和情感表达。

嚟自赵雷嘅演唱《情崖影》啊，传递俾我哋嘅情绪系轻快嘅，系漫不经心嘅，系刻喺骨子里边嘅，亦都系低到尘埃里边嘅。而呢份爱而不得嘅情绪咧，就好似能够引起好多人嘅共情一样，就好似多年以后我哋回忆起往事，总系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系当时已迷惘。而那时佢系觉得啦，其实遇见咗亦都冇咩所谓，只系好惊讶，原来你都喺呢度。

来自姜雨晨的演唱《最后一页》。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姜雨晨的个人成长和音乐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姜雨晨在第一张专辑《晴天娃娃》之后，就通过和广告和戏剧的拍摄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的经验，令到他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可以更加细腻。而在制作《恋集》这张专辑的时候，姜雨晨也积极参与到音乐的创作过程当中，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寻找更加接近自己的音乐风格。专辑名《恋集》意思就是练习爱，练习勇敢。而姜雨晨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递出对爱情的深入直接的观点。整首歌是通过了很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过去的怀念。好，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在工作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欢迎大家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们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的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这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再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蝶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咗李荣豪演唱嘅《海陆风》，歌曲融合咗流行乐嘅活泼同民谣嘅细腻，同时巧妙咁融合咗电子元素同传统乐器，形成咗独特嘅风格。以细腻嘅笔触讲述咗个人情感同生活感悟，既有对爱嘅渴望，亦都有对生活嘅思考。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一同搜罗风格各异嘅优质音乐作品，不论轻快流行、慵懒民谣，定系动感节奏，用旋律消解乏味，感受音符自带嘅惊喜同趣味。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子瑜嘅演唱《宇宙游乐场》。

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歌曲《百无聊赖》，慵懒自如的声线讲述了少年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满满的真诚和热爱。杨博文对这首歌的解读是，这里的百无聊赖不是烦闷的状态或者是处境，而是一种轻松愉悦，能发现更多美好的感受，是令自己重获活力的方式。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So So Ha Ha》。

傻傻哈哈，傻傻哈哈，皱巴巴却傻傻傻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高举右手大臂一挥。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嚟，继续嚟听后海大鲨鱼嘅歌曲。

着优势偷笑约定像是转成偷吃，告诉你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要做什么

0: 怎麼斷句呢？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周華健演唱的《怎麼斷句呢》，這首歌出自他的同名 EP 之中，你會感受到在這次的創作當中，他化身成為了音樂玩家，將小說剪進旋律，將散文化成歌，幽默的旋律應和著歌詞裡面的含義，用作品令我們體味他對音樂一直以來的嘗試。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节目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来。即将分享来自单依纯的演唱《有趣》。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

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演唱《女儿殿下》，这首歌以妇女日常为创作蓝本，童声互动搭配周杰伦的搞怪演绎，歌词充满了生活趣味，将幸福又无奈的生活日常游进轻快的旋律当中，满是温情和敏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窦靖童《空中飞人》。

0: 听到的魔尖来自曾比特的演唱，曾比特的声音不单止具有魔力，同时又充满磁性，律动的节奏之下，带着我们一起走进奇思妙想的世界，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尖为角度，以此来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护和陪伴之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0: 听不厌。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拒绝无聊，音乐玩起来，一同搜罗风格过异的优质音乐作品，不论轻快流行、慵懒民谣，定是动感节奏，用旋律消解乏味，感受音符自带的惊喜和趣味。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东北民谣》。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谭健次演唱的歌曲《羊驼之歌》。谭健次和小朋友一唱一和，讲述了羊驼拟人化的诈娇日常，充满轻快跳跃的童趣，简单的歌词搭配童话意象，点破了人们对感情和生活平凡温暖的渴望。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焦麦琪的演唱《爱你不时两三天》。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3: 扁担。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1: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2: 同时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1: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
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

0: 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1: 没错的，麦客人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一些的词语或者是语句来表达我们的情感。那下面的时间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
0: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2: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0: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2: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0: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2: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0: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 好了，下面这些的词语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会有哪些的不同或者是相同的呢？大家来听听一下。即刻，
0: 马上。
1: 分手，
0: 分手，分别。
1: 送行，
0: 送行。
1: 接待，
0: 接待。
1: 得闲，
0: 有空。
1: 探，
0: 拜访，探望。
1: 返去，
0: 回去。
1: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0: 一路顺风。
1: 没错啦，咁啊粤语当中有好多嘅句尾都会有个晒字嘅，咁而其实咧就系普通话当中嘅太嘅意思啦。咁譬如好讲话，譬如就话咧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咧就系话会话太点样嘅。
0: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太感谢了，太打搅你等等。
1: 我们梳理了几种晒这个字不同的用法，下面呢就跟普通话来进行一个的比对。第一种呢就用在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后面的，比如说呢好像食晒了啊，搞掂晒咁样样，咁啊都系表达相关，好似就等于说吃光了啊，都搞定了这样子。
0: 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1: 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0: 刚才说到的唔该晒呢，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1: 譬如在粤语当中话咧，阿婆，我屋企啲油咧就用晒啦，借啲油俾我得唔得啊？咁样样。阿婆就话啦，冇问题，攞去用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唔该晒咁样样。
0: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我的屋里的酱油没有了，能不能借一点酱油给我呢？拿去用。谢谢您。
1: 其实头先里面都有一个点的，其实讲粤语的朋友会将酱油平时叫豉油的，其实普通话应该叫豉油，但是呢有很多粤语区的朋友就不知道其实豉油怎么说，会直接会说成了豉油这样子，可能是不是普通话会听不懂。
0: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普通话里头，表达酱油的类似的词有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1: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但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0: 对，种类是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1: 是啦，下面模拟这个情景。今天是过年的，大伯来我家串门，面上就挂着和蔼的笑容。我就跟大伯打招呼了，我说，哎，大伯新年好啊。大伯跟我说，新年好，就给封利是我，我就跟他说，多谢大伯。
0: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哎，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1: 嗯，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啊，俾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0: 给红包，或者是呢，在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或者是给拜年钱，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0: 嗯，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场景哈，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韵母吁以及吁开头的韵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留步请。回家后多休息，这些话呢都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经常拿来表示关心的一些词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在发吁以及吁开头的那些韵母的时候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1: 嗯，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的。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一起加入和我们读经典。欢迎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林静熙同学。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林静熙。
0: 静熙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7: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的作者是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著名的诗人、词人、书法家和画家。他一生才华横溢，但仕途却不顺，常常因为直言敢谏而被贬官。他经历了许多困难，却始终乐观豁达，是一位真正的文采汉子。这首词是苏轼在被贬黄州后写下的。当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诬陷入狱，刚刚脱险，被贬到偏远的地方。虽然遭遇人生低谷，但他没有气馁，反而在旅游清泉寺时，从自然中得到心灵的平静，写下了这首深具哲理的词。上篇描写早春时节的自然景色，山下小溪潺潺流过，兰草冒出嫩芽，松林间的沙路干净无泥， 傍晚时分细雨绵绵，杜鹃鸟在林中啼叫，整个画面清幽又淡雅。

0: 篇则表达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他说，谁说人老了就没有希望，就像门前的溪水还能像溪流一样，我们也不该因白发而失去信心。这句话展现了他不怕困境、积极向上的精神。
1: 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是苏轼的这首词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哈。整句话呢是以门前溪流的溪水为例，来告诉大家不要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感到消极和悲观，即使是年老也可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啊，也鼓励孩子们要珍惜年少的时光，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那其中呢，像金希同学也讲到了，描绘了很多这个清泉寺周围的非常的清新优美的自然景色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然之美，培养自己对大自然的感情。那其实那么对于静心来说呢，苏轼的诗词啊是很有提醒的意义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独特的感受。
0: 此词也令我想起龚自珍乙亥杂诗其五中，化作春篱更护花，及李白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深信无论我们处于任何处境，都有个人的价值，不要渴求当权者的欣赏，而是默默耕耘，活出自己的光芒。透过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热爱大自然，也充满人生智慧。他教导我们，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坚强面对，乐观生活。同时也提醒我要珍惜当下，把握每个机会。谢谢。
1: 说得很好，珍惜时光，积极进取的精神呢，也对同学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可贵。谁道人生无再少啊？那么林静熙同学的分享深入浅出，分析的娓娓道来，也用很准确的节奏和发音，把这首诗词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值得大家去仔细的思考和诵读。那么这首诗词呢，也确实非常的经典，也欢迎同学们呢能够多多的练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轼的这首代表作品《浣溪沙》。
2: 《浣溪沙》，宋·苏轼。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开始说起。那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今天呢着重学习的是吁以及吁开头的韵母，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颂游的同时一起来了解相关的发音技巧。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像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颂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4: 位于肇庆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庆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雷老师，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

0: 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1: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迂开头的韵母呢？
2: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1: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迂作为韵母，或者是以迂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2: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0: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也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了，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行的。
1: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的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厂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1: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业先民们开始用蛤、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蛤布，可见当时蛤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2: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3: 读过。
2: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3: 那当然茴香豆啊。
2: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喜来，河面亦跟住欢喜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
2: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4: 应该是叫底里吧？
2: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跟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 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笛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提示给大家，淤呀，前面遇到了鸡、七、西的时候，淤上面的两点要去掉，有一个顺口溜叫做小淤有礼貌，遇到鸡、七、西就摘帽。所以大家会留意，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音节哈，我们要注意区分到底是淤还是乌呢？那韵母开头是淤的韵母呢，叫做搓口呼，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双唇一定是聚拢的，然后呢要成圆形，读起来才标准，像淤、约、渊、晕。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哪吒传奇》第二集。那我们的问题是，大家可以在接下来这个故事当中找到三个“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吗？一起来听故事吧。
5: 这个孩子不一般。
6: 堂官那个小妖孽除了没有？
7: 啊，这个，
6: 快说！
7: 这个，希望大王能给我100个壮丁，我就能想出好办法了。
6: 对付这么一个小毛孩，要这么多人干嘛？
7: 那可是个小妖孽呀，我得用阴谋啊，不，我得用计谋。
6: 好，给你100个奴隶，看你有多大本事。
7: 啊，谢谢大王。
8: 妈妈在兜兜上绣了个吉祥图案，它可以保佑你的。看好不好？
9: 妈妈，我不穿，我不穿嘛。不穿。
8: 别闹了。
9: 我要光屁屁，我要光屁屁嘛。就不穿，就不穿嘛。
8: 那么大了还光屁屁，羞不羞啊？啊，羞羞。
9: 羞是什么？
8: 来，听话。把这个也带上啊。
9: 就不带，就不带。
8: 哪吒听话。
9: 就不嘛，就不。
8: 来。
9: 妈妈，你来找我。
8: 哪吒，哪吒。
9: 妈妈，我在这儿呢。

0: 你快出来，哪吒。好了，你一个人呢，在这躲着吧，我去找你两个哥哥去。
1: 妈妈，妈妈别生气，我是逗你玩的。
0: 这孩子。快跑，快！
1: 给我吹一个，给我一个，
2: 把你的苹果给他吃吧，
0: 他爱吃鸭梨，不信你把鸭梨给他，看他吃不吃。
2: 不，
0: 我才不给他苹果呢。
1: 等等我，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姐姐给你。
3: 哪吒真乖。
2: 你还跑得动吗？
0: 你别歇一会儿吧。
1: 去哪儿了？
2: 哪吒他人呢？他找不到我们了。还是苹果好吃。
0: 不给，
2: 还给我吧。
0: 我就不给。
2: 你把梨给我。
0: 我要梨。
2: 我要苹果。
0: 我两样我都想要。
2: 你把苹果还给我
0: 吧。把梨给我。
2: 好啊，原来你在这儿，把鸭梨还给我。
1: 葫芦你们要不要啊？
2: 看你还往哪儿跑，你等着。
1: 来抓我呀。来呀。
2: 看我不抓住你了。
4: 他们刚才还在这儿。
1: 你们来抓我呀。
4: 哪儿去了呢？
2: 哪吒，你把梯子拿回来。
1: 就不，那我们该怎么下去呢？蹦下来呀。你们不行了吧。那就让我再做一次给你们看看吧。
5: 你可真淘气。
2: 哪吒刚才偷吃了我们的苹果。爸爸，
0: 给我的梨。
5: 没你们两个什么事了，练武去吧。
1: 爸爸，我也要练武。
5: 你还小，不能去。尿了。哎呀，你这个孩子。
1: 对不起爸爸。
5: 回来。
6: 这个姬昌当初就不应该放过他，召集各地兵马，再一次讨伐西岐。
7: 大王，现在大雪封山，与我不利，不如来年春。
6: 很久没打仗了，手实在痒痒的厉害，下大雪怕什么？起驾。
5: 大王下的命令，我们做臣子的不得不从啊。
0: 老爷您多加保重啊。
2: 爸爸多杀敌人立大功。
5: 好。
0: 胡说，你知道什么叫敌人吗？姬昌大人是个好人呐。
5: 金吒木吒。
8: 爸爸。
5: 你们两个要听妈妈的话，看好弟弟。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他虽聪慧，但不知天高地厚。哎，哪吒呢？
0: 哎，这孩子不知道又到哪儿疯玩去了。
1: 爸爸，弟弟该不会是个妖怪吧？
5: 胡说！
1: 胡说！
0: 哪吒，
1: 我们根本管不住他，那就让哪吒去打仗吧。
0: 这个调皮孩子，他躲在哪儿呢？
5: 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8: 李靖看了看天色，于是出发了。那今天能在我们这一段故事当中找到三个迂或者是迂开头的韵母吗？大家找到答案了吗？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选择哈，比如说像绝不是的绝，韵母是约，确实的确，韵母依然是约，还有像撅着嘴的撅，也同样呢是约作为韵母。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有其他的不同答案。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今天来说得意忘形。那我们的问题是阮籍的阮，哎，韵母是吁还是呜呢？悦耳的悦，韵母是呜还是吁呢？他们的书写是一样的，那读音又如何进行区分呢？
9: 魏晋的时候有一个文人特别有名，叫阮籍啊，他到现在都很有名气，因为呢，中国有一个传统乐器，就是以他的姓命名的，什么呀？中阮。当然了，还有这个小阮、大阮。中阮这个民族乐器呢，现在啊，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开始学习了。其实呢，它的代表作是非常多的啊，你比如说像花好月圆啊、金蛇狂舞啊。而且呢，它的弹法呢也比较多变，你可以用这个拨片啊，你也可以用手的指甲呢拨弄琴弦，声音呢音色也比较明亮啊，尤其是轮奏，你轮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听。其中比如说《酒狂》这首曲子，不仅可以用中阮来弹，古琴也可以弹，据说呢也是阮籍创作的这首曲目，因为阮籍特别爱喝酒。那现在中阮的名家，你像徐阳老师啊、冯满天老师啊，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哎，把中阮也进行发展了。咱再说回来，其实啊，阮籍这个人太有才学了，性格也很豪放。他本来啊是挺想走仕途的，也很有想法，很有抱负。但那个时候呢，他对于执政的司马氏家族啊就不太满意啊，所以呢就不愿意啊跟他们一起共事，就没有走仕途。但毕竟人家是当权者呀，这阮籍呀也不敢呢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就默不作声，选择呢啊明哲保身。哎，有的时候啊就在家里面啊读个书啊，或者呢约上三五好友，哎，游山玩水，哎，亦或者呢就是喝酒啊，喝醉了哎就不行，所以才有那个酒狂这首古曲嘛。啊，白居易是诗小奔忙，悄悄有心空断肠，何以解忧越独康，寻寻真日人疏狂。哎，就有了这首曲子。哎，更多的时候他是沉默不言的，就平常他不喝酒，基本不说话，不见朋友基本不说话。当时阮籍最喜欢干什么呢？聚会。他和谁聚会呀？和其他的六个好朋友。你比如说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还有自己的侄子阮咸，总共七个人，所以被世人称作竹林七贤。这七个人只要聚在一起呀，就完全啊释放自我了，闲聊、赋诗、饮酒、弹琴，高兴的时候啊就狂笑，不高兴的时候啊就痛哭。其中最疯癫的就是阮籍， 哭笑无常，喝醉之后甚

0: 至都忘了自己长什么模样。这就是得意忘形。因此啊，晋书上有这么一句描写阮籍的话，叫做当其得意勿忘形骸。得意忘形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晋书阮籍传，指高兴地控制不住自己，失去常态，常用于形容浅薄的人稍微得志就忘记了应持有的态度。
1: 得意忘形的成语故事大家学会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阮籍的阮韵母是乌还是吁？悦耳的悦韵母是乌还是吁呢？我们知道它书写是一样的哈，那读音又应该如何区分呢？正确答案是阮籍的阮拼音是阮，韵母是弯，其实它既不是吁也不是乌，而是弯。而悦耳的悦韵母呢是约。说到今天我们讲到的拼写规则的影响，写成了约，把两点也去掉了，而读音呢是约，它和乌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也大家留意一下哈，如果是鸡、七、西和鱼相拼的时候，拼写的时候啊，这个鱼上面的两点是要去掉的，写成乌，但是读约。大家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唐毅。每人呢用言简意赅的字词表达了对月亮、对人的思念，咁现代人呢又会点样来表达呢？
1: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也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这篇文章呢，主要讲的是贝多芬来到了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演出，晚上散步的时候被断断续续的钢琴声吸引，来到了一所茅屋前。他听到茅屋里兄妹的对话，感动地走进茅屋，为兄妹俩弹奏了一首自己的曲子，又即兴创作出了《月光曲》的传说故事。《月光曲》中的月和曲韵母都含有吁，那这两个字读法一样吗？我们一边听这篇优美的散文，一边来思考。
5: 200多年前，德国有个音乐家叫贝多芬，他谱写了许多著名的乐曲，其中有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叫《月光曲》，传说是这样谱成的。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呢，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一个16、17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
6: 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
7: 走错门了吧？
6: 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

0: 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1: 月光曲的月和曲，月是由吁和阿组成的，曲呢是一个单韵母吁，月是由吁到阿，所以呢唇形是由圆到舒展，曲字呢是始终让唇形保持聚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我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不见不散。
2: 好了，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嘅呢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嗱，今年2026年咧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咧，日前喺广州嘅江南大戏院同埋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吓，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嘅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嘅艺术人生。所以昨日和今日的两期韵味岭南都会有粤韵茶督橙，除了我之外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昨日分享了上半部分，今日还有下半部分的精彩恭候阁下。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0集啦噃，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今个周末会上演嘅一场演出《30年磨一戏》，黄春强将会带住广东粤剧院嘅招牌武器《武松大闹狮子楼》咧进京展演。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3: 大家好，我系明少。
2: 早前我哋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2026年啦，系 B 康宗师陈小汉，亦都系粤剧名家，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喺今年嘅早前一段时间啦，会有纪念佢逝世10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薪火传》。可以话十年言歌不绝 ，B 康余韵悠长。咁早前啦，呢一场嘅演出喺两个地方咧举办咗嘅，一个系广州嘅江南大戏院啦，一个系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啦，都温情上演。一众嘅粤剧名家啦，同埋戏迷齐聚一堂，以曲寄情，以声缅怀，以经典名段致敬一代宗师嘅艺术风骨，嚟传承 B 康嘅经典神韵。咁之前嘅节目咧，都同大家分享咗之前呢个演出嘅3首靓曲啊，边三首嘅名字？
3: 分别系《西流恨》啦，《逆水送荆轲》同埋系《别管梦深》嘅。
2: 咁而且咧，呢一啲演唱嘅朋友咧，都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啦 ，B 康创始人陈小汉老师佢嘅一啲学生啦、徒弟吓，而且头先呢3首作品啦，可以话经过陈小汉老师一生嘅积累、研究、演唱之后啦，流传到民间，最后数十年咧成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喜爱嘅粤曲作品。就正如明少喺之前嘅节目话斋啦，陈小汉老师嘅呢啲作品啦，可以话占咗好多流传于民间嘅丝火局靓曲嘅半壁江山，可唔可以咁讲啊？
3: 可以啊，而且系陈小汉老师佢创作嘅粤曲咧，仲有一大特点嘅就系、是通常啲老师就一接咗首曲之后就全唱，然后咧就成为咗佢自己嘅经典作品啦。咁但系陈小汉老师就唔同嘅，佢系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然之后唱到一段时间又觉得唔满意咧，然之后自己又再修改，不断去提高去打磨。咁所以佢自己会系比普通嘅粤剧艺术老官啦，佢会系更加之用心。特別是注重唱腔藝術的處理，
2: 即是他有創作的能力，
3: 會有，
2: 即是他一位，即是現在流行歌手，我們說他是唱作人，是，他不是純唱那隻，
3: 沒
2: 錯，即是他有能力去修改，即是學你說真的這樣，可不可以說剛才我們說到的經典名曲，都是由他自己去創作的，
3: 是，沒錯，
2: 即是他自己寫出來的，然後再唱回自己的作品，
3: 而且是改了很多版，不斷自己又推回自己的作品，
2: 即是 2.0、3.0 的版本，我不知道现在的后人后学者拿住的这些版本是哪个版本，很可能是最好的版本，因为流传于世的版本嘛。所以为什么占了半壁江山，因为他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所以慢慢慢慢流传，我相信就好像明少在咪后跟我讲话，哇，这一场的演唱会呢真的很多人。我相信有很多的粤剧丝火局的爱好者都是可能以前未一睹过陈小汉老师的风采，但是听听他的徒弟怎样去演绎他的一些作品，感到挺好啊。在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都会有开局靓曲。今天的开局靓曲，有些特别，明少
3: 送上的是陈小汉老师生前和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苏春梅老师演绎的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作品，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
2: 听落去咁似一啲流行歌嘅一啲题目嘅，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佢一首点样嘅粤曲嚟嘅？
3: 佢系一首讲述嘅就系天仙之别嘅之间爱情嘅故事嘅一首作品。
2: 原来如此啊！一齐嚟感受一下啦 ，B 康同埋洪康嘅经典魅力碰撞啊！

0: 越韵茶督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最近节目咧就都会关注翻啦，呢一场嘅演出吓，咁系因为2026年咧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Beyond 宗师陈小汉逝世10周年，我哋会关注翻呢一场艺海流行薪火传，早前喺广州啦，同埋香港都上演嘅纪念佢逝世10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咁啊，之前分享咗上半部分，今日咧会分享埋下半部分。可以话一曲曲嘅 Beyond 经典，一段段嘅深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啊！咁啊，下半部分嘅内容嘅话咧，亦都会有各界名家一齐嚟，系同大家系奉献上陈小汉嘅 Beyond 经典话。咁啊，之前呢两位唱家喺上半部分都出现过嘅，分别系何华盏啊，嚟自香港嘅，咁仲有广东音乐工艺团嘅梁玉荣老师。啊，但系佢哋之前都系分开两个唔同嘅作品，今次佢哋合作系边首作品？
2: 一首《高山流水万古情》，亦都系讲述紫棋同埋白雅嘅故事。
1: 冇错。琴瑟和鸣啦，意境悠远，系将知音相识嘅清素咧唱得淋漓尽致，尽显 Beyond 嘅醇厚韵味。下面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粤曲对唱，由何华盏同梁玉荣带嚟嘅《高山流水万古情》啦，由明霄为我哋高宝新录音带嚟嘅。

0: 岸上何人是挺
1: 周中大人冒昧冒昧请大人不必见疑呀、啊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啦，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关注翻艺海流行薪火传，纪念 B 康宗师陈小汉系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嚟到下半部分呢一、这个钟数咧，我哋会带嚟呢一首作品，由李伟聪同埋陈允红同台献唱嘅《斩经堂》啊。嗱，呢首《斩经堂》嘅话相当之经典嘅啦，唱腔铿锵有力，情感张力拉满啊！哇，谂唔到《斩经堂》都系 B 康名曲嚟嘅，
2: 系冇错。
1: 因为《斩经堂》同之前我哋讲嘅一啲情情塔塔嘅一啲戏嘅话啦，好似呢个风格系相差好远。B 康或者系陈小汉老师佢嘅呢个腔口，哇，系咪呢个？这个差别咁大，你又可以唱到啲温软嘅嘢，又可以唱到一啲好大开大合嘅嘢。
2: 其实都会系，因为喺 B 康嘅作品里面，佢哋其实亦都系波澜壮阔少少嘅。咁同埋就系当时《斩经堂》嘅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由 B 哥去传唱开去，慢慢慢慢。大家就覺得，我唱得唔夠喉，所以亦都係編成一個大嘅粵劇節子戲咁樣樣，再變成一個大嘅粵劇。咁所以《斬經堂》呢一首作品亦都係相當之經典。
1: 哦，即係等於《斬經堂》
2: 係一首曲，
1: 佢一首曲，首先係由B 哥咧唱出嚟，然之後唱紅咗，大家先至關注到，我可以將佢延續咁樣變成一部大嘅劇咁樣咯。
2: 係，冇錯。
1: 咁我想問下嗱，陳允紅老師同埋李偉聰老師都相差咗一輩嘅，咁李偉聰老師係咪都同B 哥學唱過戲咧？
2: 係啊係啊，佢係 B 哥最後收嘅徒弟。
1: 哦，最後即係最尾一位徒弟喎，入室弟子咯。我諗唔到啊！咁陳允紅老師咧，
2: 亦都係當時 B 哥收嘅徒弟之一，係啦。
1: 睇嚟呢兩位都係出自廣州粵劇院嘅唱家啦嚇。今次都係同台演唱，諗唔到佢哋原來係師姐同師弟嘅關係嚇。咁佢哋又有啲點樣嘅同 B 哥嘅情緣同大家分享咧？嗱，我哋聽曲之前啦，嚟聽聽兩位唱家嘅分享先，嚟聽聽後生嘅先啦。廣州粵劇院嘅粵劇文武生啊，而家即係應該係正印文武生啦，係嘛？係啊，李偉聰先生分享下佢同 B 哥嘅情緣先。
3: 師傅逝世十周年，咁喺呢十年裏邊咧，一直以嚟我哋對師傅嘅緬懷。都未曾為師傅即係話用一種某種形式嚟到懷念佢嚇，咁直到今日師傅逝世十周年，我哋 B 康全體同仁一齊為咗緬懷師傅，同埋將師傅嘅藝術發揚光大，咁我哋就籌辦咗呢一場紀念陳小漢B 康呢一個逝世十周年嚇。这个演唱会我是我师父最小的一个徒弟，即是最年轻的一个徒弟年轻呢更多的就是应该要担当应该要担当，还有要肩负着要成全我师父这个 B 康艺术将这个

啲腔發用光大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師傅唔單止佢創立咗呢一個 B 腔流派啊，咁我哋作為後輩啊，除咗繼承師傅嘅呢個 B 腔流派，我認為更重要嘅係要學習啊佢呢一種。

0: 嘅，同埋咧對於承傳粵劇、發展粵劇啊，我師傅咧係不遺餘力啊，即係佢考慮更多嘅係站喺粵劇呢一個宏觀嘅角度，即係話點樣將粵劇發揚光大啊，因為佢係需要種種啦，即係話一方面係人才嘅培養啦，第二方面啊，我哋要出人要出戲啦，啊，出人出戲出作品啦等等啊，佢係方方面面咧啊，我師傅都係即係有去考慮有去做呢樣嘢啊，好明顯嘅一樣就係當時成立咗一個香山粵劇團啦啊，成立香山粵劇團，我相信亦都係。我師傅當時啊，佢想培養一批新嘅年輕人，係嘛？去繼承我哋呢一個粵劇發揚粵劇嚇。咁，所以當時成立香山粵劇團嘅時候，的的確確嚇，亦都係佢做咗好多嘢啦。咁呢個團嘅成立當時係好。規模好大，好輝煌啦！請咗好多外劇種嘅京劇名家啊，包括葉少蘭啊、寇春華啊、曲永春啊，仲有劉琦老師啊，仲有張火丁啊等等，一系列全部都係即係喺京昆裏邊係比較有名嘅大家都嚟同我哋授課。可想而知，即係當時香山粵劇團啊，對於人才嘅一種重視啊，對於粵劇未來嘅發展啊，佢嘅呢一種即係比較前衞嘅一種理念啦，啊，咁我因為就係香山嘅其中嘅一份子啊，咁可以講我係受惠不少嘅啊，亦都可以講我能夠走到今時今日，係嘛，有今日的成績亦都是離不開香山，離不開我的師傅對我的培養和教導啊，在這裡都是那一句師傅他的藝術他的做人我們是充滿敬畏和學習之心，希望我們繼續將師傅的藝術流派發揚光大啊，將粵劇能夠傳承好啊，發展好。
1: 好嘅，唔該曬廣州粵劇院嘅粵劇文武生啦，李偉聰先生嘅分享啊，諗唔到原來啊，李偉聰先生咧係香山粵劇團啦，係起家嘅嚇。咁啊，原來亦都諗唔到咧，香山粵劇團啦係由陳小漢老師去創辦，並且當時佢都揾到好多，正如啊李偉聰話齋啦，好多嘅京昆嘅名家嚟為佢哋授課，咁啊算係為佢哋帶嚟咗非常之好嘅一段學習方面嘅經驗咁樣啦。
2: 所以亦都係陳小漢老師亦都非常之注重人才嘅培養啦，希望係將好多唔同嘅靚曲咧，同各位嘅徒弟一齊分享到。
1: OK， 咁啊，作為阿 B 哥最細嘅一位徒弟，咁啊，今次咧亦都要同另外一位師姐啦合唱啊，佢咧就係著名嘅粵劇表演藝術家啦，陳允紅老師啊。咁佢有啲點樣嘅情緣咧，同阿 B 哥嚇，我哋一齊嚟聽聽阿咪姐點講。
3: 今日。这个演唱会呢是纪念我师父逝世十周年一个他的艺术作品演唱会。首先我自己啦，同埋我哋众师兄弟妹啦，好怀念我哋嘅师父啦。师父教咗我哋好多嘢吓，特别我啦，我八四年就拜佢门下啦。真係对我严格要求。對我都好狠嘅，我師傅以前嚇，即係好嚴格要求我嘅。咁啊，佢教曉咗我好多嘢，唔單止藝術，仲有做人。咁我師傅都真係好，又係師傅又係父親啦。咁同埋我師傅佢留咗好多好多佢嘅藝術作品啊。流傳在現今世上啊，而且而家基本上每一台嘅演唱會都有我師傅嘅作品嚇，所以我好亦都好感觸嚇，我多謝我師傅，亦都好掛住佢。點解我揀斬驚圖？因為當年咧，我排呢一個戲嘅時候咧，一把傳中劍咧。

0: 我是鬧住情緒，我不肯排的，咁啊俾我師傅咧就即係訓咗我一餐，即係我嫌個劇本唔夠厚嚇，前邊冇戲，我師傅我唔制咯咁。咁啊後屘佢鬧咗我一餐，同埋亦都通過呢件事教育咗我，即係話演員唔一定你場場都係咁，即係都要出到咁盡嚇。有一場戲點住，其實你做好一場戲，哪怕係一兩句口白，你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演員啦。咁通過呢件事，我又上咗一堂深深嘅一課。咁真係我師傅講得冇錯，一把傳中劍，其中嘅斬經堂流傳至今嚇，真係一場非常好嘅戲。所以我為咗懷念我師傅，我都特登揀咗呢首曲嚇，即係佢在天嚇，聽到我唱翻呢首曲，我相信佢都會好開心。咁同埋今次咧就我哋師門。兄弟姐妹，好努力咁辦呢場 show， 咁就群策群力，亦得到社會同埋領導，社會各界人士同埋我哋廣州粵劇院嘅領導啦，阿林董啦，同埋仲有我哋嘅前部長啊，陸志強部長啊等等，同埋一大眾嘅知音朋友對我哋今次演出嘅好支持，所以我哋真係。一票難求可以咁講，亦都好難得。今次我哋群集曬我哋師兄、師弟、師妹、師姐一齊喺呢度懷念我師父。
1: 係啦，聽得出啦，咪姐陳敏彤老師咧，佢好激動嚇。咁我相信喺佢分享嘅時候咧，我唔知佢會唔會諗住而家喺天上邊自己嘅師父啦，陳小恆老師啦嚇。逝世十週年嘅時間，佢哋嘅師兄啊、師弟。師妹群策群力，咁啊系做咗呢两场嘅演出嚟，咁啊喺广州同埋喺香港，咁啊我相信使费好大，而且中间要策划啦，要周转嘅嘢都好大，因为学似明少话斋，头先我都听到啦，佢哋喺分享嘅时候咧，后边一个大乐队，
2: 系
1: 唔单止系普通嘅一个粤剧嘅乐队，仲要系一个系咪交响乐团，系同大家去撑起呢场戏，咁所以呢一场演出可以话一个精品演出咯吓。咁当日阿咪姐。佢咪都好激動
2: 嘅，係啊！咪姐亦都係流住眼淚去接受我哋嘅採訪啦。咁所以其實可以講話，亦都係感染咗現場嘅所有人，佢對師傅之間嘅尊重，佢對藝術之間嘅敬重。
1: 所以咧，佢頭先都話啦，專登係揀呢一首《斬經堂》唱俾師傅聽。嗱，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齊聽聽咧，由李偉聰同埋陳允紅係唱出嘅粵曲對唱《斬經堂》嘅片段啦。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会有精彩嘅唱段同大家分享。哎

0: 上苍，一桩心事瞒艳艳，几番欲问，不敢讲啊。
1: 公主，你何所问？请直说无妨。
0: 吾家有细仇，婆婆其怨吐血浆，敢问仇家何名姓？贼子居住在何方？
2: 请坐吧。
1: 好，阿嘴，吾家杀父仇的言难尽讲，吾家仇恨吾家事，无需公主你问端详。
0: 言差矣，妾是吴家人，当为吴家上，纵是仇家世位比天高，我家父王位极云霄上，仇家纵在天脚底，一张王榜要他无处藏，无处藏。
1: 公阿主，仇人世位比天高，可在云霄上。若问仇家名和姓，天下早传扬。要缉拿此奸凶，不需贴王榜。他远在天脚底，近在我身两旁。
3: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我希望我们粤剧要一代代传下去，培养多些新人咯。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系啦，2026年啦，系粤剧名家 B 康宗师陈小汉老师啦，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节目啦，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场嘅演出《艺海流痕薪火传》，纪念 B 康宗师陈小汉逝世10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呢一场嘅演唱会咧，分开咗2日啦，一日咧系喺广州举办，一日咧系喺香港进行，可以话都一票难求。吸引了不少的一些粤剧师火局的爱好者，或者 B 康的爱好者前来捧场。当日还有一个压轴节目，在 B 哥他的经典粤曲世界当中有三个梦，分别是梦回巫山，第二是梦回太湖，还有梦回利宫，和仙人邂逅再续情缘。当日的压轴是哪个梦呢？
5: 分別是《夢會太湖》，大家都很喜歡的作品，
4: 是應該大家都很熟悉的，當然演唱的這兩位朋友大家都很熟悉，是丁凡和蔣文端，他們兩個是老搭檔來的，想不到他們都跟過 B 哥學唱的。
5: 是啊，而且是丁婉亦都是 B 哥的徒弟
4: ，
5: 所以亦都是唱紅了B 哥的这一首作品《梦回太湖》，亦都在舞台上演了很多次的范蠡和西施的故事。
4: 不单止舞台上，电影当中他都演过了，是不是？范蠡献西施好像是。这一场的演出可以说是婉转缠绵，情意绵长，重现宗师经典的曲目神韵，勾起全场共鸣。听曲之前，我们来听听两位表演艺术家的一个分享。首先是丁凡老师分享一下他自己的演出感受。
6: 嗰個參加呢個活動咧，非常有意義啦。咁因為陳小漢都係我師傅啦，咁就都有好多年啦，應該我係八二年咁啦，八年就唔識得佢就我拜佢做師傅咁啦。咁就一直都有教我唱嘢啦，教我做戲都有好多嘅。咁當時咧就可能佢身體唔係幾好嗰時就都係喺度講解多啦。咁後期我哋到87年去美國演出咧，咁就正式幫我排啲戲啦，好似一把傳宗劍啊。宋王告狀啊，范蠡獻西施啊，咁都係佢幫我排嘅，咁所以當時啲戲都係好受歡迎啦。咁特別嗰時排一把傳宗劍咧，就挑戰比較大啲啦。即係以前我比較少做補搶戲啊，咁一把傳宗劍就係係好勁嘅補搶戲嚟啊。咁呢出戲咧就其實 通過佢嘅排練，我哋學到好多嘢啦。咁而且都係排得比較成功啦。咁當時我哋去美國演出非常受歡迎嘅。咁而且好似其中一場斬驚堂啦，咁都變咗依家係好流行啦。咁當時就從唱腔到身段咁，佢都係佢教嘅。咁後期就變咗斬驚堂呢出節子戲或者唱段都變咗好流行，好流行咯。咁其實就最早係佢教嘅，佢哋係最早唱嘅，同陳敏紅小姐。咁後期就有范阿謝斯啦，咁佢就做過，咁我又係教我做咁啦。咁就范阿謝斯即係做過好多好多，即係經常來鄉演出啊，出國演出都有做范阿謝斯。所以我今日都係揀咗范阿謝斯嘅《夢回太湖》呢場，咁我覺得對紀念佢更有意義啲啦。咁而且佢呢首曲佢有親自教過我好多次，包括唱啊、做啊咁。所以呢次舉行呢個佢逝世十周年嘅活動咧，將佢嘅作品展示觀眾，

0: 啊面前嘅歌都系对佢嘅作品一个认可，另外有一个追忆咁咯。咁希望佢啲徒弟咧，或者再后一辈人都继续学习佢嘅好嘅唱腔，因为佢喺唱腔方面觉得佢非常非常有特点，而且好有修养，而且佢啲曲好流传。咁所以我觉得应该系经常搞一啲咁嘅活动啊，因为依家我哋传承传统文化嘛，咁佢都属于我哋粤剧其中一个唱腔嘅流派嚟嘅啦。咁呢个流派咧，应该系多啲传唱，多啲演出，咁会发展得更好嘛。
1: 好嘅，唔该晒丁凡老师嘅分享啊。咁啊，同佢一齐合唱呢一首《梦回太湖》喺《梵蒂献西施》当中其中呢一节嘅话咧，有自己嘅老搭档啦，蒋文端老师。我相信呢一首作品，佢哋应该都演出过无数次。
2: 系啊，冇错冇错。
1: 系咁啊，应该系熟头熟路噶啦吓。咁唔知啊，端姐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嚟听听佢嘅说法啦。
3: 呢歌嘅曲咧，即係應該講話我哋由細就學噶啦，即係粵劇學校嗰時已經成日聽佢歌，哎呀特別好聽嘅，感覺呢歌嘅曲咧就好有氣味嘅，哦一路聽你就覺得好似有畫面感嘅，即係好容易做到節子戲嘅。啊，咁亦都係好有幸啦，後期 B 哥又揾過我同佢一齊錄。你啲係啊係啊，咁因為我覺得 B 哥好神奇啊，佢自己創作嘅唱腔咧，佢自己諗咗之後就唱出嚟嘅。咁我哋話我 B 哥我想譯下咩音啊，我唔知咩音噶，佢咁樣講好得意。但係佢啲音其實喺佢嘅腦裏邊嘅喺佢血液裏邊，我覺得就已經係好自如咁樣可以創作出嚟，同埋咧佢好細膩。快啲腔咧，我同我錄嗰、那個無畏無山嗰陣時咧，佢就好多嘅唱腔，好多腔同埋好多字嘅字音，佢覺得逐啲嚟，佢話少少變化嘅啫，即係每一日同我操曲嘅時候都會有變化嘅啊！咁佢係真係長期係浸淫喺呢個藝術裏邊，所以好多曲出嚟咧係完全全係佢呢個佢嘅風格好突出。是很有辨識度啊！我哋講係同埋咧，我中意佢嘅個節奏，個節奏好鮮明嘅，所以佢嘅人物嘅性格係好突，可以好好突顯個人物性格咯。所以唱佢嘅曲，我覺得點樣講啊？你幾時拎出嚟唱，你都會覺得係唔過時，好有呢個時代感。我覺得係特別係有時代感嘅。咁同埋咧，佢好啲曲咧，基本上都可以攞得出嚟做自己戲嘅嚇。就不是说一般只是纯于曲艺的唱，它是有戏在里面，我们说是粤剧有剧情在里面。我们说戏是要磨的，有这么好的基础在这里，我们觉得是每一次做每一次唱都有不同感觉，因为我们都会年长的嘛，即每一个时期都会对作品有不同的感受在这里。所以其实戏曲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样，就是可以力演常身啦，咁當然啦，就要一定要多啲喺舞台度咯，咁亦都係好希望觀眾多啲嚟聽，多啲嚟睇。咁其實觀眾都好多時都會反饋翻俾我哋聽，係哎呀，我覺得幾時嘅曲係特別靚喎，邊啲曲係特別適合你喎咁樣咯。咁所以好似今晚呢個《夢回太湖》，其實我哋做長劇係做咗好多好多年㗎啦。係啊，咁亦都同唔同嘅拍檔都亦都演繹過啦，咁所以今次就同翻丁院長做咧，咁我覺得我哋嘅默契咧就依然會喺度嘅。
1: 好啦，多謝曬丁凡老師啦，同埋蔣文端老師佢哋嘅分享啊。咁而家呢個鐘數，我哋一齊嚟聽聽呢首粵曲對唱《夢回太湖》啊。咁頭先端姐講到咗，力唱都上身啊，每次唱可能都會有新嘅感受嚇，而且攞出嚟唱，都唔會過時嘅喎。佢覺得 B 腔嘅啲唱段啊，我哋一齊嚟品味一下。
4: 待妹解囊，痴心结，
5: 越是情长。

0: 好啦，最近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啦，同大家聚焦嘅系艺海流行新火传，纪念 Beyond 宗师陈小汉逝世十周年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啊，都多谢晒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嘅一个精品采访同埋高保真录音。嗱，十年光阴流转，宗师精神永存。陈小汉先生啦，毕生咁深耕粤剧，唔单止创立咗 Beyond 流派，更加倾力培育后学，桃李满门，为粤剧传承注入不懈嘅动力。
1: 而呢一次嘅纪念演唱会咧，唔单止系对陈小汉先生嘅深切缅怀，更加系对粤剧 Beyond 艺术嘅传承同埋弘扬。老中青三代嘅粤剧人同台献艺，以经典嘅 Beyond 喺新时代中焕发出新嘅光彩，让宗师嘅匠心喺传承中生生不息。
0: 系艺海流行，薪火相传，咁相信 Beyond 雅韵可以声动千年。咁啊，十年前举办咗一个缅怀嘅演唱会啦，咁十年之后嘅今年啦，举办咗呢个缅怀嘅十周年嘅演唱会，我相信每隔十年啦，都有可能有一场嘅精品演出嘅吓。咁亦都多谢晒明少喺之前同埋今期嘅韵味岭南同我哋带嚟嘅最新资讯啊，希望薪火永相传，粤剧永相续，启新情。咁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咁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哋下次再见到明少。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例牌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0集。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6: 令狐徒当时身为当朝宰相啊，个人品啊认真麻麻噶吓。佢党同伐异，对上啊猛拍马屁，对下就妒忌贤能。咁一番经营之下咧，佢喺当时可谓炙手可热。咁开头啊，令狐呢个姓氏就好少人用嘅。咁后来因为权势太大啦，好多人咧将自己嘅名字就改咗成令狐。温庭筠见到啲咁嘅情况，又写一句诗讽刺令狐徒啊。话自从

0: 令狐图发达之后，天下嘅狐人名里面都有个令字啦。咁讽刺完令狐图无才无德之后啊，温庭筠同令狐图嘅关系就梗系僵啦。咁情一时口舌之快得罪咗当朝宰相，后果呢就系入仕啊更加艰难啦。咁呢个下场呢，佢自己其实都料到噶啦。佢后来曾经叹气话：，唉，早知系咁啊，倒不如当初未读过南华经好过啦。不过正所谓性格定命运，温庭筠嘅性格就系咁噶啦。你要佢见到啲睇唔过眼嘅嘢，忍住唔得翻两句咧，佢系真系周身唔舒服嘅。咁而且咧，温庭筠呢份人情商都麻麻地噶吓。嗱，话说唐玄宗咧喜欢微服私访嘅，有一次啊，温庭筠喺一个旅店里边见到唐玄宗噃。咁呢个时候咧，佢仲唔认得皇帝嘅，佢又摆出一副懒唔高斗嘅样。眼斜斜嘴藐藐就问唐玄宗：我睇你个样子应该是长史或者司马呢类嘅官呢。唐玄宗一听就百几火啦，岂有此理，我当朝天子，你竟然话我是长史咁嘅官仔。不过唐玄宗微服私访紧就费事发烂渣啦，随口答咗句话唔系，咪正准备走啦。啊，点知温庭筠仲要追住唔放。哦，咁你一定系大参博位之类嘅官嚟。唐玄宗真系激鬼气啦，翻到皇宫之后落嘅第一道指令啊，就系将温庭筠贬咗做方城尉。诏书里边话，读书人应该以德行为先，温庭筠品德太差，写文章再好都冇用噶啦。咁啊，当面得罪个皇帝呢，你就算叻到晓飞天都冇用咯。嗱，咁大官做唔成啦。通过科举做个地方小官都仲得啩？于是温庭筠打起精神，谂住凭自己才华考个功名，应该都唔系咩难事嚟嘅。佢就执拾架生参加科举啦噃。嗱，温庭筠前前后后啊，都参加咗15年嘅科举考试嘅，真系老司机啦。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得罪个皇帝啦，反正考极都考唔上嘅。咁考到后边咧，逐渐咪心灰意冷。心谂，哈！既然你哋唔俾我考过，系嘛，我亦都搞死你哋。于是咧，经常违反考试纪律。咁史书记载话，佢多为轮铺假手，意思即系话咧，经常喺考场上边帮前前后后啲考生啊作弊，传下纸仔啊，抄下答案啊咁成。咁温庭筠就觉得，嘿，自己咧唔系做枪手，系去救人吧。咁次数多咗啊，大家仲送咗个外号过佢，叫做救数人。可见温庭筠在考场上几咁肆无忌惮。去到公元855年，55岁的温庭筠再次参加科举。呢次呢，他遇到的考官是侍郎沈询。沈询早就听讲温庭筠帮人做枪手的事噶啦，于是啊，佢就单独为温庭筠设咗个座位，搬咗张凳仔咧，嗌佢自己坐，一个人考试，唔同其他啲考生啊黐埋一齐。咁一嚟咧，就帮唔到人手噶啦噃，救唔到人噶啦噃。结果温庭筠一听啊，发烂渣，话个考官歧视自己，打死都唔制。最后沈询咧苦口婆心啊，将佢劝走咗。考试做枪手做得佢咁猖狂嘅，都实在系罕见吓。嗱，温庭筠呢一生人啊，背负住一个读书人应该经世治国同埋重振家风嘅任务，喺长安打拼。咁温庭筠嘅政治运气咧就唔系咁好。但是眼光其实都挺准的。他对李德裕呢就推崇备至的。这位李德裕啊，亦都是唐朝的名臣之一。当时朝廷上党争十分之激烈。有一段时间，李德裕因为受打压，地位远不如前，境况十分之凄凉的。有史书说，当李德裕被贬去外地的时候，没人送行的。李德裕在朝多年，这么多人来往，但是权势一去呢，就冇人企喺佢身边吧。呢个时候啊，温庭筠就出嚟写诗帮佢鸣不平吧。咁李德裕同温庭筠有乜交情呢？其实就冇嘅。早年啊，温庭筠仲曾经向李德裕啊寻求帮助，李德裕都唔睬佢嘅。可见温庭筠呢个人做嘢呢，好遵从自己内心原则噶吓，唔会因为时势变迁呢改变自己原则。咁单就呢一点讲啊，都系令人佩服嘅。嗱，对于一个诗人嚟讲啊，想要自己的诗写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件好困难的事。咁可能你尝试过的文风呢，前面的人都试过了。咁正所谓优秀靠努力，卓越靠天赋。温庭筠作为花间词派的创始人， 佢嘅诗文内容咧，大部分都系关于女子喺闺中嘅忧愁嘅。咁所以呢啲词啊，喺当时被认为唔入流，只系俾歌女传唱嘅啫，文人雅士系避之不及嘅。嗱，撇开大家嘅评价唔讲啊，真系温庭筠可以咁精准都捉摸到女孩子嘅心态，呢样嘢都十分之难得噶。咁灵感就唔系无源之水嚟嘅。温庭筠除咗经常流连烟花之地之外呢，佢嘅个人魅力啊，亦都好受女性欢迎嘅。佢最著名嘅红颜知己呢，就系大唐嘅才女虞元姬啦。虞元姬系晚唐著名嘅才女女诗人，佢父亲系个穷酸秀才，生活虽然困苦，不过喺父亲熏陶之下呢，虞元姬七岁就可以作诗文噶啦，十岁嘅时候就声名远播，被誉为诗童嘅。咁后来父亲因病过世之后啊，虞元姬母女嘅生活十分之艰难，只能够洗衫为生。一次机缘巧合啊，温庭筠就认识咗虞元姬，觉得呢个小女孩十分之聪明，想考下佢才学吧，就出咗道题叫《江边柳》嘅，嗌虞元姬呢即兴啊赋诗一首。虞元姬名不虚传吧，答出嚟嘅诗文非常之好，于是啊，温庭筠就收咗佢做弟子，顺便啊照顾佢母女生活。时间一长啊，温庭筠喺虞元姬嘅心里边就唔止系师傅啦，对佢嚟讲仲系父亲同朋友，甚至呢仲有爱慕之情添。不过两个年纪啊真系差太远啦，争咗成32岁。咁啊初次遇见嘅时候呢，虞元姬只系11岁，温庭筠啊已经过咗不惑之年啦。而且呢，温庭筠个样啊生得好丑嘅，人称温钟馗，而虞元姬又系个出咗名嘅美人。咁虽然温庭筠喺生活里边敢作敢为放荡不羁，但系啊，佢亦都知道呢一段师徒之情可以传为美谈，但系如果从师徒变为恋人，咁就唔得噶啦噃。温庭筠话晒都系世家大族嘅后代，呢单嘢咧接受唔到嘅。所以温庭筠虽然风流，但系依然都守住师生嘅界限，拒绝咗虞元姬嘅感情。后来温庭筠差唔多60岁嘅时候，得咗机会去外地做官。佢整理好行装，就同虞元姬告别，离开咗长安啦。而虞元姬就一路都放唔低温庭筠，佢一直都同温庭筠保持往来，倾诗学、倾人生、倾政治。咁逐渐长大之后啊，虞元姬亦都明白佢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咁后来咧，就只系当温庭筠系老师啦。嗱，温庭筠同各种人嘅交往啊，令佢嘅诗文充满咗新鲜嘅格调。唔迂腐唔老土，有情诗有温度，嗰啲忧愁啊，即使系现代人听呢，亦都可以感受得到有共鸣嘅。温庭筠因为直言权神令糊涂失才失德，被打压羞辱；因为性格里边恃才傲物，被官场排斥。加上又中意同歌女交往，写诗写词，以闺怨寄托自己嘅失意之情，所以外人啊就睇唔到佢内心嘅苦闷。只是看到他放荡不羁的作风，那真的应了唐伯虎那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预告一场演出。
3: 湾区文化地图。
2: 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在8月8日即将到来的今个周末，在北京的梅兰芳大剧院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南北和鸣专场上面，有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黄春强将会带着粤剧南派经典武戏《武宠大闹狮子楼》登台献演。这一场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全国性展演，汇聚了全国81个经典的折子戏，粤剧南派武戏的金字招牌将会在首都舞台一展岭南风华。 而对于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黄春强而言呢，呢出戏嘅意义远超一场演出。嗱，佢从跑龙套演家丁，到演西门庆，再到而家担纲武松，佢一步一个脚印行过咗30年。佢就话每一个角色都见证咗自己嘅历练，亦都令佢深切感受到咗南派武戏代代相传嘅精神。咁讲到黄春强啦，系师从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深耕小武行当多年，功底扎实，功架利落。佢演绎嘅武松呢个角色咧，唔单止有拳脚交锋嘅勇猛刚毅，更加喺眉眼身段里边咧，系透露住凛然正气。睇翻2024年，佢凭借出色嘅表演啊，获得咗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提名奖。而2025年咧，佢入选全国戏曲演员武戏汇演，可以话每一场嘅亮相都系厚积薄发啊！佢就话武戏最动人嘅，从嚟都唔系花俏嘅技巧。佢就话细细个练功咧，总系谂住招式要快，动作要猛。但系咁多年过去，佢先慢慢明白，最珍贵嘅系日复一日嘅坚持，系跌过无数次之后，依然愿意企喺舞台上边嘅嗰份执着啊！嗱，作为新时代嘅戏曲演员，黄春强咧一直提醒自己，守住传统根脉，唔可以抌咗佢，亦都要敢于求新求变。佢话守正创新，先至能够令到老戏咧焕发新嘅活力，吸引更加之多嘅年轻观众咧行入剧场。佢哋呢代人有责任要将前辈留落嚟嘅瑰宝咧接稳传好。所以8月8日呢一次带住武松大闹狮子楼去北京献演啦。他就希望将最纯正的南派武戏力量，令南粤剧独有的精气神带到更加之大的舞台。好期待在今个周末8月8日北京梅兰芳大剧院2026经典接子戏展演南北和鸣专场，广东粤剧院的黄春强老师带着粤剧南派经典武戏武松大闹狮子楼登台献演，都祝演出一切顺利。嚟今日节目嘅最尾，我哋送上就系武松大闹狮子楼呢一节杀楼，由黄春强饰演武松，林飞鸿饰演西门庆，讲嘅系武松为兄报仇喺狮子楼上边怒杀西门庆嘅片段啊！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3: 行间夫村。

0: 官胡恶人，法无风压正，眼无一蹙，岂是好欺凌？石冲师之流，誓杀西门。任你猛如北海鲸，伏虎四鲸功高定，神将圣已随我手，狮子楼上把奸情，把奸情。
1: 如此把守，多少银两我都答应啊！
0: 西门庆，金山银海眼不要，但要你人头。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当盛夏嘅风卷走燥热嘅时候，总会谂起记忆里边嗰个被蝉鸣填满嘅夏天。啱啱听到嘅《零下》系一首以质朴旋律同真挚情感打动人心嘅经典作品，通过旋律同埋歌词传递出对宁静生活嘅向往。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记忆里被风吹过嘅夏天，即将带嚟关心妍演唱嘅《放生》。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歌词探讨感情中嘅放手同自我解脱。当歌声响起，那些被风带走的过往在记忆里面有了温柔的形状。

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王心凌的《爱你》被视为青春记忆的符号，旋律甜而不腻，以细腻的不足描绘了初恋般的悸动和对爱情的执着。歌曲融合了电子乐元素和王心凌标志性的甜美声线，传递出对爱人奋不顾身的热爱和对现实无奈交织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视听体验。有些相遇就好像是夏天那样的风，不知道从哪里来却留下痕迹。接下来的这首歌《缘分》探讨了情感当中相遇和错过。

有啲承诺喺记忆里边从未褪色。李克勤嘅《一生不变》系一首经典嘅粤语歌，歌曲以不变为主题，细腻刻画咗情感变迁当中嘅无奈同埋坚守。李克勤嘅声音沉稳有力，具有辨识度，演唱时情感投入，唱出承诺里边嘅坚定感。接落嚟要听到嘅系陈芷澄嘅粤语歌曲《再见无名氏》。佢把声清透又柔软，唱得带点怅然，但系却又收埋住释然。旋律冇剧烈起伏，就好似夏天里边慢慢吹过嘅风，温柔咁带走心事。

有啲相遇就好似系夏天嘅风，毫无预兆，却记得好耐。王源同埋张碧晨翻唱嘅《遇见》，唱出咗记忆里边未讲出口嘅惦念。王源嘅少年音色就好似晨曦中嘅第一缕阳光，清新而纯正。张碧晨嘅叙事声线就如同深秋嘅落叶，厚重而富有故事感。两个人嘅声线交织，构建出一幅命运复调嘅画卷。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记忆里边被风吹过嘅夏天。下边为你带嚟何千千嘅《情人未晚》，歌曲以细腻不足描绘恋人间嘅默契同埋心灵交融，通过黄昏漫步海边嘅意象嚟传递温暖同埋陪伴嘅感动。当歌声漫开，嗰啲被风记低嘅细碎情愫，又在记忆里面轻轻扬动。

记忆里面的某个夏天，那一句没说出口的说话突然之间卡在喉咙。许嵩《城府》就藏住这样的一个夏日心事，歌曲以城府为隐喻，暗指恋人内心世界的深不可测，亦都揭示爱情当中的脆弱和无奈。旋律采用冷调和复古元素结合，编曲层层递进。许嵩独特的自嘲式的演唱风格呢，亦都是令到歌曲是兼具刺痛感和黑色幽默的。有些情绪明明收埋得好深，但却被晚风轻轻翻了出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歌曲《掉进海里的眼泪》。歌曲以失恋为主题，展现了爱情中的挣扎和悔悟。

屋顶是周杰伦刚刚出道时创作的歌曲，灵感来源于初中的时候父母离婚后独守屋顶的经历，通过歌词表达了对陪伴的渴望。周杰伦的声音带着少年气，温岚的声线由中带亮，对唱嗰阵时就好似系喺屋顶轻声对话，将嗰啲被风偷听到嘅心事轻轻回忆起身。最后送出 Ega、江海嘉同埋陈奕迅合作嘅歌曲《Special One》，歌曲旋律轻快，探讨个体独特性同埋社会标准嘅冲突。用呢一只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